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在信息透明方面，标准立足网上营业厅业务推广宣传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清晰，提出应醒目的在同一页面明示业务的资费标准、服务内容、适用范围、使用规则、优惠政策、在网期限、退订方式、违约责任、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使用零元、免费、不限量、永久等易引发用户误解的表述，不通过折叠、隐蔽、模糊等形式隐瞒或淡化限制性条件。上周，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截图传播，写下该差评的用户自认为可以通过豆包预约就餐。对此，豆包官方客服回应称，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豆包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属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因电话预约困难或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张雪机车车队在捷克站拿下双冠后，首次公开聊到签约车手德比斯的缘由。谈及选择他的理由，张雪表示，德比斯赛道经验十分丰富，各类赛道都有实战经历。他最突出的优势在于，骑行中一旦察觉到车辆状态不佳，能够条理清晰地把问题反馈给技师与工程师。这类精准反馈正是调教团队最需要的，便于快速完成车辆调校优化。近日，著名投资人段永平管理的 H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向美国 SEC 提交了2026年一季度 13F 持仓报告。数据显示，截至3月31号，机构持仓总市值达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60亿元，比去年底增长 14.4%。持仓数量从14只增加到19只，整体呈现核心仓位加固、新兴赛道布局的鲜明特征。在本次调仓中，段永平已彻底清空阿里巴巴持仓，同时清仓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及 AI 算力云服务商 CRWV， 完成对非核心资产的集中出清。财经先锋派注意到，英伟达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英伟达第一财季营收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583亿美元，同比增长211%。
1: 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曾经啊，200-300元的特价机票呢，是无数上班族实现说走就走的底气。如今，当小伙伴们凑出了假期，再次打开购票 APP 时，却发现曾经最爱的廉价航空正在走向倒闭。本月初，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 也就是斯皮里特航空啊，突然发布声明，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并将逐步停止运营。北美规模最大的超廉价航司被迫停摆，这已经不再只是票价上涨的问题了，而是整个行业承压的一个缩影。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史上最严重危机，廉价航空撑不住了。过去几年呢，廉价航空曾经凭借着极致压缩成本的商业模式，把跨城、跨国旅行拉进普通人的消费半径。几十元的特价票、红眼航班、超售座位和行李收费共同构成了一代穷游族的出行记忆。但是如今呢，全球航油价格高位震荡，飞机租赁和维修成本上涨，供应链恢复缓慢，再加上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运输风险，让本就利润微薄的廉价航司率先陷入生存危机。而这种压力正在迅速传导到消费者端。有人发现提前几个月就收藏好的廉价航线突然停飞了，有人在节假日前收到了航班取消的短信，也有人打开购票平台才发现，过去200-300元就能够往返的目的地，如今价格已经翻了数倍。本轮美以伊冲突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宽不足40公里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25%的石油运输和20%的液化天然气流通。这一关，航空煤油价格在2个月内翻了一番，机票价格应声而涨，

航空没有，一直是航空公司最重要的成本之一。正常年份呢，航油的成本约占运营总成本的三成左右，而油价一旦高涨，这个比例甚至会冲破四成。当成本传导至终端，最先改变的就是人们的出行决策。以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需要提前做更加精细的预算。 有的游客呢，出行从新马泰改道去了云贵川，有的直接放弃了长途旅行，留在周边自驾玩。飞机太贵就改坐高铁，国际线太贵就转向国内。消费者看到的呀，是一蹦三尺高的票价，而航空公司面对的则是更为深层的生存压力。航空煤油不是普通燃料，高度依赖全球炼化和运输体系。 从原油开采、炼化运输，再到机场加注，整个过程极其复杂而精密，它依靠复杂的国际分工。在这条产业链上，中东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它既是全球最大的原油产地，也是航空煤油的主要精炼和出口基地。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提醒了所有人，一旦关键节点中断，整条链路都会迅速瘫痪。原油啊，还可以寻找替代来源。 但是航空煤油作为专门炼化产品，短期内几乎无可替代。从二月战火爆发以来，布伦特原油指数显示，原油价格上涨了30%，而同期普氏航空燃油价格指数则显示，全球航空燃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70%，新加坡航油指数更是暴涨100%。财经先锋派注意到，这种价差放大的核心原因在于航油市场规模远小于原油市场， 波动空间大，极易受到恐慌情绪驱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呢，在欧洲也爆发了。近年来受到能源转型影响，欧洲大规模缩减本土炼油厂，高度依赖中东的成品油运输。金融服务公司麦格理集团的数据显示，欧洲约41%的航空燃油进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抵。 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储备相当于90天消耗量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这个是针对石油的笼统规定，并不强制包含航空煤油。由于航空煤油是精炼产品，对存储条件要求高，保质期还有限，无法像战略石油储备那样大量囤积。国际能源署署长发出严厉警告，欧洲的航空煤油储备可能只够维持6周。 6周意味着暑期旺季还没开始，欧洲的航空煤油可能就见底了。煤油不同于汽油、柴油，下游使用刚性极高，而且存储和替代弹性又很低。一架商用宽体客机不会因为机场煤油暂缺而减少加注量，它只能选择飞还是不飞。4月，德国汉莎航空宣布，在今年10月底之前取消20000个短途航班，同步 关闭旗下区域子公司City Line，也就是城际航空，预计节省约40000吨航空煤油。荷兰皇家航空宣布取消从其主要基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起飞的80个返程航班。道理很简单啊，煤油都已经这么贵了，飞哪儿都得消耗，那与其飞一段赔钱的航线，还不如干脆停飞，把这宝贵的煤油留给更加挣钱的航线。毫无疑问， 廉价航空首当其冲，因为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极致的成本控制之上。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的停运很可能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机票涨价更深远的变化呀，还在于人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关键在于连接成本是持续下降的。廉价航班让旅游繁荣，密集航线让商务合作频繁，低成本流动让跨境就业和文化交流变得普遍。航空业是维系这种公共世界的基础设施，而现在它正变得昂贵且脆弱。首先承压的当然是旅游业。 高度依赖旅游业的西班牙和南欧经济体，夏季旺季的预定正在快速降温。没有燃料，飞机就是地面上的铁壳子。财经先锋派还注意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完全开放，中东部分炼油设施已经在冲突中受损，部分设施的修复周期可能长达数年。 这就意味着航空煤油供应端的恢复速度将远慢于海峡解封的速度。当然，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完全停止交流。

0: 但是连接会变少变慢，也变得更加昂贵，这个才是这场危机最深远的影响。过去几十年呢，我们习惯了廉价飞行，习惯了说走就走，也习惯了把全球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场航油危机提醒我们，所谓全球化从来不是天然稳定的状态，而是建立在能源供应稳定、物流体系顺畅和地缘政治平衡之上的结果。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吧。哎，莫涵，你说这油价老是波动，这出行成本也没个准数啊。
2: 京沪高铁都要涨价了，还是上班好啊。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多方斡旋推动美伊恢复对话，旨在促成和平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担忧情绪。国际油价全周累计显著下跌，纽约油价下跌 8.37%， 布伦特油价下跌 5.24%。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偏向鹰派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等因素，令市场开始计价年内加息的可能。国际金价累计下跌 0.85%， 银价累计下跌 1.74%。
5: 再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道指上涨 2.13%， 标普500指数上涨 0.88%， 纳指上涨 0.45%。 其中标普500指数连续第八周上涨，创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记录。
0: 再来看欧洲市场，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466点，上涨 0.22%， 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115点，上涨 0.37%，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88点，上涨 1.15%。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沪深两市主要股指上周五普遍高开，全天整体呈现震荡上扬态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 0.87%， 深成指报15597点，上涨 2.3%， 创业板指数报3938点，上涨 2.84%。 从盘面上来看，培育钻石、矿物制品、建材、CPO 概念、有色等板块有较大幅度上涨，酿酒、证券、酒店餐饮等板块相对弱势。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邢台证券张刚。截止5月22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出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从周线上来看呢，像上证指数等一些权重类的指数呢，周线收阴，但是呢，一些科技类的指数以及小市值类的一些指数呢，周线仍然是以上涨报收。未来一周呢，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发布，在国际市场当中呢，国际投资者普遍在等待，像日本和美国呢，都会公布第一季度的 GDP。另外，境内市场呢，投资者也都在等待5月27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另外，未来一周呢，也是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6月份呢，是多数上市公司开始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的时间段。高股息品种呢，在最近一个阶段走势并不理想，那预计未来一周呢，为了把握分配的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呢，高股息品种有希望能够脱离目前的偏弱的态势，在一些中长线资金的布局的推动之下，有希望能够呈现出强势的特点。 而对于科技股呢，市场在科技股目前普遍处于高位的情况之下，投资者需要注意热点很可能由短线炒作逐渐转向为把握分配所带来中长期投资机会的热点切换。投资者注意这一现象呢，很可能会出现 A 股个股分化加剧、短炒降温的这一特点。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国际财经观察，
0: 国际财经观察，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5: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了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来听报道。
8: 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医疗物资供应也在承压。日媒称，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是日本能源供应来源单一的现实与政府能源政策缺陷长期交织彼此强化的结果。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供应来源又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缺乏多元化缓冲。另外，日本石油储备系统主要围绕原油而设计，无法自动解决石化中间品石脑油短缺的问题。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0: 根据媒体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8: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90%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47%，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4%。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7%，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27%。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7: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彦峰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 KBS 电视台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4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近23%，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约65%降至53%。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但当月进口量同比减少37.6%，降至214.6万吨，自美国进口原油量则升至214.5万吨。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德国外卖服务公司 Delivery Hero 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已收到优步的收购邀约，报价为每股33欧元。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该报价较 Delivery Hero 上周五的收盘价折价约1.76%。该公司早前曾表示，优步已将其持股比例从约7%增至约19.5%，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市场人士认为，这可能并非最终报价。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近日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不过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
0: 以下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 ETF 到底是什么，小白如何理解 ETF。
7: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白如何理解 ETF。 ETF 的全称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简单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可以像股票一样实时买卖的指数基金。ETF 里的厂指的是证券交易所，比如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ETF 只能在这些厂内交易，所以想买 ETF 首先需要开通股票账户，通过券商 APP 进行买卖。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自己在银行或第三方平台也能买到 ETF？ 其实那通常不是 ETF 本身，而是 ETF 连接基金。它本质上是拿大部分资金去买真正的 ETF， 属于场外基金，交易方式和 ETF 并不一样。 ETF 最大的特点是一键买一篮子资产，比如沪深300 ETF 相当于一次性买入沪深300指数里的多家核心公司，恒生 ETF 可以跟踪港股市场，纳指 ETF 则对应美国科技股。相比自己挑选个股， ETF 的优势在于分散风险，交易方便。投资者不需要研究大量公司财报，只需要判断一个行业、市场或者指数的长期方向。 ETF 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强。传统基金申购赎回通常需要等待，而 ETF 可以像股票一样实时成交，灵活性更高。ETF 并不是稳赚不赔，尤其部分跨境 ETF 因为汇率、时差等因素出现溢价或者折价，个人投资者同样需要理性看待，防范风险。抖音搜索上交所投服，观看全套课程视频。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0: 全球知名海运物流集团法国达菲海运集团日前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市场运价回落、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暴跌，从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降幅为77.7%。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1: 全球首个海上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算力中心为什么会建在海里？
0: 限购低至50元， 量化投资加速普惠，公募产品成大众理财新选择。
1: 2026东北超火热开赛燃动初夏，赛事流量变消费增量。
0: 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巨融草坪跑出加速度。
1: 财经身边事，聪明车智慧路 AI 破解浙江温州短途打车痛点。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2: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3: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日前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4: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展望未来，海底算力中心不仅能与风电结合，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电形式协同发展。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这类适度超前、全国一体、集约高效、绿色安全、融合赋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构建支撑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底座。
0: 北京时间8:36，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以来，公募量化赛道异军突起，银行券商将其当作量化私募的平替大力推销，投资者认购热情高涨，更有产品限购低至50元。另一边，基金公司加速布局，挖角私募人才，升级 GPU 算力策略，持续迭代。截至5月22号，全市场公募量化基金达861只，规模突破5700亿元，比年初增长13%。 公募量化为何突然爆火？普通投资者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今年以来，多支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8: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7: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9: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独的认购量呢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最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7: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这真的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对此，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9: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之间啊，虽然大家都从事量化，但是呢，在交易风格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呢，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呢，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7: 面对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800多只量化基金，普通投资者现在跟风买入，会不会成为高位接盘侠？在挑选产品时，应该关注哪些核心指标？桂浩明建议，
9: 现在普遍来看，公募量化呢还是比较缺乏这个历史的沉淀。选择公募量化的时候呢，也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一方面要看基金经理啊，他这个有没有量化方面的一个背景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学历啊，以及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另外呢，也看看基金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啊，以及他们制定的策略，看看这个策略和自己的意愿是否相符合。不仅仅是看他上一个月赚了多少钱。
7: 从短期热度到长期发展，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普通投资者当下又该如何择机布局？杨德龙表示，
8: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1: 是啊，
1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0: 燕之屋晚宴？
1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开战。东北超让球迷在观赏激情赛事的同时，赛事流量也变成了消费增量，燃动这个初夏。来听总台记者赵向荣、江继元、王海荣的报道。
15: 随着哨声响起，2026东北超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开赛。在沈阳赛区赛场内，双方队员你争我夺，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攻防都尽显热爱与拼搏。看台上，球迷们也用呐喊助威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最终，沈阳3-0战胜鸡西队。现场球迷，
16: 随着这个球离球门越来越近，我心跳的越来越快，有点激动。我希望就是双方不论输赢都能赛出自己的水平，赛出自己的风格。
15: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本届东北超汇聚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近400名参赛球员全部为各行各业业余足球爱好者，涵盖企业职工、高校学生、外卖骑手等群体。沈阳队队员、自媒体工作者李志超虽然首场比赛没有登场，但依旧十分激动。
17: 现在年龄一大了，跑也跑不动了，就是说通过我让更多的人能回到足球场上，这样的都还能踢呢，我有啥不能踢的。我希望我们40来岁的人能够在球场上有一个上场的机会。
15: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5月至8月开展主客场单循环常规赛，9月至10月开启淘汰赛，最终决出冠亚军。为了让更多市民观赛，沈阳创新设置134个看球第二现场，配套特色市集、休闲娱乐业态，把单一观赛升级为夜间消费、群众休闲的全新场景。沈阳市商务局消费处工作人员李淑曼
18: 同步推出市集、非遗展演、电影展映，让街头巷尾变身观赛赛场，联动沈阳都市圈6市1区资源，持续放大赛事引流效应。持票观众及客队省内居民可享全市超2000家商户联合让利，覆盖吃、住、玩、游、购、娱等一站式优惠。
15: 赛事火热开赛，也让城市活力充分释放。在沈阳，随处可见市民驻足观赛，街头烟火气与群众运动氛围交织相融。沈阳市民赵晶莹
19: 感觉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种高质量高水平的足球赛，就比较难得。而且你看这旁边建了很多的这个市集啊什么的，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正好带孩子过来在这边玩了好几天，我觉得特别好。
15: 不同于传统单一体育赛事，本届东北超跳出赛场局限，充分抢抓文旅黄金期，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四省区串联临海、草原、山海等优质东北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惠民举措，打造全新文体旅消费模式。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产业处处长王友军，
20: 主场赛事期间，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市民及观赛球迷可在每轮10天优惠周期内免费游览沈阳故宫、千山等都市圈38家优质景区。此外，我们串联了都市圈的文旅资源，推出7条1至7日的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历史、工业、山水、民俗等多元体验。
0: 我们再来关注苏超。随着苏超联赛火出圈，足球运动热潮带动草坪需求大幅增加。在江苏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职业足球场的标配，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这片草坪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21: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22: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迅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 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21: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菌杀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 0.25 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22: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吃到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21: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22: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哈，用量特别大。
21: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22: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21: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1: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 AI 破局打车难。在不少交通枢纽，短途打车成了旅客和司机的心结。在铁路温州南站，依靠 AI 科技赋能，巧妙地化解了短途打车难题。来听总台记者韩栋的报道。
5: 作为长三角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铁路温州南站年均客流量超3000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车站在站房北侧配套建设专用出租车蓄车场，1200多辆出租车常驻运营，是旅客接驳的核心运力。可近年来，拒载、溢价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旅客投诉量不断增加。
23: 温州铁路南站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伦：
24: 投诉量原来我们每月基本上我觉得都有40来件，基本每天都可能1件到2件以上，还是比较多的。
5: 排了半天的出租车司机只拉了个起步价，觉得很不划算，有的就会在服务质量上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拒载等违规行为。那么如何兼顾乘客和司机的利益，让出行更顺畅，服务更暖心呢？2025年1月，科技公司为铁路部门量身定制的短途无忧绿通智智平台正式上线。通过大数据算法、 AI 智能识别、车辆轨迹实时追踪，建立短途订单返场优先通行机制。出租车司机在站内排队后，如果接到5公里内的短途订单，司机送达乘客后返回车站蓄车场，无需重新排队等候。 AI 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核验短途订单资质，直接开通绿色通道，让车辆优先入场，和其他车辆并排在上客区接客。这一改变用技术补平司机的时间成本。
23: 温州铁路南站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伦：
24: 自从这个推出以后，目前我们接单量增长了118%，投诉量降了70%多。
2: 财经身边事，就诊之路更舒心。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已经完成今年首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请听报道。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今年首家完成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的医院。曾经这里 90% 的入院车辆集中于东门，造成附近主干道常年拥堵，人车混行，带来不少安全隐患。今年2月以来，相关部门通过对医院周边实行单向循环改造、增设网约车落客区、人车交通分离等措施，院区周边的通行秩序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23: 患者家属：
4: 以前这个入口那个位置是人车混在一起，全堵在门口，现在明显的进出差不多感觉就是两三分钟就进来了。
2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季志礼：
6: 我们让网约车到地下东南门到北门之间，我们把那个一块重新做改造，把非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停在那儿，人的交通、车的交通、电动车的交通就有效分开了。
3: 今年二月，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23项措施，推进重点医院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卫健、交通、交管等多部门形成合力，聚焦交通流线优化、停车空间拓展、预约就诊联动、慢行环境提升等核心任务，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23: 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阳：
7: 北京市的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市级统筹、行业牵头、区级落实、医院主体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
3: 今年北京预计将陆续完成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2: 财经身边事，微改造带来大收益。在海南五指山，传统农贸市场经过微改造变身主题演艺街区，不仅为当地市民提供了晚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也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总台记者叶帆报道。
8: 在海南五指山的通杂农贸市场，白天摆满了各种蔬菜摊，前来买菜逛街的人群熙熙攘攘。随着夜幕降临，经典歌曲串烧音乐响起，唱着民歌的当地阿姐与游客们沉浸式互动，吸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每天晚上8点，以上世纪80年代各地船海人携手奋斗经历为蓝本的原创剧目《船海街故事》沉浸式演出准时上演。游客孔女士：
9: 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感觉当地的人民啊，生活感觉都很丰富。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8: 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装上了彩色灯牌、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再配上多元演出业态，一条复古主题街区就闪亮登场了。运营方负责人曹英桥：
25: 在低成本运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也实现了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啊，实现了近30万游客。
8: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30场，日均客流超4000人次。夜市上近30家特色摊位也成为游客的新晋打卡点，同时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
1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

0: 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凌瑞、富江，编辑赵柯、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2: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3: 9:00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国家数据局将把推动资源经济发展纳入工作体系，能否催化相关板块机会？多家巨头密集压住 AI 眼镜，催热供应链，主题机会如何把握？记者报道，科技成长领跑，红利需求升温，谁将主导下一阶段市场行情？
2: 10:00财经态度聚焦，服务随人走，让新市民不再两头难。
3: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竞赛再升级第5级，算力迈入金融定价时代。
2: 10:50，一说近期机构调研有哪些特点。
3: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何以成为公募新战场。
2: 12:30，天天315聚焦，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我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磁源经济、
1: 宏观大趋势、优化配置、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2: 表现强劲，四月份我国工业机器人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
1: 市场有看点，市场扩容，多家巨头密集压住 AI 眼镜，催热供应链，主题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先来回顾上周海外资本市场的情况，中东局势接连释放缓和信号，带动国际油价回落，叠加 AI 风向标英伟达交出超预期财报，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持续转化为强劲的企业盈利，共同驱动美股上行，投资者风险偏好显著回升，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收涨，道指上涨 2.13%， 标普500指数涨 0.88%， 纳指涨 0.45%， 其中标普500指数已连续第八周上涨，创下自2023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原油期货方面，随着美伊恢复对话，市场压住双方或接近达成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有望重启，缓解了市场对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情绪。国际油价全周显著回调，纽约油价上周下跌 8.37%， 布伦特油价下跌 5.24%。贵金属市场方面，受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美元指数走强影响，市场对通胀的忧虑加剧，进而推升了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贵金属市场连续第二周收跌，上周国际金价累计下跌 0.85%， 银价下跌 1.74%。再来看本周，美国媒体上周末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市场乐观情绪升温，国际油价在25号亚洲交易时段大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点，纽约和布伦特油价的跌幅均超过5%。数据面上，当地时

0: 政策会议纪要，尽管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将在六月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但欧央行管委会成员内部对此仍存在较大分歧。本周五，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将陆续公布五月 CPI 数据，这些关键指标或将对欧央行六月的利率决议产生重要影响。截至目前，美股一季度财报季已接近收官阶段，标普500成分股中也有超90%发布业绩。本周，人工智能相关科技企业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迈威尔科技、赛富时和戴尔科技等将陆续发布最新的财报。此外，开市客、百思买等多家大型零售商也将发布最新的业绩，市场将密切关注高油价环境是否正在削弱美国消费者在非必需消费品领域的支出能力。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资源经济。国家数据局日前召开资源经济座谈会，表示将把推动资源经济发展纳入工作体系，持续跟踪研究并吸收社会各界建议，以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为着力点，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资源经济发展有哪些催化因素？其中机会如何挖掘？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2: 当前资源经济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快速落地的这么一个时期。首先是政策顶层设计的催化，随着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定名为资源并纳入工作体系，这就意味着资源已经从一个概念上升为未来明确的政府的这样一个施政方向。其次呢，我们看到 AI 技术和生态的这样一个快速发展也对资源经济形成了强大的催化作用。不管是大模型的能力的提升、多模态的推出以及智能体的出现，使得 AI 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能提供越来越多的有价值的帮助。第三个就是需求井喷的催化，市场的需求是对经济最直接的推动力。随着 AI 应用走向全民级的日常消费，资源的消耗量正在爆发式的增长。中国的日均资源调用量在2026年3月已达到140万亿次，两年的时间增长超过了1000倍。最后就是随着算力网络的规模化，算力成本大幅下降，也进一步催化了市场需求的提升，也为各类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催化之下呢，国家数据局提出对于数据这一资源经济的核心要素要形成高质量的供给，比如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和提供，还有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改革，推出各类合规的数据产品和数据交易的模式创新，最终能通过 AI 赋能各行各业和服务千家万户。那么这一主题呢，主要是涉及到算力基础设施、资源生产与调度、高质量的数据集以及 AI 应用和智能体等等这几个细分领域。从投资者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底层受益以外，像算力租赁、驰援工厂这些随着驰援调用的这样一个爆发会直接受益，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其次是驰援的生产和调度，包括大模型的厂家、云服务平台和模型调用平台等等，作为这个中游调度与交易的平台也能受益于驰援经济的总量增长。再就是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商，包括各类公共数据和各类垂直行业的，比如医疗、教育、金融等等。最后就是 AI 应用和智能体企业这一部分呢，我们看竞争会比较激烈，但是呢，一旦这个企业胜出，也很容易获得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爆发性增长。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优化配置，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3: 表现强劲，四月份我国工业机器人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近90%，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2: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3: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2: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3: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日前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4: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展望未来，海底算力中心不仅能与风电结合，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电形式协同发展。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这类适度超前、全国一体、集约高效、绿色安全、融合赋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构建支撑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底座。
0: 再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成立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国东盟 AI 中心将重点聚焦四方面工作，一是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合作，二是构建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生态，三是深化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四是助力区域能力建设，共建智能基础设施，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推动弥合全球智能鸿沟。
1: DeepSeek 宣布 DeepSeek V4 Pro API 永久降价至原价的 25%， 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据媒体报道， DeepSeek 正在推进700亿元人民币融资，有望创下中国 AI 企业史上最大单笔融资记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24日，特朗普发文称，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官员随后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另有伊朗官员称，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此外，伊朗军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保持最高级别战备，若敌方再次对伊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毁灭性回应。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积累了大量盈利盘的科技板块出现波动加大的信号，光模块、光纤、半导体、PCB、机器人板块内细分赛道轮动加速。不过随着部分赛道拥挤，交易拥挤度上升，部分资金也开始重新关注红利资产。红利策略近期呈现出明显的细分发展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8: 四月以来 ，AI 产业链领涨两市，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与此同时，近一个月红利相关指数产品规模仍保持增长。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市场资金正在进行双线布局。
9: 近期 AI、算力等高景气的科技板块持续走强，带动了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稳步回升，成长赛道稳居短期行情的主线。同时，低利率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具备稳定回报的高股息资产配置仍旧是稳固的。资金一边追捧高成长的机会，一边也在布局稳健避险的一些标的。
8: 科技成长行情持续向纵深发展，从最初的 AI 大模型扩散到算力、光通信、半导体全产业链，近期人形机器人等物理 AI 方向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市场新的领涨力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多条高景气细分主线行情有望延续。
10: 第一呢，就是当下比较火爆的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物理 AI。 第二呢，就是随着 DeepSeek 以及华为超节点的一个快速的成熟，那么国产算力方向呢，也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逐渐的一个跑赢指数，甚至于包括以 AIDC 为代表的一个像算力租赁的磁源工厂啊、算力工厂这些方向呢，可能也会要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像以这光通讯上游的一些材料行业，正面临这个国产一个替代，有很大的一个打破国外产能瓶颈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
8: 随着科技赛道交易拥挤度持续抬升，部分资金开始寻求更稳健的配置方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近一个月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上证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相关产品规模分别增长26.71亿元、20.83亿元、19.48亿元。同时，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1.7%至1.85%的低位，而同期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的股息率仍保持在4.6%到5%区间，两者利差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对于红利资产的具体配置方式，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
11: 红利低波呢是以平稳股价为筛选标准，波动风险低，适合震荡行情里追求稳健保值的投资者。那红利质量是聚焦企业盈利实力与分红的稳定性，兼具成长性与确定性。行情回暖阶段呢是优势突出，央国企红利是紧扣市值管理与高分红政策，行业现金流扎实，是长期底仓的优选。那港股红利是具备估值优势，适合分散布局的投资需求。市场情绪回暖阶段，红利质量标的弹性会逐步的释放，资金也会根据政策动向、利率变化，在各细分方向间轮动调配。
8: 星星建议， 投资者在操作上需兼顾题材布局与风险把控，灵活切换科技与红利板块节奏，稳健博取多重收益。
11: 操作上紧跟市场节奏，围绕新的生产链核心主题选股，避开高位炒作题材股，高股息板块坚守银行、电力等基本面扎实类的品种，那赚取分红与估值修复收益，灵活仓位可顺势做短线差价，科技板块大幅冲高时可适度的止盈，红利板块阶段性回调时分批低吸，兼顾收益拓展与仓位风险把控。
1: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迎来新一轮新品发布浪潮，业内预计未来会呈现 AI 音频拍照眼镜先普及，轻 AR 逐步渗透，全功能 AR 长期发展的节奏，整体 AI 眼镜有望加速进入千万台级别市场。 AI 眼镜持续升温，带热哪些板块机会，投资者如何把握其中节奏，来听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的分析。
12: AI 眼镜的产业链最受资金关注的，当前最确定的呢，我认为四大细分的方向机会比较大。一个就是光学显示，因为光学显示吧是一个核心增量。第二个就是芯片，那么芯片的这个价值比较高，特别是端侧 AI 的发力，低功耗主控需求爆发。第三个呢就是存储 AI 的本地大模型，包括的录像啊、拍照啊，它都带来存储的需求。第四个就是代工，那个代工嘛，订单确定性强，所以代工的整个方向应该说都是不错的。当然啊，还有比如说像声学啊、传感器以及一些微型电子都受益的。那对于这些方向当前的运行情况什么样子呢？第一个，我们以 AI 眼镜的指数走势上来看，连涨三年，如果以通达型软件统计的话，去年涨了 33%， 今年呢截止现在涨了 26%， 显然是强于沪深300指数的。第二个，整个行业的龙头成交活跃，机构大堆，特别是行业龙头被几十家机构密集调研。那还有一个就是业绩开始兑现了，而且呢从以前的炒概念已经转向了业绩订单加上业绩双验证的阶段。其实在一季度有39家公司之中，12家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所以这个增速呢是比较亮眼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行业啊，应该得到了全球的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共同看好，谷歌啊、阿里啊、华为啊等相继的推出了一些新品，而且呢这个苹果也在计划入局，所以这是受到了全球大科技公司看好的一个方向。因为已经属于成长赛道了，板块呢确实已经从概念期进入到业绩的兑现，再加上现在618来了，而且有新品的催化的窗口期，所以在光学显示、芯片、存储、代工这四大方向，我认为呢可以去把握它的机会。当然操作上啊，我个人认为呢，既有波段的策略，也有短线炒作的做法。那波段操作的话，不追纯高位的题材小票，优先选择有订单业绩支撑的，或者有机构调研背书的一些细分的龙头。短线操作者可以从技术角度讲，选择资金介入的强者为主。
0: 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日前中国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3: 好的，上午好主持人。那方案中指出呢，设置2年的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的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呢，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和转入资金等的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呢，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以及配套的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实际上，前些年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未经批准，利用境内关联或者是合作主体在境内招揽客户，并通过网站 APP 向境内的投资者提供境外股票等的开户交易服务。那在方案发布的同时呢，中国证监会也宣布，宝谷证券、富途证券和长桥证券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其中呢，富途证券公告收到了调查通知及行政罚款的预通知函，中国证监会拟没收其非法收益并处以罚款， 未罚款的总额呢约为人民币18.5亿元。老虎证券则是计划被处以共计约3.08亿元的行政处罚，并没收总计约1.03亿元的非法所得。那对于本次的整治呢，各方十分关注存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对此方案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的影响。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方案明确了诸多保障存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措施，比如呢，设置2年的集中整治期，分阶段停止境外的机构提供相关境内服务，要求境外机构做好与在境内受整治措施影响的投资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及其账户处置安排，保障客户的财产安全。市长是认为呢，本次的整治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并不会影响现有的合法渠道。投资者呢，仍然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的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同时呢，方案采取分阶段停止境内服务的方式，来引导投资者处理存量账户和资产，并未限制境外机构向位于境外的境内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因此呢，对境外市场的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那主持人，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0: 嗯，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高开0.33%，深市高开0.76%，然后创业板高开0.93%，科创板呢高开了0.37%，北证50高开0.35%，沪深300高开0.58%，中证2000高开0.53%，上证50是高开0.30%，科创50高开0.05%。
0: 半点之后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24点，上涨11个点，涨幅0.28%，成交568亿元。深市15701点，上涨100个点，涨幅0.64%，成交934亿元。北证50目前基本平盘，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05亿。创业板上涨了0.54%，沪深300上涨0.44%，中证500上涨0.53%，中证2000上涨0.61%，上证50上涨0.26%，科创50下跌了0.57%。
1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煤炭、工程机械、航空、有色、券商。跌幅靠前的目前是软饮料、石油天然气、办公用品、电脑硬件、半导体、酒类和制药。
10: 个股目前有3405家上涨，217家平盘，还有1925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43家。
1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32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还是不少的，能够有192家。
10: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北交所的新锐电子，申购代码920211，发行价格25.19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1: 这是早盘市场的开盘情况。
10: 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龙栓。
12: 你好主持人。
10: 咱们看目前市场的运行趋势。
12: 好的，今天早晨呢，受外围市场的一个整体上涨的一个影响呢，可以看到市场是出现了高开高走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也是在市场上连续下跌之后呢，给出市场的一个技术性的反弹。那么可以看到，在上周四的时候，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阴线，出现了一个阴包阳的一个走势。那么周五呢，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反弹，有100多家个股呢是出现了一定的涨停，市场的人气呢开始逐步的恢复。再加上周末市场的一些外围呢集体的这种上涨及一些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利好的影响，那么今天是出现了集体的一个高开。也就是说，今天市场的这种高开，既有这个国际环境的一些利好消息，也有一些这个外围股市的这种上涨综合的因素啊，综合因素吧。今天 A 股呢是出现了一个高开高走。那从现在目前市场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的话，现在市场已经有接近50家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涨停，今天的上涨的家数呢已经达到了3000多家，开盘之后这3000多家是上涨的，那说明今天市场的这种人气呢相对依然还是比较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从技术上来看，市场短期内呢要向上去攻的话，主要还有几个压力位，一个是5天均线，第二个呢是20天均线和10天均线。那如果短期内如果市场可以放量突破这3条线的话，市场有可能会重塑升势。那么这是对大盘整体的一个观点。那么对于这个上穿3条线，就是说指数能攻破3条线阻力位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有几点呢。第一个呢就是 从这个深周期板块来说，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可以看到像煤炭加工啊、煤炭开采，包括贵金属以及军工等一些企业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这些板块呢，对整个指数的这种带动效应相对是比较强。就拿近期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些券商板块，其实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今天的一个走强的一个趋势。那也就是说，市场整个的顺周期板块和大金融板块如果形成合力的话，那指数在这个位置止跌企稳的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未来突破这三条均线的话，或者是压力位的话，也是需要这些板块去做一些抱团的。目前来看，这个信号相对还是比较明显一些，所以我认为大盘应该还是继续上攻的这种态势。主持人，
10: 其实市场一直是这个科技的主线在进行不同细分板块的轮动，但是随着可能这个科技板块的涨幅相对比较大之后呢，有一些这个像您说的券商啊等等这样的品种也是开始有所表现，但是往往好像看到持续性并不算很强，而且这个轮动节奏是非常快的。那对于投资

0: 资者在操作上对这样的品种在当下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该如何来把握呢？
1: 好的，确实是啊，最近呢，科技股呢和权重股这一块呢，是一个呈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么另外就是说，从市场来看，权重股起来的话，这次是真起来还是假起来，是大家比较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科创板这次是真的在这熄火了，还是说稍作休整之后继续上涨？目前呢，确实这几个问题是困扰大家。首先，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就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些品种，就是双创指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真的要熄火了？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双创指数呢，包括科技股肯定是没有熄火的。但是呢，由于前期涨幅比较高，在这时候会存在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大家可以看到，大家这次的市场的科创五零是从1200多点开始起步的，那么在短短的30多个交易日里面，是不是上涨了多少？是可以看到最大的上涨幅度达到了接近50%，啊，涨了1200多点，涨了1800-1900点，也600多点，那50%的涨幅，指数涨50%，那可想这个股，尤其是一些半导体芯片的一些个股，那么走势呢会更强一些，那有些甚至都翻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存在一定大量的获利盘。那不管未来机会是这个是有还是没有，那在这个位置呢，都是有一些获利盘肯定是要出来的，落袋为安嘛，这是它调整的第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这两天其实在整个的半导体板块当中的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这个分化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些龙头的品种和一些二三线的一些品种。那他们的分化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就是科技股能不能未来还能有机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里边的分化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上周四的时候，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一个阴线，但是半导体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芯片的龙头股依然还是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极端的这种分化的结构性分化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一个业绩和估值。龙头品种虽然说从股价上来看相对是比较高，但是呢它的估值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可以看到一些龙头的一些品种在35倍左右平均。那么有些二线的和三线的一些这个科技股呢，他们虽然涨幅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估值呢相对是比较高。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二三线的有一些品种呢现在已经达到65倍甚至有更高的这个市盈率。那出现这种分化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什么？在于业绩。那龙头的一些品种它的业绩呢，我看了现在的这种增速是非常快的，主要是芯片啊、半导体光模块，它们的增速完全是可以跟上它的股价的。那么二三线的一些品种呢，它们虽然涨幅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们的业绩其实和一线没，它那个是天壤之别。虽然业绩也是出现了大幅增长，但是如果要是做这个横向对比的话，他们还是有些逊色。所以我认为呢，科技股里面未来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就是有可能会强者恒强，有业绩支撑的还会继续去上涨，但是二三线有一些透支了未来的一些业绩的，那咱们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回落。所以我认为科创板可能在这个位置呢，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呢会出现一定的横盘震荡，然后呢消化一些之前的获利盘。那么另外就是科创板下来之后，主板能不能真的起来？其实这个大家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疑虑的。原因在什么？就是主板市场其实在上周或者之前呢已经出现过一轮市场的一个小幅的这种反弹，就是反弹之后没有成功。这个在于就是5月18号、19号和20号那三个交易市场也是有一些权重股呢开始出现了这个异动，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小幅反弹，但是呢没想到周四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阴线，5月20号，那么把之前上涨的这个预期或者说这种异动呢又给完全打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在可能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权重股这次这个异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出现异动之后再继续下跌，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大家的这个就是心情，就是在这个心理层面上来看还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短期内市场来看，权重股在这个位置可不存，就是不一定说马上要涨多高，但是在这个位置是属于是安全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大金融，对吧？金融三项，金融保就是里面的银行、保险和券商。那在这个位置，它不一定说马上要起多高，但是至少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避风港。为什么？因为他们估值相对是比较低，你再往下去震荡一下，但是呢，底部的也是有限的。那现在处于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那在这时候做一个震荡之后，我认为还是有可能会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市场在双创指数包括一些题材股出现回落之后，这些资金它是需要找一个避风港，或者说需要找一个 安全的一些领域呢，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没有完全企稳的这种情况下，那避风港肯定是在低估值分红，这个分红相对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类的品种。那么我认为像一些大的权重股啊金融股啊，包括深周期，可以看到近期的煤炭今天走势也是非常强，包括未来的电力，我觉得这类的品种呢都是市场可以重点去关注的一些品种。所以从目前市场来看，现在属于是双创指数，就是科技股和权重股在切换当中的一个过程，但真正能不能切换过来，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点时间的。至少我认为本周的这两三个交易市场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点，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切换过来，市场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能看得出来。
0: 嗯，但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其实在量能方面是有明显的萎缩的，现在这个量能能不能支撑这种多热点的切换和轮动呢？
1: 我认为从市场来看的话，现在如果是切换的话，目前的这种3亿左右的成交量呢是完全是可以切换过来的，只不过说这个市场的热点是不会某一个板块或者说权重股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领头羊。为什么？因为3万多亿的这种成交量，它如果是打偏的话，就跟前一段时间科技股似的，权重股一直没有出现太大的表现，所有的资金呢都打在哪儿了？都打在科技股里面。那如果说科技股在这个时候多数出现回落，只有少数的一些个股在上涨的情况下，那这些资金呢，我觉得完全足以把这个权重股打起来。那么把权重股打起来，并不代表就是说所有的，比如说金融银行、煤炭、电力同一天开始起来上涨，我觉得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应该会什么？就是这里的权重股里面找出一个领头羊，或者某一个板块先起来，然后逐步的开始辐射别的一些板块。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原来的一些资金不敢介入的一些资金，或者说他看到这个趋势比较明显的，就会卖出原有的一些高标股啊，或者说已经获利股啊，逐步的向安全圈去转移。所以对于目前这个成交量来看，我倒并不是特别担忧，只是说他打过来之后是均匀的打这权重股呢，还是打一个板块？如果打一个板块，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就是有一个标杆在前面走着，后边的逐步的再跟上来。那如果说某一天所有的板块集体一起起来，我觉得这只成交量可能会欠缺一些，所以这个成交量还是要打得集中一些，在前期会更好一些，把这市场人气完全带动起来，再出现权重股普涨，那个时候可能成交量就会放出来。主持人，
0: 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涨幅居前的品种，像煤炭、贵金属、基本金属等等这样的周期类的品种，当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和操作思路呢？
1: 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煤炭板块包括电力板块，我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啊。看好的这几个点原因在什么？就是整个电力股和煤炭板块呢，他们这个分红相对是比较高。第二个呢，像煤炭股呢也是从3月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回落的幅度呢有20%的，甚至有更多的，我认为幅度也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属于是安全的一个边际。包括电力板块其实如果从它的一个属性上来看，大家知道电力股呢属于是个低估值蓝筹，可以说是低估值蓝筹或者蓝筹板块之一，因为它分红相对是比较高。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电力板块它的这种上涨不只是这个低估值蓝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概念是算电协同，那么这个概念呢赋予了它市场短期的这种活跃度。大家可以看到电力板块最近尤其是今年的这个活跃度比往年的活跃度要活跃了很高，它不像之前它的股性纯是顺周期板块，那么对它的就是顺周期板块，然后呢对它的这种弹性呢相对是比较弱。但是今年加上这个，就是从去年开始，其实在去年年底12月份的开始，这些板块就已经开始有所表现，包括今年一季度电力板块表现都是比较好。那它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算电协同，其实加了这个概念，所以我认为是估值加这个进攻性防守，就是从防守逐步的向进攻性去转变。所以我认为像这类的煤炭呐、电力啊，或许还是可以做继续去做多的。主持人，
0: 好，那对投资者在当下的这个市场操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最后来说一下。
1: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市场还属于是一个震荡市，这两天横盘震荡的这种情况下，仓位呢不宜过多，那么有了4-5成的仓位或者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可以了，进可攻退可守是最好的一个操作策略，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杀跌。就是
0: 好的，谢谢龙栓，再会。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

0: 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 2026年5月30日 下午1点到4点， 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您怎么看趋势？近日呢，市场震荡起伏，不少投资者内心是难免忐忑的，尤其是有些投资者对霍尔木兹能否通航以及油价美债的走向是产生了疑虑。而且呢，科技股持续强劲之后， 关于题材监管和大型IPO的担心呢也在升温。那我们认为股市有调整就像夏天多阵雨，这是很正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股市就会就此止步。那无风险收益的下降，资本市场的改革以及转型提振发展预期的动力依然是非常充沛的。那短期性的因素调整呢不会打断转型牛，反而可能迎来更加的布局机会。就像夏天的阵雨后总会放晴，股指呢也终会迎来雨过天晴。 尤其是近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正在改善，那尽管说短期油价因为供给问题还难以回到战争前的水平，但是有助于改善远期的通胀压力和风险预期的。而且呢，市场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紧缩的担心呢也会不断的修正，高油价冲击的不利预期呢会逐步的改善，尤其是油价上升形成了对传统行业较大的成本压力， 比如说像化工、胶运、建材、电力、纺织服装等等，这也是造成近期板块分化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那随着分歧的管控和通航量的上升，这是有助于扭转市场对于不利局面的看法的。那么三月以来受到成本冲击和股价跌幅较深的传统板块呢，我们认为是有望出现反弹的。所以往后看呢，我们认为股票投资的宽度会变大。 新经济呢可以看高成长，制造呢可以选全球的龙头，而传统行业呢也是有修复的能力的。新兴科技那依然是主线， 尤其是AI投资方面， 我们看到国内外没有减速，反而是在提速。那优势制造方面的话，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和竞争力的提升， 是有助于ROE的提升和企业边界的扩大的。 包括像电力设备、新能源、创新药、工程机械这些板块呢，值得去重点关注。那传统的修复刚才已经表述了逻辑了，那我们觉得对于建材、化工、煤炭这些周期品，那也是值得去看好的。所以沿着三个方向，我们觉得是当下可以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想问一下，您对指数观点，指数调到这个位置算调整结束吗？您怎么看这个指数的这个方向？
2: 我们觉得从指数而言的话，尤其是上证指数，可能还是会围绕在4100点整数关口附近再做一个震荡的整固。短期呢，可能指数上下的空间都还是比较有限的。那如果看方向和弹性的话，我建议投资者更多的需要关注科创综指它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可能会对整个市场的大的方向有一个先导的引领作用。
1: 科创综指的定性呢？您觉得它这根阴线之后的两根小阳线之后，您觉得它的方向会有变化吗？还是说也是在这个整固，还是可能会选方向？
2: 因为包括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呢，都在此前创出了历史新高。那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阴线的最高的位置23.8点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观测点。如果市场在一两个交易日之内就能够冲破前期的那个高点的话，我觉得包括上证指数、包括各个分类的这个指数啊，可能还会沿着向上的这个冲击新高的这个趋势去进行进一步的前行。那如果说23.8点，那会形成短期的阻力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周度层面会以时间换空间来进行运行。 因为科技方向呢是目前市场关注度最高的方向，而且呢它的弹性也是最大的。那这些方向如果说率先的企稳反弹创出新高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的大的方向以及动能的这个提供呢会有新的这个指引。那所以我觉得对于短期而言的话，可以围绕科创啊乃至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方这个走势来寻找大的这个指数的这个趋势的变化。
1: 嗯，那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那除了科技科创这个方向的话，是不是其他的行业或者这种潜力板块是市场还不会出现热点切换，这个难度还比较大，能这么理解吗？还在原来的主线上？
2: 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传统行业的这个修复啊，尤其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这种改善啊，也是有助于改善远期的通胀压力和风险预期的。那就对于传统行业，过去因为油价上升形成的这种成本压力会有大大的缓解。那刚才提到的像化工、胶运、建材乃至煤炭这些周期品以及部分的消费品，我们觉得其实也是有反弹复苏的这种机会的。只不过呢可能目前市场整体的这种切换，从科技向非科技的这个切换呢还有待时间的观察，但是底部复苏传统修复这条线呢，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从配置的角度进入到投资者的这个视野和选择的大的方向当中来了。
1: 嗯，好的，好，谢谢袁强先生的分析，谢谢，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您好，世伟先生。
3: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的期货市场也是表现非常迥异，更多还是事件驱动。我们重点先看一下黑色板块。我们能看到目前焦煤期货是涨停，那这个主要是受周末的山西省的一个煤矿的安全事件影响，这会引发未来的安全检查，同时削减煤炭相关的一些供应，使得今年焦煤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卖出上涨。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即便是没有这个安全事故的话，本身焦煤市场或者动力煤市场呢本身也是逐渐趋紧的，未来有个迎峰度夏。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看的是因为这个而上涨。这种事件冲击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期的冲击力，必然影响到我们看到刚才的一个上涨成本抬升。对于后市的话，这个黑色板块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就是还是低位震荡。另外的话，我们也关注到整个能化板块是处于一个调整之中，这个我们也看到也是周末关于海峡通航的一些变化，使得整个原油价格下调带来化工板块调整。我们也能关注到化工板块的调整的幅度是远小于原油的这也体现了化工板块像 PTI 塑料等相关的一些品种，它自身的供需面也是在逐步改善的。在过去三个月的过程中，原料的价格上涨和原料的紧缺使得很多化工企业的开工率是下降的，所以他们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去库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随着原油对通航这个事情定价的结束，未来的话原油总体还是趋强，而整个化工板块的话也是会延续一个牛市的格局。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世伟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外汇市场，要连线的是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4: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呢是跳空低开，那么整体来看呢，那么周一市场美元还是维持一个弱势，目前的美元指数跌至99.00附近。那么之前呢，从上周情况来看，美元呢其实还是一个冲高的一个过程。那么上周呢，主要还是由于美联储的态度的一个转变。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么由于整体的美国的整个通胀率呢居高不下，那么未来的这种通胀预期呢也是在逐步的一个恶化，导致呢，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呢不但不会降息，而且有可能在年内加息的预期呢明显升温。那么总体来看呢，那么也是支撑美元呢上周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走升的一个局面。从数据上来看，那么美元的整个的目前的一个整个通胀率呢导致那么整个未来的美国经济增长呢还是面临一个更多的一个挑战。那么长期来看呢，对美元其实并不是一个利多的一个因素。 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上周四呢下探到那么近一个半月啊以来的一个低点啊1.1580左右，随后呢欧元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欧元反弹至目前的1.1640，那么从过去的两周情况来看呢，欧元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过程当中，但是在但是在1.16附近呢还是负责了一个较强的一个支撑，后市呢欧元也是有望呢那么重新回到200日均线所在的1.1682的一个上方。
1: 好的，好，谢谢德谦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上，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美伊越来越临近于达成协议了，市场基本已将此作为基准情形来定价。达成协议之后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供需同时回补和经济活动迅速的转暖。那随着协议达成和海峡恢复通航，供需都会归位，六月以后经济活动会有明显的改观，而宏观变量的变化呢，也会使得市场策略的环境假设发生变化，风格会逐步的均衡化，大资金的减持趋于尾声，宏观稳定下来之后呢，配置型资金也将逐步的回归，推动一些低估值板块的修复，配置上继续主动的降波，重构 AI 加能化的杠铃结构。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在于情绪过热与估值分化并存，叠加海外不确定性上升，强结构行情进入歇脚期，短期来看建议控制仓位，留出应对的空间，适当的增配低位和红利品种。中期来看呢，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缓的信号，调整可能会提供低吸的机会，关注一季报中呈现出供需双向改善的品种，比如锂电池、电网设备、光伏设备、商用车、消费电子、小金属、煤炭还有装修建材等等。再来看招商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当前 A 股震荡分化，硬科技领涨，市场由预期驱动、流动性驱动转向盈利驱动，宏观经济弱复苏，内外需的温差较大，新旧动能分化，通胀结构性回升。中观层面来看呢，行业景气度高度分化，建议聚焦三大主线。第一个呢，就是科技高景气，算力、半导体等供需紧平衡，业绩高增。第二呢，就是出口韧性较强，高端制造，出海受益全球。
1: 好的，
2: 哎，查啥呢？
3: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2: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3: 靠谱吗？
2: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3: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6: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5: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8: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0: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部署了几大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放宽户籍限制。意见还强调了支撑保证工作，包括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优化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等等。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服务随人走，让新市民不再两头难。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刚先生。
3: 哎呀，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次意见呢，聚焦在常住地打拼的新市民生活当中的痛点和烦恼，包括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就业以及公共服务等等。那您如何看待它所出台带来的这个重要意义？具体哪些群体会马上受益呢？
3: 总体来看呢，这次国务院的意见呢，对新市民来讲，对建立城市的所谓非市民的常住人口是一个重大利好，对企业发展也是利好。当然对城市管理工作者呢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来看呢，离我们新城市化的目标更近了一步。那总体来看呢，有下面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推动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公平可及。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公共服务啊，特别公平性的这一方面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那么现在呢，是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新进入城市的这些新市民呢，能够在自身的权利、子女教育啊，包括养老各方面得到了一些更加充分的一些保障。所以这个呢，对我们长期来讲，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这些群体来讲呢，它是一个重大利好。第二方面呢，就确实能够破解了我们城市化的质量短板，因为。

0: 格的更强的动力。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呢也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扩大消费。当消费的话，我们经常有一个话，就说要安下心，扎下根，有奔头，就让大家进来城市以后我能待得下来，所以我有安心的消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就怎么把一些潜在的消费潜力和内需空间能很好的挖掘起来。所以这个所谓以前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必呢就为回家两头跑，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让他们在城市里面可以做长远打算，这个对于释放市场潜力呢是非常重要。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就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啊与常住人口的这个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关键。所以知识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呢是人与自然能够实现和谐共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两通过这个意见呢能够让我们有服务资源跟我们常住人口这个两者资源能够更好匹配起来。所以我说这四个方面呢应该总体是非常好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说基本公共服务的真能化就在这个意见里面应该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1: 嗯，那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哈。从意见的内容来看，您觉得有哪些重要的部署是您认为变化和力度比较大的，解决了哪些新市民两头难的问题呢？
0: 其实呢这个求学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以前是户籍绑定，现在就随迁同传呢，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就以前呢人物分离两极分布的问题非常突出，譬如说那个孩子教育问题，所以很多那个侄子啊放假到城里面去了，但是上学到回来去了，他不影响他们之间的这些这个家庭的那个不同父母和侄子之间情谊问题，这主要增加了很多的成本，真的非常难。现在通过这个新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方面，从对这方面来讲，就以往的话我们讲的读户门槛有的地方还不低，所以现在到我在那个地方的生活，我能够居住整治，就能够解决一些望房兴叹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推动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参与公共那个住房的供给的制度，也可以很好的解决一些现在一些住房的困难问题，就使得外来人员呢在我们城市里面能得到更多的那个市民化的待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社保领域。就以往的话，其实大家说看病难，特别是我们说在跨省之间的社保这个结算问题啊，就困扰很多人的一些头疼的问题。但现在呢，我们不管是离退休的人员，还有是这个在异地工作的一些就业的一些人员，参加这个户籍那比较方便。总体来看呢，像这些领域里面，社保哈、住房也好、教育啊，这都是老百姓呢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而这次呢，这个在意见里面对这些问题给了比较重点的那关注，也给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咱们先来看看这个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目前在很多地区实际落地当中还有哪些要破解的问题？根据意见的部署，各地在实际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着力做好哪些事儿呢？
0: 主要是那个意见呢很好，但是要把意见那个确定目标包括措施落地呢还有不少的问题。比如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各个省市里面就优质资源呢教育资源非常缺乏，比如中考和高考，我们知道各个省里面的那个高考的入学率不一样，对吧？这是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其实中考在省内各个城市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怎么来看，因为其实那个大家知道啊，你像有些中心城市大城市直辖市好像是高校比较多，高考就好像是比较容易一些，而相对说一些人口大省高等学比较少的，那就相对说那个入学的这个门槛比较高一些，这可能是一个我们比较解决的问题，不容易的。就说大家说那个长期形成呢，怎么通过新的意见能够平衡这种关系。第二方面呢，就经费保障的问题。就其实啊，留给政府你说要把那些人统统的我们提供公共服务，那钱从哪来，怎么能更好的能够让他能够匹配起来，这也是个麻烦事情。还包括一些那个上好学的一些问题，就随迁子女教育体系啊，这个挺不容易的。这个里面除了刚才那些经费问题还有那个资格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心理啊，有各个地方这些分裂造成的，这些是可能是一些麻烦事情。当然我们说要重点做的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升学的通道，那个随迁子女的升学通道，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前随人走的制度改革，就是让我们资源配置跟人口的流动啊能很好的建立起来。另外一个包括教师啊，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队伍，这个人编的挂钩啊，就编制和那些要对起来。最关键一点呢，我们要从机会公平走向质量公平，让大家能够更多通过这个协调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随迁的子女啊，这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关照，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
1: 嗯，那再看看医疗。

0: 方面，近几年来异地医保实时结算已经让很多人受益了，但是具体的操作当中呢，包括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医院，有的时候还存在一些滞后或者是信息孤岛的问题，后续该如何解决呢？
1: 确实是，最近医保这么多年呢，通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就基本上能解决能结算的问题。但现在通过这个意见，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解决一个就方便、顺畅、无感的结算，让我们更加方便，就是解决您刚才讲的一个信息孤岛的问题。那它多点问题呢比较麻烦。第一个方面呢，各个地方呢说法不一样，就是譬如我们医院里检查有些病呢，它的一些名称都不大一样。像这种东西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能够变得统一起来，就是让数字能够统一起来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那个医院的信息化这一块，就是不同的医院里面他们的那个信息怎么样共同共享。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所谓有一些对于某些病，特别一些什么慢性病呢，一些那个特别的一些高危病种，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能够让他们也能得到关爱。那总体来讲，这个意见呢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强调，就全国医疗服务价格要基本统一，就你不能让各个地方做一个 CT 检查，有的叫 CT 检查，有人叫 CT 平扫，还有的叫老楼 CT 那个，反正等等有一些不同说法，大家搞不清楚。特别在数字那个要流通也有问题，我们怎么把它统一起来？另外一个要提升结算的时效，有人说是能够上车，但是时间长啊。有的很多老百姓他可能觉得也没那么多的钱垫付，或者患者由于这些忧虑导致他医疗当中的一些困境，所以我们说要从过去的就是应该不同时段结算要变成结次结算。另外一个呢，对于一些门诊的慢性病、特种病发生的结算，我们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最关键一点呢，我个人觉得是要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我们政府改善服务，让我们老百姓少跑漏，甚至零跑漏。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是对未来的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领域。
0: 本次意见明确提出统一医疗服务价格，优化异地结算服务。那后续您认为该如何进一步打通跨区域的壁垒，真正实现常住地医疗保障同城化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同城化是我们很多人的期盼，首先是对我们的国民也好，对我们企业发展，特别对提高我们的资源配置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个方面呢，制度标准要统一。前面讲过的，你各个地方的话，要如果是那个目录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你这个执行要同城化就非常困难。第二个，我们要有那个有 AI 或者新时代大数据的支撑，这两个东西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就说，总体来讲，怎么更多的利用专业机构，把我们各种不同服务的那个不仅是它的名称和价格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工作呢，其实很多地方做了一些，比如我们特别是沿海的三个京津冀啊、长三角、大湾这些做了一些工作，对吧？下面怎么把这些工作能够统一起来，进一步推广？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确确实实这个我们信息的那个互联互通的问题。就互联互通其实有很多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大家有些那医院里面觉得，我把我的信息共享了，我会吃亏了。在另外一个，把我原来可能做的不太规范的一些地方啊，他可能是不是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方面知晓了，也给我增加自身被投诉的一些风险。那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的数字网，统一的数字库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确实能够让大家的一些经验也好，好的地方能更充分的交起来，然后不好的一些问题呢，能够更好的能够在应该在前期啊，我们减少这个风险或者扼杀在萌芽状态。那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说要构建全国一盘棋的这个协同治理，我觉得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其实很多省市做过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工作，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看想象很难，其实做起来一步一步的其实也没那么难，特别是做了以后的效果很好，就提高医疗的质量，特别是让我们的国民更加满意，能够更好的让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我想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0: 那此外，根据意见的相关部署，人口流入城市的公共服务支出将会面临压力，如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等方式来实现统筹平衡呢？
1: 这个钱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公共服务这一方面，就是收益和那个财政负担的问题。就以往呢，这钱和活啊经常是分离的，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比如财政的支付上面的东西，也就是说，钱要随人走，也就是说哪些提供服务，那个政府的支持呢，应该来把它能够给他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说央企联动啊。据说上下协同就能够让我们很多那。

0: 特别是人口的流入的城市能够结得住蛋在一起，就前面你也讲过，就是我们让这些城市能够跟这些新的市民或者这些非那个常住人口非户籍的常住人口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二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审计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中央的一些很好的政策啊能够很好的落实到地方，就是要鼓励审计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政支持，所以这一点呢才能让中央的国务院的这个意见呢能落到实质。当然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以前呢要从泛人头到泛服务的转变，就是以前是户籍而现在强调强制人口，要从过去的增量集聚转向存量加增量的这个变重的方式，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考虑到我本身那个地方我增量多少，这主要是我们说要把两个方面呢能够兼顾起来。最关键一点呢，是我们要把以前的国管一办向央企联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从中央到地方怎么把这些就是推进城镇化的一些政策啊，能够这个优惠政策啊，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口流动的方向，特别是城镇化的基础方向连在一起。另外一个呢，让各个城市、各个地区之间能够更好的能够围绕高增的发展，围绕以人为本这个目标，能够做更多的协调，然后我们一起联合行动来实现我们制定的目标。
1: 嗯，意见还强调土地财政资源跟着常住人口流动配置，那这样的变化会对各个城市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也长期是做过很多地方的一些规划。其实我们说土地指标呢，是对中国的城市化包括对地方发展呢是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以往的话，其实由于那个人口啊跟我们的人口的那个分布和我们的城市的那个用地的指标，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并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就匹配起来。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通过这个新的意见对这些问题呢进行更加规范并且合理的那个配置安排。对人口流入城市来讲呢，我们它总体上是这是得益的，但是它比较多的经常是失散，比如它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但是怎么样更好更多的增强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个是对我们这些很多地方来讲呢是一个是一个麻烦。特别是打个比方，那这些城市里面特别是优质的比如教育资源那个还有那个医疗资源都是很要紧的，那人口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流入了，那我们的怎么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当然要避免呢要大家一窝蜂的一直蜂都跑到那些所谓中心城市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呢就特别利用现在的 AI 大技术大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对流池城市来讲它就比较麻烦呢，就是所谓我们经常讲要瘦身的问题，就以前的一些财政的支持呢，随着就是我们把从一和善，所以使得我们的一些那些城市可能面临问题，譬如说中西部的一些城市包括一些自然转型当中困难的城市，这些是比较麻烦。但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也好处，就实际上我们把过去一些虚高的一些人口基数能更好把它降下来，让他们跟我们自然的那个配置啊更加匹配。有的时候我们说公共服务呢，在有些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存在的一些设施闲置的现象，那通过这个重新匹配呢，也让这些地方其实也能够减少一些财政的支持。但总体来讲呢，就对我们全国城市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对流入地也好，对流出地也好，特别对这些不同城市之间的联动呢，我个人觉得建立更加可信的信息，更加有效的质量配置效率，对我们城市呢未来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1: 嗯，那未来随着相关措施的持续推进，城市人口流动产业布局会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呢？
0: 那个人口流动呢，我个人觉得是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就以往呢，就是我们说由于受身份所户籍的限制，它的流动就有很多顾虑。从未来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对于这些流动的人口来讲，它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对他们一个重大利好。所以我们就说年轻人呢就到处追梦，包括以往就觉得那个户口啊，他老人的孩子啊，他真的是让他是没办法轻装上阵，而现在就好了，能够让这些让我们的城镇化已经能避免以前的时候半城镇化的现象，真的是能够求助钥匙自然流动，这是对人的方面是比较好的。另外产业布局呢，以往的就存在某些地方的那个成本计算的一种那个就是叫什么有误区，就实际上的成本就是很多地方呢就是大家拼命压，由于公共服务的配置跟人口上面出现了一些错位，所以呢大家是就是弄一些做非正规或者不大合适的方式抢投资， 那未来我们可能要把那个以人为本，就可能对人呢关怀，成为我们城市发展，成为国家发展一个核心地位，在这边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当然对城市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过去呢，可能很多大家都是觉得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东南西北城市好像差不多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国国城市有它地理特点，怎么把以前的齐头并进变成到我们有国国城市发挥优势，能够实现合理分工的这种转变，比如对扩张型的城市，那我们怎么更好的配置更好的公共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得到更公平待遇，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对收缩型的城市呢，我们真的要顺应这个城市发展的规律，要打造小而美的一个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改善我们投资环境，也承接我们产业转移，也能够发展比较好。但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呢，在新的这个硬件条件下，我觉得应该比较好。特别是对我们一些现成的发展，就说这个来说呢，应该来说可能在未来的中国城市或者整个城市发展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些作用。
1: 嗯，好的，谢谢曾根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竞赛再升级，第五级算力迈入金融定价时代。11:00财经态度，数据要素成赛道扩容，哪些新场景正加速落地。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涨了0.63%，深市涨0.76%，科创综指涨1.59%，创业板涨0.76%，北证五零下跌了不到一个点，300上涨0.9%，然后中证2000涨0.06%，上证五零目前是，哟，我这没了，
0: 上证五零
1: 变了，哦，找到了。涨了1%整，目前科创五零涨了2.23%，目前红盘家数是2107家，平盘124家，下跌3277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223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百诚医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邵春能、娄金芳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1: 华海诚科股东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

0: 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340.0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
1: 富特科技股东长高电芯科技股份公司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50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
0: 金盾股份特定股东方正证券计划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19.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
1: 正川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正川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安井力成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512.04万股股份，转让总价款2.99亿元。
0: 康众医疗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高鹏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02.23万股，及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16%。
1: 泰坦股份公司高端电子部喷气织机仍处于研发阶段，该项目研发周期长，关键核心部件研发难度大，存在研发失败无法实现产业化及盈利的风险。
0: 科远智慧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市场上的工业机器人热点，公司相关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小。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指数今天上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
2: 对，那应该说呢，今天早盘呢，市场呈现出了一个小幅反弹的这样一种走势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周四那市场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杀跌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周五和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了一个小幅震荡的反弹，但是呢，实际上还是从盘面上来看，个股的分化是非常的极端啊，也就是说现在还是下跌的加速明显的要多于上涨的加速。那也就是说呢，市场的板块的分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前期表现较好的一些这个芯片概念也好，或者说呢科技类的品种也好，那应该说呢，尤其一些高位的个股似乎仍然有向上啊去拉动，然后去推动这种指数升高的，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寒武纪的对这种科创50的这种拉升推高，但是显然呢，对于上升的动能的角度上来看，已经并没有前期那么强了。那另外就是大多数的一些个股还是呈现出了一个逐级下行，或者说呢甚至很多的个股去创新低的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盘面的变化。那前期其实我们已经提示了，在目前这样一个区间和市场的环境下，操作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高位呢显然追涨的风险仍然是非常的明显，但是低位的个股呢也没有呈现出止跌企稳的状态。那操作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给出的建议还是尽量的来控制一下仓位，来观察市场盘面的变化，然后再做出相应策略的选择，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当下您比较关注的这个行业方面的重点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就是前期假如说涨幅并不是很大的一些，假如说不论是科技股也好，还是一些这种小金属、有色金属类的一些品种，原材料类的，还有就是电力设备，那这些板块，假如说盘面当中有些涨幅不大包括化肥等等吧，就是估值相对还是比较合理，那这些个股当中，我觉得去可以适当的先去关注一下。
1: 操作上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操作还是以控制仓位为主吧，尽量的去等待盘面有一个明确的信号之后再做这个重点的操作可能会更好。
1: 这个信号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算是明显的信号？
2: 就是明显的高低有切换了，那么市场呢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这个时候我们采取操作的话，可能低位的股票你才去敢于进吧。
1: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3: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2: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3: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2: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

0: 和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2: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3: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4: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5: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算力竞赛再升级。那本期主题是算力迈入金融定价时代。2026年5月12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宣布计划推出全球首个算力期货市场，标志着算力作为一种标准化可交易的战略资产正式纳入全球金融定价体系。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你好，燕云。
7: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算力期货？目前咱们国家在算力期货方面有哪些探索？
7: 算力期货它的本质呢，就是这个算力之商所它的这个新推出来的一个标准化的 GPU 的算力，比如说像 H100 或者 H800 这种以它为标的。那么基于这种Silicon Data 的这个算力价格指数的一个现金结算的合约，将算力和从这个技术资源变为一种可以定价可以对冲的这种金融资产。那么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期货的一个主要的功能。那么在咱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探索呢，就是在现货市场，在咱们的上海、北京和贵阳数据交易所已经做了试点的这种算力现货交易和算力券，包括这个中枢计算的这个全国的算力网，然后这个也是给我们整个的一个交易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从指数和标准上来看的话，机构研发算力的价格指数也是推动了 GPU 算力标准化度量，比如说 P 值这一些，那么也是解决了异构芯片统一计价的一个难题。那从政策角度来讲呢，就是咱们两会代表也是建议加快算力期货的研发，设立这种全国的算力交易所，然后这个监管呢现在也是处于一种可行性的一个论证的阶段。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基本上要从现货到远期，然后最后发展到期货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企业来讲呢，有一些公司呢是这个推出了算力的一个预定的类期货化的一个服务，锁定期呢大概是3到6个月的一个算力的价格。那么这些呢基本上也就是在咱们国家一个探索吧。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提到算力期货，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算力还会涨价吗？因为我感觉比如按照摩尔定律的感觉，是不是算力长期来看是一个慢慢降价的过程？那么如果有期货的话，它的目的是为了锁价吗？就是它未来的波动是双向的吗？目前您怎么看这个方向？
7: 这个期货本身它就是双向的呀，就是因为它的功能，
1: 但是算力期货也会双向嘛？就我的问题是，
7: 因为这个期货的功能，它其实刚才说到就是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嘛。怎么叫风险管理呢？就是它要对现货有一定的这种对冲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沪深300如果涨了的话，就你预期如果可能要调整，那你可以做一个做空的单子。所以对于算力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这个。它短期如果供应停的情况下，它上涨自然是做多的。但是如果说比较充裕或者说需求没有那么旺盛，这个价格出现的调整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做空单，做一个现货的对冲嘛。这个也是它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1: 那也就是说，它也是有一个对冲功能，相当于对于现货价格的一个保护，或者
7: 对
1: 价格波动过多的一个保护，是吧？那那它的这个期货的交易对手一般会是什么方向呢？比如说天然的空头，那就是说算力的这种生产企业。他们用的更多的应该是价格的保护功能，那另外它的交易对手一般会有哪些呢？在您看来，
7: 其实这就跟这个大宗商品比较类似啊，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在 期货市场里的铜，就是铜企和在这个市场里面它去做一些套保，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避免了它的这个产出的铜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对于它的一个出厂价的影响。所以呢像这种酸锂也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酸锂的提供商为了这个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稳定的输出，所以呢可能提前锁定利润，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以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套保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其实作为这个下游的其他的企业呢，我可以比如说未来可能看涨，但是呢我现在可以以这个更低的价格去买入一个这样的单子，所以双方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个需求。
1: OK，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算力期货一旦落地之后对于整个算力的产业链会带来哪些影响？
7: 这个如果落地的话，对于这个算力整个的一个产业链上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啊像算力的租赁啊，那么它可能会卖出期货锁定它的租金，对冲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跌的风险，那么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它锁定它的利润。远期定价的这个指引可能也会有一个扩产的节奏，这样的话呢可能也就是避免盲目的去囤卡。那么对于 AI 的一些这个大的模型商或者是云厂商来讲，买入期货锁定这种算力的成本，那么也是规避了 GPU 涨价对冲的这个冲击的一个预算，也是提升了它的盈利的确定性，降低这种中小企业的 AI 利用入局的门槛。对于这个硬件的供应商来讲，比如说像 GPU 或者服务器的厂商，那么它的这个期货价格可能会这个形成一个风向标，辅助这个产能的一个规划。算力的这个金融化加速一个基建扩张之后，那比如说拉动了这个高端的硬件的一个需求。对于行业的格局上来看的话，定价就会更透明了，那么加速这种中小厂商的一个出清。那头部的企业呢可能会凭借他自己的比如说资金和算力以及对冲工具的这种优势会强化它的垄断，那资源呢可能会向着这种高效的这种项目去集中。
1: 这是咱们对于算力期货做的相关的一些个简单的背景的介绍。那么今天要聊的第一家企业呢是利通电子，代码是603629。那么这家公司直接运营的是 AI 算力云，规模呢已经达到了38000P。那么公司表示，在 AI 算力规模、云服务技术水平与经营业绩等方面，目前是位居业内的领先地位。您怎么看公司的这种说法？
7: 从这个规模和硬件来看呢，确实属于一个第一梯队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需要再努力一下，比如说它这个规模3.8万 P， 这个直租呢大概是1.6万 P， 然后转租呢大概是2.2万 P，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都是一些高端的 GPU 出租率呢是100%，国内的这个算力的租赁排名来讲还是名列前茅的。从技术上来看呢，就是自研算力的一个调度平台是适配的大模型和这个就是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服务腾讯这些就相对比较头部的一些客户，长单的占比呢比较高，比如说腾讯呢是50亿长协。那从这个短板上来看呢，就是纯租赁模式的话，没有自研芯片和服务器，技术壁垒相对于这个英伟达或者华为呢要稍微低一点。转租呢占比比较高，它的毛利率呢可能会受到上游采购价的一些影响，主要是这些方面。
1: 那么2025年末公司的算力板块营收占比是36.27%，增速同比增长了163.53%，毛利率呢49.69%，那么这个数据是同比下滑了3.73%。那么算力期货如果落地了，对于这家公司的算力租赁业务来说有哪些影响？
7: 如果要是落地的话，以它现在的这个营收和毛利，首先先说啊，它这个同比下滑这事儿呢，主要是因为高端 GPU 的采购价格确实上涨。刚才我们说了，它主要是租赁嘛，所以这个采购价对它影响会比较大。那么这个低价的长单占比也比较高，就像刚才说的，这腾讯对它这直接就锁单了，那么就是没办法转价。所以期货落地这块呢，就是短期来看，可能能锁定一些远期的租金，那么这个毛利率的波动呢可能会收窄，低价的这个长单的风险呢相对来讲就降低一些了。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就是定价会比较透明，行业的毛利呢可能会有一个中枢下移的过程，那公司呢也是需要靠着规模和长单的这个能力的维持去维持它相对的一个优势。
1: 也就是您觉得它的波动的风险啊，随着这个期货这个保险工具上来之后会降低，但整体的利润水平还是会下行的。
7: 对
1: 能这么理解？
7: 对，就是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嘛。如果供给比较高的情况下，确实就这么个方向啊。
1: OK， 那么从一季报来看，截止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这家公司在手的现金有12亿左右，那么剔除了预收账款之后的资产负债率大约是 66% 左右。那么未来在算力方面投入的空间还有多大，怎么来预计？
7: 在算力空间的话，因为现在这个账款呢，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合适的，大概是 60% 出点头。那么从它的这个行业水平上来看呢，属于一个偏高水平。那么进一步这个加杠杆的空间呢，可能不能特别的大啊，因为你相对低一点的话，未来加的空间会更高一些。从投入空间上来看，保守来看，就是现有的这个现金流啊，去年年末的话，应该是有9亿多的这么一个现金流。那么年新增的这个5000到8000T的情况的话，如果是主要是 H100 和800的一个补货。那么激进一点的话呢，可能需要募资15到20亿，新增1.5到2万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负债率呢，可能就会超过70%或者75%，财务风险呢就明显上升了。所以呢，未来这个1到2年的话呢，从它的自有资金加偿单回款上来看，属于一个滚动扩张这种情况。那么大规模的这种资本开支的话，就一次性的这种，相对来讲，可能这种可能性会更低一些。
1: 那么公司还有一块业务，在2025年末，公司的原油主营业务里是有一块是液晶显示领域的精密金属结构件，这块营收占比呢有56.51%，同比增长了22.37%。那么公司这块业务未来还有增长潜力吗？
7: 精密金属结构件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毛利率不是很高啊，可能也就10%左右。所以呢，这个可能相对来讲，还是需要努力一下的。那么从未来增长上来看，短期全球这个一些它下游的，比如说电视啊这些出货量呢，大概可能是2亿左右。那么价格呢，相对来讲也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增长呢相对来讲比较缓慢。那么海外的这块，比如说像墨西哥和越南这块，它的基地规避关税，那么可能会贡献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量。那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它转型金属结构件和散热模组这样的一个模式，切入到新能源或者是工控领域。但是相对来讲，就是因为它是转型嘛，所以这个规模相对来讲比较有限，还暂时很难形成这种新的一个增长级。所以这个传统业务呢，可能就是能够止血和维稳，这就算不错。那么未来这1-2年的话呢，营收增速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利润贡献相对来讲比较弱。
1: 那么像听一下您对这家公司理解，因为毕竟这家公司股价涨的是太漂亮了。那像市场对于算力这一块，一直给的逻辑就是说油卡就很厉害，油卡就是大爷这种感觉的。那么往后这种逻辑还会延续吗？您是怎么看这种交易逻辑和这种市场对于这种类型公司它的定价逻辑呢？怎么看？
7: 主要是因为这个确实初期发展的这速度比较快啊，这个各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呢看下来还都不错，所以呢这个再加上硬件供给初期它产能还没有建起来，或者说没有完全扩张，那有一些这个要扩张的话，它可能也需要个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初期这大家看着就是您说的这种啊，可能是谁有谁就是比较强，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一年或者一年出点头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你随着这个慢慢后面，如果其他基地投产了，或者其他公司投产了，上市比较多了，你再加上这还二级市场，如果说这个交易赛道比较拥挤的情况下的话，那后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所以您目前看它的投资价值，目前像从数据来说，一季报2026年一季报营收增长41.61%，然后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超过8倍哈，然后滚动市盈率89倍，目前投资价值您怎么定性呢？目前给它？
7: 这个业绩呢，确实是这个爆发式啊，但是咱也知道啊，你这种别说8倍了，1倍这种你要持续增长都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跟它基数和市场下游之气需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这个投资价值上来看呢，它确实一方面是有算力规模，再加上有一些高端硬件和头部的客户长单锁定，所以业绩的确定性还是不错。但是呢，短期就是其实短期的这种高增长是可以的，但从估值上来看呢，这个现在可能像您说的89倍，那也是高于制造业的这个就普遍的就是可能10几20倍这种情况。 但是要是放到这个纯 AI 应用来看的话，那边可能就是100多倍、200倍这种市盈率。所以呢，它就属于这种算力租赁行业里面的一个中枢。但是还是需要注意啊，未来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算力的价格战，或者是负债率是不是会有提高，业务传统业务能不能转型啊，这些可能都对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我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华盛昌，代码是002980。那么这家公司今年四月公告，以4.6亿元收购了光通信测试企业，嘎兰特。那么华盛昌呢，主要是从事测量测试仪器仪表技术研究的。那么这个收购和公司原有的产业，是否有协同效应？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1: 确实会有这个比较强的一个协同效应，形成了这种通用测试加光通信测试的这种双轮驱动，也是切入到了一个 AI 算力测试的一个高景气赛道。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上是这个华盛昌，它是本身啊是做电力环境的红外测试的。那么这个通用测试平台加上这种渠道的复用，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么收购的企业呢，是聚焦一些高速光模块和这个硅光芯片的测试，技术上呢是互补的。联合这种开发，比如说光电一体化测试方案，这是比较能够通行的。那从这个客户协同上来看的话，华盛昌它客户呢是以这种工业和电力为主。那收购的这家企业呢，它是覆盖光模块，比如说像这个新力盛或者是这个中集汽创。那么从 AI 的算力厂商上来看的话，这个确实是有覆盖的。那么从这个交叉的拓展客户上来看，也是提升了单客户的一个价值。从市场上来看的话呢，就是 AI 的驱动 800G 和 1.6T 的光模块在放量，那么光通信的这个测试设备的需求呢是在发达，在爆发的。所以说收购企业的这家呢，确实也是填补了华盛昌在高速光电测试这块的空白，打开了一个第二增长区间。
0: 那么把这个市场稍微说一下，目前在您看来，光电测试仪器市场它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的？未来市场的空间怎么展望？
1: 从格局上来看的话，海外属于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市占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这个国产化的情况来看呢，它是国内第二，市场份额大概是在15%左右。那么从800G 的这个 1.6T 的测试设备市占率呢，大概是在20%多，直接可以对标这个国际的一些企业。那么从这个空间上来看呢，去年全球光通信测试市场大概是8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到2030年预计呢可能会达到200亿美元，那么年复合增长大概在25%左右。那这个 AI 数据中心驱动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扩容以后，像 1.6T、3.2T 这个测试设备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增长核心。
0: 像嘎兰特这一块，它的评估增值率高达了843.18%，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得出的这样的结果？另外呢，它承诺是2026年到2028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15亿元，这个业绩承诺在您看来可实现性怎么评估？
1: 它估值呢就是4.6亿收购，评估增值率这个是基于收益法，就是未来现金流的一个折现。那么这个核心假设就是未来三年，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这三年，它的营收复合增长在40%，净利率大概是25%。那么对于它的这个能不能实现来看的话，它就是要求累计净利润要达到1.15亿，那么年均呢就是3800多万，那么去年的净利润呢大概是3260多万，那么今年预计呢是1.5个亿，应该说承诺完成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可能能达到80%以上。那么如果说有风险的话呢，就是光模块它的扩产不达预期，或者是对标企业的这个竞争更加激烈，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啊，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风险。
0: 那么从华盛昌的角度来看，华盛昌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呢是专业的仪表和通用仪表，2025年营收占比分别是41.17%和36.57%，同比分别下滑了4.39%和9.81%。这两块业务未来还有增长的前景吗？
1: 这两块业务的话，下滑主要是因为海外需求相对来讲比较弱，然后这个再加上大家竞争又非常激烈，然后渠道这个库存呢也是有所积压。那么从未来的前景上来看的话，第一个短期啊，就是越南的这个产能在爬坡，成本就会下降，那出海可能会有小幅度回暖。今年这个营收增速呢，可能在这个零左右波动。那么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它是聚焦这个高端的一些工业测试仪器啊，包括一些国产替代或智能化的一些升级。那它的增长来看的话呢，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大概3年复合增长可能也就在个位数。
0: 那么2025年公司的业务板块当中，增速最快的是医学诊断和生命科学分析仪器这块呢，同比增长了186.95%，但是毛利率下滑了12.09%。那么它这块量增价减，原因怎么？

0: 系？
1: 亮灯价减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低价的订单占比在提升，然后新的产能投产初期成本又比较高，然后行业呢又属于这个在打价格战的这么一个情况，低端的产品呢又在放量，所以就是结构不太好，然后竞争又激烈。从未来的这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短期的这些毛利率可能会有些承压，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如果说它聚焦一些更高端的这个体外诊断设备，那么毛利率可能会有一些回升。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燕云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近期机构调研有哪些特点？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公募基金有个变化值得关注啊。截至5月21号，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累计分红约689亿元。比总额更值得关注的是，权益类基金分红约324亿元，占比50.54%，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债券型基金。一年前的今天，权益类基金分红占比还不到20%。债券型基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那如今呢？这一状态彻底改变了。这场分红结构的逆转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先来看看到底是谁在推高权益类基金的分红。最大的变量是指数型基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指数基金分红高达237亿元，占股票型基金分红的90%以上，占全部权益基金分红的73%，更是占到了全市场分红总额的34.38%。和去年同期相比，指数基金分红规模增长了近70%。这背后是宽基 ETF 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沪深300、中证500这些头部宽基 ETF， 机构投资者占比普遍超过60%，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对稳定现金流有刚性需求，倒逼着基金公司把稳定分红作为核心产品策略。除了指数基金，红利基金也成了分红主力了。今年有分红的376只权益基金里，138只名字里带有红利字样，合计分红30.19亿元，占到权益分红总额的10%以上。在低利率环境之下，红利基金底层的高股息股票分红稳定，成了很多追求确定性收益投资者的首选。那主动权益基金也没有缺席，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今年分红分别是53.09亿元和35.66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48倍和1.15倍。另一边，债券型基金分红从去年的662亿元骤降到了317亿元。中长期纯债基金虽然仍是分红最活跃的细分品种，但是整体规模已经被权益类反超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业内普遍认为是三重合力共振的结果。第一呢，就是权益市场走强的支撑。去年以来 A 股整体回暖，权益基金积累了丰厚的可分配利润，这是分红的基础。第二呢，就是监管和行业生态的变化。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单纯拼规模转向了回报优先，监管明确要求基金公司绩效考核中3年以上中长期收益权重不低于80%，还首次把投资者盈亏和股东分红挂钩，通过稳定分红兑现收益，成了基金公司建立长期信任的重要手段。第三呢，就是投资者需求的变化。在存款利率跌破1%的当下，大家对定期现金流的需求是越来越强。对个人来说，分红能提升持有获得感；对险资等机构来说，稳定的分红能匹配负债端需求，还不用频繁调仓卖出股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强制落袋为安，不用你自己赎回就能锁定一部分收益，尤其是在市场高位的时候，能帮你控制仓位。同时呢，能持续稳定分红的基金往往说明它的业绩是真实的，不是纸面富贵。对于基金分红，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不要为了分红去买基金，但可以把长期分红能力作为选基金的重要参考指标，优先选那些分红政策清晰、连续3年以上稳定分红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分红方式。如果你需要现金流，比如退休养老，就选现金分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不用这笔钱，可以选红利再投资，让分红的钱继续生钱。第三呢，就是重点关注宽基 ETF 和红利主题 ETF 的分红机会。这两类产品分红最稳定，也能代表行业趋势，适合作为资产配置的底仓。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

及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
1: 高度、
0: 高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日前启动，今年大赛赛道更加丰富，新增了人力资源、体育发展、文物保护利用、中医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赛道。另外，大赛还推出试点试验、成果认定、应用推广等支持举措。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希望各方以大赛为重要平台，着力实现六方面新突破。一是以赛搭台，推动数据基础制度落地见效；二是以赛强基，加快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三是以赛促用，发挥高价值场景牵引作用；四是以赛兴市，助力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五是以赛强产，壮大数据产业生态；六是以赛复制，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格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 1.9 万个生态主体，上架 3.8 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过270个应用场景。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据要素城赛道扩容，哪些新场景正加速落地？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您好，田主任。
4: 哎，主持人好。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城行动是重点工作之一。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处于怎样的阶段？有哪些关键突破口呢？
4: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阶段呢，实际上从咱们初期的制度供给的这种驱动啊，数据产业来去孵化，现在已经切换到了场景需求去拉动啊，就是从供给侧改革变成了啊数据的这个市场需求来去拉动，这种结构性的转折点啊。那么其中有三个特征啊，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咱们国家早在2024年，数据交易市场规模就超过了2115亿元，但是呢主要是场外的啊，点对点的交易啊。那么其实呢，不是说没有这个平台啊，因为全国已经有50多家的这个数据交易所啊。那么主要的问题在于说，数据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啊，这个前几年还不足以支撑场内的撮合啊。比如说一个金融的风控的数据包啊，这个不同的买方对它的质量、时效和覆盖范围要求差异很大，就没有形成这种标准化的接口啊。所以呢，解法呢就是通过数据产品的分级认证制度来去落地。第二个特征呢，实际上是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啊，是当前啊一个非常确定的这个价值释放的路径啊。比如说2025年国家数据局发布了100多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的示范场景啊，这个已经验证了比如说医保的数据、海关的通关数据、气象数据等等场景的这个商业可行性，是有很强的这个市场的商业价值的啊。那么公共数据的特殊性呢，在于说政府拥有数据的产权，企业有运营的能力啊，所以这种二者的结合呢，规避了这个数据所有权的一个争议问题啊。然后呢，目前的卡点呢，实际上啊，在于各省授权的运营的规则还不太统一啊。同一个数据集在不同省份的授权的条款啊、收益分配比例啊、使用限制啊，可能还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导致全国性的这个业务的数据成本啊，相对较高啊。第三个特征是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融合。以前呢是数据来去养这个模型，那现在呢，实际上模型还能反哺这个我们数据的质量，因为模型可以基于高质量的种子数据，可以再去做更多的合成数据。主持人。
2: 那今年的数据要素城大赛新增人力资源、文物保护利用等等新赛道，赛道的扩容反映出什么？哪些场景的数据应用正逐渐从初步探索走向规模化落地呢？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

0: 个交叉的建模，然后部分的这个制造业场景啊，就能实现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正转正啊。然后第三个是医保的这个控费的这种数据啊，因为可以精准的通过数据来训练模型去识别骗保和欺诈这样的这个系统啊。现在多省的这种医保的系统已经正式上线了啊，带来很好的这个数据收益的这个闭环啊。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还有一些新的赛道，比如像中医药的这个赛道，哎，这个是咱们国家的数据对全球医学界是有竞争壁垒的这个数据场景，有一名老中医的临床的诊疗记录，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高质量、非常干净，而且是唯一的专有知识资产啊，所以那么这个可以去训练出我们中国中医传承的这个大模型和知识图谱，这个就非常有价值，因为西方已经有了 AlphaFold 这样的这个蛋白质空间折叠的这个模型啊，去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那么我们也很期待中国的这个中医模型啊能够走向世界啊。然后同时呢，第三个还有一类数据集啊，是这个城市里的这个治理数据啊，这方面呢都是属于包括交通的数据、能源能耗的数据、应急响应的数据，还有人口流动的数据，这些呢都在每个城市是有可信的数据空间里面去做融合和计算。那么传统的这个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商啊，正在升级为城市的数据运营商啊，不只是交付一次性的软件，而且能够持续运营城市的数据资产，而且呢从这个城市治理效果里面来去收益和分成啊。主持人。
1: 那未来数据和人工智能、城市治理、产业升级进一步融合，您觉得还可能催生哪些新业态、新模式吗？
0: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医药啊，这个数据啊，来去做中医药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城市治理的这个数据啊，来去做城市的交通大模型、能源节能的大模型，还有这个灾难应急响应的这个大模型，包括这个人口流动的这个大模型，这些呢，其实既有公共治理的价值，这个属于政府，这个政府会很看重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在于它有很强的商业价值，啊，比如说，共享出行啊这样的企业，啊，它就非常需要这个城市交通的这个数据集来去训练它的模型，达到更好的大家的一个。一个是车辆更快能够到达去来去接我，第二个呢能够更早的到达你的小区的目的地，而且呢能够让城市里的全局的交通的这个调度啊是最优的啊，不是光一个人是最优，是整个全局啊都是最优。所以这些呢是从最终的应用需求端的变现来去反哺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数据集的这个商业的流通啊。谢谢。
1: 那当下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是已经都在这个纷纷的落地当中、研究当中，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当中呢？
0: 目前呢，其实我们说，整体的这个模式，是双向拉动的。一方面是这个市场的需求来去拉动我们的这个数据要素啊，就是我们会去看啊，因为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或者这个城市生活服务公司，包括医疗教育公司，包括 AI 公司，都在训自己的模型，大模型、小模型。那么从需求角度来去反向。来去定制化我的这个数据资源是需要哪些，这个往往会获得一个很好的商业价值的溢价啊，这能充分的体现数据的价值。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每个城市啊，甚至是每个县城都在打造自己的这个数据基础设施啊，这个是自下而上的，因为只有数据的基础设施是标准化的，那么上面的这个数据接口啊、数据要素和流通才是标准化的啊。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幅员辽阔，每个地区啊都有不同的这个数据技术的这个底座，那么怎么把这些都打造成一个标准化的，类似于互联网或者类似于云计算这样的一个标准化互联互通的这个我们说算力网之上的数据网，中国的标准化的数据网，这个会具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这个商业价值和产业价值啊，也是体现我们这个中国的单一大市场的这个优势啊。主持人。
1: 好，那今年大赛呢增设了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赛道，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不仅要用数据，还要建好数据的路，实现数据基础设施原生应用场景赋能，会如何改变数据流通和应用的方式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都说有数据，中国的数据量是很大的，但是数据呢都在每个企业、每个城市或者每个城市里的条线啊，这个很分散啊，就像很多小溪一样，它并没有汇成大海啊，所以那么数据流通最大的摩擦力啊，不是说我们的数据量不够，而是说数据在跨主体传输的时候，它的信任成本和合规成本是很高的。那高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 这个以前的数据在金融机构啊之间跨机构的流通啊。

0: 平均的这个合规谈判的时间是6个月到18个月，这个谈完了以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就很长了，然后法务的成本也非常高，甚至这些中间的交易成本会超过数据本身的价值，所以呢，统一的这个数据基础设施啊，是能够极大的去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税啊，我们说打引号的这个交易税，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核心手段啊，而且呢，原来我们都说数据可用不可见，是一种企业保护自己数据资产的安全方式，但是呢，哎，能不能审计呢？能不能合规的这个层面上达到要求呢？这个呢，其实哎，就是基础设施可以改一次，然后上面所有的企业和这个数据的流通啊，都合规和可审计了啊。然后第二个呢，数据基础设施的这个原生的 for AI 的，就是为 AI 去准备的这种技术底座呢，又跟互联网又不一样了，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数据产品24小时源源不断的，就像石油一样流到 AI 的这个实验室，流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的应用服务平台上去。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算力其实是一个可编程的标准接口，然后这个创新，然后就产生了互联网应用什么云计算的这个经济。但是呢，我们数据如果也有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标准的流通的接口的话，那么我们数据应用层啊，这种创新就会这个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大规模的涌现啊。同时呢，第三个数据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呢，在于说数据流通的底层协议，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啊，未来是这个互联网实际上是由智能体组成的。那智能体之间的数据怎么去做对接，怎么去做互信，然后授权认证，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有标准的协议的。那而这个层面上，哎，我们国家数据局推出了6条的这个技术路线，包括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场、数联网和数据元件啊。那这些都是需要标准协议层来去覆盖的，而且呢，目前已经覆盖了15个行业、43个城市、1.9万个生态主体、3.8万个这个数据产品，所以这些呢都能够避免数据孤岛啊，所以数据的基础设施层面要建立统一的标准和协议啊。主持人，
1: 围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机制，今年大赛的赛题指南里，其中一项是探索构建设施、建设投资、场景运行、收益反哺的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那您如何看待数据基础设施未来的商业模式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云计算早期特别像。云计算的早期就是先是政府去做政府的专有云啊，比如云上贵州等等，然后呢出现了像阿里云这样的公有云出现，然后第三步就变成了啊社会上各种需求，不管是双十一还是春运买票什么，都变成弹性的云计算平台就都出来了。所以现在的数据也正在走这条路啊，先是政府通过政府的投资去做基建，然后打造政府层面的这个公共数据的专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然后第二步呢，其实我们正在转向第二步啊。就是现在还期待说后面最近2年能够出现公共型的数据基础设施啊，这个有可能是啊政府授权或者甚至政府和企业来合资去共建的，这都有可能啊。那第三步可能是在未来啊15末的时间，我们会发现高度弹性化的这个数据基础设施就出现了，而且呢我们想要任何数据都可以在全国的数据菜单上都能找得到啊，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么一个路径。但是目前呢，其实我们会看到数据流通里面，它有一个机制啊，就是过路费的这个机制，就是就像高速公路或者电网一样，这个谁使用谁付费，然后计量的这个单位很明确，高速公路就过一辆车，哎，按车次来收费，电网是按这个电的度数来收费。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流通啊，我们按什么来收费？是按 tokens 还是按数据量，还是真正按它的这个在产业里面的这个变现的这个价值的百分比来去收费？而且呢，同一份的这个数据呢，其实你给不同的用户去用，它产生的商业价值完全不一样啊。如果你用一个金融领域的风控建模啊，这个价值就很高啊。如果你用一个营销，虽然它也有价值，但没有这个投资价值那么高，可能会相差10倍。所以这种收益反哺的机制要建立起来，而且数据使用的价值如何去计量，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去根据公共服务场景啊，这种低价的公共服务场景，这样才能普惠全社会。还有就是商业增值的这个场景可能会高价一些，然后去按效果来分成啊。而且呢，这个背后的数据这个流通的落地呢，其实是需要有一种方式啊，这个已经摸索出来，政府的专项债加上社会资本的联合投资，是目前的一种比较可行的资本结构啊。比如东营市的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啊，就是总投资2亿，资本金1亿元，发行专项债是1亿元，这种呢政府债加运营商的这个资本结构，目前呢也是很好的去帮助政府在这个信用啊，通过政府的信用去降低早期的投资风险，等待商业场景孵化成熟之后，由这个商业运营收入来去偿债啊。主持人，
1: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存在投入大、周期长等的问题，而数据流通和场景收益的形成又需要时间。那么在数据权益分配、收益共享和生态协同方面，您觉得目前还面临哪些难点，又该如何解决呢？
0: 我觉得有三个难点啊，就是数据权益分配难题的本质呢，是一个同一份数据它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三权是分离的啊。那么目前法律制度上还没有明确的确权啊，和这个各个参与方可能就会带来不可量化的一些风险啊。那第一个难点在于说，数据的它和实体商品和实体资源不一样，它是多次使用、价值叠加的一种收益溯源。啊，比如一份的医保数据产品，同时被风控公司、被药企、学术机构甚至保险机构大家去使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它会产生三份或者多份的商业价值，啊，那原来的这个数据提供方啊，比如患者、医院或者医保局，啊，他们怎么去根据各自贡献的这个分配收益，啊，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这个技术方案，啊，所以建立行业级的这个数据使用效果的这个。分配的这个模型啊和分配机制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难点在于说，各方的偏好不太一样啊。这个主要各方主要指的投资建设方，比如政府的考核周期是按年度的预算和这个任期目标，比如四年啊这任期目标来衡量。而平台数据平台的企业，它需要3到5年才能看到数据资产运营的规模收益。那数据服务商呢，它的现金流压力更大，它是6到18个月必须得收回这个投入。所以真正的这个数据价值啊，在整个社会可能需要10年以上才能够充分体现啊，所以我们建议说啊，快思慢想研究院建议短期的这个给数据服务商服务费，就是现金流，中期的这个收益分成啊，运营的利润是给到平台企业去做场景分成，然后长期的战略收益是给到政府的数据资产来去做增值。然后第三个难点在于说，目前是这个分工的逻辑上啊，有没有清晰的边界啊？比如我们建议的是政府来持牌，平台来去建标准。服务商来跑市场啊，就是政府来去发数据使用的许可牌照，然后制定数据标质量和安全的标准，然后提供这个基础设施的补贴啊，然后呢平台的企业数据平台企业去建数据流通的技术标准，然后运营可信数据空间，提供跨行业的啊数据产品目录，然后数据服务商的核心职责呢，就是面向垂直行业啊，深度的去定制化的开发这个数据产品，负责市场拓展和客户服务啊，将这个技术能力转化为商业闭环啊，这种三位一体之后，哎，那这个问题就解掉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第一波赛道，本期主题第一波产品何以成为公募新战场，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7: 基金观察。
8: 那么今年以来，多家基金公司密集的布局这种低波动的固收加或者是低波动的 FOF 产品，您分析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9: 第一点是市场的导向，主要就是投资者的需求比较旺盛。过去这几年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持续的下行，传统的银行存款理财包括存债基金的收益率也是不断的下降，尤其是在2024年到2025年，监管机构逐步的规范了包括手工补息、同业存款的利率等相关的行为，使得市场上通过无风险投资获取高收益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需要有一些适度增强的产品，能够比存款略微有一些超额收益的产品 产品，满足我们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的需求。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股票市场波动还是比较大，传统的银行存款或者理财客户也很难一下子切换到这种高波动高风险的资产上去，所以我觉得低波动的产品应该是我们满足投资者一个利率增强诉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第二点就是监管导向啊。那么去年和前年我们的监管机构也是多次强调鼓励我们基金公司发展一些稳健型的低波动的 FOF 养老金固收加产品，来满足投资者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诉求。第三点其实是销售导向，一些头部的销售机构对于我们产品的筛选过程当中也会比较关注波动率啊、最大回撤啊、滞收益概率啊以及负收益回正天数等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低波或者绝对收益指标，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策略挖掘。
8: 相比前几年的话，今年公募基金在低波动赛道的布局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9: 第一点是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今年年初以来市场上的各类固收加产品的销售量巨大，三季度的固收加产品的增量超过了4000亿，根据我们测算，其中低波固收加产品的占比超过其中的一半。第二个特点是布局的策略比较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这种股债策略的产品以外，今年的市场的这种固收加产品，特别是这种低波动的 FOF 产品的底层，增加了一些 QD 策略、香港沪人基金、瑞慈和商品等辅助策略，来帮助产品实现降低波动这么一个诉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新发固收加产品还有一些量化投资、机器学习来作为辅助，使得产品的策略更加的多元化。第三点是我们看到新发固收加产品的定位更加的清晰，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明确的，比如我就是做红利低波固收加，我就是做机器学习固收加，或者我就是做高安全性的债券的固收加，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定位非常明确的固收加产品。那么产品可能也会去对标，比如要超越余额宝，年化超越多少个 BP， 或者我要超越目前市场上的银行理财的平均收益多少个 BP 等等，收益特征也比较清晰。那么根据银行反馈来看，今年这种低波固收加产品在市场上，特别是年化收益在3%左右啊，3-4%之间，然后最大回撤在2%以内的低波固收加产品，还是市场上一个非常受投资者认可和欢迎的一个产品赛道。
8: 相比其他类型的基金产品，低波动产品对于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有哪些要求？那么要多关注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9: 低波动产品对于投研能力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做股债的配置，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增加股票仓位，什么情况之下降低股票仓位，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啊。除此以外，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底层增加了很多资产，使得我们整个低波投研团队对于各种大类资产，包括债券资产、股票资产、黄金、石油、瑞慈不动产、QD、沪认等一系列产品，你都要有相关的资产的一个研究和投资的一个实践经验，要有一些理论的一个基础，对于各类资产之间这种联动特征要比较清晰，要去密切跟踪包括国际国内的宏观政策的走势、特殊的事件的变化、市场的动态、投资者的情绪对于大类资产价格的一些影响，都要在我们的投资当中考虑进去。低波产品当中一定要有多元化的投资策略，这里面包括债券部分的像利差策略、信用增强策略、转债的一些投资策略，像股票当中因子驱动策略、事件策略、新股投资策略，包括我们建立股债商品的风险比价策略，包括商品里面红金比等这样一些投资策略，就是构建一个全天候的多样化的跨资产综合性投资策略。第三个是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波动率和回撤的跟踪体系，随时跟踪我们这个市场的波动变化和我当前的一个投资情况，一旦触及到回撤线要及时进行一些包括止损操作。第四个就是我们认为做低波产品跟我们传统投资策略比较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你不要做过于左侧的交易，左侧交易赔率其实很高的，因为底部不意味着它立刻就会反转，它可能还会在一个底部磨底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会在你认为的这个所谓底部区域有进一步的下探。所以对于低波固收加产品，我们通常不会去做这种过于左侧的交易。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1: 好，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投资顾问夏勇。你好，夏勇。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如何分析上午的盘面最新变化？
10: 可以看到整个上午呢，市场是受到了周末整个海外消息面的一个利好刺激啊，出现了高开之后冲高，然后上证指数呢是高开之后呢攻到了4146点，也就是我们说的20日线附近是出现了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半导体啊、科技这些权重股啊仍然是强者很强，那这里面也引领科创五零啊涨幅超过了3%。从整个上午的量能情况来看，上午呢整个市场放量了3000亿，整个量能不断的去做一个放大的动作，整个市场的交投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不过我们从整个市场的内部结构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反弹修复啊，没有延续整个上周五的一个个股普涨的态势，个股的分时黄线分化非常大，像个股的话仍然有超过3000家下跌。那我们从板块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像周末吹的比较多的像 PCB 啊这些板块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些冲高的回落。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周五整体来说走势偏弱的一些国产半导体今天是整个高举高达，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冲高，那多股呢是更是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低位的其实像今天像白酒、煤炭等等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对于整个煤炭的话主要是做到一个消息面的刺激，那是另外我们看到其实白酒板块是近期反复有在低位试盘的一个动作。那领跌个股方面就像今天其实光伏、电池等等能源替代方向是跌幅比较大的，这里面是也是主要受到了其实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然后整个能源替代方向这个预期短期偏弱的一个拖累的影响，对整个市场上盘面的变化是这么多。
1: 盘面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您来观察的话，如何去抓住主线和轮动的节奏呢？
10: 对，首先啊，我们认为就是对于目前整个市场的量能整体来说是比较活跃的，3万以上整个量能，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充裕，那整体来说我们对于部分的我们说高景气的科技的方向这里面我们仍然是要积极的去挖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随着之前的海外链的英伟达链连续炒高之后，其实国产链其实最近的半导体持续有异动，因此对于当下我们说的整个就是我们说的是社融啊包括社零数据偏弱的一个格局下，传统的一个经济一个数据没有大幅的去扭转好转之前呢，我们仍然是围绕我们说的出口链包括部分的景气的国产的科技股方面围绕去做一个趋势性的关注。当然这里面我们仍然要注意一下节奏，因为其实目前市场的波动也比较大，可以看到就是上周四还有连续上上周四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这几天整体上操作节奏上就围绕景气方向，不要去追高，在收量调整的时候去寻找这些景气赛道低吸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做好一定的资产动作。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5: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Business Radio.
1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1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1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1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36点，上涨23个点，涨幅0.57%，成交9265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732点，上涨135个点，涨幅0.87%，成交11510亿元。北证50123点，下跌3个点，跌幅0.27%，成交140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20915亿元。创业板指上涨了1.14%，沪深300上涨0.91%，中证500上涨0.61%，中证2000是微跌了不到一个点，上证50涨了0.86%，科创50探底回升之后，早盘收盘的时候是涨幅3.56%。
6: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第一的是半导体，然后是航空、煤炭、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电力和贸易。跌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互联网、原油、石油、天然气，然后综合类、精细化工、休闲用品和化肥农药。
1: 个股方面，半天是有1993家上涨，112家平盘，还有341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27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165家。
6: 涨幅榜挺漂亮的，涨幅超过16%有12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350家。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6: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您好，翠霞。您怎么看趋势？
19: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都是强势开盘啊，这个主板指数这块来讲的话，就是说小幅高开啊，震荡走高。那么从盘面走势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深成指主动性的把当日缺口恢复完毕。那么上证指数这块呢，它并没有有效的完成对于当天啊跳空缺口的一个有效的回补，所以在这位置上还是一个啊趋向于啊争夺4150点加中枢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从这个双创指数的一个强势飙升的一种走势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什么，即使上还有啊技术反复和争夺，但是有一点，它的一个基本的上升趋势不会改变。这位置上即使说啊基于这个五月份收官倒计时还剩下，不算今天还剩下4个交易日的背景下，它可能还有一个折返的动作，反反复的纠缠的动作。但是呢，从啊基本的架构和趋势逻辑来讲，我还是认为这个三浪主升正在进行时的行情结构没有改变。因为毕竟啊，大家看创业板指数和深成指这一块都是什么技术桩底构筑的一种情况，正在进行B浪顶的一个啊价值中枢的一种攻击和突破。那一旦有效突破的话，那基本上就确认这波的什么中继的一个调整就基本告一段落，后边还会有什么继续上啊新高的一种攻击动作。那么同时主板指数一块呢，就是4197点突破之后的一个技术调整。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啊总体的调整和它的一个基本博弈手法来讲，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合理可控的一种状态。它并没有啊清晰，它并没有很清晰的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并没有出现破位结构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当前位置的啊震荡盘势的一个基本预期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虽然说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一个分化折返跑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核心主线作战方向并没有什么出现所谓的退潮的一种迹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迹象背景下来讲，我倾向于整体市场的做多情绪还是稳定啊，而稳定和向好的一种态势。小周期技术整固的一种基本的博弈啊，多空之间的激烈争夺，还是那句话，不会什么改变啊中期向好的一种上升趋势。所以说对于这个当前指数的运行来讲，我觉得不用纠结。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赛道板块已经是啊全线启航的一种状态。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看到了什么，这个比较代表性的这个核心赛道，比如说像半导体呀、元器件呢，还有通信设备呀，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一路的高歌猛进，继续啊创新高的一种这个走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创新高走势的背景下来讲，所形成的一种什么基本驱动来讲的话，应该还是什么，还是属于啊非常给力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给力的一种啊这个背景下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行情是在高远的预期目标还是啊这个很清晰的路径。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讲，我还是那句话，限制4634点一线啊这个区域目标，没有达到这个啊关键的阻力目标之 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持有待涨，趋势更高一线。那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创了历史新高啊，这样的一个主动进入调整，但这个调整还是在什么合理可控的一个区间范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控的一种基本结构。那么在这个科创五零指数领涨两市，并且达到啊这个非常给力的1900点附近，然后展开震荡的背景下来讲。

0: 如果说本周啊再次去发力突破了这个1892点上一次高点的话，那这位置就不会有所谓的 C 浪的结构，小 C 浪的结构。如果说它这位置过不去，哎，这个位置要防着它吗？月线收官，然后呢下月做盘下影线，然后引发的一个什么 ABC 的一个小结构啊，小的一个调整结构。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结构，我觉得总体都是什么可控的，而且也不会产生所谓的失控的下跌风险。更重要一点就是把这波的一个三浪主升阶段的倒数的第一个啊第二个缺口把它啊试探或回补一下，我觉得就差不多。因为从这个动荡比当中来讲，今天的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市场当中的一种博弈的啊、这个进程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在这个比较清晰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一下它比较清晰的一种特征来讲的话，展现出来什么？就是说有保有压，大家看一下这个涨的啊，确实是涨得比较好，但是有一点，你跌的，它也跌得比较猛啊，在这里边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分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分化比较严重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什么，还是要考虑一下它的什么基本的结构问题。那么在这个跌幅榜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跌幅榜数据来讲的话，大家看是明显看到跌幅超9%，其实啊30多家，对吧？那么这里边有新股啊，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前段时间啊稍微热的一些在板品种。但是呢，更多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分化的比较厉害。但是今天呢，涨幅榜序列当中这个数据价数也非常好。所以说从二级市场当中核心的主线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围绕啊 CPU 啊 PCB 或者是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集成电路，还有人工智能的一些算力啊、机器人啊，包括啊航空航天啊这些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去做文章。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讲，我觉得除了这个赛道板块是保持着啊较好的持续性的一种弹性和热度之外，其他的赛道板块相对来讲就像什么疲软一点点。啊，疲软一点点。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第一梯队标的啊，续创行情新高，不管是存储芯片还是属于 MEMS 芯片，你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有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啊，光胶为代表材料等等，大家看都是一路在震荡走高。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这个当下时点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第一梯队公司还是要坚守做多，目前来讲没有任何箭头的迹象，继续啊坚守抱守原因，不要去来回乱窜。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当下位置上说错过了核心主线的赛道板块，这位置还能不能上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什么？二三梯队标的还是什么重要的底部位置。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大家可以什么找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进行什么逢低布局？因为从啊这个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来讲，大家看大量的公司都是什么，都在30块钱左右，或者什么20块钱左右，都有不老少。那么在这样一个有不老少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只要大家这个按照一个啊价投的一个思维意识和。当前景气周期这波的一个啊这个上涨行情的主升三浪结构的一种演绎背景下的一个基本驱动的一种逻辑和结构来看的话，正在进行什么主升三浪的啊结构当中。大家看一下这段时间这个不老少上市公司连续啊这个逼空上涨，比如说元器件的这个博敏电子，大家看，你看这一路的高歌猛进，这基本上很少有停顿，对吧？这个不是推荐啊，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它做盘手法，这个三浪的做盘手法就是这样的，就是很犀利。就是沿着50日线稳步攀升，震荡上行，然后慢速涨一下之后，啪一再横盘震荡一下，当当当直接就拉啊，这么一个做盘手法。那还有一些大的品种，就是沿着50日线稳步攀升，创历史新高之后，充分的技术调整之后，再往上发力创新高啊，这也是一种特征。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梯队的这个格局啊，这个看清楚。然后呢，在操盘做盘的时候来讲的话，一定要什么？这个买的时候不要一直的买卖，就是说三买的啊，分批低吸的逻辑和原则。除非是右侧初始突破，哎，我判断这个下方的空间不大了，那你就一次性啊这个买入啊，然后呢这个进行这个参与博弈。但这种情况下也要什么严格的设定止盈止损点。如果你做短线和波段的话，严格设定止盈止损点。那如果做趋势的话，那么你在重要的符合低位低价的一个原则背景下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只要上市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和出现重大的利空，那这个赛道板块也没有出现热度的衰减，那基本上就是什么，就应该是持股待涨的一个基本思路和逻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指数行情志在高远，当前位置上还是持股待涨为基本的主基调。
1: 好，那最佳咱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先来看这位，他想问你的是赣锋锂业，代码是002460，他说目前呢有70%仓位，然后成本呢在85附近，问问这个位置算不算企稳，想加仓行不行？
0: 我觉得这个70%仓位啊，单一只股票70%仓位，我觉得有点过分了。第一呢，就是赣锋锂业呢，它是锂电池赛道方向的一个核心的头部公司，但是有一点，它历史涨幅比较大。大家看，158块钱，然后大级别的 ABC 三浪杀跌，24块钱这波涨到91块钱，基本上一波五浪走完了。那这个位置正在进行什么？这个调整浪的一个初期阶段，第一波阶段。那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如果在中长期的这个74.39块的价值中枢89天线位置，如果看看能不能给一个次级别的反弹啊，到85到89这个区间位置，如果过不去的话，我觉得70%仓位太过了啊，我觉得还是要降低一半啊，降低一半的仓位。 将近一半仓位要什么，要腾挪到一些科技的赛道板块里边。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那句话，整体的这个弹性啊，或者涨升的这个驱动力啊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弱。因为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可能都期待于这个锂电池这块，说全固态电池这块有技术突破，然后呢形成配置。但是你单一只股票配置的比较高，因为到现在为止，不管是你半导体电池和全固态电池，大家看成本比较高。到现在为止还是在一个研究室的一个研发突破的一个阶段，有一些公司给出了一个全固态电池的一些这个消息，但是有一点距离它的量化或者说产业化啊，这个规模化落地啊，这块还有不少的时间啊，不短的路要走，所以说对这个赛道板块不要过激啊，这么高的配比，这个配比有点过了。
1: 嗯，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想问您的是雪人股份，代码是002639，他说成本呢是18块钱，这两天一直在跌，还要不要继续拿着？
0: 对于雪人集团来讲的话，我觉得暂时我还是认为它这个调整进行时当中。上一波行情它从4.6块啊涨到29.21块，基本上已经涨幅不小。那这波的 ABC 调整结果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对于该公司来讲，它是主业务是压缩机和制冰系统业务，油气技术服务还有中央空调这块的一些方方面面。那么从这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机械设备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来讲嘛，就是说并不是当前的核心主线，而且呢从现有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说实话也不是那么高增长的一种情况。所以对这类公司来讲，我个人倾向原则上还是什么，还是要调仓换股一下啊。但凡给反弹高点，我还是认为调仓换股。因为它的 PE 估值800多倍，我觉得也比较高一点。那么从这个创历史新高之后的这个调整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就是波段的逻辑，它不是在当前的核心主线的赛道方向。虽然说 ABC 现在已经在 C 浪的啊C 浪三的一个主跌浪的末端位置，而且已经达到了250日线的15块啊整数关的这个附近的强支撑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卖点，但是有一点，这个位置什么找反弹啊，靠近20到22这个附近位置，我觉得还是要什么盯着啊，择时换股的一种操作。因为在这个核心主线来讲的话，它比它的弹性要更好一点，成长性更高一点，而且呢幅度更大一点，核心主线也更清晰一点。像这类公司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传统赛道。那么对于这个传统赛道的这种公司来讲，我觉得就是什么波段策略。
1: 嗯，好，再来看下一位，想问您的是恒通光电，代码是600487，成本的70多，30%仓位，说在20线之下能补仓吗？
0: 中储股60787，
1: 487恒通光电，对吧？
0: 恒通光电啊，抱歉，
1: 没事。
0: 那个恒通光电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景赛道的一个投资公司。对这个公司来讲的话，这波涨得有点太豪横了啊，从9.73块涨到79块钱。这波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一波五浪驱动结果已经走完了啊，现在在79块，就是遇阻80大关，然后震荡整固的过程中。从中长期趋势来讲，我不能判定有效的大周期头部，但是从小周期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调一调应该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家看一下月线级别，它已经什么连涨6个月了啊，这个月马上就结束了嘛，就已经连涨6个月。一般来讲，从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连涨6个月之后必然有剧烈震荡啊，所以对这类标的来讲，我觉得控制仓位为主要的思路，就短期有调整压力。啊，也许中长期我认为它行情还没有完，因为它毕竟是属于智能电网和同导体，供应新能源智能啊等等赛道方向。也就是说，通信网络服务和能源互联服务这块来讲，它是这个当前来讲它是属于核心主线。但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累计6个月的涨幅，而且涨幅不小的背景下来讲的话，要防止它短期啊有一个剧烈调整和波动，是吧？所以说防守点，短线的防守点在63.89块的一个位置啊，短线的防守点63.89块不破，你可以继续观察。但是，一旦啊这个防守点击穿的话，就可能演绎出什么 C 浪的一个杀跌，就是 A B C 的杀跌浪。
1: 嗯，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想问您的是探路者，代码是300005，他说仓位是50%仓位啊，还有利润，但是今天早盘呢一度下跌了9个点，问这个位置算是到阶段顶部了吗？这个位置要不要先止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啊，从3.5块涨了17.多块，第一波是五浪驱动结构涨到12块钱，然后就产生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大级别调整，做了一个双底，然后呢，在这个8.11块啊双底确立之后，又展开这波的一个什么五浪上攻，17.17块这个位置就是这波的五浪的这个高点位置，那这个位置上应该什么中继4浪调整开始的一种动作，从该公司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就是说。从这个户外业务和它的，它是属于这个户外的一个服装的一个品牌，它也有新拍类的概念和题材，但是它的主营业务这块不突出，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确实过往财务指标只能算是一般啊，就是维持一个基本平衡而已，但是它也不存在高增长情况。 那么在这里边他并购了一个这个眼镜这块，他其实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属性，然后还有 MCU 芯片这块有一定的这个跟这个当前科技板块有一定的属性，但有一点就是说还是以它的什么主营业务为主啊，这么一个基本思路。所以说对于这类的纺织服饰啊这个家居公司来讲的话，它即使啊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啊芯片类的业务，但是也什么就是不是核心。

0: 乳线，所以对这类标的来讲，就是随着这个高点，这个三浪顶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降低一半仓位吧。然后呢，等一等啊，充分的四浪调整之后啊再说。对于这个调出来的这个现金，我还是认为就是什么，换到这个真正的根儿苗红的一些 PCB 啊，或者是人工智能算力方向，或者机器人方向，或者说搞这个芯片和光刻胶材料为代表三个方向，这类公司应该什么，比这公司的未来潜力更大一些。
1: 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想问您的是西安易材，代码是688783，他说28的成本有一定利润，然后呢三成仓位，目前这个位置问问要不要减一部分仓位，后期的压力和支撑位怎么看？
0: 对于这个西安易材来讲的话，他大家看他这个公司呢是属于这个电子半导体方向的，那么从这个主营业务来讲的话，它是属于硅片，但是它毛利率比较低，测试片、抛光片、外延片，这是它的一个核心主线。这块呢应该是半导体不可或缺的这个核心组成部分。那么对于这公司来讲，我个人认为行情不能确认是有效的大周期头部，但是它是一个远端次新。这波呢正在进行时攻击历史新高的路上，那也就是说30块钱防守点不破的话，原则上我建议是可以继续观察和跟踪的。因为这个远端次新的一些代表品种，而且它是属于科创板的赛道股。在这个创业板科创板这个领涨两市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对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我觉得都有继续突破前高点的预期和动能，所以暂时来讲我觉得继续观察和跟踪。
1: 好，下位想问的是海光信息，代码是688041，然后呢260的成本，一成仓位，目前这个位置连续震荡，后市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对于海光信息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它行情没有走完。虽然说它从35.8毛一涨到358.8块，已经是接近10倍的涨幅，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它还不是有效的头部结构。所以对于这个公司来讲，我觉得283一线的强支撑防线没破的话，原则上可以继续观察。作为这个高端处理器的一个集成电路的上市公司来讲，我个人认为，存储属性的一个高端处理器正好契合当前的主线热点。从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一下它其实。当前来讲，我财务指标一直是稳定增长的，而且是业绩稳定性很好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呢，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它供应都是什么核心一线梯队的公司，它的一个DCU 产品深算一号实现了在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商业计算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同时呢，它是跟中国曙光，它是这个中国曙光是它的一个大股东，而且也是央企的这个央企的属性背景，应该是属于这个。国企属于的背景，也就是说，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基本逻辑来讲的话，它的 GPU 产品性能比肩国际领先的这个 GPU 生产厂商，那在超算与人工智能领域有望得到广泛应用。所以说，在这个高端处理器领先企业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它是什么可以去进一步跟踪。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代表品种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来讲的话，原来的时候我记得中国曙光曾经有过要这个不是海光信息要把这个中国曙光并购的这么一个信息，但是后来这个取消了。但是从这个海光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属于这个 GPU 这个一种，而且呢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觉得它还算是属于头部企业。对于这个当下位置价格来讲，我觉得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头部结构，还可以继续坚守。
1: 好，最后再来一个，这位问的是同花顺，代码是300033，成本呢是232，问问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0: 同花顺就算了，我觉得同花顺呢，它是属于金融科技类的属性，但是金融科技类属性的公司，我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来讲，它不是最热的一个赛道，也不是最亮的点。那么从这个同花顺的一个基本属性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正八经，就是属于搞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的，毛利率虽然比较高，但是从弹性来讲，我觉得这个并不会有特别高的预期，因为啥呢？就是说从这个当前底部位置震荡盘升到300多块钱的位置来讲，大家看同产业链的公司来讲，其实价格都比较便宜。位置也不算太高，尤其是跟证券板块的一个赛道股去对标的话，我觉得它有点过度的贵的，而且 PE 估值又有点高了。对于这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不要再过度恋战，这个只能说210防守点不破的话可以忍一忍，但是呢上方的280到300之间的阻力区这个压力比较大，如果过不去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仓位。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翠霞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近期积累了大量盈利盘的科技板块出现波动加大的信号，光模块、光纤、半导体、PCB、机器人板块内细分赛道轮动加速。那随着部分赛道的交易拥挤度上升，部分资金也开始重新关注红利资产。红利策略近期呈现出明显的细分发展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2: 四月以来 AI 产业链领涨两市，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与此同时，近一个月红利相关指数产品规模仍保持增长。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市场资金正在进行双线布局。
3: 近期 AI 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稳步回升，成长赛道稳短期行情的主线，同时低利率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具备稳定回报的高股息资产配置仍旧是稳固的，资金一边追捧高成长的机会，一边也在布局稳健避险的一些标的。
2: 科技成长行情持续向纵深发展，从最初的 AI 大模型扩散到算力、光通信、半导体全产业链，近期人形机器人等物理 AI 方向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市场新的领涨力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多条高景气细分主线行情有望延续。
4: 第一呢，就是当下比较火爆的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物理 AI。 第二呢，就是随着 DeepSeek 以及华为超节点的一个快速的成熟，那么国产算力方向呢也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逐渐的跑赢指数，甚至于包括以 AIDC 为代表的一个像算力租赁的磁源工厂啊、算力工厂这些方向呢，可能也会要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像以这光通讯上游的一些材料行业正面临这个国产一个替代，有很大的一个打破国外产能瓶颈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
2: 随着科技赛道交易拥挤度持续抬升，部分资金开始寻求更稳健的配置方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近一个月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上证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相关产品规模分别增长26.71亿元、20.83亿元、19.48亿元。同时，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1.7%至1.85%的低位，而同期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的股息率仍保持在4.6%到5%区间，两者利差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对于红利资产的具体配置方式，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
5: 红利低波呢是以平稳股价为筛选标准，波动风险低，适合震荡行情里追求稳健保值的投资者。那红利质量是聚焦企业盈利实力与分红的稳定性，兼具成长性与确定性。行情回暖阶段呢是优势突出，央国企红利是紧扣市值管理与高分红政策，行业现金流扎实，是长期底仓的优选。那港股红利是具备估值优势，适合分散布局的投资需求。市场情绪回暖阶段，红利质量标的弹性会逐步的释放，资金也会根据政策动向、利率变化，在各细分方向间轮动调配。
2: 邢星建议，投资者在操作上需兼顾题材布局与风险把控，灵活切换科技与红利板块节奏，稳健博取多重收益。
5: 操作上紧跟市场节奏，围绕新质生产链核心主题选股，避开高位炒作题材股。高股息板块坚守银行、电力等基本面扎实类的品种，那赚取分红与估值修复收益，灵活仓位可顺势做短线差价。科技板块大幅冲高时可适度的止盈，红利板块阶段性回调时分批低吸，兼顾收益拓展与仓位风险把控。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增量资金涌入热门赛道，普通投资者怎么跟？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一级，湿电子化学品，晶圆清洗的清洁工。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经历了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神舟23号上有哪些新看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商标藏心机，消费有陷阱，部分商家在商标上玩文字游戏。

让消费者真假难辨。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波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对美国能源依赖加深，欧盟担忧影响与美国多领域博弈。 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股市场方面， 上证指数报4136点， 上涨 0.57%， 深成指报15732点， 上涨 0.87%， 创业板指报3983点， 上涨 1.14%。 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报25606点， 上涨 0.86%。 亚太其他市场， 日经225指数报65271点， 上涨 3.07%， 韩国综合指数报7847点， 上涨 0.41%， 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090点， 上涨 0.44%。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发射任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的报道。
1: 5、4、3、2、1，点火！
2: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5: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6: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2: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3: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在农业生产中，为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农药是必需品。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的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集中整治工作。然而，在多部门强监管、强管控的态势下，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4: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
5: 瞧瞧这高含量假扮零乳油，
4: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6: 这是知情人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磷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磷，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这些商家为躲避国家的监管，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都是躲躲藏藏，十分隐蔽。
7: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容易封号。
8: 加微信发给你，
9: 方便留个电话吗？好沟通。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柳磷、水岸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10: 咱就没那个电，专门给你送来。
11: 为啥没电呢？
10: 哎呀，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12: 我们老板也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6: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硫磷和假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当记者提出线下提好货再付款时，有的商家直言怀疑记者是检查人员，并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
12: 就是前一段查理了，我也得就是小心眼睛是吧，透露越多越不好。
6: 记者多。

0: 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 你主要在这边也严格，做好里面的法度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说关门都关门了，麻烦。
0: 由于担心被监管部门发现，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 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2: 我就负责送，我都不了解，对我说也没用啊。这是我哥的朋友，让我们过来帮他送的，我们打车自己花了500元打过来送来的。
0: 交易地点是临时安排的，送货人是不知情的年轻人，就连运输工具也是无法跟踪的出租车。记者还发现，这些商户送来的这些农药的外包装盒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等信息。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但并未发现禁用农药。随后，记者在八宝农资市场展开蹲点调查，意外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那么，这些无任何标识的包装纸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又会被运向何处呢？ 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岸硫磷，55%甲拌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0%，高度净含量1000毫升。 水岸硫磷有效成分含量40%，新配方杀虫更彻底，中等毒，净含量500毫升，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岸硫磷，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 随后，记者向园区内多家物流公司进行询问，无一例外，对方都拒绝透露发货人信息。但这些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运输这些禁用农药。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这些话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奇怪呢？然而这些原本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一些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消费者给这些商标起了个名字叫新机商标。
5: 那么新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先从一些案例说起。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感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
6: 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7: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8: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餐桌手感揉面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口感，筋道的口感。
6: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8: 嗯，对。 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5: 经查询，陈鹤明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
0: 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 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洲分局执法人员张超：
2: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3: 除了以上这些案例，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的竟然是猪肉啊！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一品牛牌的肉干。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呢也不是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山里来的土牌的普通鸡蛋。那么这些新鸡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工作人员张依然：
4: 新鸡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期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5: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情形的话，首先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6: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新期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了一场

0: 食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来听报道。
1: 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食脑油进口陷入停滞。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食脑油短缺的冲击，医疗物资供应也在承压。日媒称，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食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食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是日本能源供应来源单一的现实与政府能源政策缺陷长期交织，彼此强化的结果。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供应来源又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缺乏多元化缓冲。另外，日本石油储备系统主要围绕原油而设计，无法自动解决石化中间品食脑油短缺的问题。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因食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0: 根据媒体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1: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90%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47%，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4%。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7%，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27%。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 KBS 电视台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四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近23%，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约65%降至53%。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但当月进口量同比减少37.6%，降至214.6万吨。自美国进口原油量则升至214.5万吨。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德国外卖服务公司 Delivery Hero 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已收到优步的收购邀约，报价为每股33欧元。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该报价较 Delivery Hero 上周五的收盘价折价约1.76%。该公司早前曾表示，优步已将其持股比例从约7%增至约19.5%，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市场人士认为，这可能并非最终报价。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近日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不过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上证指数报4136点，上涨0.57%；深成指报15732点，上涨0.87%；创业板指报3983点，上涨1.14%。接下来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上午呢，我们迎来了一个红盘的一个不错的成绩，尤其创业板指呢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这种表现，您怎么点评？
3: 今天大盘是出现了放量的回升啊，尽管指数的涨幅并不算是很大啊，但是双创指数表现相对亮眼，而且呢，科技股是继续的高歌猛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 A 股市场从去年到现在的一个科技牛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延续啊，这个是有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夯实的基本面作为这个支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牛市状态的话，应该会持续啊。但是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话，虽然整体上来看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也是有超过3000家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是下跌的。那么这个说明一些这个基本面相对比较差的一些公司的股价仍然不会受到指数的拉动啊，这一点的话，投资者是也是要关注到。那么这种撕裂的啊，就是两种分化的这种格局的话，应该会保持相对比较长一段时间吧。主持人，
0: 再来看板块方面哈，今天上午的半导体产业链是反复活跃，白酒股呢低开高走，迎来了修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受到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像油气开采概念股呢出现了下挫。对于板块的选择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3: 板块方面的话，目前来看是科技股持续性相对是比较优良啊，无论是半导体啊、光通讯啊，包括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中上游算力这些方向啊，这个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牛市的一个状态。那么油气股的一个回落的话，主要是由于这个原油价格的调整导致的。那么今天受到这样的一个刺激的效应的话，是像这个航空呀、机场呀这些的话，今天出现了一个回升啊，这些的话是由于油价的这个原油价格的明显的调整导致的啊，这些他们上涨是否能够持续，还是要看它的主营业务，也就是说这个客座率啊这样的一些数据是不是会回升啊，这个持续性我觉得值得商榷的啊。另外一个酿酒的反弹的话，是一个超跌反弹，主要是一些三四线的一些酒的品牌啊，这个股价超跌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对于这个未来的持续性，我觉得还是这个需要持续的观察啊，切勿过度的去追涨啊。对于半导体，对于算力的牛市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期待。
0: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点评。好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8: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7: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8: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7: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二手车交易市场仍需进一步规范，有消费者反映，想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购买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提车后却发现是慢充版，要求退车遭拒。 有消费者向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购买宣称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验车后发现实际为5处喷漆，且车身遍布冰雹杂积凹坑，提出退车却被告知要扣定金。还有消费者两次在同一二手车交易平台下单购买 2021款奔驰E300汽车，都在下单后数小时内被平台以卖家标错价格为由单方面取消订单。 天天315本期聚焦，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欢迎您的收听。
1: 二手车购买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重要决策，消费者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充分的调查，二手车交易市场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最近消费者张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5月份她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款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 标价3万多元。张女士和客服人员简单沟通之后支付了2000元的定金，下了订单。几天后这辆车到货，工作人员和他完成了交接。可是在张女士支付全款之后，对方才提醒这辆车是慢充版的领跑汽车。
2: 我在5月初的时候在瓜子上搜索了这个领跑快充这个车，搜索到了一辆23年200千米续航的这个领跑T03，然后标注是快充 0.6小时。
3: 0.6小时就是半个多小时就能充满的意思，对吗？嗯，是的。然后我就下单购买了。这当时显示价格是多少钱？
2: 3.24万。然后我谈了价格过后降价500元成交了。 瓜子把这个链接再重新发给我去以确认，然后我说我确认了，我就要这个快充版。实际5月16号去瓜子线下交易中心的时候，我付了全款后，才被这个工作人员告知这个是个慢充车。张女士当时就傻了眼，她告诉记者，当初在平台搜索车辆的时候，她就把快充作为关键词。 他也在这辆二手车的详情页面明确地看到快充两个字，再加上平台反复验车和审核，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快充版领跑汽车宣称 0.6小时就可以充满电，可这辆慢充版的电动汽车要充满电需要7到8个小时。
3: 官方显示是至少要4到5个小时，但是我实际体验过后是要7到8个小时。得知了这个噩耗过后，我就给那个他的售后打电话，然后当时售后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要继续核实这样的一个状况，需要派复检来核实，比如说当天无法解决这个事情。但实际上第二天他们并没有人派人来复检，
2: 不以为意吧？
3: 为什么会搞错？我明明买的是快充，为什么你要给我慢充的车？
1: 他们那边说就是工作人员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扯，你知道吧？就是初检和复检它是都是他们瓜子进行，怎么可能两次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呢？平台客服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失误了。张女士向平台提出退车退款，遭到了再三拒绝，理由是这不符合退车条件。 张女士反复与平台客服人员沟通，在她明确自己的退车诉求的情况之下，对方每次都把赔偿金额提高500元。张女士对此哭笑不得，也无法认同。
2: 他们就是说 OK， 我知道了这个状况了，然后说要给我补偿1000元，我没有同意。经过了每天就是在不停的催他们，催促过后， 每天涨价500元，就是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再给我回电话说 OK， 这边1500可不可以，然后后面又过了一天说2000可不可以，说不行，然后他说2500可不可以，我说给我退了退款，他说我这个不符合重大事故水泡车，就是不给我退。
1: 从张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平台客服表示以交车记录为准，只能继续将张女士的情况和公司沟通。
3: 咱们这边也看到了交车记录，这交车记录上面的话，交付也跟您说了，这车辆的话只有慢充没有快充。这边
4: 交付记录是在多久时候说的呢？是我全款付了的时候说的，然后他才跟我说啊，这辆车就是没有快充啊。那我说我要联系售后，那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我全款付在前，联系你们在后吗？那你们有完整的视频记录，那你们可以拿出来看。
3: 交付环节的话当时已经确实跟您提到了，那我这边再跟公司沟通沟通。
1: 另一方面，二手车交易平台对于取消订单的双标也让消费者很受伤。消费者陈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订购一辆详情页面宣称只有三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可是车辆到货之后发现真实的车况是这辆车有5处喷漆，汽车表面还有很多疑似被冰雹砸过的小坑。陈先生表示不想要了，被平台告知取消订单会被扣除定金。
5: 5月7、8号就在平台上看见了一个本田雅阁2018年登记上牌，看他们检测报告上面写着是3处喷漆，56500。
6: 需要交定金吗？
5: 就是我给他上面充的2000元保证金，因为他们这属于刮纸车速拍。看现车又多出来一处喷漆，就变成4处喷漆了。我说这当时我看的是3处喷漆呀，然后你就现在多出一处，我说我不想买了。他说不想买了，就这2000元就给你扣了，说不在他们那个差异范围之内的。
6: 他认为这个差异不足以退回你的保证金。
5: 对对，如果车里边要进过水，或者是有那个切割焊接烧焊啥的，就属于事故车了，这个定金可以给你退。那我合计要扣2000，你说我啥没整，你说就没2000块钱，我说那不行，那就买了吧。取到车了，我看见车了，我一瞅这个车就是又多出来一件喷漆，一共是5处喷漆了。我跟他说了，又给沈阳这边又下了一次复检，现在看那个报告就是5处喷漆，加上全车那个冰雹坑，可能下过冰雹啥的，这车被冰雹打过。他们给我协商了，就是给我拿1500块钱。
1: 一方面是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就要扣除定金，另一方面却是平台方随意取消订单。消费者李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的5月份，他在同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先后2次支付定金下单购买奔驰 E300 汽车，2次都在下单之后几个小时被平台短信通知由于卖家标错价格订单被取消。李先生告诉记者，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商家还打出了直降10万元的优惠广告，平台取消订单之后有工作人员致电他，表示可以补偿他200元平台优惠券。这样的处理方式让李先生对平台的诚信产生了很大的质疑。
7: 2026年5月4号从瓜子二手车上买了一辆奔驰21款的E300L， 写着是优惠后价格是14.18万，直降10万，交了1000块钱定金，他也显示已经发车了，就等我确认提车了。不到一天，平台就也没跟我们商量，什么也没有，就直接把我定金退回来了。他就说这个价格标错了。后来这次是5月15号。还是在瓜子平台上，同一个平台，也是奔驰 E321款的，214900，交了3000块钱定金，又说价格标错了，2、3个小时之后吧，又什么赔偿也没有，就把订单又给取消了。他也没有解释，第一回还说给200块钱的这优惠券，我说你这么贵的车，你200块钱优惠券我肯定不接受，可第二次连优惠券都没提。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市场规模突破2000万辆大关，创历史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目前二手车市场呈现跨区域流通趋势持续强化，新能源二手车占比持续提升，二手车交易均价趋于稳定，库存管理水平持续优化等特征。
8: 我们看到呢，在近两年吧，整体的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很多的变化。首先第一个变化呢，我们从这个经营的品种来看，新能源汽车应该这两年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通道。根据我们协会统计的数据呢，2025年新能源二手车它增长率达到了42.5%，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燃油车的这个增速。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整体市场呢，这消费者的这种维权意识越来越清晰，很多的经营者在卖车的时候，同时呢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第三个点呢，我们看到二手车在经营过程中，那这小散弱的情况呢在发生变化，经营资源呢开始向大企业去集中。根据我们也是做的一个调研的数据看到，2024年到2025年，我们排在前100位的这个二手车商呢，就它的销量的增长啊达到28%。那么第四个点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企业的这种连锁经营啊，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态势啊，很多的企业在开始打连锁经营的品牌。那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喜欢在电商平台上下单、看车，甚至交易。当然，大部分的电商平台应该是还是对消费者负责任的。这个平台呢，它可能一天要走很多很多的单子，不一定对每一单都把握那么准确。如果我们消费者想更加放心啊，我建议还到实体店啊去进行选择、进行交易。这样呢，我们会更容易把握一些风险点。
9: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
1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2: 天天315，
1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6: 正式
1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7: 我是主持人石薇，
18: 我是主持人丙文，
19: 我是主持人李成，
20: 我是记者赵薇，
21: 我是记者胡波，
22: 我是记者唐明，
23: 我是评论员思远，
24: 我是评论员唐静，
25: 我是评论员文慧，
26: 我是评论员富江。
1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二手车交易市场仍需进一步规范。有消费者反映，想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购买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提车后却发现是慢充版，要求退车遭拒。有消费者向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购买宣称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验车后发现实际为5处喷漆，且车身遍布冰雹、杂积、凹坑，提出退车却被告知要扣定金。还有消费者两次在同一二手车交易平台下单购买2021款奔驰 E300 汽车，都在下单后数小时内被平台以卖家标错价格为由单方面取消订单。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消费者买快充版的领跑，到手却是慢充版，商家却拒绝退车。那么这种配置造假、货不对版，在法律上到底算不算是欺诈呢？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退一赔三？
11: 嗯，首先呢，我们刚才听到消费者呢在选择的时候诉求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是要选这个快充，而且呢这个对他的这个实际选择和车辆的价格应该说是有实际影响的。因此呢，如果说商家并没有

0: 把这个真实的情况标注出来，那首先呢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因为这个要素呢或者这个原因呢会影响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第二个呢，就如果商家是存在一个主观故意，哎，然后这里边呢可能在宣传的时候隐藏了这个商品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从而呢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并且呢消费者也实际购买了，但是呢翻回来在交付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慢充版，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主观故意在里边，就可能会涉嫌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么当然在法律上认定欺诈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欺诈构成要件的一个审定哈，所以呢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去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例当中，二手车宣传只有三处喷漆，实际上是五处，而且还带有冰雹坑，平台呢却要扣定金，隐瞒这类车况是否属于欺诈？2000块钱的定金到底该退还是不该退？
0: 首先我觉得对于喷漆这个事情啊，一般来讲通过简单的这种检测手段是可以去查明的，而且现在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二手车的平台也好，车商也好，他都在这个收车和售车之前呢要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那么究竟是几块喷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宣传是三块，等到这个消费者询问的时候变成四块，等到实际购买的时候变成了五块，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会有一个主观故意隐瞒的这样的情景在里边，包括这个车辆如果说已经有过冰雹坑啊，然后有过相应的这个修复，那么车漆被喷过几块漆，这个对车辆的价格不是一星半点的一个影响，而且呢也会对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主观故意上来讲可能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分哈，就是如果他们明知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却隐瞒了事实，哎，向消费者进行虚假告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首先商家有虚假宣传，甚至有涉嫌欺诈的这样一个违约责任。那同时呢，基于这种情况，商家是没有权利去要扣除这个定金的，因为这属于商家在履约过程中存在了明显的违约情况，因此呢，他没有权利去扣除消费者的这个金额。相反的，消费者还可以去主张商家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主持人，
1: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案例呢，就是同一平台两次买奔驰 E300 都被以卖家标错价单方面取消订单，平台说取消就取消，消费者完全没有选择权。那么这算不算是霸王条款？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现在呢，大家在这个二手车的选购中啊，在平台上购买或者选择，应该说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也就涉嫌我们之前所说的在其他领域中的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砍单行为。也就是说，当消费者如果说已经选择好了，而且呢商品的信息已经足够的清晰和明确，消费者下单了，那这个时候呢合同就已经成立了，那作为商家来讲呢就应当去交付产品。那如果说商家说刚才说了价格标错了，那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说确实由于一些黑客攻击啊，或者是网络漏洞导致的这个价格出现了问题，那么也需要由商家去举证这是由于客观原因或者是非本人的这个己方的主要的这个主观原因导致的，那么这时候才能去成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司法判例呢？就是如果说商家标出来了之后，消费者基于这样的信任去下单选择了，但是呢他又以种种理由进行了砍单，那么首先这个交易的稳定性和诚信就荡然无存了。其次呢，消费者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了一个引流，我看到这个宣传很诱惑，还价格很低，进去之后呢然后选了，然后又被砍单了，实际上没有办法去完成消费和交付，那么这有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一个重大的这个交易不稳定的影响。那么商家实现的目的，一个是他实现了一个很有效的引流或者是宣传，那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所以呢这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不公平的。主持人，
1: 二手车交易里面虚假宣传、隐瞒车况、随意取消订单这三类问题反复的出现，那么根源到底是在商家、平台还是监管呢？
0: 我觉得应该说各方都有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哈。首先在二手车交易里边，因为针对于汽车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商品，它的这个交易前的信息包括车况本身的一些复杂的情况，就导致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那么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没有保障的一些情况。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客观原因，确实是没有

0: 查出来啊，或者是没有检测出来，那还有可能是一种主观原因。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见的啊，就把表里程数调了啊，不管是你是调多也好还是调少也好，调里程表，或者是隐瞒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记录，其实这些情况呢都会对消费者的这个实际的选购会产生影响，同时呢也会对车价产生影响。所以呢，从这个里边，一个是本身行业会有这样一个乱象，那么其次呢就是平台进入之后，平台呢可能有的做得好一点，有相应的检测，但是呢也难免会有漏检或者是没有查实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平台本身也疏于一些检测，甚至是故意隐瞒一些检测，那么这样的话呢，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无从保障了。另外呢，从监管上啊，就是因为确实现在二手车的这种交易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那么导致了这个监管这个监管的方式和监管的力度呢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对于线上的这个二手车的销售啊，其实呢监管需要进一步的跟进啊。包括我们可能也是有时候经常看短视频的时候，刷这个抖音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二手车的这个广告。那么这样的一些广告监管谁来去跟进和完成？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对监管提出的要求。主持人，
1: 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不懂车况、不懂检测，信息也掌握的严重的不足。那么买车之前、签合同之前、还有付定金之前，您认为最关键要做哪几件事情才能够避开这些坑呢？
0: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个车况，也就是说这个车的不能说它的前世今生吧，至少要把这个车之前的使用情况、它的检测情况、它之前的这个维修和保养的情况要了解清楚了。那么必要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专门去委托第三方去做一些检验和检测，这样的话呢能够了解到这个车的真实情况。那比如说实际中这个水泡车也好，或者过火车也好，甚至呢是在不同地区使用的这个车辆，它都有可能对这个车况产生一些影响，进而呢会对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购买者呢产生影响。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车况的了解首先是非常重要和当务之急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交易的平台或者是渠道，那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去签订书面的合同，而且呢要在沟通的过程中，除了硬性的这些检测的条件之外，还要去了解这个车辆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情况，或者说这个车辆的一些使用情况，或者说根据消费者自身的一些需求啊，去进行相应的一对一的这个询问。因为在二手车里边是一车一况，每个车的这个使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多加询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签订这个书面的合同，把相关的这个信息落实在合同内容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一旦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和交易的平台也好，或者是这个销售商也好，及时去沟通，去这个保存证据。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0: 是啊，
9: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0: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9: 燕之屋晚宴。
1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震荡攀升，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反复活跃。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144点，上涨0.77%。深成指15759点，涨幅1.05%。创业板指数3993点，上涨1.41%。科创综指2218点，涨幅3.3%。北证50指数逆势下跌0.21%，最新报在1324点。在小微盘方面，同样涨跌互现，中证500指数8666点，上涨1.05%，中证1000指数涨0.99%，中证2000指数上涨0.15%，微盘股指数下跌1.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1530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有所放量。个股上涨2092家，平盘124家，下跌3285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航空指数、电子元器件、煤炭、通信设备和贸易，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能源设备、精细化工、化肥农药、互联网以及制药。稍后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增量资金持续涌入 ETF 市场，有数据显示，上周有多只 ETF 产品成功募集，涵盖人工智能、有色金属、云计算、红利低波等多个主题。另外，从申报情况来看，机构在指数基金申报上动作频频，工程机械、化工等赛道尤其受到青睐。与此同时，上周 A 股半导体板块在连续上涨后迎来短暂回调，但相关 ETF 依然涨幅霸榜。多只半导体、消费电子、芯片相关 ETF 上涨超过9%，半导体板块活跃带火相关 ETF， 半导体材料设备相关 ETF 上周吸引超过80亿元的资金布局。此外，机器人、电力等板块以及红利风格 ETF 近期也有明显的资金流入迹象。有观点认为 ，A 股半导体板块持续上涨后，当前交易拥挤度来到历史高位，短期存在技术性回调或者波动风险。不过 ，AI 高景气需求和自主可控的双重逻辑共振，有望为行业带来持续的业绩兑现能力，以消化当前的高估值。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增量资金涌入热门赛道，普通投资者怎么跟？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近期增量资金持续涌入 ETF 市场，资金呢不再集中于宽基产品，而是扎堆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细分主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当前市场这种宽基偏弱、主题活跃、赛道细分的结构性行情特征？这背后的市场逻辑又是什么？
2: 好的，那么其主要的逻辑其实还是来源于市场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持续表现，尤其我们看到从2025年年中开始啊，那么整个市场基本上是围绕着以算力啊和芯片这两条主赛道啊，辅以一些像商业航空、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这样的一些科技题材不断的有一些发酵。而且我们回头来看啊，也包括结合最近这一个多月的行情的走势，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市场我们以这个沪深指数和科创50啊作为对比的话，那么在整个收益率上差异其实拉的相对还是比较大啊。另外呢，如果我们再去看以半导体和这个通信相关的 ETF 啊作为参考对比的话，那么整个的收益率啊又显示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化。那么这也使得就是无论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人啊，我们这边主要是特指以 ETF 为主

0: 现一个这个各个板块轮动周期这个节节发力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自然啊，就是无论是从投资者的需求，还是从发行者去迎合市场需求的这么一个选择来看，那么使得就是最近啊，就是宽基偏弱，而主题这个整个的这些结构性的品种，无论是发行还是表现，都更加活跃和更胜一筹的一个主要原因。主持人，
1: A 股半导体板块近期震荡回调，但是相关的 ETF 依旧涨幅领跑。那么这反映出了当前市场怎样的资金偏好和投资行为？
0: 整个这个资金偏好、投资行为的一个背后，其实反映出市场资金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个长期景气度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那么使得就是市场呈现出这样一个越跌越买的一个态势，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上周四啊，市场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大幅跳水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啊，但是呢，这个从 ETF 的成交量啊以及 ETF 的整个指数走势来看，啊，相较于整个这个我们的大盘指数也好，相较于一些个股来讲啊，ETF 反而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的溢价啊，那么也说明，就是现在市场对于整个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信心啊是非常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大家也愿意选择，就是首先一部分这个青睐这 ETF 的资金是坚定看好行业的发展前途，但是同时呢，这些资金可能又对这个整个市场现在的波动啊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那么其实也不想啊以这种个股的方式去参与，那么于是呢，可能大家在赚取这个超额阿尔法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下，那么选择整个这样半导体啊 ETF 这些相关的一些热门的品种，那么我觉得是一种啊兼顾这进攻和防守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1: 目前呢，半导体板块交易拥挤度已经处在历史高位，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去辩证的看待半导体板块短期的风险以及中长期成长的关系？
0: 好的，那么首先，短期风险这块儿其实确实是阶段性局部过热，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那么包括在上周四啊，市场冲高回落，尤其是我们看到上周四这个科创五零啊，可以说盘中一个指数大约有7个点的一个振幅啊，就高开3个多点，然后到尾盘是跌了4个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也说明啊，就是市场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啊，就是可能大震荡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快速的拉升可能会伴随着比较暴力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投资者要短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和准备。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整个半导体赛道的景气度呢，它其实还是来自于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共振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海外啊，以三星、海力士为代表，也以这个 GPU 的英伟达和这个相关配套的一些高通、博通啊、英特尔这些啊、AMD 等这些公司啊，都是有一个这个就是需求提升啊，然后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相关的业绩表现，应该说也支撑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出现了一个上涨啊。那么中国作为整个全球产业链这个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无论是在生产加工和需求上啊，都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上来说啊，自然肯定相关的行业也会有收益啊。那么除了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共振之外，那么我们自己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国产整个半导体在一些设备端啊，在一些生产制造端啊，在一些细分的产品的这个发展上啊，正在追赶啊，就是国外的这个先进投行啊和头部的企业。那么这块呢，也就是说，除了有这个叫做全球产业链景气度提升的这样一个逻辑之外呢，其实本身啊也还是有着这个就是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使得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啊，一个是全球的一个需求蛋糕越做越大，第二个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啊，它不但是享受着这个大蛋糕整体在这个是做大的一个红利啊，同时呢，它也通过一些国产技术替代啊，在不断的去这个抢夺一些市场的份额。所以这双重的一个这个逻辑和预期叠加啊，使得这个产业链未来啊，我觉得依然还是会持续成为整个 A 股啊 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赛道。主持人，
1: 嗯，而除了半导体科技赛道，近期像机器人、电力设备、周期有色以及红利低波等不同风格的 ETF 都出现了明显的资金流入。那么当前市场资金

0: 金多线布局的原因是什么，而不同赛道分别对应着市场怎样的投资预期。
1: 好的，那么实际上资金多线布局也是为了在目前的震荡市中呢，寻找一些这个相对兼顾进攻和防守均衡组合的一个机会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市场的投资者实际上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是不同的啊，对于可能前期没能够及时这个上车算力和半导体的一部分资金来说啊，如果到了现在确实这个看到这些已经处在历史高位或者是不断创新高的啊半导体或者是这个芯片的算力的这些 ETF 啊，确实也不太愿意下手，可能更愿意去寻找一些啊相对滞涨或者是后期有轮动机会的。那么这里头半导体机器人 AI 赛道对应的是高成长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预期啊，博取的是类似于算力和半导体的一个爆发红利。而电力设备和有色金属这些周期赛道呢，它其实还属于全球电力系统啊的这一个发展、能源安全策略以及这个全球通胀带来的一个商品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具备出口优势和供需改善的一个预期。那么红利低波呢，其实是属于类对冲啊，就是在市场外部不确定性加大啊，再加上市场整个震荡开始加大之下啊，一部分资金可能开始转向一些防守性策略。而目前呢，整个红利低波其实在最近两个月的表现来看啊，他们的涨幅也好，他们的历史中分也好啊，处在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一部分呢，其实是资金寻求相对稳健或者是避险的一个避风港。主持人，
0: 多数的机构指出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出现放缓的信号， PCB 半导体等细分环节领先指标持续上行，短期调整反而会带来低吸的机会。那么从实操的层面来看，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判断调整到位的信号，而哪些细分产业链的配置性价比会比较高？
1: 好的，那么我觉得判断调整到位信号主要还是关注这个短期的一个交易拥挤度是否得到充分释放。那么这里面其实是取决于一般是用两种方式啊，尤其是在这种单边偏这个单边牛市的情况下，一个就是像上周四这种啊暴力的一次性放量啊，那么进行一次快速的杀跌啊，那么把一些这个可能信心不足的筹码和投资者啊这个送下车，那么同时呢也让那些一直观望的投资者上车啊，然后周五顺势又出现一个上涨啊。那么这里头呢，其实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如果说我们以个股来区分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哪些个股在调整的时候啊相对这个温和，而反弹的时候啊很明显能出现一个快速的放量反包，或者是迅速出现一个新高啊。比如说上周五和这本周一的上午啊，已经有出现了一批啊，就是在算力和芯片产业链里头啊逆势新高，或者说是快速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些品种啊，另外一个就是成交量啊，成交量呢其实是这个短期放量下跌并未意味着是一个坏事啊，但是呢要能够啊快速进入到一个啊缩量止跌，然后再放量上涨，而且放量上涨的量呢应该是要跟前面放量下跌的量啊基本要持平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市场可能不是以一个暴力啊快速的这个方式进行一个调整，而是可能啊一段时间的阴跌啊，然后再这个止跌之后，那么再开始出现上涨。那么止跌信号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观察到一些头部的一些公司啊，比如说以这个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个易中天组合这些品种啊，你发现这些个股它不再创这个就是近几日的一个新低啊，开始逐步整体啊有一个修复性新高的时候啊，那也意味着市场的情绪开始从谨慎转向乐观。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业绩反应量里面目前看啊，这个缺口比较明显的是 AI 存储、国产的 GPU、CPU 以及配套的一些高阶 PCB 啊，这些可能是目前就是景气度比较高啊。另外就是半导体上游啊，晶圆厂的扩建、国产化率提升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这块啊，也是需要关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相关配套的一些电网设备啊，尤其是高压和功率半导体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元器件和设备制造商啊，我觉得也是这一轮啊在实操里头可以重点去关注的方向。主持人，
0: 从今天午后盘面的最新运行表现来看呢，半导体产业链是继续的加速上行。目前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已经超过了5%。而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整个围绕着这个科技赛道，无论是半导体、机器人这些品种之外呢，

0: 当前机构在指数基金的申报上动作频繁，包括像工程机械、基础化工这样一些传统制造赛道也在被重点布局，所以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中长期产业布局的信号？是否意味着市场的投资主线正在进一步的扩散？
1: 是的啊。那么实际上，就像刚才提到的啊，其实从基金公司的角度来说啊，他们也要考虑市场的风险，而不是一味的跟风、盲目去发行这些热门的产品啊，尤其是在当下啊，就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经理啊都要这个跟投自己产品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实际上的市场啊，应该说任何一轮这个长牛啊，它不可能说是仅是两三个板块啊这个一枝独秀，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这个轮动和蔓延的过程。那么另外呢，无论说是工程机械还是化工，它其实或多或少啊，它也都是和我们的这个，一个是跟我们经济的大周期，另外一个呢，也是和一些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叠加啊。因为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力可能全球面临着大扩张啊，它其实也涉及到很多工程建设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化工啊，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半导体产业链或者是三元锂产业链的一些加工和材料啊，其实也都涉及到一些精细化工相关的啊，比如说最近比较这个火热的这种玻璃纤维啊，或者说是电子布啊，它其实也是化工产业的一些细分分支。那么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是整个这些基金的一个新产品的一个深发啊，说明就是市场不再是极致的选择单一抱团，而是逐步开始向一些低估值政策催化和有业绩确定的标的进行一次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5月25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5: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跌0.4%；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19.98元，环比跌0.4%。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76元，环比跌0.5%，同比低28.5%。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
0: 来关注午后最新的市场运行，沪指4138点，上涨0.63%，深成指15729点，涨0.85%，创业板指数3979点，上涨1.04%，科创综指2215点，涨3.14%，而科创五零指数最新上涨5.17%，最新报在1882点。北证五零指数逆势下跌了0.42%，最新报在1321点，市场合计成交23687亿。个股上涨1971家，平盘120家，下跌3424家。而从深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观察，今天板块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电子、煤炭、公用事业、建筑材料、通信以及机械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石油石化、基础化工、医药生物、传媒、电子设备以及轻工制造。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你好传俊。
6: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指数呢出现了震荡上行，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在午后呢是涨幅超过了5%，像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也是再度出现了爆发。您对于目前的市场趋势有怎样的研判？
6: 好的啊，那上周呢我们看到大盘呢是出现了一个单日的重挫，这个呢对于市场的人气的杀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好在呢周五是做了一个止跌的反弹啊，就本身已经打下了一定的这个反弹基础啊，就表示行情没有结束啊。你别看单日跌幅较大，但是还有抵抗的一个力量。而今天的这个上涨呢，我个人觉得顺理成章啊，并且呢我是认为这个涨幅呢还稍显不够，因为今日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其实就在于国际形势的这么一个缓和。那大家看到了今天原油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啊，已经到了这个92美元左右。所以一旦油价出现回落，对于通胀的这个压力呢就会明显减轻，那它对于资本市场的这个反应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向好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啊，那今天的这个上涨呢更多的是对外围的这么一个良好预期啊，同时呢也叠加上我们国内啊在近期呢比较罕见的一个利好。昨天央妈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公布的啊，就是做了这个麻辣粉的这么一个续作。那正常情况呢我们之前的几次续作呢都是在收量的，也就是说到期的多而续作的少，而25号啊这一次的麻辣粉续作呢是加量的，也就是说比原来到期的多做了一个100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额度。那这个呢就表达了一个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的这么一个方向吧。那虽然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态度比较明显，那对于市场呢是一种典型的一个呵护行为啊。所以传俊觉得综合内外的这个消息情况啊，对于今天大盘呢都构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刺激作用啊，所以总的来说啊，那对于指数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方向是没有改变的，那后续呢仍然有一定的这个向上空间。
0: 那从您的最新预判来看，市场是不是有望会摆脱这种震荡的格局，继续的震荡上行？
6: 从今天的这个反弹情况来看呢，还是一个温和反弹啊。那大体的这个箱体震荡的格局呢，没有完全打破，因为毕竟呢，我们现在箱体的下沿呢是接近4000点一带，那箱体的上沿呢是在4250点一带，那这个波动的空间呢是比较大的。如果真的是走单边的这种行情的话啊，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突破，那这个呢就对单日的这个涨幅呢要求有点大。而且我个人也觉得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单日的一个猛涨，它对于行情的持续性并不是特别有利啊，反倒是像今天啊，整体涨幅不太大，稳扎稳打啊，向上缓慢推进，那这个呢可能对于行情的后续的发展包括它的一个延续性要更好啊。所以我倒不期望的说短期啊咱们重新回到一个快速进攻状态，而只要能保持这种啊急跌而缓涨的一个慢牛格局，那对于市场的这个参与方，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啊，都是一个更舒服的这么一个行情。
0: 从热点的方向来看呢，今天像半导体芯片是再度出现了强者恒强上行的格局，像包括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还有先进封装这些细分领域整体都是涨幅居前的。另外电力和煤炭也同样有亮丽的表现，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市场的这种结构？

0: 今天最吸引人眼球的呢，当然还是半导体啊，因为科创板的这个指数呢是大涨啊，超过5%。那这个呢，也是说明了我们目前市场的这种抱团，还是达到一个比较偏极致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很多的资金呢，仍然是在半导体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来寻找一些短期的机会啊。这个呢，抱团没有看到这个松散和瓦解的一个迹象。那跌的时候呢，确实跌的也比较重啊，但是反起来呢，还是这些东西涨得更猛啊，这就是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所以曾经倾向于认为啊，那对于这一类啊，大家呢就是谨慎对待啊。就虽然是688的这个相关品种啊，表现的是比较强的，而且冲起来也比较猛，但是参与性不是很好啊。换句话说呢，我们再想去看，恐怕就得这个追高啊去介入了。这个对于大家的这个操作难度啊，相对来讲是高一些的。那反倒是底部的一些轮动啊，比如说电力啊，近期也是反复的在底部活跃。煤炭呢，则有一些啊这个起色啊，之前呢可能受到一些消息的影响啊，今天呢是刚有所表现。那这些呢都是底部偏红利的相关品种，他们做高低切换的一个承接啊，应该还是有其独到性的。也就是说啊，目前取两端啊，取这个啊两端，然后放弃中间，那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可能在目前的这个行情下啊就比较适合一些啊。大家如果是对风险可以承受的啊，那咱们就尽量的选这个进攻端。啊，如果是不愿意这个高位追涨的，你选一些防御性板块做配置啊，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
1: 嗯，好的，谢谢传俊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来聚焦的是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的主题是湿电子化学品晶圆清洗的清洁工。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的主题，湿电子化学品晶圆清洗的清洁工。进入2026年，无水氢氟酸价格上涨趋势得以延续，并且呢加速拉升。1至3月，从约每吨的11500元到11650元，上涨到了每吨11950元到12200元。截止到5月中旬，工业级无水氢氟酸主流出厂价约每吨14500至15000元。2026年年初以来，氢氟酸价格上涨约25%。主要受硫酸价格上涨约80%的成本驱动。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9: 哎，主持人好。
8: 无水氢氟酸是制备电子级氢氟酸的上游原料，而电子级氢氟酸呢是湿电子化学品，广泛用于晶圆蚀刻清洗工序，可去除表面氧化膜与金属污染物，其纯度直接影响着芯片的良率。那么无水氢氟酸的价格上涨的持续性怎么样，会如何影响电子级氢氟酸的价格呢？
9: 好。无水氢氟酸呢，它的上涨啊，主要是多方面原因啊。当然从需求方面来看啊，主要是下游需求的爆发啊。我们看到，特别是从啊去年这个 AI 算力基建大爆发以来啊，这个相关的半导体的整个产业啊，特别是这个存储啊，这个产业的这个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啊，趋于这个极度饱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造成了，因为刚才说过，本身它又用于这个晶圆的刻蚀啊、清洗等等，所以它的需求量也这个节节攀升，而且这个啊下游景气度的提升，使得它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价格具有上涨的这么一个空间啊，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啊。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当然就是刚才说的成本啊，因为这个啊中东地缘冲突所造成的硫磺在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冲击，造成的硫磺价格的上涨啊，从而啊带动硫酸价格的上涨啊。而本身的无水氢氟酸相当于一大块这个产能，主要是通过这个萤石，通过硫酸法来进行提炼这个氟元素啊，所以造成了这个硫酸的价格上涨，造成了无水氢氟酸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涨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当然也是这个萤石啊，本身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列为这个战略资源啊，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开采呀、或者产能的扩张其实受限的啊，所以在上游刚性受限，然后呢成本上涨，下游需求又非常景气的这么个背景下，无水氢氟酸价格就出现了持续上涨啊。这种短期看的话，我觉得除了这个硫磺价格啊，因为这个中东地缘冲突可能会缓和啊，这个可能会有改善以外，其实像需求端来看，还有最上游的萤石的供给端来看，其实都是比较刚性的啊，所以整个这个无水氢氟酸的价格应该来讲还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电子氢氟酸呢，它主要是由这个无水氢氟酸来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来制成啊，本身占到了整个电子氢氟酸的成本的大概60%到70%啊，所以这个无水氢氟酸的价格的强势一定会传导到电子及氢氟酸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啊，而且它因为它本身还是这个高端的需求为主，所以它的价格传导会更顺畅，涨幅会更大啊，这是一个产业背景。主持人。
8: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002407多氟多，那公司呢依托自产高纯无水氢氟酸为原料制造半导体级氢氟酸，公司半导体级氢氟酸在工艺制备上有哪些特点？
9: 多氟多的半导体级氢氟酸呢，在工艺制备上有两大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料上啊，它是独创的啊氟硅酸的这样一个路线啊。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氟的来源呢啊，主要是两个啊，一个就是萤石中的这样一个氟化钙啊，通过硫酸法来提取啊。那么多氟多呢，它就另辟蹊径啊，通过这个磷肥的副产品啊，氟硅酸啊，来提取这个氟元素，因为这个。萤石工艺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硫酸价格的上涨呢，所以整个带动了它的推动了它成本的这样一个上涨，而且萤石本身它战略资源又这个耗在生产的过程中耗能也比较大啊，所以这个它产能往往容易受限，而多氟多的这个原料呢，这个氟硅酸呢则是磷肥生产中的一个副产品啊，因为它的品位低难以利用啊，所以它的价格非常低，而且本身利用过程也容易造成污染。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大概是500块钱一吨的这么一个成本啊，非常低啊。多氟多呢就是通过独创的这个氟硅酸，然后把它氨解再热解循环耦合等等这样一个工艺路线啊，实现了这个氟和硅资源的这个高效分离啊，还有转化啊，同时呢它还能年产啊这个高品质的白炭黑啊，可以说是低成本的变废为宝啊，这样就摆脱了对萤石的这样一个依赖啊。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公司自创的这个专利纯化工艺，通过反应晶溜加多级啊微孔的膜过滤啊，加上超纯水的吸收等等啊，进行这个三级的精密纯化啊，成功的解决了半导体级的氢氟酸生产过程中的横量杂质脱除这样一个啊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啊，有效的去除了这个氢氟酸中的各种金属杂质和非金属杂质啊，产品。品质能控制优于这个3米/5的这样一个标准，能够满足12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的需求，啊，所以它的原料和工艺啊，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多氟多的啊这样一个独特的工艺特点。嗯，主持人。
8: 公司半导体级氢氟酸已通过三星、SK 海力士等国际半导体巨头认证，其技术壁垒是否足以阻挡新进入者？竞争对手，比如说像聚化股份、永泰科技的追赶进度如何？
9: 多氟多的技术壁垒呢，主要在三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独特的一个原料优势啊，它的氟硅酸至高纯这个无水氢氟酸呢，相比传统萤石路线成本大概是低30%左右。而且是绿色环保，所以这个它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它因为它的原料的这样一个特殊性，所以它能保证这个它的半导体级的氢氟酸的量产以后啊100%它是原料能够自给的。而其他的像包括一些国内国外的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是萤石这个路线啊，所以这个原料优势非常明显。其次呢，就是它的技术壁垒。那么公司的三级这个精密纯化工艺呢，它本身是全程在 Class 5级的这个洁净室中进行操作，关键的环节呢还达到了 Class 1级的标准，也就是这个洁净室其实是投资成本非常大的啊，但是呢它能够保证它的质量的稳定性，所以它的产品的精度指标是非常高的啊，甚至是高于 G5 标准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国内呢，我们看到目前仅多氟多能够实现该指标的这样一个批量的稳定性啊，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看到像聚化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竞争对手也有 G5，但是其实他们之间的指标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我们看到多氟多呢还在向 G6级的这样一个标准在进行攻关，也就是金属杂质含量小于0.01 ppb 的啊，也就是说大概是10万分之1啊的这样一个精度吧进行攻关啊，这样子它就能够匹配3纳米以下的千金制程。而国内呢，目前能量产 G5 标准的这个企业不超过5家啊，这个产品的产量啊还有稳定性啊是不如多氟多的这是它的一个工艺上的壁垒。那么第三个壁垒就是认证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多氟多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同时通过了台积电、三星和 SK 海力士三大认证的这样一个企业，而其他的竞争对手往往只有1到2家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多氟多的竞争这个氢氟酸的竞争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至少领先对手1至2年吧，大概是这么一个进度。
8: 半导体及氢氟酸属于公司电子信息材料板块，这个板块呢还有电子及硅烷、硼同位素等产品。那么有看点的产品有哪些？
9: 多氟多的这个电子信息材料板块其实有着非常多的亮点啊。首先就是它的材料体系啊，是深度介入了这个半导体的整个产业链啊，比如它的这个电子特器啊，包括像电子及硅烷呐等等啊，这些啊可以说是晶圆制造的这样一个血液啊，程度达到了六 N 级别啊。目前我们看它披露产能是4000吨啊，在建是5000吨。啊，主要是用在这个半导体的化学气象层级，还有面板啊、光伏啊等等都有使用。啊，已经通过了台积电、中兴和这个新东方的这样一个认证。啊，那么公司呢还生产这个乙硅烷啊，这个乙硅烷就是比硅烷它的沉积速度更快啊，所以用于更先进的这样一个制程。而还有像高纯伺服化硅和氟氮混合器等等，都可以用于半导体的刻蚀啊、清洗啊这样一些环节。这里面主要来讲就是因为它的优势就是氟和硅啊都属于公司自产的原料啊，所以它在这一块就做了一些这种延伸啊。那么在湿电子化学品方面呢，它的啊像半导体级的氢氟酸啊，这个然后扩展到像电子级的这样一个双氧水、硝酸铵水等等，都是G5级别的这样一个程度啊，形成了一个四大液体的组合啊。此外我们看到公司还储备了像光刻胶的玻璃剂啊，也就是 PI 玻璃液啊，这一块主要是用在光刻胶残留物的一些无损伤玻璃等等啊，也就是说整个多氟多其实在半导体领域做了很多的布局，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具有优势啊，特别是纯度非常高的一些高端产品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电子信息材料还有非常看点的，就是刚才说的硼同位素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它是其实是最具想象空间，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杀手锏级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因为这个硼10系列啊，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核防护材料啊，目前的多氟多是国内唯一能够进行百吨级的这样一个量产的企业啊，打破了这个美国和俄国的这样一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垄断啊，主要是用在这个核反应堆的中子屏蔽还有控制等等，以及用于这个中子俘获的这样一个癌症治疗的这样一些医疗方面啊，这些其实它已经都取得了商业化突破啊，比如说和核工业方面已经和中广核集团进行合作啊，开始提供产品，所以这其实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呢，像除了硼10以外，它还有硼11系列啊，这个就是用在这个半导体的离子注入的掺杂，也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0: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就是说它的电子信息材料其实都是一些高端产品啊，这个具有资源和技术上的一些啊高度的协同啊，所以如果在半导体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话，其实公司这一块业务还是具备很大的成长空间的。嗯，主持人。
1: 虽然公司表示高度重视电子信息材料板块，但25年营收仅有4亿，占比仅4.33%，同比下滑56.25%，毛利率11.46%，同比下滑5.64%。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和毛利率已经连续2年下滑，原因如何分析？
0: 这里面有多重原因啊，并非只是公司产品竞争力的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它主要是从需求上来看呢，公司的这个电子气体和湿化学品。啊，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应用场景就是光伏行业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2年市场非常低迷，需求大幅下滑。那同时呢，还有应用的消费电子啊、面板啊，所对应的这样一个晶圆需求也是呈明显下滑趋势。啊，半导体呢，我们说包括存储，其实都是从啊25年下半年开始，才在 AI 的带动下出现了景气的这个大幅回升，在此之前其实也是呈现一个比较低迷的态势的。啊，所以需求其实是公司的产品营收下滑的一个核心原因。其次呢，我们看到供给方面呢，啊，公司的产品虽然比较有竞争力，刚才我们分析了，但是呢，啊，电子级氢氟酸和电子级硅烷啊，在2024-2025年啊出现了明显的扩产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竞争对手像氢氟酸的中继芯啊，去年就新增产能4万吨，而电子级硅烷我们看到2024-2025年的产能也出现了翻倍的增长啊，所以。在整个下游需求又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供给又过剩啊，价格战就非常明显，啊，这是供需两方面的影响，而公司呢，这个所以从这两方面影响来看，公司的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就严重的不足啊，我们看到公司披露看只有30%到40%左右，所以它即使毛利率非常高，但是它因为产能利用率不足造成的这个成本也同样的啊升起来。加上它的高端产品虽然通过了多方认证，但25年呢，我们看到还是以小批量供给为主，啊，所以收入的占比很低，啊，那么公司在整个这个下游需求没有这个起来的情况下，所以把资源主要调配到啊这个下游更景气的这个六氟磷酸锂，也就是进一步啊这个往锂电池这个方向在转移啊，减少了，从而减少了这个电子机这个信息产品的销售，所以我想。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最后就是市场的需求和公司的产能扩张啊，它不是节奏上不是很匹配啊，造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影响。啊，未来主要是看高附加值的产品，随着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个景气度提升，如果放量的话，啊，将会成为这个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嗯。
1: 目前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新能源材料，2025年营收占比33.21%，产品主要包括六氟磷酸锂、双氟。黄酰亚胺锂等产品，产品价格走势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六氟磷酸锂呢，它是多氟多的核心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它的价格走势主要和三大因素这个密切相关，一个就是看成本端的这个碳酸锂啊，这个因为一吨六氟需要大概0.28到0.3吨的这个电池级碳酸锂，所以碳酸锂的价格的上涨会推动它成本的上升。啊，再就是无水氢氟酸啊，因为多氟多是自产20万吨每年的无水氢氟酸，所以这一块来讲啊，无水氢氟酸的价格上涨其实对它啊这个冲击不大啊，它的成本其实是优于像它的一些这个同行像天池材料等等，他们都需要外购啊。这两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无水氢氟酸和碳酸锂实际上都在涨价周期中，所以对六氟磷酸锂就形成了这个价格的托举作用啊。第二个主要看供给端，也就是说。啊，它能决定这个六氟的弹性和底部。那我们看到六氟呢，其实刚刚经过了一个24到25年的一个产能出清周期啊，大量的中小企业关停啊，所以这个2年来看呢，这个新增产能有限，那供给是比较刚性的，哎，造成它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态势比较明显。第三个需求来看啊，这个主要是决定了六氟的价格最后上涨的高度。我们看到25年呢，因为一块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储能的需求开始爆发，啊，动力电池也处在一个回暖的这么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的库存呢目前急剧减少啊，整个市场库存大概不到大概只有几周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啊，需求的增速明显是大于供给的增速的。那所以我们看到从5月份开始，短短2周的时间，六氟磷酸锂的市场价格啊上涨接近80%，从9.8万元每吨涨到了接近18万元一吨。啊，这就推动了这个这当然这是散单的价格，但是它同样也会推动这个长单价格的这样一个上涨。未来来看呢，至少1年以内这。

0: 整个六福的供不应求，然后一涨难跌的状况是难以改变的。啊，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产品双福啊，黄仙亚安锂呢，它是新一代的锂盐，啊，未来走向这个固态电池时代呢，啊，它是有希望替代这个六福磷酸锂的。但目前呢，因为它的成本过高，所以主要是做一些添加剂使用，量还不大。啊，它的主要成分这个氯化亚锋和这个氢氟酸啊，这是它的成本构成，所以氯化亚锋的价格波动会对它的产品价格影响比较大。但总的来讲呢，啊，双氟比六氟目前的价格弹性还是比较小一些的。嗯，主持人。
1: 未来固态电池对目前电解质体系有着潜在的颠覆，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前景如何展望？
0: 虽然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呢，固态电池将淘汰这个液态电解质啊，但是从目前的产业进度来看，我们看到2027年以后可能固态电池才有望真正的开始进入量产阶段，而且因为成本问题还有渗透率的问题，所以它的这个提升是需要时间的啊。产业普遍的共识是大概2030年以后可能才会大规模应用，在此之前啊，液态、半固态和固态相同时发展啊，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知道，即使固态电池大规模应用以后啊，其实像啊储能啊、低端电动车，还有海外的新兴市场，这些啊这些细分的领域，其实仍然会长期使用液态体系啊。你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锂电池发展这么多年了啊，那个铅酸电池也还没有完全被淘汰啊，在特定的场所它总有使用的地方。而且从技术上来讲呢，公司也做出了相应的应对，一个就是通过双氟这个黄仙亚安锂呢布局半固态电池。第二个就是他自己在研发这个这个聚合物的和凝胶态的这样一个固态体系啊，并且已经成功开发出了新型含氟高分子的聚合物电解质啊。所以综合而言呢，六氟磷酸锂的这样一个液态电池路线至少还有5年左右的这么一个黄金发展期，之后公司也在向下一代技术方向进行转型升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也没必要过于担忧它的目前的主要产品的这个营收前景。嗯，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新能源电池板块营收占比30.21%，同比增长76.84%。公司表示，具备氟资源、氢氟酸及电子级氢氟酸、氟化锂、六氟磷酸锂、锂电池完整的产业链。完整产业链会对公司电池板块形成怎样的利好？
0: 公司构建从氟资源到这个锂电池的完整产业链，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锂电池的市场空间更大啊，天花板更高。另一方面呢，是利用它上游的原料成本的优势啊，以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从而能够平滑这个单一产品的周期波动，使公司能够从周期股向成长股再进行转型啊。那么从电池板块来看呢，由于它是全产业链闭环，所以上游材料呢不会出现卡脖子，而且库存啊这个也会非常灵活啊，所以它就会明显的降低它的这个生产成本。那么在比如说在六氟上行的这个周期，那么因为毛利比较高，它就能支撑电池的产能扩张。如果说六氟下行啊，那么它这些自产材料就能够低价供给它的电池产品啊，然后对冲这个六氟的这样一个亏损，是吧？能够，而且这个由于自供嘛，还能降低坏账的风险。所以整个它形成这个开展电池业务啊，形成闭环，可以说是它构建一个一体化生态啊，打开未来成长空间的一个关键的一环吧。嗯，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氟基新材料板块营收占比19.16%，同比增长8.82%。主要产品涵盖无水氟化铝高分子比冰晶石、无水氟化氢、光氟及氢氟酸等。公司这个板块产品有哪些看点？
0: 氟基新材料呢，它其实就是氟化工后面的一个延伸，它的这里面的核心其实就是它最开始的这个从这个氟硅酸里面去提取这个氟的所延伸出来的，比如说它的无水氟化铝，还有这个高分子比冰晶石等等，都是这个工艺中间的一个产物那么这两个呢，其实是整个这个电解铝行业的关键的两个添加剂啊。非常稳定啊，而且它是这两个产品，它目前多氟多是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啊，这个出货量是全球最大的。但是这两个呢，由于下游这个电解铝行业啊，目前还是高能耗行业嘛，所以它扩张不大，所以它只是说比较稳定，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啊，但是成长性还是不是很足啊，所以是属于公司的一个营收的一个补充吧。嗯，主持人。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3.2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4倍，目前公司滚动市盈率88倍左右，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那么多氟多呢，目前整个市场呢，我认为主要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六氟磷酸锂的啊这样一个或者电解液的一个周期性的股票来对它进行估值啊，它的股价波动可能更多的跟它业绩的这个涨跌啊，或者说业绩的增长和啊下行来进行挂钩啊。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详细分析了，多氟多其实是一个啊全面布局的一个氟化工的系列企业啊，它从啊这个从这个六氟磷酸锂啊这个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啊，到这个电子级的气体啊，这个化学品、湿化学品啊，乃至于到电池进行了全方位布局。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啊，它的整个业绩未来的增长不是单纯的一个周期股啊，可能更多的一旦它的这个特别是电子啊这个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空间打开的话，它的产能目前又储备的非常充分啊，所以它可能会具备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成长性，特别是它电池这一块啊，也是另辟蹊径，在大圆柱电池这一块，特别是在中低端的一个啊蓝海市场中啊，开辟了这个新的空间，所以未来几年它的营收和利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成长空间。目前来看，整个估值呢，现在我们看市场今天的异动比较大啊，可能更多的是担忧中东局势缓解以后，新能源替代的这个需求会减弱。但我个人认为，刚才我们的分析来看，可能啊，比如说它的电池的估值，还有这个电子化学品、电子气体，以及包括我们说的硼石和防护这一块的，其实战略价值都没有给它估值。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公司还是非常值得关注啊。这个看它业绩增长啊，能够在新兴的这个业务上取得突破的话，那么它的估值可能要进行重估。嗯，
1: 好，感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5，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展望下半年，预计经济基本面将延续内需弱、外需高景气的结构特征，经济增速的波动性较小。虽然社融增速逐步见底，但出口高景气形成的结汇资金以及存款搬家将继续支撑债券配置需求。利率区间震荡格局仍难打破，预计下半年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维持在1.7%-1.9%区间运行，关注资金面回归中性和通胀回升预期差的波段机会。
1: 国金证券的研报表示，太空光伏已进入通信电机算力起航的高速增长期，柔性太阳翼渗透率快速提升，航天级辅材成为产业链关键瓶颈与高盈利环节，建议围绕四大主线布局，一是适配低温与太空环境的导电浆料，二是柔性封装核心 UTG CPI 盖板与基板材料，三是潜在空间级封装胶粘材料，四是高可靠性互联材料。
3: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认为，受耗材集采、医疗合规要求提升等因素影响， A 股申万医疗器械指数2020年到2024年持续下跌，2025年先涨后跌。展望未来，随着政策影响逐步出清，企业战略调整后业绩复苏，器械板块有望迎来估值业绩双修复，建议2026年加配医疗器械板块，主要机会来自于业绩修复、出海、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以及积极转型的公司。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指数窄幅震荡，个股有所分化。目前沪综指4133.05，上涨20.15，涨0.49%，成交金额11,890亿元。深成指目前15737.13，上涨139.83，涨0.90%，成交金额14506亿元。北证50仍然绿盘运行，1312.76，下跌14.29点，跌0.08%。 成交17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了26592亿元，上涨家数1719家，平盘家数87家，下跌家数3703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文化加科技如何打开产业新空间。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郭树华、优品投资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能投资能收藏，
5: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3: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吸引6300多家海内外机构参展，汇聚各类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主会场共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本届文博会增设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国内外高端文化产业资源与创新要素。现场设有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和 AI 切磋大会市集展区，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近百个 AI 新应用场景集中亮相，展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文化加科技如何打开产业新空间？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先生。
2: 好的，你好，主持人。
1: 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不少的新技术应用纷纷亮相。那么您的观察，文化加科技有怎样的增长潜力？而二者的融合又主要体现在哪些维度？
2: 我们说通过这一届这个文博会啊，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个真正的就是说这个文化加科技啊，这不再是一个那么传统意义上很多人脑子里面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融合，而是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落地跟规模化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然后在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呢，这里主要的这个增长潜力呢是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就是说它呢主要是我们首先看到啊，它能够去真正的有政策的支持。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文化数字化呢，其实也成为了当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主线。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政策端呢为它提供了一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么第二呢，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成本的这个下降呢，其实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像 AI 生成啊、数字建模等等各个方面呢这个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文创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门槛。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能够随着需求端消费的全面升级，包括像这个 Z 时代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者成为当前文化消费的主力。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些这种个性化、互动化的这样的一些文化体验付费意愿在提升。那这样的话，综合起来就会推动这个相关的文化加科技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呢，主要是体现在哪些维度呢？首先呢，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能看到就是生产创作这一块 ，AI 呢正在全面的重构内容生产流程，比如说 AI 绘画、智能文案、漫剧自动生成等等，包括虚拟拍摄这些呢，能够实现内容的一个高效的量产，那改变了以往的这种传统，像这个文创影视这些重人力、长周期的这个生产模式。那么第二呢，就是在消费体验端，像这个 VR、AR 包括 AI 智能眼镜、数字人讲解等等这些技术广泛的应用，那就让一些文物非遗古建等等这样的一些静态文化资源呢，实现一个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重塑就相当于是能够去以这种更鲜活的姿态呢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包括一些这样一些游客，包括一些用户，包括内容传播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像一些这种多模态的这个 AI 翻译包括一些智能配音等等，也打破了这种文化跟语言的壁垒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国产的这样的一些网文网剧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作品能够去加速出海。同时呢，在运营方面，我们也看到这大数据跟 AI 智能分析也能够精准的捕捉到用户的这个需求偏好，这样的话也能够赋能生产端去生产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生产这个文化产业的作品。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方面呢，确实是我们当前呢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不少观众表示，本届文博会科技感拉满 ，AI 眼镜、数字人讲解都非常受欢迎。那么，科技感如何影响文化消费体验？哪些应用的商业化落地超出预期？
2: 我们从这个体验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呢，像一些感官体验全面式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化，就比如说像通过这种 VR 数字溯源的，包括 AR 这种实景叠加等等，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打破这种时空的限制能够让很多的这个观众能够沉浸在一些比如说一些古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建筑

0: 影响，二是创作等等，大幅度缩短了这个消费决策的一个链路。那么从这个商业化这块，哪些呢是超预期呢？我觉得呢，首先就是在于这个文博文旅 AI 服务这块，就比如说像这个数字人导览 AI 智能讲解，当前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博物馆呢重点景区的一个标配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确实是跟以往的这个在我们的这种所感受的这样的一些讲解相比呢，有一个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啊。包括呢在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 AI 数字内容这块，像 AI 短剧、智能慢剧啊、虚拟偶像直播这些快速的这样的一些生产的变现啊，这个产能啊，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很多头部平台半夜可以产量这个数百部这个 AI 慢剧，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加速这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出，同时呢也这个效率大幅度提升。再者呢就是在这个智能文创产品这块， AI 对这种就比如说 AI 对话文创啊，包括互动式非遗啊等等啊，像一些兼顾这种文化属性、科技趣味的这样的一些，包括一些数字演绎的场景，像这种虚拟舞台啊、全息演绎等等，这些都是当前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超出预期的地方。
1: 本届文博会科技订单交易活跃，一些文创产品开始融入智能显示、 AI 交互等技术，那么您怎么看智能文创这一市场的潜力，哪些指标值得关注？
0: 智能文创呢，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当前呢非常具有这种爆发的这个增长潜质的这样的一个新赛道。它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呢就比较坚实的逻辑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国潮文化持续升温，那么消费者呢对于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呢大幅度提升，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去复刻传统的这种文创啊，愿意为这个科技啊包括体验升级啊各个方面来支付溢价，包括一些独特的创意。第二呢就是技术落地呢这个门槛呢持续的降低，比如说像这个柔性显示啊、智能传感、 AI 交互啊，这些技术逐步的成熟，硬件成本不断的下探，那这样的话呢让各类的这种创意设计呢能够快速落地成为实体产品。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应用场景呢持续的拓展，比如说智能文创啊，它不再局限于像传统这种博物馆景区，它已经慢慢的渗透到比如说家居装饰啊、教育研学啊、包括商务礼品啊、潮流消费等等很多元的场景，所以说这个市场空间呢已经在持续扩容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赛道的前景呢确实是非常令人期待啊。那这里面呢有哪些指标值得关注呢？首先我觉得就是第一要看这个技术融合的能力，就比如说 AI 交互的这种准确率啊，包括这个智能设备的稳定性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呢是产品差异化体验的基础啊，它直接决定了这个用户的口碑跟复购的意愿。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要场景适配度这一块啊，就是不同的场景啊，这个用户的需求包括呢消费属性差异是显著的，那么产品呢能否精准的去适配这种文旅、家居、教育这些细分场景，决定呢它的这个市场覆盖面与用户的粘性。再有呢就是商业变现这一块，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些，比如说客单价呀、毛利率啊、包括渠道覆盖率等等，包括投资回报周期。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这样的话它的只有这个商业变现这个路走通了，那么这个产业呢才能够发展得下去。最后我觉得呢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 IP 的这个塑造能力吧，就比如说涵盖我们这种 IP 知名度啊、文化底蕴等等，这些我觉得呢也是未来这个智能文创这个赛道呢可能是需要去进一步突破的地方。
1: 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到文化场景，但是行业里也有声音认为技术很炫但内容偏弱，那么下个阶段文化加科技最需要突破的是技术能力、内容创意还是 IP 运营能力？
0: 当前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正是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文创这个生产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效率大幅度提高，就导致现在这个内容呢，现在其实是过于泛滥的，很多内容呢，其实都是有一点，确实是从这个内容质量上相对来说是有这个可能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这里面我认为呢，这里还是有很多地方呢需要去提高。那这里面呢，它是我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需要去通过。比如说我讲十二个字叫技术为器、内容为核、IP 为魂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比如说内容创意它肯定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因为我们讲技术呢始终是服务文化表达的一个工具文化产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呢永远是故事，永远是审美和情感当这个当下呢这个 AI 生成内容同质化严重叙事单薄等等，缺乏这种温度无法形成长效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呢就已经印证了当前内容创意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的话肯定是要 进一步的，比如说深耕本土的这种文化资源，挖掘非遗技艺、历史典故、传统美学，用现代的这个审美年轻化叙事来进行一个啊这个讲述，同时呢要啊强化这种原创内容的创作啊，打造有温度、有风格的这个原创内容，包括呢也可以借用这种 AI 呢这个技术呢来为我们去在这个比如说塑。

0: 材生成啊、剪辑制作呀、啊，这些方面，我觉得可以去提高效率。同时呢，我觉得呢，在这个 IP 运营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长效发展的关键。因为优质的内容只有完成 IP 化的沉淀，才能够实现一个持续的那种变现。就像我们讲这个，就是说一些很多的这种经久不衰的这个带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样的 IP， 它为什么能够不断的去翻新，就不断的被挖掘，就是因为它这个 IP 的它确实是完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沉淀。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在 IP 这个产业运营这一块做一个打造。最后呢，觉得技术能力这一块啊，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来进行一个赋能。
1: 是不少地方和企业正在发力布局 AI 加文旅、 AI 加文博、 AI 加动漫这样一些新业态，那么您认为具备怎样特质的城市或者是产业链环节最有可能率先形成文化科技产业集群？
0: 我觉得首先呢，肯定是要具备那种硬核数字科技底座的。因为我们讲产业集群的这个形成呢，它离不开科技技术的支撑。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核心城市呢，首先需要去聚集这种，比如 AI 研发呀，比如说 AI 硬件的这种生产、研发、制造等等，包括呢拥有一些这种高校科研院所的这个技术转化能力啊，能够去真正的快速将这个前沿技术适配这种文化场景。这样的话才能够去率先实现一个啊这个产业集群的形成。其次呢，我觉得要有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啊，就是说城市本身要有历史文化，有一些这种非遗的民俗，包括我们文博的 IT 资源，这也是科技融合的这个内容的根基，才能够避免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有技术无内涵的这样的一个空心化的问题。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拥有完备的这种产业链生态的啊，因为我们讲成熟的产业集群需要覆盖，比如说内容创作呀、技术研发呀、硬件制造啊、场景运营、IT 孵化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去啊，通过这种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联动、资源互通，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才能够更好的突围。最后呢，就是要有政策跟资本的加持，比如说一些专项的产业扶持政策、产业基金，包括人才的补贴等等。这样的话，有效降低企业落地的成本，同时呢，吸引更多的这种要素涌入。这样的话，我觉得呢，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产业集群的形成。
1: 好的，谢谢傅一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4: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3: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3: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市场运行，午后的分时小幅回落之后啊，再次震荡走高，目前的沪深两市再次来到了日内新的高点，沪综指目前是4142.54点，涨0.7%，成交12555亿。深成指目前呢是15803.11点，涨幅来到了1.32%，成交金额呢是15320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8068亿。行情的集中度依然非常高，主要还是围绕在芯片半导体领域。那全天的下跌的家数目前仍然有3530个，上涨的家数呢是1887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凌俊你好。
2: 你好。
1: 市场的趋势还是在惯性的上扬，今天的量能呢是再次放大，半导体尤其是国产半导体板块呢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蜂拥而至。那么凌俊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的热度以及集中度？
2: 其实今天的市场它其实还是震荡攀升啊，主要指数都是录得了一定的涨幅，但是确实从这个回度的角度来讲，还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然后成交量其实半日突破了20000亿，也是比较可观的。其实从5月中旬以来，应该是指数在连续2周的情况下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长阴线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虽然说上周四出现了一些这个多头的踩踏和一些结构性降杠杆的这么一个行情，但是其实也是出现了周五的修复以及这个今天的这个上涨啊，其实也是在这个预期之内的，因为我们还是能看到就是相对来讲这个。空头量的衰竭带来的这种技术性的修复，其实中旬以来的我们说，市场确实面临了一定的这个阻力，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海外流动性的压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盘面上来讲，确实我们更多的筹码是集中在这个科技板块的微观交易结构里面，其他的非科技板块呢，虽然说有一些尝试，但是更多的还是受制于了就是类似比较偏弱的这种基本面现实，没有实现一种资金比较合理的这个方向啊，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市场经过了这个两周的调整之后，其实上证在60线的附近，它企稳反抽之后，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波的调整应该是接近这个尾声，从这个短线的角度来讲接近尾声了。但是呢，可能从我们的宏观角度，或者说我们从这个筹码的这种角度来讲，确实还是在一个这么一个震荡的这个时期内，但是短线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去更看反弹的。虽然说可能从技术面上来讲，我们说完整的去摆脱了这种在4000到4100之间的这种震荡区间，可能还有待观望，但是我们还是看反弹了。
1: 好，来凌俊看一条消息哈，今天的这个。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举办的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上，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表韬定律，这个受到消息的刺激呢，今天我们国产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品种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哈，怎么来看待消息面对于整个行情的一个影响啊？现在市场分歧在于，这是一个单纯的消息面的刺激，行情比较高啊，依然是位高。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新的所谓的韬定律啊，会让我们的国产半导体整个产业链打开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啊，未来的这种趋势仍然是有望进一步的得到一个延续，估值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那么凌俊，对于消息面以及行情的刺激走到的阶段如何来看待？
2: 首先我们还是反复强调，今年新兴科技依然是我们的投资主线。那面对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性的行情，对于相关的板块的这个影响，我们认为情绪面上来讲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本身我们这个相关产业链的行情，它还是非常有着坚实的这个实力支撑的。因为首先来讲，可能从国产三力的角度，以前呢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制造或者说这个应用的角度，可能会是我们的一个痛点。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从这个制造加这个场景应用的突破，其实这个闭环是已经打通了。我们的制造端的这个良率在爬坡，然后整个这个 很多相关的应用端，就是大模型在这些政务啊或者说金融场景其实是已经有落地了。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从概念转向了产业趋势的这种兑现，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能的角度来讲，整个芯片相关的这个扩产它是在提速的，会直接拉动我们这个相关的设备啊材料的这个订单。包括我们很多海外大厂预期都是有一个这个产品涨价的这么一个预期，也是会带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存储在当前一定是我们这个配置的中心啊。另外就是从未来更展望一些就是 AI 应用的相关的角度，我们也会在接下来进入一个价值的变现，这个从这个token 的这个消耗成为这个相关的这个新的主线。那每次的调用其实对于算力都是一个指数性的增长嘛，相关的这种云服务啊 IDC 都会是这种受益。

0: 这个板块，那从这个价值重构到这个物理层的这个深挖，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是从解决这个能耗的瓶颈，还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在设备上的一些先进封装的一些黑马龙头，包括一些高性能的这种CPU 它进行重新的这个定价，我们认为这些方向都会带来这种超额收益的这种来源。所以说尽管今天的盘面可能是因为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刺激，但是我们从基本面判断来讲的话，它其实从整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来讲，它是有坚定的这种坚实来支撑的。所以对于这个板块来讲，我们依然是非常推荐的。很多投资者可能他会有是一个位高的情绪，但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反复强调过，既然今年的新兴科技依然是我们的投资主线，那每一次伴随着这个市场的不管是因为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市场调整，还是说它板块本身会有一些业绩或者盈利的兑现，然后盈利的兑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筹码松动带来的调整，那对于之前没有在这个行业上有布局的，或者说想要上车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为代表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么一个观点。
1: 有个问题可能比较难啊，林军，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呢，他会有位高的情绪，但是行情景气度依然非常好。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去判断这波半导体芯片算力的行情，什么时候它可能会见顶？我们判断的这个依据和标志应该是什么？
0: 其实我们认为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单纯的去从这个技术面的角度去做判断，一方面我们其实只能看短期的这个筹码的这种拥挤度的情况，但是要说落实到整个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见顶行情的判断的话，我们更多要考虑的因素可能会比较多。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国内外大厂整个国际层面全球层面对于这个相关行业的这个资本开支，它是不是依然在一个增加的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这是一方面，这是从开支端的角度来讲。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它的季报、半年报相关的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个行情的演进，它是不是能够从我们的这个上游比较偏硬件的这个状态，逐步的向我们这个中下游去进行传导，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应用端。我认为这是个可能需要投资者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耐心，然后从多个维度去把握这件事情。单纯的比如说从一个技术面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结合行情，比如说市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点位，然后去判断这个行业是不是见顶了。可能在当下这个环境下它并不是那么的适用。
1: 所以这个当所谓的下一轮季报公布之前，或者说大厂资本开支的这种边际没有出现这个拐点之前，不轻易的言这波 AI 上游算力的行情见顶，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对，是这样。
1: 其他的因素可以就是作为一种短线的所谓的这个波动的因素，而忽略到整个行情的一个终点的一个判断。能这样来理解吗？
0: 是这样子的理解，对。
1: 那另外的问题这个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个具体的把握，那就是说其他的板块依然没有特别大的系统性的机会，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硬件的这一部分去进行展开，短线进行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逢低的操作，仍然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选择。能这样理解吗？
0: 因为对于现在来讲，可能比较确定性的机会是在新兴科技上，但是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了，毕竟最近来讲的话，不管是地缘政治的因素，还是说外围的这个利率环境，我们确实对于风险预期以及包括这种收缩的预期，它其实是下降的。那如果说在这种下降的情况下，其实高油价这种冲击，它其实是会逐步改善的。那么这种改善的情况下，其实对这个传统行业，因为之前其实油价上升确实对传统行业这个影响比较大嘛，它是有一个成本压力在里头的。但是目前随着这个环境它能够预期下降了，能够得到改善的话，它其实是会对我们一些传统行业渐渐的其实是带来一些相对来说有这个成本冲击也好，或者说有另外一方面它本身价格也确实跌到了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我们认为相关的传统行业其实也是有望出现反弹的。就是如果说投资者他对于新兴科技确实有一些位高的这个情绪在里面的话，那对于传统行业上他需要给予一定的耐心，因为这个冲击

0: 他对于不利于这种改善它是逐步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逐步的改善的预期下，其实我们会认为传统行业还是会迎来，它之前确实盈利受损了嘛，但是虽然说长线的逻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表达，但是短线我们认为会有所改善，那么市场可投资的这种宽度呢也会变大，所以我们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如说像这个建材，包括煤化烘这些周期性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它也会迎来自己的这个反弹，但是可能从这个确定性的角度来讲，它没有新兴科技的确定性那么强，但是对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认为这些板块在目前的这个价位下，它会有具备一个从这个中期的维度来看，它可能具有一个性价比，就是我们对于投资者他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和可操作的角度来去做配置。
1: 对于低风险偏好追求安全边际的投资者来说呢，这个可以去选择这部分的这个标的。好，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4:29，我们来继续关注盘面分时，依然是在缓慢的向日内新的高点攀升。目前的沪综指最新点位呢是4142.49点，涨0.72%。深成指目前是15803.98点，涨1.33%。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已经来到了28887亿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5: 北京时间14: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新办将于明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
5: 全球芯片 LOFT 501225午间公告，本基金将于2026年5月25号下午开始起停牌至当日收市，停牌期间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1: 韩国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上周净卖出 SK 海力士股票5.33万亿韩元，净卖出三星电子股票5.26万亿韩元。自5月7号以来，外资已连续12个交易日净抛售韩国股票，净卖出总额达46.34万亿韩元。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02，下跌了31个点。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外汇市场的走势，请出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6: 从美元今天的表现来看，那么是从上周的高位呢是有所回落。那么整体来看呢，那么美元也是在美元指数在99.50的上方，还是受到了一个较强的一个抛压。从上周整体的消息面来看，数据上其实对美元的是不利的。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跌至了那么今年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么同时呢，那么这个让但是从美联储的一个态度来看，那么美联储理事呢，那么 表明了目前呢，由于预估的通胀率会持续的一个高企，因此呢，今年年内呢，美联储有这种加息的这种预期呢，进一步的增强。因此，短期来看，那么美联储这种加息预期，那么支持了美元在上周的一个走高。但是从中长期上来看，那么高通胀包括那么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疲软的一个压力中长期来看对美元是有一定的一个利空的一个作用。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那么欧元对美元呢，上周呢是持续的一个走低，在周四呢，那么跌至一个半月以来的低点1.1576左右，那么随后呢是小幅反弹。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欧元是反弹到1.1640附近。短期来看，那么由于市场关注的还是整个美联储后市的一个态度，因为从之前来讲，那么包括年初预期联储会逐步的一个降息，现在呢转为暂停降息甚至加息的一个预期，整个市场对于美元利率包括跟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利率差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变化，都会影响后市那么货币的一个定价。短期来看，那么欧元呢则会受制于200日均线所在的1.1682的一个阻力。那么回到200日均线上方呢，则标志着此前那么这半个月欧元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呢，基本是告一段落。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在上周呢是出现了一反弹。那么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之前那么在5月初的时候，那么英镑出现了一个较大幅的一个下跌，连续5个交易日呢跌幅达到了2%以上。那么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欧元英镑对美元是继续强劲反弹，目前英镑对美元维持在1.3483附近。短期来看，那么英镑仍然有对美元上攻的一个可能，技术上因素呢将短期主导英镑的一个走势，上方目标位呢在1.3530左右。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对美元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小幅走升至0.7168。那么从美一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个前景来看，短期之内呢，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明显是回升，导致呢澳元呢受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澳元的后市呢也有望在突破30日均线所在的0.7177之后呢，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上方呢有望重新回到那么5月12号的短期的一个高点0.7210附近，整体情况是这样。
5: 好的，谢谢德谦。
4: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5: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王悦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5: 今天市场有了一个新的变量哈，就是这个华为所谓的这个新的准备推出的这个手机芯片啊，采用了这个新的这个逻辑堆叠的这个技术啊，所谓韬定律，引起了整个的一个国产芯片链条，包括中芯国际啊，目前是这个大涨了18%，科创50指数呢是形成一个放量的反包，大涨5.55%。看来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行情哈，这个热度，在这种新的变量之下呢，仍然是在延续的这种景气。当然，市场的这种集中度，还是非常的高，越来越位高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市场还是在延续。那么，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投资者应该去如何正确的看待这轮行情，并且把我们的认知落实到操作上。
7: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今天整个盘面上板块集中爆发，在半导体就是集成电路这一个产业链当中，亮点应该是最大的。那么本轮半导体产业链的集体井喷，在市场的近期应该是将近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啊，但是这一波催化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达成了资金包括机构包括主力的一个共识，现在走的是一个明确的主线。那么首先这一次的半导体产业链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炒作，而是有产业逻辑支撑的，因为今天呢，华为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韬定律，这个韬定律它跟之前的摩尔定律其实也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因为摩尔定律嘛，它走的是一个关于芯片，它的单位的一个缩小， 几何的一个微缩，那么达到3万米以下之后几乎要进入到一个物理的极限了。那我们这次华为发布的新的超定律呢，它其实是属于在逻辑上进行一个折叠 3D 堆叠，是其速度降十延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它其实是个两种产业链，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后摩尔时代呢，这一个相关的超定律呢应该是可以走通的，包括在接下来新芯片下半年大概率是有一个就是把这一个模式去进行一个因为叫产业落地啊，这是一个技术路线的重大突破信号。那所以说由此带动的先进封装，包括 chiplet， 包括玻璃基板，这一些比较细分的方向都是直接的一个受益。那么除此之外其实也还有另外的两层因素催化。那比如说咱们最近一直受到国际整个产业链带动的存储芯片存储芯片一直在涨价。那这一块呢，其实国际的存储巨头都集中在海外，比如说美国的美光，比如说韩国的三星、海力士。但是我们国内是有两大存储巨头，也就是长兴科技，包括长江存储。那么这两家巨头呢，长兴是在5月27号要上会了。那么长江存储呢，也是已经启动了 IPO 辅导，所以说两家巨头呢都是 IPO 已经提速了。所以说这个存储龙头的资本化也是意味着咱们国内半导体设备的订单它的确定性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带动相关的一个设备股也是呈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那么咱们也可以在半导体设备相关也是可以去投入更多的关注。好，那么除此之外，就最近受益于整个 AI 硬件的一个需求拉动啊，尤其在上周周五的时候传出来的一份由摩根士丹利拆解的这一份英伟达就下半年量产的 Rubin 就是这个服务器机架。这在其中可以看到，除了存储芯片接下来的这个涨幅比较大，涨幅可能有400%多啊，除此之外在 PCB 还有 MLCC 这些核心的一个细分环节增长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 PCB 呢也是增长了240%多 ，MLCC 呢增长也有将近200%，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可以在相对于来说没有那最近涨幅市场涨幅没有那么高，但是在接下来的整个产业链当中涨幅和增速以及它的利润占比更高的环节当中进行一个相应的细分的去挖掘。
1: 好，基本上把我们这个所谓的 AI 上游硬件分为三大类哈，由近及远，或者说这个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超定律啊触发的这个因素啊放在前面。现在的这个存储和 AI 硬件的这个 PCB 这个逻辑哈，大厂资本开支带来的整个这一轮 AI 上游的一个所谓的重新的定价，或者说一个强戴维斯双击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市场已经基本达成了这种一致性的预期。今天华为的这个消息呢，其实是让很多国产一些先进封装，包括一些这个国产GPU 国产 CPU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厂商呢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拉升，可以说是估值有了一个进一步向上修复的空间。这里边是否存在着预期差？如果说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您觉得以上三大逻辑哈，目前投资者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配比，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关注较为妥当？
7: 好的，首先最近这本轮半导体由存储芯片带动的这一波市场的一个加速，其实增长率最高的，或者说在市场上涨幅最大的，还是集中在存储这一块，其次是先进封装，尤其集中在科创板688，包括创业板的相关有一些核心的上市公司。那在周末的时候，其实市场上也发布了有些消息，比如说有几家五家相关的半导体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是发布了一个大股东减持的一些消息。那么一般来说大股东减持它也是有各种原因的啊，但是总体来讲呢，也在一定的这个侧面角度反映了当前整个半导体板块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拥挤度。那我们投资者可以首先规避近期涨幅较高的，尤其是在最近这两个月时间已经有翻倍的一些比较高的一些热门核心股，然后我们可以去挖掘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先进封装，比如说像 半导体上游的材料相关环节，其实总体来讲它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还是较低的，而且本轮半导体它走的不是一个短线炒作的逻辑，它是实打实的产业的一个催化，所以咱们可以就是对于这一次的一个逻辑是一个国产替代的增速嘛，包括国半导体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们可以以中线投资的一个思维去进行一个投资配比。
1: 就是还是要找它的这种外溢效应累计涨幅不大的相关产业链的一些啊具备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去进行啊选择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问过上面一位嘉宾啊，虽然说现在行情的如火如荼，尤其科创五零哈，今天大涨5.8%，形成一个放量反包。讨论这个问题呢，有点略显不合时宜，但是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普通投资者一边位高，一边的反复被市场教育啊，最终呢可能现在也在逐渐的去积累自己的仓位，或者说向这方面去转移这个一些投资的一些这个筹码，但是此轮行情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边际上的拐点，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震荡啊洗盘？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散户投资者的。您觉得判断本轮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去如何着眼是比较适合我们的？
7: 本轮科技行情确实从前年924行情启动以来集中在科技方向，尤其是像受益于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包括集中在 AI 硬件、光通信、光模块，再到算力基座啊 ，CPU、PCB 等等这些环节，包括半导体。其实本身它的这一次炒作的逻辑，咱们其实前面也跟大家去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资金的抱团的炒作，它确实是有实质的一个利好催化，是可以有业绩的支撑。那当然我们讲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尤其是 AI 硬件，以海外的一些 AI 巨头为代表，你比如说英伟达在上周披露的一季度 QE 的一个财报，那这份财报呢可以看出来依然是能够受到国际上知名的一些投行他们的认可，也就是说对于这份财报是实打实的，是能够足以支撑接下来的一个增速。所以我们投资者，国内的投资者，我们本次 A 股的一些科技行情其实大多数还是在走映射海外这一轮人工智能行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想要普通投资者想要把握住这一波科技行情，但同时又担心比如说位高或者说什么时候对啊，那也担心追高了，那么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去对标或者说参考一下海外的一些动向啊，比如说 AI 巨头海外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本轮半导体存储芯片啊，本身我们也是有一个被动跟随的一个效应，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亚太、日韩等等相关股市的一个走势，那做好一个及时的一个切换。那总之来讲，咱们就是把握一个不要去追高，尽量的还是围绕中长线的一个投资逻辑坚定的去跟随我们国产替代本轮我们国内科技整个产业链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高端制造等等，就是受益于咱们国内经济增长也好包括产业发展的这个逻辑来走，这样来说是比较稳健。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仓位管理的话呢是忽略这个大盘宽基指数啊，紧盯我们的这些核心标的，或者说紧盯这个行业龙头，去进行一个操作，还是说要进行一定的这种综合的考量？因为现在呢，除了 AI 科技啊这个大类的方向，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品种呢，确实走的是良莠不齐，宏观上包括这个一些流动性上分歧也还是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仓位应该忽略宽基指数来紧盯科技的逻辑是否改变，还是说也要去进行一定的攻守兼备的考量
7: 这个是必须的。任何时候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中小投资者还是要去做好自己的仓位管理，做好这个攻防兼备的，因为在我们本轮慢牛行情当中 科技是进攻的一个最佳利器，但是依然不要忘记做好防守，因为行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会说一直暴力上涨。那么我们在享受这一轮科技行情带来的收益的过程当中，也是要不忘这个就是保持警惕，不忘风险。那么当然呢，在最近的科技虽然说依然是如火如荼，我们可以聚焦目前的主线，做一定的这个仓位上相对来讲可以偏大一点的一个进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挖掘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下防守。那么首先防御方向其实并不一定说它就没有预期，比如说消费方向其实今天也是有表现的，因为咱们一季度就最近披露出来的这个工业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增长还是有的，所以说今天可以看到像白酒也还是有所表现。因为白酒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
1: 昨日
7: 消费里面跌幅，对，跌幅比较大的。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今天其实电力板块也还是有一定的攻势，因为今天虽然说科技大涨，市场的情绪都集中在科技，但是你会发现电力它是属于也是具备传统的这个消费以及传统的这个防御性，电力防御性是公用事业板块嘛，对吧，能源板块它是具有防守性的。那么除此之外，它也是会受益于这个算力的一个井喷算力的爆发，也有一个算随电动算电协同的一个逻辑在走，包括马上迎来夏季，所以说这一块也是属于防守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
1: 好，感谢王悦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7: 好的，谢谢。
1: 好，时间来到了14:50，临近收盘，我们来再看一下目前的分时。午后呢，分时呢是逐级震荡走高，目前呢沪综指最新点位已经来到了4150.47点，目前的涨幅达到了0.91%，成交13869亿元。深成指目前的最新点位呢是15855.57点，涨幅扩大到了1.66%，成交呢是1688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达到30000亿元之上，最新呢是30974亿元。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旭然。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今天市场是一个震荡攀升的态势，您怎么看趋势？
9: 整体来看呢，市场今天下午走的还是整体稳健的震荡攀升，尾盘的成交量是再度出现了多方放大，而且截止到刚刚我们看到两市已经是稳稳的今天继续回到30000亿之上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和这个相比于前几天呢，整个市场的盘中运行更加的趋向于对于目前4100点这个风口已经完成了确认，而且在各大指数来看呢，今天市场也是出现了整体的这种指数的共振，这里面呢既有沪指，也有像蓝筹类的上证五零，尤其是在本轮调整的时候，上证五零指数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的这个市场出现了一定拖累和影响，而今天上证五零的进一步企稳，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出短期内蓝筹已经初步完成了探底。那么在热点方面呢，继续延续上周五，其实在市场关注大摩那天引爆之后，那么 VR200 服务器报价的攀升，和其中像 PCB、MLCC 这些大幅超预期，也成为科技股短期的一个新的预期。因此呢，从市场来看，本期市场还是呈现了一种企稳反弹的典型的特征，而市场目前也仍然还是围绕着以科技股为市场的主线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那短线呢，沪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望继续延续，重新可能会在本周看看上方4200点上周所形成的这种阻力，那么本周是否能够有一个顺势的上摸。而且从今天来看的话， 在多头方面，像半导体赛道中以中兴这样的这些传统的这些大市值的上游标的也都出现了加速移动，所以短期内市场的情绪还是仍处在一种加速阶段，还并没有完全出现板块内部的这种严重分化。主持人，
5: 从细分的方向我们来观察一下，今天 PCB 板块整体还是表现的强势，包括您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新品机价大幅提升 PCB MLCC 的这种价值需求，那么板块从后续的走势来看，是否会出现分化，资金逐步的去向一些 AI 硬件的上游材料进行延伸？
9: 首先我们从 PCB 本身来说的话，那么 PCB 的成本其实在里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计算板的这个 PCB 里面 GB300 的成本是650美元，然后到了 VR200 呢是1400美元，那么交换机的 PCB 级别呢 GB300 是800美元， VR200 呢是1450美元，那么中交背板的 PCB 呢，之前的这个 GB300 的这个预估是零，然后VR200 是1500美元，还有像一些小的子项中其实也都涉及有其他的这个PCB 这个增量。所以首先从数据端我们看到这次针对 PCB 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全方位的一个影响，而且从整体的提升量来说，其实大家上周市场更加关注的是弹性，像这个 MLCC 方面关注到了182的弹性，而整个这个 PCB 还有内存方面实际上还是维持着233%和435%的弹性，因此从短期内市场仍然还是对这个数据来进行一定的交易。那么真正在中后期行情的持续方面，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后期是否能够实现一个整体的这种放量，来符合短线现在市场的这种预期。主持人，
5: 今天除了整体的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涨幅明显之外呢，像电力和煤炭今天在盘中同样有不俗的表现，您怎么看他们的市场走势？
9: 从煤炭电力来说呢，一方面对于绿电板块仍然还是在上周的热度之下，包括在上周出现大涨的像增热电一些标的，咱们在本周仍然还是维持着对整个绿电的这种概念性的这种交易。而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整个的电力煤炭也仍然还是现在市场轮动中相对来说资金交投比较活跃的方面，所以我们仍然保持短线一种轮动的思维来看待热点。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徐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4: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请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国军让

0: 那一天，花朵那一天，教室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是啊，
7: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7: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基本上都是红盘报收，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152.57点，上涨39.67点，涨0.96%，成交金额呢是14457亿元。深成指全天报收在15856.61点，上涨了259.31点，涨1.66%，成交金额17601亿元。北证50呢，今天呢是逆势绿盘报收，1316.74点，下跌10.52点，跌0.79%，成交金额21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呢，再次回到了3万亿元的上方，达到了32272亿元。尽管呢，各大指数呢悉数是红盘报收啊、尤其是以科创50为代表，大涨了5.88%啊，包括创业板指呢也是录得了2.10%的涨幅。但是呢，纵观全天的个股呢，也只有2181只个股呢是红盘报收的，下跌的家数呢仍然有3218家，平盘呢是116家。今天的行情的集中度呢依然非常高，那受益于消息面的指引呢，今天国产半导体板块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大涨啊，其中呢中芯国际呢是大涨了

18.78%，而整体半导体指数呢也是大涨了5.67%。此外呢，像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煤炭、航空、电力和贸易呢也是涨幅居前。相反，像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休闲用品、精细化工、燃气、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呢，今天是跌幅居前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回答各位发来的问题。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我们一起做今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出现了震荡攀升的格局，盘面上收盘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 2%， 而科创50指数盘中更是大涨超过 6%， 但是今天的黄白线分化也比较的明显，权重股的表现也相对比较强。另外今天市场成交的量能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放大，盘面上的热点呢依旧保持着这种快速轮动，全市场依然有超过100只个股是涨停的。从板块来看呢，像芯片产业链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涨，另外整个的电力板块也有走强的表现。在下跌方面呢，油气股整体是处在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申瑞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呢，实际上出现两次这个盘中的一个回撤整理啊，我个人认为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对外围市场的一些担忧啊，比如说今天恒生啊，还有很多超市啊，包括美国股市，都是因为各自的一些这个特定节日啊，然后市场停牌，然后大家呢是有些担心会不会出现一些外围因素，所以说呢盘中有些小的回撤。那么市场实际上高开的话呢，结构上呢是因为这个外围市场表现不错啊，当然了我们实际上在过去两周的调整呢更多是技术性，特别在上周四啊这种踩踏式的一个卖出，实际上更多的是这种量化的阈值集团以后啊这种滚动下杀，它等于是和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技术性调整完成以后就是有这种止跌，但是呢市场还有一定的小的情绪，不过在尾盘最终呢还是站上。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反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在连续两周时间或一周半啊调整从4258位置下来以后，那么市场并没有经历这个几天调整以后出现这个筹码松动，反而是进一步的这个团结了，因为上周四的时候出现过这个券商活跃，但是很明显被压去，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早上开盘之前的时候或者上午开盘的时候煤炭也有些反应，但最终还是被压去了啊，又一次是创业板指啊还有科创50啊这些方向啊，这样的一个强拉，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仍然在强抱团，特别是可以看到今天 CPU 啊、TCE 这些权重啊，都是一个非常强，都是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分化。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典型，因为外盘差不多啊，包括美国股市啊，好像韩国指都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 A 股单纯的一个特点，是说现在全球资金都是这种 K 型分化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扩散，比如今天像先进封测呀。啊，这两天的四代半导体的这个基座啊，啊，包括我们国产的这个 CPU， 今天中芯国际等等这些拉升还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CPU 不倒，就我们说的龙头不倒，然后现在形成这种产业扩散，啊，就是算力配件产能的一个扩散。那么资金跟进往上走啊，特别今天来到3.2万亿，又重回3万，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指数呢有再创新高的这样一个动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零，实际上收盘的时间。是再创历史新高，已经很快的要接近2000这样一个关键潮，涨口位了，就是我们说的口位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说市场啊，这个下一步啊，那么还会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明天一定要注意，就是恒生开盘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回撤，因为市场担忧的结构还是外盘，特别恒生，因为上周末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香港上市的这个券商啊，这样一个我们说政策面调整，就是要这个几年前就提出来，这次就是明确的整改，那么可能就会有资金在这只去卖不去买嘛，那么有压力。并且现在恒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恒生科技已经是3次击穿年线以后。

0: 重新挑战4358。只不过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能看到还是分化以及这个CPU 为首的这个 AI 算力啊 AI 概念的这样一个扩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季节性因素。季节性因素这个时候非常明显，就是今年呢对于消费实际上市场的认可度很差。但是呢季节性需求还是有，比如说像之前三月份的化工啊，当然后面也是因为这石油问题，那会儿没化工走得强。那现在的话就电力，虽然经历过2月29以后的两次电算协同啊 token 的需求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电力呢应该是季节性的，因为毕竟是到了我们说夏季时间，所以在这时候电力板块又开始呈现这一拉升。当然很多小电力今天还是涨停了，但是这些呢都是底部补涨啊，所以说电力是轮动拉升。那么接下来最后可能就是这个大电力公司，我们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季节性的品种。也就是说市场现在当前就两个方向还是比较好，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科技的龙头不倒然后集体的扩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长鑫和长江嘛，就是两个算力 IPO 了，那么配套的看今天这个精细化工啊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封测类 啊这些涨停啊走强比较多。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产能啊，就是国产芯片，就是特别是这个芯片等等这一些啊，就是这两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个呢，就我们说电力啊，这个季节性实际上近期也一直在输啊。除此之外的话还真不太好去看其他品种的一个这个带动和跟进，除非市场可能回到3.5万亿甚至4万亿。如果能回到4万亿啊，那么足够的增量资金可能会推动一些新的底部板块的走强。但是在此之前，市场这种抱团啊，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明确的认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所以在当下的市场行情之下，我们投资者应该是均衡配置，还是集中去进攻前面您提到的科技和电力？
0: 现在状态来看的话，想要挣钱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一个资产量大的。啊，可以像您说的均衡哑铃似的，一方面呢这个不怕当前短期的这个回撤，那就是看高分红嘛，啊有一部分，然后是一部分做这些弹性大的成长类的。那如果一般散户来看的话呢，说白了在市场中如果这个资金不是非常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商机根本啊，是一定的浮财，那么就是为了博弈为了挣钱的话，那肯定是要在科技端嘛，很真的强者恒强嘛。只不过呢现在很多股票位置比较高，那么对于一般散户来说的话呢，风险和收益能够相对平衡的，那指数基金还是可以大家关注的，主持人。
1: 嗯，好，今天整体市场虽然是震荡攀升，但是从个股的表现来看呢，依旧是跌多涨少，而市场这种整体结构性的分化也仍然在继续。所以郭汝华先生，您的观察目前对于重点围绕着这种热门赛道去寻找轮动机会的话，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做？
2: 好的，这个大家好啊，其实说白了呢，热门赛道的话呢，更这个，如果把它这个更准确的话呢，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这个科技股内部的这个轮动啊，就是大部分的交易时间啊，交易资金啊，都是围绕着这些，另外呢，就是匹配了几个卫星型的这个热点啊，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电力也好。啊，商业航天也好啊，包括机器人也好啊，但是整体来讲，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更多的带有这个成长的属性啊。所以说，对于这个配置来看的话呢，我感觉呢，市场现在交易的这个逻辑啊，对于科技股内部的逻辑来讲呢，更多的还是来源于两条啊。第一个就是还是这个本着这个所谓的业绩线啊，因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当时一季度末的时候啊，就3、4月份的时候涨得最好的光通讯这些啊，那么其实主要的逻辑就在于这个资金压住啊，或者说对于光行业的啊这个业绩的这个增长啊确定性啊是最强的啊，它是一个名牌啊，然后涨了一轮。那现在来看呢，像这种国产的芯片半导体啊，我认为呢其实更多的是提前压住这个二季报啊，或者说半年报啊，那么这些因素是最主要的啊，因为从它的一季报的这个释放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行业啊性价比其实要比光通讯啊这个 CPU 这些啊要更强啊，也就是说前期调整充分啊，但是呢他们正是又到了一个业绩的这种释放的一个拐点啊，所以说他们现在的走势其实。大家对比一下，就和3、4月份的这个中继续创的走势，他们有很强的这个类似性啊。有时候越往后的话呢，可能资金呢越会去交易业绩确定性强啊、涨幅最大的啊这些品种。

0: 我认为虽然短线涨得比较多了啊，但是如果这些个股比如说一旦某一天啊，或者短期有震荡有回调的时候啊，可能说仍然是一个这个中短期的这种机会啊，也就是说在这些业绩没有完全兑现啊，没有把这些名牌打完之前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交易机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上周吧啊，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产业链带来的一些新的这个预期啊，这个预期呢，有的可能会兑现啊，有的可能不会兑现啊，就是这个像这个刚才提到的硬件端啊 ，AI 的硬件端啊，那么包括封装啊、封测呀、这个液冷啊等等吧啊，包括玻璃基板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基于这个 Rubin 架构的这个新的这个成本的占比啊，包括一些这个技术优势的这种改进啊，那么这些呢也是得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认可啊，所以说对于科技股内部而言呢，短期啊这两条逻辑呢，我认为仍然是交易的主线啊。如果大家说比较茫然的话啊，我建议就是更多的从这两条主线去发掘啊，只要你站到其中的一条的这个交易逻辑当中啊，我认为基本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剩下呢，刚才提到的那三个所谓的核心之外的卫星的这个热点更多的就是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啊，比如说它涨多了涨快了啊，那么资金流出的话，基本都是被商业航天、电力啊、机器人啊这些二线的热点所承接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他们这个所谓的跷跷板的效应啊，或者说轮动的节奏啊，基本就可以了啊。那其他的这个板块来讲，其实现在机会并不是很明显啊，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这个像刚才提到的，今天大家看到指数虽然涨得不错啊，但是呢下跌的个股仍然不少啊，而且指数之间呢，就说现在只有科创板指数最强啊，那主板像上证指数来讲还是偏弱啊。其实这些最后呢映射到呢都是这个市场热点集中啊，包括芯片半导体涨幅最强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按现阶段的这个技术表现来看呢，应该说还没到最后完全这个加速冲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些机会呢，就是我认为大家还是要从刚才提到这两条线索当中多去把握啊，主持人。
1: 好，从今天整体盘面上的表现来看呢，刚才您提到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卫星板块啊，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啊、像电力这些，对于这样一些板块，我们怎么去把握它和主线之间的这种轮动的节奏？
0: 其实这些板块来讲呢，我认为呢，它主要就是，它的市场吸引力啊，可能跟这个现在科技的主线来讲呢，稍微弱一点啊，但是呢，它也时不时的有一些利好啊，或者新闻来刺激整个板块的这种异动啊，包括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所以说对于整个板块的预期来讲呢，这个在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呢，大家还是有或者说还是有一些资金呢，愿意在其中呢来反复的这个操作啊。我认为重点呢就是这个第一个要结合指数啊，因为呢现在这些科技的主线这些品种还是比较能够带动指数的这种反弹啊。如果说比如说指数连续弹个两三天啊，或者三四天，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因为短线的这种急涨会休整一下啊。那这个时候来讲，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了啊，你再去追的话，那可能短线就会被套啊。更多的这个时候就是看一看啊，这个资金流出的话啊，大概就会回流到刚才提到这些机器人这些品种当中啊。因为这些品种呢弹性又好啊，然后同样也有一些预期啊，还能体量够大啊，在一定程度上是承接科技股短线流出资金的这个最好的承接载体啊。所以说你跟指数的对应来看的话，就往往指数调整的时候，那这些二线板块呢会逆势活跃啊。但是反过来啊，指数调整两天之后又要这个重新的这个反弹启动啊，那可能这时候资金就又会重新回流到科技股主线的这个本身当中啊，那你这个时候来讲可能就是又要重新回到主线啊。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是要看到这个科技股芯片半导体这些主线跟他们的这个跷跷板，也要更多的参考这个指数啊，他们的走势啊，跟这些二线的这些这个卫星的这些热点，卫星型热点的这种跷跷板效应，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认为基本就是他们这个短线反弹的一些节奏啊。主持人，
1: 这些二线的板块品种当中，有没有可能会未来成为主线潜力的品种？您觉得？

0: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啊，这个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是要关注它一些这个因素的变化啊。大家要知道啊，之所以它现在成为二线啊，只是做一个辅助的这个助攻的效应，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板块内部大部分的品种啊，业绩呢是不能兑现的啊。大家看到像机器人也好，包括商业海绵也好啊，那么其中确实有一些好公司啊，业绩能够得到体现啊，但是板块内大部分的品种来讲，其实还是没有映射到这个最终业绩落地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呢，对他们是一些硬伤。那因此呢，就是更多的啊，刚才这个没有提到的，就更多的是靠一些消息啊或者行业利好这种驱动啊，来使他们这个股价呢产生一些波动啊。但是反过来呢，在现在的这些主线当中呢，业绩这个落地呢，基本上已经从去年的年报到今年一季报啊，已经有得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体现啊，所以说它的确定性更强。那这个呢，才是这个资金呢愿意更多的去参与这些个股的一个主要原因啊。这也是两者最主要的一些差别啊。当然后面，对吧？由于他们调整比较充分，涨幅较小，如果真的那比如说像大家寄予厚望的机器人那种啊，那么对于从零到一的过程，然后从一到十的过程啊，那么确实有业绩释放了啊，而且呢是超预期的释放，那就很有可能会取代现在的热点啊。但是后面至于能不能，对吧？这个预期成型，就是还是要看最终落到数据上啊。所以是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说啊，对于这个节点来讲啊，这个炒作的节点啊，大家要特别关注二季报啊，就是现有的这些热点的二季报啊，或者半年报啊，这个业绩的这个释放情况，如果他们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切换啊，或者告一段落；如果他们继续超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继续延续啊。这个是六月里七月初啊，大家要特别关注的一个节点啊。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15:22，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首先问一下申瑞，投资者问000875，电投绿能今天涨停了，成本16.9块，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6: 哪个？00875。啊，875。
1: 嗯，
6: 好的，电投绿能的话，这个位置今天是涨停啊，电力板块今天是好多都在拉升啊，这就可以说电力板块要走第三轮了。短期来看的话，前期的这些涨停电力板块，只要第二天或者未来2到3天没有回撤20日线以下的话呢，还有一个上冲，所以电投的话呢，整个可以看到10元左右这样的位置。
1: 好，郭树华下一个问题，002500山西证券成本5.8，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就这种走势来讲啊，这个其他的姑且不说，我感觉呢，山西证券的这个走势呢也是比较偏弱的啊，无论是日线、周线还是月线啊，基本都处在一个缩量啊，然后继续向下的一个过程。整体的这个板块项来讲呢，现在走的也并不特别好啊，所以如果投资者成本呢在5块多钱的话啊，这个我认为呢有机会呢，其实还是要换股为好啊。对于券商来讲的话呢，现在来看好像还没有明显这个启动迹象，更多的还是偶尔异动啊，作为这种护盘的工具来使用啊。所以说，想要有一些超额收益，还是要跟上这个市场热点比较好。
1: 好，申瑞来下一个问题，00294比亚迪重仓， 成本没有写啊，问一下后市如何操作。
6: 比亚迪的话实际上已经阶段性有这个触底信号了，差不多下方92块钱的位置应该是相对低点，如果未来3天之内今天的跳空缺口95不破的话，并且能够有效站住这个半年线97以上，将会产生新的一个上行，主压区的话在106，如果这位能做的话呢，不排除进一步走强。就是
1: 郭树华605086龙高股份，成本37.13块，没有写仓位哈，问这个位，这个价位高吗？有企稳反转的迹象吗？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0: 反转的话呢，这个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最起码短期还是比较难的啊，因为这个品种来讲呢，更多的还是属于上游的这个矿产材料啊，就是它上一轮的涨呢，更多的是受新能源的这个刺激啊，包括锂电池价格上涨啊，但是现在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呢，它是处在一个这个防疫的这个退潮期啊，股价呢也调整的相对比较充分啊，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但是人民的调整的时间吧啊，可能也还是不太够啊，这个位置上如果投资者想要解套的话，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其他选择啊，建议投资者就在这等一等啊，应该还是会有这个相对反弹的高点的啊。
1: 深瑞00241歌尔股份，成本29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6: 那歌尔的话，最近应该是一个横盘整理啊，跟它同类型的蓝思已经飞了。歌尔的话蓄势，后边的话能够站26的话，可以尝试跟进加仓，27突破可以进一步加仓啊。
1: 郭树华，投资者问沪电股份啊，没有敲代码，沪电股份成本是106.8块，没有写仓位，问近期还有上涨的空间吗？接下来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品种来讲呢，我认为就是且行且珍惜啊，因为投资者成本其实也并不是很低啊，100块钱以上啊，但是呢现在呢它确实走的又相对来说比较强啊，而且呢它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这个额外的这种利空影响的话，可能股价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会有这个震荡向上的啊，因为现在呢对于这个PCB 也好，包括芯片也好其实还是市场比较认可的啊，尤其它这个今天的跳空缺口啊，我认为只要不回补，后面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来深瑞下一个问题，300738奥飞数据一成仓，成本23.5块，后市如何操作？
6: 数据这块的话应该有一个企稳吧，短期的话跟它同类型的数据板一个指标啊，那么明天的话看一下24.5，这位如果不漏的话再次进一步缩量，应该有这个背离结构看的低点。
1: 郭树华00246565海格通信，成本17元两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海格的话呢，我感觉呢这个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补涨啊，因为它本身呢既有芯片的这个概念啊，又沾了一些这个军工的概念啊，现在来看的话经过了充分蓄势之后，今天呢也是这个成功的站上了重要的均线啊，短期我只要量能配合一点的话，大概率会有回补前期这个缺口啊，会有回补前期缺口20块钱左右的这个空间啊，投资者还是可以我认为进一步持股待涨吧。
1: 深瑞00240赣锋锂业，成本85，七成仓，算企稳了吗？能回本吗？要割肉吗？
6: 这个锂矿的话短时间也有一定的止跌了啊，看一下这个国际碳酸锂的这个价格。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品种呢短期也要有这个阶段性触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别太着急啊，基本上明后天如果再往下撤的话，72.5块附近应该是关键位。主持人，
1: 好，谢谢深瑞，也谢谢郭树华，再会。好，半点广告之后呢，为大家刷新港股市场的最新动态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

0: 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好，15:31，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呢是收盘涨跌参半，黑色系涨幅居前，焦炭、焦煤涨停，贵金属涨跌参半，汇银涨了2.2%，非金属建材呢是全部上涨，玻璃涨了2.0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5: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从下跌品种来看呢，美伊已就这个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那么地缘冲突缓和、风险溢价回落，对于原油的回调压力是有所增大，并且呢，从这个成本端是压制棉花品种的一个价格。不过呢，整个北半球目前是进入到这个夏季用油旺季，整个原油库存目前来看已经是跌到近年的一个低位，供应缺口呢对下方的价格是有一定的支撑力度的。那从上涨的品种来看，那也是受到这个三氯煤炭事故的一个影响，整个焦煤焦炭是涨停，同时作为这个重要的一个原料，那么对于像黑色系的品种像螺纹钢啊，也是价格方面有一定的一个支撑。那后期来看，由于这个安全生产工作的推进的话，对于煤炭价格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再看到农产品方面，那么近期生猪期货在连续4天的上涨之后是出现回落，尾盘也是到了这个10,000整数关口的一个附近。整体上呢，还是受到这个供应宽松这个压制，并且呢，这个在产能端整个去化的一个速度还是偏慢。另外，在需求方面来看，整个天气转弱之后，对于鲜肉的需求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制啊，对于价格呢是持续震荡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好的，谢谢主持人。
4: 好，谢谢毛磊，再会。
6: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7: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8: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9: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0: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何以成为公募新战场。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7: 基金观察。
11: 那么今年以来，多家基金公司密集的布局这种低波动的固收加或者是低波动的 FOF 产品，您分析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12: 第一点是市场的导向，主要就是投资者的需求比较旺盛。过去这几年，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持续的下行，传统的银行存款理财，包括存债基金的收益率也是不断的下降。尤其是在2024年到2025年，监管机构逐步的规范了包括手工补息、同业存款的利率等相关的行为，使得市场上通过无风险投资获取高收益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需要有一些适度增强的产品，能够比存款略微有一些超额收益的产品满足我们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的需求。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股票市场波动还是比较大，传统的银行存款或者理财客户也很难一下子切换到这种高波动高风险的资产上去，所以我觉得低波动的产品应该是我们满足投资者一个利率增强诉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第二点就是监管导向啊。那么去年和前年我们的监管机构也是多次强调鼓励我们基金公司发展一些稳健型的低波动的 FOF 养老金固收加产品，来满足投资者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诉求。第三点其实是销售导向，一些头部的销售机构对于我们产品的筛选过程当中也会比较关注波动率啊、最大回撤啊、滞收益概率啊以及负收益回正天数等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低波或者绝对收益指标，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策略挖掘。
11: 相比前几年的话，今年公募基金在低波动赛道的布局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2: 第一点是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今年年初以来市场上的各类固收加产品的销售量巨大，三季度的固收加产品的增量超过了4000亿，根据我们测算，其中低波固收加产品的占比超过其中的一半。第二个特点是布局的策略比较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这种股债策略的产品以外，今年的市场的这种固收加产品，特别是这种低波动的 FOF 产品的底层，增加了一些 QD 策略、香港沪人基金、REITs 和商品等辅助策略，来帮助产品实现降低波动这么一个诉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新发固收加产品还有一些量化投资、机器学习来作为辅助，使得产品的策略更加的多元化。第三点是我们看到新发固收加产品的定位更加的清晰，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明确的，比如我就是做红利低波固收加，我就是做机器学习固收加，或者我就是做高安全性的债券的固收加，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定位非常明确的固收加产品。那么产品可能也会去对标，比如我要超越余额宝，年化超越多少个 BP， 或者我要超越目前市场上的银行理财的平均收益多少个 BP 等等，收益特征也比较清晰。那么根据银行反馈来看，今年这种低波固收加产品在市场上，特别是年化收益在3%左右啊，3-4%之间，然后最大回撤在2%以内的低波固收加产品，还是市场上一个非常受投资者认可和欢迎的一个产品赛道。
11: 相比其他类型的基金产品，低波动产品对于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有哪些要求？那么要多关注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12: 低波动产品对于投研能力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做股债的配置，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增加股票仓位，什么情况之下降低股票仓位，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啊。除此以外，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底层增加了很多资产，使得我们整个低波投研团队对于各种大类资产，包括债券资产、股票资产、黄金、石油、瑞兹不动产、QD、沪认等一系列产品，你都要有相关的资产的一个研究和投资的一个实践经验，要有一些理论的一个基础，对于各类资产之间这种联动特征要比较清晰，要去密切跟踪包括国际国内的宏观政策的走势、特殊的事件的变化、市场的动态、投资者的情绪，对于大类资产价格的一些影响，都要在我们的投资当中考虑进去。低波产品当中一定要有多元化的投资策略，这里面包括债券部分的像利差策略、信用增强策略、转债的一些投资策略，像股票当中因子驱动策略、事件策略、新股投资策略，包括我们建立股债商品的风险比价策略，包括商品里面红金比等这样一些投资策略，就是构建一个全天候的多样化的跨资产综合性投资策略。第三个是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波动率和回撤的跟踪体系，随时跟踪我们这个市场的波动变化和当前的一个投资情况，一旦触及到回撤线要及时进行一些包括止损操作。第四个就是我们认为做低波产品跟我们传统投资策略比较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你不要做过于左侧的交易，左侧交易赔率其实很高的，因为底部不意味着它立刻就会反转，它可能还会在一个底部磨底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会在你认为的这个所谓底部区域有进一步的下探。所以对于低波固收加产品，我们通常不会去做这种过于左侧的交易。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
1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1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5: 倍儿有面。
1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6: 未来 AI 会像微信、支付宝一样融入每个人的日常吗？为什么文生视频生成时间越变越长？为什么人工智能平台陆续开始收费？国产芯片公司股价大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工智能需求量的几何级增长。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8: 嗯，
17: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8: 对，
17: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8: 嗯，
17: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8: 对
17: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8: 咱们基本上是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呢，我们不接触这个算力底座这一块的这个实际的运行，但实际上呢，它都是由大量的这个卡或者是芯片来支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现在我们只是用一点，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吧，啊，就是说是一点这个，有时候是解闷儿啊，有时候是尝个新鲜啊，或者是尝试一下这个。那么以后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就像我们现在用支付宝、用微信这种频率去用它的话，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十几亿人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我们对后面这个算力的支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速度去增长，对吧？
17: 你看，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当时那个
18: 钱问，
17: 金梦刚出来嘛，就当时很多人用那个做一些这个拜年的视频，小12秒拜年小片花，那么当时我也参与，我也做了一下实验，一开始挺快，但是没有一两天的时间以后就非常的慢，
18: 对，
17: 可能做一条需要一早做，可能到下午到晚上才出来。
18: 对啊对啊。
17: 然后我就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这个怎么和当初我们刚刚有这个微信的时候，我们在微信上发拜年发什么什么的时候，也是同样有一个春节，一下当时微信就有点崩，
18: 对，
17: 就有点发不出去了。
18: 对对，
17: 这个也出现了，
18: 也是算力
17: 的
18: 问
17: 题，这其实都是算力的，
18: 都是算力的问题。
17: 对对，到后来我们发现，包括季梦啊，包括千问啊，包括很多的这些平台，它收费了。
18: 对，
17: 为什么收费？就是说你用的那个算力，我们也是钱。
18: 对
17: 对，我们也是成本。
18: 对。
19: 人工智能大力发展算力技术，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好处？
16: 好处太多了。大模型算力增强后，让人工智能功能更为强大，可以让手机里的助手能帮普通人写邮件、修图、做 PPT， 根据个人情况及早发现疾病，还能缩短研发特效药的时间，提供更精准的治疗建议，给大家生活带来健康。
18: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在咱们春节的这个时候，可能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大模型，可能相当程度是依赖这个国外的卡的，比方说英伟达这样这一些卡，

0: 但是呢，后来他又对咱们美国对咱们有限制嘛，这个咱们获得卡渠道啊什么有了限制。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这个 DeepSeek 的 V4 已经迁移到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系统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么几乎就是说，我们这块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卡脖子已经被解除了。
1: 对，你看今年的就是去年年报，就是寒武纪啊。包括几家这个相关的这种芯片公司，
0: 摩尔线程啊，
1: 摩尔线程业绩都是大增，
0: 对，
1: 一下你就会觉得，哎，以前他们可能是或者亏损，或者是勉强的刚刚的翻红，现在今年一下业绩大增，
0: 对，
1: 这说明他们的这些芯片已经被很多的地方用起来了，
0: 用起来了，对，因为这个里面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美国的东西是好，但是你卡过一次之后，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产业安全的问题了，我没法信任你。
1: 是，你看那个从今年陆陆续续，后来华仁勋这边就包括美国这边把这个 H200放开了给中国，
0: 对，我们也不
1: 敢，到现在一片没卖，
0: 对，我们也
1: 一片卖不出来，
0: 对，
1: 因为咱不要了，
0: 不要了，
1: 对，
0: 因为我想要我也不敢要了，对吧？你这次给我放开了，我知道你下次在什么时候卡呀，对吧？你把我弄的现在你的这个英伟达的卡也好，还有你的这个酷大的这个生态也好，你让我依赖上以后，那不就是你说了算了吗？
1: 对，
0: 对吧？你未来你让我是以什么速度发展就以什么速度发展，或者你让我。咱们叫收租也好，收什么也好，收费也好，你要什么价不就是什么价了吗？
1: 对吧
0: 、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 DeepSeek V4 能够用华为的卡跑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的国内的软硬件两方面都是好消息。
1: 对，包括你看现在这个数据也好，拿这个中国现在的算力，统计说总规模已经达到了这个962亿 FLOPS， 也就占了全球的占了多少21%。
0: 对，
1: 而且中国的这个目前人工智能的芯片，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华为、升腾啊等等，已经是快速的替代，
0: 对，
1: 对吧？国产算力的底座可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底座已经基本在国内芯片为主。
0: 对，那么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老百姓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了，就是国外的 AI 是很先进，但是国内呢，好像在这个应用这块呢，确实是。好像是咱们中国人的脾气还是怎么着，就是说这东西有什么用一定要把它用起来，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中国具备人工智能普惠化优势，医疗智能体丰富的诊断经验从何处而来，为什么用人工智能研发新药可以大幅缩短时间， AI 控制冶炼高炉如何提升效率。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48，我们来关注记者报道。近期积累了大量盈利盘的科技板块出现波动加大的信号，光模块、光纤、半导体、PCB、机器人板块内的细分赛道轮动加速。不过，随着部分赛道交易拥挤度上升，部分资金也开始重新关注红利资产，红利策略近期呈现出了明显的细分发展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5: 四月以来 ，AI 产业链领涨两市，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与此同时，近一个月红利相关指数产品规模仍保持增长。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市场资金正在进行双线布局。
6: 近期 AI、算力等高景气的科技板块持续走强，带动了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稳步回升，成长赛道稳居短期行情的主线。同时，低利率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具备稳定回报的高股息资产配置仍旧是稳固的。资金一边追捧高成长的机会，一边也在布局稳避险的一些标的。
5: 科技成长行情持续向纵深发展，从最初的 AI 大模型扩散到算力、光通信、半导体全产业链。近期人形

0: 机器人等物理 AI 方向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市场新的领涨力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多条高景气细分主线行情有望延续。
1: 第一呢，就是当下比较火爆的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物理 AI。第二呢，就是随着 DeepSeek 以及华为超节点的一个快速的成熟，那么国产算力方向呢，也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逐渐的个跑赢指数，甚至于包括以 AIDC 为代表的一个像算力租赁呢、磁源工厂啊、算力工厂这些方向呢，可能也会要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像以这光通讯上游的一些材料行业，正面临这个国产一个替代，有很大的一个打破国外产能瓶颈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
0: 随着科技赛道交易拥挤度持续抬升，部分资金开始寻求更稳健的配置方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近一个月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上证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相关产品规模分别增长26.71亿元、20.83亿元、19.48亿元。同时，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1.7%至1.85%的低位，而同期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的股息率仍保持在4.6%到5%区间，两者利差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对于红利资产的具体配置方式，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
2: 红利低波呢，是以平稳股价为筛选标准，波动风险低，适合震荡行情里追求稳健保值的投资者。那红利质量是聚焦企业盈利实力与分红的稳定性，兼具成长性与确定性。行情回暖阶段呢，是优势突出。央国企红利是紧扣市值管理与高分红政策，行业现金流扎实，是长期底仓的优选。那港股红利是具备估值优势，适合分散布局的投资需求。市场情绪回暖阶段，红利质量标的弹性会逐步的释放，资金也会根据政策动向、利率变化，在各细分方向间轮动调配。
0: 邢星建议，投资者在操作上需兼顾题材布局与风险把控，灵活切换科技与红利板块节奏，稳健博取多重收益。
2: 操作上紧跟市场节奏，围绕新质生产力核心主题选股，避开高位炒作题材股。高股息板块坚守银行、电力等基本面扎实类的品种，那赚取分红与估值修复收益，灵活仓位可顺势做短线差价。科技板块大幅冲高时可适度的止盈，红利板块阶段性回调时分批低吸，兼顾收益拓展与仓位风险把控。
3: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日前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4: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展望未来，海底算力中心不仅能与风电结合，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电形式协同发展。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这类适度超前、全国一体、集约高效、绿色安全、融合赋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构建支撑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底座。
7: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九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来看记者在工业机器人重要生产基地广东的采访。
2: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3: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那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两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3: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几%，现在已经可以赚到30%，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2: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4: 今年4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2: 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1: 来关注生猪市场最新变化。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在生猪养殖大省河南的调查。
5: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6: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7: 我们的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5: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6: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8: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

0: 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2: 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
1: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3: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4: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5: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3: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产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产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2: 最近上海科技节正火热进行中，众多科普相关的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相关方面的内容。你好，永东。
6: 好的，张静。2026上海科技节于上周六正式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为期一周，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次活动。本届科技节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以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推动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
7: 在上海科技节的红毯上，科学界人士成为最瞩目的明星。红毯上亮相的不仅有院士、基础研究领军科学家，还有科普博主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等。
8: 我想这个科普实际上是真是非常之重要，热爱科学啊，这个崇尚这个科学精神啊，包括这个科学家精神的这样一个弘扬啊。
9: And it changes not just what technology is available and what happens, but also how we do communication. Some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you know, AI allows us to translate not just languages, but also concepts between different age groups, different cohorts, those kind of things. It's incredible.
7: 为期一周的科技节设置专题会议、科普赛事等7大板块活动，辐射上海全城。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38家科普基地也将限时向公众开放。
10: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青少年科学技术素养的提升，是我们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要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水平的提升，然后再在工程实践里面得到应用，解决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问题。
7: 本次科技节的多场活动举办地也是我现在所在的上海科技馆，在历经3年的升级改造之后，在科技节期间也正式开馆运营。目前共有10大常设展区，涵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热点领域，展品共有926件，能够互动的展品达到80%。
11: 开放之后呢，我们会推出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和展览，那么包括我们的多个科普临展，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1300平

0: 互动实验，一起走进其中一个实验室，探索量子科技的奥秘。
1: 在上海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普沙龙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实验室定为应用基础研究，聚焦量子功能材料的设计和制备，拥有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
2: 老师的分享又有这个科学的切入，又有历史文化的讲述，然后最后呢又回到了我们餐桌和日常生活。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次在周末很难得的科学和文化之旅，
3: 可以更好了解这个关于这个量子它的显微镜的它这个原理，包括它的运作。
1: 实验室工作人员向大家科普了引力波的探测，演示了科学装置的运行，并提供太阳黑子观察、分子的情绪化反应等丰富的趣味实验，
4: 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科学实验，启发着孩子的对科学的探索的好奇心啊，这种探索的欲望，我觉得是非常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
1: 四场主题沙龙，15项互动实验，实验室公益科普活动，旨在把科学知识从课堂延伸到城市日常，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和想象。
5: 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能先接触到比较一些前沿的这个科学的一些概念，操作的这个方法，就让他们可以知道一些比较尖端的一些科技在实际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些书本上看到的这个概念。
0: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张静。
6: 好的，谢谢永东。美国加州奥兰治县一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21号开始泄漏，同时内部温度持续上升，存在爆炸风险。24号，当地消防部门官员表示，储罐可能出现了裂缝，而这有助于缓解内部压力，避免爆炸。
7: 奥兰治县消防部门官员表示，一个专家团队23号夜间发现储罐疑似存在裂缝，这可能有助于降低罐内压力，从而避免爆炸。相关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目前，消防员仍持续向罐体外壁喷水降温，努力将罐内温度控制在85华氏度，也就是29.4摄氏度以下。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据了解，出现问题的储罐内装有大量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工作人员正通过修建围挡，将可能泄漏的液体导流至厂内一处区域暂存，防止有毒物质通过雨水管道等途径流入河水及海洋。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分析图，这座储罐如果爆炸，其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及周边建筑物或遭重创。加州州长纽森23号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令目前仍在保持，受影响居民人数约5万，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将继续关闭。由于不知道何时能重返家园，被撤离居民不满情绪正在发酵，已经有居民对拥有涉事制造厂的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距离故障储罐约8公里的加州迪士尼乐园目前处于疏散区外，乐园方面24号表示尚未受到直接影响。
6: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

0: 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 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原油进口总量同比下降近23%，其中自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同比降幅更是超过37%。
2: 数据显示，4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2.8万吨，同比减少22.8%，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4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65.2%降至53.1%。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4月，韩国自沙特进口原油214.6万吨，同比减少37.6%；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则升至214.5万吨，同比增长13.4%。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其原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且95%以上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韩国4月起寻找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渠道。 当月，韩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原油44万吨，同比增长89%；自加拿大进口24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倍；自非洲进口原油40万吨，而去年同期仅为6万吨。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外溢影响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注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是的，要知道，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此刻，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 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AI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Pure Data Centers 近期告诉 CNBC， 该公司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 有位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告诉 CNBC，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 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 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
3: It's marked a shift where
2: A few years ago, 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risk management around data centers, you would have mostly just focused on cyber threats, digital disruptions, not kinetic threats. And this has changed with the drone strikes on those two AWS data centers.
1: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仍向 CNBC 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3: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养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牛肉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巴西首位。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牧场养殖成本大幅攀升，牛肉产业遭遇严峻挑战。
4: 我目前身处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家牧场，当下中东局势紧张，使得当地燃料运输成本大幅度上涨。不仅牛肉出口的物流开支居高不下，本地养殖的各项成本也是水涨船高，牧场收益因此减少，整条肉牛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5: 牧场主哈里普沙伊特是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大型牧场的负责人，这家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哈里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农场使用的多种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短期内他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
6: Dos nitrogenados que nós usamos realmente subiu até pode se falar 50 até 100%. Hoje nós estamos praticamente a 200 quilômetros da onde vem a nossa comida.E nós estamos hoje praticamente a 2.000 quilômetros, 2.200 quilômetros de portos. Com certeza impactou bastante.
5: 马托格罗索州位于巴西内陆，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本就偏高，受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柴油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牛肉出口成本。此外，中东地区是当地重要外销市场，目前中东部分地区海运航线受阻，海运保险费用大幅攀升，直接削弱巴西牛肉的出口竞争力。根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的数据，巴西对中东地区的牛肉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专家表示，出口受挫给该州肉牛全产业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7: Oriente Médio ali não é mercado marginal.Do Mato Grosso. Então, assim, o bloco Oriente Médio representa aí mais de 13% da nossa exportação. Então, assim, afeta e todo esse custo que eleva, chegando aí a 7 mil dólares, o aumento dessa exportação desse produto, nos fragiliza na questão de competitividade. Então, assim...pode acarretar de das indústrias acabarem diminuindo seus abates, reduzindo o valor da arroba, da compra, e vai afetar o produtor lá na ponta.
3: Recentemente, 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个别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度农药。违禁农药地下产业链如何隐秘运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8: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卖？
9: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10: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11: 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 55% 假拌零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 35% 的水岸榴莲乳油，有效成分含量 5% 的假拌零，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莲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
9: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

0: 生产和使用，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硫磷、水胺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1: 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2: 他就没准备那个店，专门给你送来。
3: 为啥没电呢？
1: 哎，不是，这没办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0: 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 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榴莲和假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3: 你主要在这边也严格，做好里面的法则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比如说你要明天要货，你今天下单肯定会有货。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
0: 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
4: 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5: 我就负责送，您看您买的是这个吗？我就负责送，
4: 然后我就负责送的。
6: 你说这我都不了解，你说说你对我说也没用啊。
0: 随后记者与线上多位商家沟通，收集到了多个现货的交易地点。 归纳这些交易地点的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地点基本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八宝农资市场附近。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 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假拌磷和水岸榴磷，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假拌磷和水岸榴莲，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
7: 水岸榴莲能进吗？
8: 对呀，好多姓呀，我还不过奖呢，应该都没。你就不用写假吧，你用里面写假吧，你外面就随便用个纸箱装起来就行了。那么这些禁用农药又将被运送到什么地方？最终又会被如何使用？在与物流公司沟通的过程中，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不久前就有一批禁用农药被运送到江苏丰县。根据线索，记者立即前往调查。 记者发现，多处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点大门紧闭，门板上是锈迹斑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农药包装袋被随意散落在蔬菜种植地附近。当地的一些种植蒜苔和土豆的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地下虫对种植物的破坏，他们就会使用高毒禁用农药假拌磷和甲基异硫磷。
0: 这不有假拌磷吗？那打算假拌磷是散算地里。
7: 对，
1: 假拌磷就行。
7: 你这个用你用就一直用假拌磷。
1: 对，假拌磷甲基异硫磷总管。
0: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徐州丰县的农资市场展开调查，发现流向蔬菜种植户的农药中就有假拌磷。在这家优胜农资批发零售店，
9: 工作人员明知国家严令禁止销售和使用假拌磷，却依然向种植户售卖。
10: 因为这个月是禁卖月，第一次问这个你还得就是你敢约上猪下线，
9: 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肯定你得注意。
10: 现在我卖给你的是最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喝不着这个钱，低含量的也就

0: 吃二三低含量，但是那个效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但是他这写的是水稻那里用，
2: 你登记的不让干，就管知道吧？
3: 这个管，咱这个管给你
2: 好了。你算区、九区都行，知道吧？一种药不一定说你用啥，非得得登记啥。
4: 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记者在位于广西南宁的海湾农资综合市场也发现了现用农药、禁用农药在市场上违规销售的情况。
5: 加半年这个国家已经禁速生产了，
6: 哦，
5: 也可以有，
6: 你们这里有吗？
5: 可以买得到给你。
4: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上可以提供假半林的卖家，并向记者展示产品图片。记者发现产品名称为毒仙，并不是假半林，
5: 而且是不能够标的那个名字。
6: 那它这里面是啥？
5: 就是假半林。
6: 哦，就是它名字写的是。
5: 对，
4: 就这样，在商家换包装改名称的操作下，禁用农药假半林摇身一变成了看似合规的农药出现在市场上。随后记者又来到云南昆明的农资批发市场，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批发市场的客户遍布云南省内各个乡镇，通过物流邮寄给各大农资店，成为大多数店主的首选。记者根据农资店工作人员指引，来到了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新鸿丰物流园和信通物流园。记者随即向一位正在装车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对方告诉记者，面前的这辆即将发往云南秋北县的物流车中就有农药养乐果，但由于被压在货箱最下方，所以不便向记者展示。
7: 在前面，最前面现在看不了了，就在中间那个是因为你那个路口那些它是玻璃的嘛。
4: 根据农业农村部第736号公告，自2024年6月1日起，撤销含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除了养乐果，该物流门店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其他一些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物流门店也可以进行运输。然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这一个门店。一家昆明至平远街专线的物流门店，门口摆放着大量禁止生产的农药克百威。据工作人员表示，这批货预计今晚发车，次日便可以到达平远街。
8: 从另外一个物流就转到我的物流，它就是不经过窗口的物流发物流嘛，就是。
1: 哦，就是从别的地方发物流发到这儿，再从这儿再发过去。
8: 对。
4: 但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当地哪家农资店收货时，工作人员以不能泄露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
9: 针对以上情况，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禁限用农药涉事商户展开专项查处。
4: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五月初，财经调查栏目记者将证据材料移交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牵头组织部署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四地相关部门配合落实，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生产、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商户和企业开展专项查处行动。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首先赶赴河南郑州，会同郑州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农资经营商户100余家，各类仓储仓库1748家，快递物流商户640余家。
10: 此次检查中，在方圆物流点省外部查获农药假半林20箱，养乐果假农药10箱，在新奎物流点查获乐果假农药15箱。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我们已立案调查， 锁定相关发货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1: 一些不法商人违法销售行为向线上转移，利用网络平台暗地销售，化名销售，我们及时转变执法方式，聚焦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紧盯城乡结合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与监管难点，加大隐患排查，质量抽检和联合执法力度。
4: 五月八日，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对徐州丰县多家违规农资店进行突击查处，现场查扣禁用农药甲克。
12: 这个药你不能卖，也不准在你店里放着卖，
13: 知道吧？
12: 然后我们对你的这个药进行暂扣。
4: 为了躲避检查，商家将禁用农药藏匿在仓库角落，掩盖在各种编织袋下。在执法现场，商家当场承认门店存在违规出售禁用农药的情况。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另两路执法人员赶赴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针对违规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农资门店和物流运输商户进行突击检查，对查处的禁用农药进行查扣，依法对违法违规门店进行关停取缔。
9: 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然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明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9: 受强降雨影响，重庆永川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15: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16: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9: 近期我国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降雨，为避免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全力加快夏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4: 为规避阴雨天气对夏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政企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夏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
13: 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4: 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近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夏粮。
9: 近年来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宠物药品保健品也日益成为养宠家庭必备。最近记者发现，不少电商平台在大量销售号称可以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病毒的宠物保健品，有的甚至还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那么这些产品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7: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称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10几元。有的产品首页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产品页面的介绍里也标注了产品的医疗功效，如可以治疗腹泻脱水、突发高热等。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了专为猫咪研发。
18: 这款狗狗特效口服液是专为细小犬瘟设计的，它能有效缓解狗狗的精神萎靡、发烧、抽搐、拉血、呕吐等症状。它是采用单抗干扰素技术，增强了针对性和疗效。
19: 这款猫咪感冒药是专为猫咪设计的，可以有效缓解它们的打喷嚏、流鼻涕、发烧、鼻塞以及眼屎等问题。
17: 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该产品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20: 入冬天猫狗发情的高发季，如果不忍心带自己家的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21: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母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的。
17: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22: 你除非吃鸭子号的疫苗啥真有效果，如果做成保健品是没有那效果的，对吧？是明显吗？是说这个都是主播所说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因为是保健品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23: 一个是包装，我建议啊，尽量打的就是合法合规。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来的责任？主播说的找主播去，是吧？主播事情你找主播去，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也是这样弄，主播讲的宣传一点，你不宣传确实不好卖。这东西能不能治疗不说，反正就是你不宣传的确实不好卖，你只能这样去弄。
9: 这些宣称功效神奇的宠物产品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记者买到了几款产品，顺着产品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安徽亳州和河南开封两地。
17: 在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的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家名为徽百堂健康产业，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而网络上月销售量过万单的活力虫虫品牌、宠物疫情片等保健品，其生产车间就在这里。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0: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然后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儿，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生产宠物，以前是做人吃的，包括现在也是在做人吃。
23: 慢慢的，像我们每天产能基本上，反正一天正常情况下不拉满，就是4-5万瓶没啥问题，每天稳定。我把全还是全靠自己卖，主要是代工。说实话，就像卖的吧少，他都是从我这拿货或者贴牌的。
17: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识，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上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
23: 基本上我们现在1块多钱吧，基本上就1块多，1.56块左右。有时候你要精致一点，说实话里面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除非你粒数不一样，基本上就是100粒、200粒。
17: 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算上包装后成本也不过1.5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利润惊人。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大量添加便宜的诱食剂来降低成本。
23: 我们这边正常情况下，我只是你检测，你要吃了有没有效果，你就是放50%，他该得病他还是得病。宠物医院都治不了那玩意儿，你说是吧？我们这边基本就是包检测，我们基本都放个5%左右。你检测的话，我们里面是有这个含量的，产品是合法合规的，具体它确实治不好，我也没办法。
17: 原料用最便宜的，包装用最精致的，宣传用最吸引人的，这就是部分宠物保健品的赚钱门道。
2: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互相违规吗？
3: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就有
2: 啊，
6: 只不过没把具体的只讲那
2: 个啊，就是我的含量比较低也没关系啊，
3: 对
2: 啊，
3: 没关系，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
6: 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吗？
3: 哎呀，虫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17: 记者了解到，若想保健品具备疗效，势必添加药品成分，而法规明令禁止保健品掺药，不少厂家索性让产品无效，既压缩生产成本又规避风险。
23: 我可以让它没有效果，但是我不可能让它有就是很大的效果，有很大效果就完犊子了。你除了比如说你里面放了西药干嘛的，那些还要出大事的，宠物的和人吃的也是基本上大差不差，直接人就直接放手铐一铐就进去吧。
17: 而所谓的海外研发、独家配方、核心专利等，都只是提升产品售价的噱头。
2: 这个技术授权是？
3: 这个该是英国的吗？是我们的英国公司。我们在英国成立了公司，专门给我们自己授权。
2: 那这种打仗是没关系的吧？
3: 那真的呀。
2: 啊，
3: 章都在我们这，给我们开，带个章授权过来不就行了吗？有合同授权不就行了吗？
2: 像你们在英国成立这个公司贵吗？
3: 英国公司应该是几千块钱吧。
6: 这个里面不值钱，
24: 这
6: 人工不值钱，你几毛钱？
24: 你要做好一点的。
3: 基本上我给你写一个故事，这几种成分，这个故事差不多能支撑这个数据，能支撑这个啊，是吧？能支撑这个钱数。
9: 这些看似能守护宠物健康的保健品背后却暗藏隐忧，部分产品名不副实，偷工减料，甚至还有3无违规产品流入市场。那么这些宠物保健品究竟对宠物有没有危害？ 生产销售这类问题产品的企业又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看。
17: 随着他经济的兴起，宠物保健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具备合法资质却钻空子的企业。
1: 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中兽医里面的话，可能一种药的话，如果说有三种以上的功能，那可能就是虚假宣传了。更多的像是这种利用宠物这种，就是宠物主人的这种心理，赚这种信息差。我觉得危害可能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可能最多是没用。
17: 令人担忧的是，在各大电商平台上还有着不少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宠物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宠物食用，极易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记者注意到，有部分店铺销售的宠物禁情药外形酷似疫苗，自带针管需注射使用，但产品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标识，生产来源、成分、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均无从查询，属于典型的违规销售产品。
5: 对，首先来说，它这种药物往往就是可能就是滥用激素，滥用激素长期使用或者用过多次之后，它一定会容易引起，比如说子宫蓄脓也好，然后卵巢囊肿等，以及生殖道包括乳腺肿瘤等等，一定会更容易引起这些问题。
17: 此外，律师表示，宠物保健品宣称药效本身已涉嫌违法，市面流通的三无及假冒兽药不仅毫无疗效，还会对宠物造成不可逆伤害，相关产销人员均需承担法律责任。
7: 其实涉及了一些虚假宣传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消费者呢，除了退款退这个货，然后以及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欺诈，比如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之外，比如说宠物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那还要赔偿这个动物的一个治疗费啊，以及动物本身所存在的一个价值。涉及到如果是兽药这种药品的话，无论是生产还是经营都是需要审批资质的，那没有资质这个经营生产或者说经营，那都是属于违法的。
9: 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乱扔垃圾的行为则重拳出击。
8: 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在深圳龙华区的一个小区内就设置了废品回收智能化垃圾分类有偿回收点。
24: 以前就扔掉了那垃圾一起了，现在可以分类出来，就自己也搞点小利益，这样很好，很方便。
9: 近期印度多地遭遇严重热浪侵袭，印度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5: 根据气象预报，24号到27号，印度西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持续攀升，最高将上升4摄氏度。此外，印度南部的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表示，今年入夏以来，高温已导致当地至少16人死亡。政府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老人、儿童和孕妇应尽量避免白天外出。数据显示，近期印度多地最高气温较往年正常水平高出3至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5摄氏度以上。
9: 英国多地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在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最高值。
26: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
25: 英国肯特郡的气温一度达到30.5摄氏度，不仅是英国今年首度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也是该国自2012年后再度在五月出现30摄氏度高温天气。24号，伦敦西南部丘园最高气温达到32.3摄氏度。英国媒体称，这一数值刷新英国1947年以来五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酷暑天气下，公园、阴凉区域、河畔与泳池成为民众主要避暑场所。
4: But the weather here, it's like a mini version of hands boiling. It's like really hot. You know the sunscreen, it will protect me, but it's really hot.
25: 英国气象局预计，随着气温持续上升，25号当地还可能会出现34摄氏度的高温，有望打破1922年和1944年创下的32.8摄氏度的五月最高气温纪录。据报道，通常情况下，受大西洋上空冷风与急流影响，英国天气多变，较少出现持续晴朗天气，因此五月高温天气也较为罕见。这一轮高温天气与英国及周边上空持续高压导致日照持续加强等因素有关，而气候变暖也增加了英国出现极端天气的频率。
9: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打开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又是一年毕业季，青春扬帆再起航。2026年毕业季如约而至，高校学子告别校园，奔赴职场人生路口。聚焦当下就业趋势与求职热点，我们重磅推出特别策划《毕业季话求职》。总台记者吉星对话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拆解求职困惑，解读行业机遇，分享择业干货。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都能找准定位，从容求职，奔赴理想前程。今天播出第一集，从单一技能到复合能力，泰型人才更吃香。
16: 本周关注到了就业，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一位是长期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一线的老师，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牧源李老师，欢迎您。
17: 李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总台经济之声资深编辑张子宇，欢迎子宇老师。
18: 听众朋友好，吉星好，李老师好。
16: 说就业这个话题概念非常大，范围也非常广，那我们呢今天争取为大家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怎么找工作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话题之上呢，聊一聊15-5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年轻的朋友们如何跟着政策去找机遇，更好的、更清醒的、更有方向性的求职。那我先抛砖引玉哈，就是为什么15-5开局之年一定要聊就业，一是我关注到当下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以及这种焦虑的情绪确实不容忽视，那我们作为国家级的媒体呢，也需要为他们发发声。那反过来呢，国家一方面也把稳就业包括高质量就业写入了我们的15-5规划，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这些行业领域，从中呢找到就业机遇。
17: 那么我们呢在关注到15-5啊，我想对于就业的定位也是达到一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啊。那么对于大学生来说，把握未来的职业风口，我想就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这个一个核心目标，什么是核心目标呢？就是从稳就业到促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并重。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说很简单的一个口号的变化，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稳其实是一个底线，就是要保障咱们的这个就业规模。那高质量就是一个方向，它意味着我们就业的含金量会大幅的提升。其实在15-5规划当中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那这就意味着比如说薪酬福利啊、权益保障、工作环境，包括像发展通道，都会成为衡量一个工作的好坏的一个新标准。那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而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关注岗位的长期的成长性还有人文环境而不仅仅是刚刚工作的时候的那个起薪了。那么重点支持的领域是现代产业体系和新式生产力驱动下的一个双引擎我们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其实就是未来就业岗位的一个增长级。那具体的我想可以关注两个大的方向吧。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大国重器和高端制造，这个其实是我们实体经济的一个可以说是根基。那第二个方向我想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和数字服务，那么这个是在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一片蓝海。聚焦到我们大学生朋友们，首先就是从追热门到看潜力也就是说同学们不要只盯着当前的这个互联网大厂我们还可以去关注更多承载国家战略去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这些硬科技和软服务的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可能一开始在起步阶段的薪酬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职业天花板更高，发展也更加具备可持续性。第二个转变呢，我想就是从单一的技能到复合能力的转变。那未来的产业其实是融合的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就需要机械加电子加软件的人才那么人工智能领域也需要算法加金融加农业加医学这样的跨界的专家。所以也建议同学们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也可以去积极的辅修或者说是自学一些跨领域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呢，这个转变我想就是从被动就业到主动创造。那在平台经济像内容创作还有绿色经济等等这些领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就会成为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对于我们的就业地图来说正在进行着一个重构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帮助同学们看清这张新地图把个人的专业兴趣和国家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轨道去对齐，然后来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职业发展。那目前呢，比如说以我们南京财经大学为例我们也开始来确保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成为时代需要的派型人才。
16: 您提到的这个派型人才我理解就是您前面也提到了，比如说像需要一些这个跨学科的跨界的背景和知识，那这个派型人才跟我们常说的这个复合型人才它有什么区别吗
17: 那么派型人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派的这个 啊，字母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它下面有两竖，那么这两竖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两个不同领域具备一个纵深的专业能力。比如说我既具备这个技术研发的能力，同时我也具有这个市场营销的才能。那么一横啊，就可以代表跨领域的一个通用的能力。那么最常见的表现就比如说我们具有啊沟通协作的能力，我们具有领导力，具有项目管理的这些软技能啊，我们把它称为派型人才。
16: 嗯，我理解，也就是除了有这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背景之外，还要学会融会贯通，包括这种跨领域的跨学科的整合能力，是吧？
17: 是的是的。
16: 好，那子宇老师呢？子宇老师有什么观察？
18: 从数据来看呢，高校毕业生从2021年的909万到了2025年的1222万，规模四年间增长了超过30%以上，而经济转型的这个时期，岗位的需求还在调整，所以供求之间的张力增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求职心态和方式都在变化。来自招聘平台的数据可以显示，半数毕业生期待的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但实际情况呢，则是可能要打个7-5折。所以在事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这个最高期待当中，多数的年轻人选择了离家近作为第一个优先级。那此外还有不少人希望考编或者是进入国企，也就是说求稳成为目前年轻人的一大主流心态。这就跟我们2009年我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太一样啊。当时我们讲的叫骑驴找马，甚至可以先尝试一下一些看起来可能不太靠谱但是很有发展潜力的这么一些领域，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更希望一开始就找到一匹稳健的大白马。而且呢，年轻人现在似乎是更在乎积累自己的实力，期待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显然跟我们当时的那种先找到一份工作糊口的心态有所区别。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年轻人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现在看得更加重要。前几天我就和咱们这儿新来的年轻同事聊天，这个年轻同事就说到，这个希望能有时间多出去玩，进行提升。

0: 挺大的。但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完全不是什么事儿哈，就是他们有更广阔的眼光和观察的视角。所以啊，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可以看到更多的活力、韧性以及饱满的生命力。
1: 嗯，这个非常生动的观察，这些案例都是比较客观和实际的。其实子宇老师一上来呢，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不好找。李老师，据您的观察，岗位少，但是有没有一些行业和一些具体的岗位，它的需求是在增长的？
2: 其实呢，我想这些年来啊，就是尤其是近两年，我们可以说，不仅是在当下，在未来几年，我想还是有一些需求激增的岗位的。那么它主要呢是来自于两个大的方向吧。那第一个呢，就是代表我们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这个新式生产力的赛道。第二个呢，是能够解决社会刚需的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那首先是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赛道。其实这个赛道的需求可以说啊，用既热又新来形容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那目前其实几乎所有的行业啊，几乎我们目前市面上能够见到的所有行业都在做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
1: 嗯
2: 啊，所以像这种啊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啊，AI 训练师啊，这一类的岗位，可以说不管是大厂还是传统企业都在抢人啊，招聘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还有像啊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啊，这一类我们可能前些年我们都完全没有听过的全新的职业，现在也变得热门起来。
1: 嗯，
2: 那还有低空经济啊，也是刚刚起飞的风口。那随着这个无人机送货，还有像空中交通这些概念啊，由概念变为现实了。那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岗位，比如说像无人机驾驶员啊，这个飞行器运维啊，这些岗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很多公司都在提前布局去进行招聘。那还有就是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也是一个非常稳定增长的引擎啊。我们国家目前在大力的发展先进制造业，像这个智能制造的系统运维员啊，这种能够操作和维护智能生产线的这种高手。啊，还有比如说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研发人才，其实在各地的这个紧缺人才目录里面，他们都是常客。
1: 对，李老师提到的这个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研发，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咱们的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这个广泛普及之后呢，我关注到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工特别紧缺，也是前两天我还在这个求职平台上就是浏览了一下，我看大专学历的这个新能源电池的维修工人的话，他的月工资的话平均也能给到8000到1.5万，但是呢就要求像李老师前面提到的这种判性人才哈，他不但要有电工的资质，
2: 对对对，
1: 也需要有这种三电系统的维修的经验，就是他既要是一个修车师傅，还是要一个懂电、懂电路系统、懂电控技术的这种修车师傅啊。
2: 对，
1: 嗯，李老师您继续吧。
2: 好的啊，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第二个领域啊，就是能够解决社会刚需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需求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实和稳。目前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健康和养老的相关岗位需求是非常扎实的。那优秀的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啊，还有包括像负责评估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还有陪诊师啊，在市场上都是非常紧俏的。那我也曾经在我们学校的招聘会的现场啊，看到过养老服务机构同学们排着长队去投递简历啊。我当时就随机问了两个同学，我说：“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排队投递简历啊？”其实我们的同学们还是能够去看到这些社会的刚需的啊。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是一个朝阳产业。”那么除了这两个，我想在现代商贸和供应链里面啊，像这个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运营，那么这些围绕着新消费和新零售的岗位，其实需求一直都是很旺盛的。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些激增的岗位其实都在提醒着我们，未来的好工作它越来越需要的是技术加具体行业的这种复合能力。其实不管你是去做AI 人工智能，去开无人机啊，还是去做这种大健康的管理，它都需要既懂硬核技术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能够懂具体的应用场景的人才啊。所以哪怕不是技术岗位，学会运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去提升效率，也正在变成一项求职或者说是这个就业的基本功。
1: 所以说我们当下年轻

0: 人面临的这些就业压力，并不完全是岗位少造成的。因为我作为这个95后哈，在情绪上包括思想上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能共情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失业。也就是说，刚才子宇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市场上供给的这些岗位，包括这些岗位背后的待遇、福利、社会保障和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预期并不匹配，所以说导致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的失业。那子宇老师，您的观察，当下我们这些年轻的求职者们，他们更关注哪些社会保障呀、待遇和政策福利方面的内容？
1: 我把这总结为六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社保公积金的足额保障。在日常的工资绩效之外，对于年轻人来说，五险一金，甚至是现在这个六险二金，就是五险一金加上长户险和这个企业年金的这么一个升级版啊，它的作用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的，但是大家一算账就能明白，这里面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住的比较舒心。年轻人就业地点如果不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前导是首选离家近的话，那就势必涉及到一个租房的问题。住的不好，可以说会明显的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感受，进而影响到工作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地方为了迎接高校毕业生，会专门发放这个生活补贴、租房补贴，甚至有一些地方提供人才公寓，部分的企业还会提供一次性的安家费。这些做法可以说都是瞄准了求职者，尤其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这个刚性需求。第三个就是绩效奖金要比较满意，加班费和调休是不是比较符合预期。刚才说到了，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比较在意的，虽然他们不是完全的抗拒加班，但是完全靠个人奉献精神支撑的这个加班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加班费也是对于自己付出的这么样一种很直观的一种证明。所以这个加班费和绩效奖金相关的这些报酬，包括所谓一些我们在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看到的这个加班餐补加打车报销加调休的这些做法，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求职加分的时候企业的加分项。那么第四个呢，接着上面我们来说，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长期加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而且现在年轻人还在积极的在业余时间刚才咱们说到了进行自我提升，所以充足的休息时间、更加弹性灵活的工作方式，比方说弹性工时、远程办公这些措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五方面呢，就是个人发展与培训。比方说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这个系统的岗前培训、轮岗机会、导师代教，这些做法一方面能提升年轻人本身的职业价值，同时实际上也是快速对职场实践进行的预热。那么最后一个也是这几年逐渐热起来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心理健康。最近几年我们可以听到不少新闻说到了这个，比方说35岁危机，此外还有职场的 PUA 等等，这些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的印象。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提到，年轻人专门说到希望企业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无限制的带薪心理健康假、压力培训等等。我想这些内容也会逐渐的从可选项走向一种刚需。
0: 确实，除了向外求，自我优化、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呢，留给两位老师的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心仪的岗位，或者是锚定了一个就业的方向，那有没有一些在短期内可以低成本的提高我们求职竞争力的方法？但肯定不是教大家去所谓的学历造假、证书造假哈。我们说的是一些技术性的，比如说简历的优化呀，刷一些相关的项目，包括刷一些实习经验，这种技术性的问题。好，
1: 从我的这个感受而言呢，我觉得可能最基础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实习。因为实习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一方面是从实际的实操方面，我们可以实际的感受到这个行业它的运作方式、人的这个相关合作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心仪的行业它相关的一些取舍原则。那么对于我们进一步 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优化自己的简历，最终能够有机会进入我们心仪的这个岗位是有直接的作用的。其次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稍微相对来说比较有体系化的培训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岗位它所需要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程序员啊，他可能需要你系统的掌握一些这个技术栈的整体的架构，包括一些算法的这个知识。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培训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排斥，就是稍微慢下脚步进行一些培训。那么通过一些培训，我们能够直接的从我们书本知识对接到企业最终的需求，这个是非常这个直观，而且实际上更加经济的一种做法。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盲目的去尝试的这么一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大学毕业生来说，短期内提升竞争力啊，我们如何去提升这个求职竞争力？我想核心在于策略，而不是时间。那首先呢，就是结合刚才子瑜老师提到的，我想第一点就是一图胜千言，一定要去优化你的简历。我们可以去花个半天的时间，用一些现在的专业的模板非常的多啊，我们可以运用一些专业的模板去把我们的简历排版去调整清晰。啊，确保你的核心技能和成果可以在10秒之内被 HR 抓住。那针对不同的岗位呢，也要去调整关键词。刚才子瑜老师其实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也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同学会写啊，会写我会使用 Python 啊，会使用 Python 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把它提炼为啊，我可以运用 Python 分析某个领域的数据，优化了某个环节，使效率提升80%。那就比单纯的写我会使用 Python 要有利的多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简历优化方面。那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聚焦一个核心技能去进行靶向的学习啊，而且不要贪多啊，最重要的是根据你的目标岗位的要求啊，去选择一个可以验证并且能够速成的硬技能去猛攻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学说我想去做新媒体运营，那我们可以集中个几天3到5天的时间去突击性的学习一下，比如我如何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生成文件和图片啊，然后能够立刻去做出一个作品集。那如果说我想去做数据分析的话，我就可以去主攻一下，比如说 Excel 透视表啊，或者是一些可视化的工具，用它来分析一个公开的数据集，把这个过程和结论去写到我们的简历里面。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去进行模拟的面试，去形成我们的肌肉记忆。那么这个是在啊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要主动展示，去创造一个增量的价值。其实在面试之前，我强烈的建议同学们，对于你要去应聘的公司或者是岗位啊，去做一份背调。那么这个背调其实就是一个简要的分析报告，或者说哪怕是只有一页 PPT 的一个改进的建议啊，我想这个是能够立刻把你和啊 90% 甚至 95% 的这个候选人去区分开来的，去足够证明你对于心仪公司和岗位的一个诚意，以及啊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刻。其实我们最终呢，还是要去看一看雇主他到底想招聘什么样的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啊，很多用人单位或者说雇主，他招聘的是真正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所以说，你的所有的求职准备，我想都应该围绕着我要如何去证明我能够为你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啊而展开，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我学过什么课程。啊，我有什么用证书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0: 李老师最后提到的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会有这样的误区，他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学生思维，就是我只说我学过什么，对，不是说李老师说的这种去解决问题，利用什么软件或者是什么技能去帮助这个岗位，实现什么样的增量价值。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学生思维，初入职场已经有2-3年的这个职场人士身上还是有。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方向性的这种务虚的内容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聚焦本期的核心话题，如何更好的求职，有哪些实际的 落地的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0: 是文汇，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152点，涨幅 0.96%， 成交额14456.55亿元，深证成指报15856点，涨幅 1.66%， 成交额17600.75亿元，创业板指报4021点，涨幅 2.1%， 成交额8785.1亿元。
1: 板块方面，半导体、其他电子、煤炭开采加工等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小家电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96%，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呢大涨了2.1%。其中呢，科创50指数呢盘中涨超6%，可以说动能还是非常的强。但是呢，这个上涨呢并不是普涨啊。市场虽然是重回到了3万亿以上，但是呢，今天明显是一个强分化的状态。那么在收盘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实际上涨跌基本是互现啊，上涨了超过2100家，而下跌呢是接近3000余家。这么一个状态，市场的状态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明显分化，全市场超白股呢涨停，并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科技芯片这样一个方向，其中的芯片板块产业链呢整体出现了一个强爆发，中芯国际啊、华大九天啊、兆易创新啊等等这些大的权重呢，以及这个寒武纪啊都是大涨，而 PCB 这样一个 CPU 概念呢同步也是一个走强，其中呢像我们招架的鹏鼎控股两连板啊，动能还是非常的强。除此之外的话呢，电力板块呢是再次走强，虽然经历了上周回撤，但是呢在主要需求以及下游算力需求的状态之下呢仍然是一个表现较强，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回撤而出现的油气概念，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其他的行业啊也出现了部分的回撤，比如说像电池类啊、光伏设备啊、铜类的能源类都出现了一定的回撤，这一点呢说明了市场呢在当前的资金抱团呢还是非常的清晰，仍然是集中在核心科技的方向之下，并且呢在这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 CPU 啊、光通讯啊，就我们说这个海外算力需求之外，伴随着国产的两个存储 IPO 的这样的一个跟进，长江和长鑫，那么相应的产业链比如说像封测啊等等都出现一个拉升，并且呢在现在呢人工智能进一步的走强啊，特别是像 DeepSeek 这样一个降价呀等等这些因素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涨幅较小的 CPU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处理器等概念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拉升，特别是在近期国产替代和市占进一步的提升预期之下，从而形成了科技延续。所以说在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经过了一周半的调整之后的高位向低位股切换，而仍然是高位类品种的一个抱团在震荡过程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能仍然会见证 A 股市场的我们说的自有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成立或者说是完善，从而进一步呢形成资金向科技股进一步抱团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要注意，实际上在周一时间呢市场是有几次有盘中回撤，这一点的话还是对外围市场的这样影响的一些担忧啊，实际上都是因为各自的一些节日因素啊这样一个休市，所以说呢周二才能有一个红云开市。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可以看到像恒生啊等等它是有一定的利空因素，如果周二时间的恒生回撤，特别是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如果再加日韩市场稍微回撤的话，那么 A 股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双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特别是在科创50周一尾盘再创历史新高之后，也有一定的技术性回撤，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不用过分紧张，只要个股呢没有出现或者板块没有出现这大幅放量击穿20线，仍然属于是高位震荡，资金仍然有延续科技的一个上涨过程中。那么上证的一个关键的技术位呢，下方是4110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极限支撑，实际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之后，50线413附近就已经形成了强支撑，如果周二50线仍然能够站稳不破的话，那么相信本周下半周有进一步上行重新找4258这样一个年内高点的动能。
1: 近期积累了大量盈利盘的科技板块出现波动加大的信号，光模块、光纤、半导体、PCB、机器人板块内细分赛道轮动加速，随着部分赛道交易拥挤度上升，部分资金也开始重新关注红利资产，红利策略近期呈现出明显的细分发展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3: 4月以来 AI 产业链领涨两市，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 与此同时，近一个月红利相关指数产品规模仍保持增长。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市场资金正在进行双线布局。
4: 近期 AI 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稳步回升，成长赛道短期行情的主线，同时低利率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具备稳定回报的高股息资产配置仍旧是稳固的，资金一边追捧高成长的机会，一边也在布局稳健避险的一些标的。
3: 科技成长行情持续向纵深发展，从最初的 AI 大模型扩散到算力、光通信、半导体全产业链，近期人形机器人等物理 AI 方向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市场新的领涨力量。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表示，多条高景气细分主线行情有望延续。
5: 第一呢，就是当下比较火爆的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物理 AI。 第二呢，就是随着 DeepSeek 以及华为超级点的一个快速的成熟，那么国产算力方向呢，也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逐渐的跑赢指数，甚至于包括以 IDC 为代表的一个像算力租赁的磁源工厂啊、算力工厂这些方向呢，可能也会要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像以这光通讯上游的一些材料行业，正面临这个国产一个替代，有很大的一个打破国外产能瓶颈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
3: 随着科技赛道交易拥挤度持续抬升，部分资金开始寻求更稳健的配置方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近一个月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上证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相关产品规模分别增长26.71亿元、20.83亿元、19.48亿元。同时，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1.7%至1.85%的低位，而同期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的股息率仍保持在4.6%到5%区间，两者利差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对于红利资产的具体配置方式，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
6: 红利低波呢，是以平稳股价为筛选标准，波动风险低，适合震荡行情里追求稳健保值的投资者。那红利质量是聚焦企业盈利实力与分红的稳定性，兼具成长性与确定性。行情回暖阶段呢，是优势突出。央股企红利是紧扣市值管理与高分红政策，行业现金流扎实，是长期底仓的优选。那港股红利是具备估值优势，适合分散布局的投资需求。市场情绪回暖阶段，红利质量标的弹性会逐步的释放，资金也会根据政策动向、利率变化，在各细分方向间轮动调配。
3: 邢星建议，投资者在操作上需兼顾题材布局与风险把控，灵活切换科技与红利板块节奏，稳健博取多重收益。
6: 操作上紧跟市场节奏，围绕新质生产力核心主题选股，避开高位炒作题材股。高股息板块坚守银行、电力等基本面扎实类的品种，那赚取分红与估值修复收益，灵活仓位可顺势做短线差价。科技板块大幅冲高时可适度的止盈，红利板块阶段性回调时分批低吸，兼顾收益拓展与仓位风险把控。
0: 今天港股休市一天，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2.87%， 报65158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4%， 报8692点，新西兰标普指数下跌 0.16%， 报12970点，韩国市场休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66点，涨幅 0.22%，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是8224点，涨幅1.34%。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197点，涨幅1.24%。
1: 今年以来，公募量化赛道异军突起，银行券商将其当作量化私募的平替，大力推销，投资者认购热情高涨，更有产品限购低至50元。另一边，基金公司加速布局，挖角私募人才，升级 GPU 算力策略，持续迭代。截至5月22号，全市场公募量化基金达861只，规模突破5700亿元，比年初增长13%。公募量化为何突然爆火？普通投资者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今年以来，多只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8: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啊，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7: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9: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啊，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独比的认购量呢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最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7: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9: 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呢，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7: 然而为了缩小差距，基金公司开始疯狂挖角私募人才，加码 GPU 算力，量化行业的军备竞赛持续升级。面对这种内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提示，
10: 人才与算力的竞赛把公募量化推向一个全新的竞争维度，在积极的一面上，这意味着更复杂的模型、更刁钻的阿尔法策略将成为可能，这是行业整体投研实力的进化。另一面，可以预见未来行业分化会非常激烈，一旦策略同质化，遭遇市场风格切换，拥挤交易可能会出现踩踏式的回撤，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结构性风险。
7: 那么从行业长期发展来看，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杨德龙表示，
8: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7: 面对全民追捧公募量化的热潮，普通投资者最容易陷入哪些投资误区？又该如何理性配置？田立辉建议，
10: 投资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量化投资浪漫化，甚至神化。一呢，要拒绝神化，用配置的思维去投资。二呢，要选择那些风控记录稳健、不追求极致短期排名、有长期投研定力的管理团队。三呢，要耐心一点，用一年以上的持有期啊，来约束自己追涨杀跌的冲动。对于市场，要永葆敬畏。
1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股市休市，法国 CAC 40指数是现在点位8227点，涨幅1.37%。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是25208点，涨幅为1.29%。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接下来请关注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何以成为公募新战场，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15: 基金观察。
7: 那么今年以来，多家基金公司密集的布局这种低波动的固收加或者是低波动的负负产品，您分析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16: 第一点是市场

0: 的导向，主要就是投资者的需求比较旺盛。过去这几年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持续的下行，传统的银行存款理财包括存债基金的收益率也是不断的下降，尤其是在2024年到2025年，监管机构逐步的规范了包括手工补息、同业存款的利率等相关的行为，使得市场上通过无风险投资获取高收益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需要有一些适度增强的产品，能够比存款略微有一些超额收益的产品，满足我们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的需求。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股票市场波动还是比较大，传统的银行存款或者理财客户也很难一下子切换到这种高波动高风险的资产上去，所以我觉得低波动的产品应该是我们满足投资者一个利率增强诉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第二点就是监管导向啊。那么去年和前年我们的监管机构也是多次强调鼓励我们基金公司发展一些稳健型的低波动的 FOF 养老金固收加产品，来满足投资者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诉求。第三点其实是销售导向，一些头部的销售机构对于我们产品的筛选过程当中也会比较关注波动率啊、最大回撤啊、最收益概率啊以及负收益回正天数等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低波或者绝对收益指标，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策略挖掘。
1: 相比前几年的话，今年公募基金在低波动赛道的布局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0: 第一点是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今年年初以来市场上的各类固收加产品的销售量巨大，三季度的固收加产品的增量超过了4000亿，根据我们测算，其中低波固收加产品的占比超过其中的一半。第二个特点是布局的策略比较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这种股债策略的产品以外，今年的市场的这种固收加产品，特别是这种低波动的 FOF 产品的底层，增加了一些 QD 策略、香港沪人基金、瑞慈和商品等辅助策略，来帮助产品实现降低波动这么一个诉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新发固收加产品还有一些量化投资、机器学习来作为辅助，使得产品的策略更加的多元化。第三点是我们看到新发固收加产品的定位更加的清晰，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明确的，比如我就是做红利低波固收加，我就是做机器学习固收加，或者我就是做高安全性的债券的固收加，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定位非常明确的固收加产品，那么产品可能也会去对标，比如要超越余额宝，年化超越多少个 BP， 或者我要超越目前市场上的银行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多少个 BP 等等，收益特征也比较清晰。那么根据银行反馈来看，今年这种低波固收加产品在市场上，特别是年化收益在3%左右啊，3-4%之间，然后最大回撤在2%以内的低波固收加产品，还是市场上一个非常受投资者认可和欢迎的一个产品赛道。
1: 相比其他类型的基金产品，低波动产品对于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有哪些要求？那么要多关注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低波动产品对于投研能力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做股债的配置，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增加股票仓位，什么情况之下降低股票仓位，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啊。除此以外，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底层增加了很多资产，使得我们整个低波投研团队对于各种大类资产，包括债券资产、股票资产、黄金、石油、瑞慈不动产、 QD、 沪认等一系列产品，你都要有相关的资产的一个研究和投资的一个实践经验，要有一些理论的一个基础，对于各类资产之间这种联动特征要比较清晰，要去密切跟踪包括国际国内的宏观政策的走势、特殊的事件的变化、市场的动态、投资者的情绪对于大类资产价格的一些影响，都要在我们的投资当中考虑进去。低波产品当中一定要有多元化的投资策略，这里面包括债券部分的像利差策略、信用增强策略、转债的一些投资策略，像股票当中因子驱动策略、事件策略、新股投资策略，包括我们建立股债商品的风险比价策略，包括商品里面红金比等这样一些投资策略，就是构建一个全天候的多样化的跨资产综合性投资策略。第三个是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波动率和回撤的跟踪体系，随时跟踪我们这个市场的波动变化和我当前的一个投资情况，一旦触及到回撤线要及时进行一些包括止损操作。第四个就是我们认为做低波产品跟我们传统投资策略比较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你不要做过于左侧的交易，左侧交易赔率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底部不意味着它立刻就会反转，它可能还会在一个底部磨底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会在你认为的这个所谓底部区域有进一步的下探。所以对于低波固收加产品，我们通常不会去做这种过于左侧的交易。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

0: 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近期机构调研有哪些特点？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市场在4100点附近震荡整固，有一个信号值得关注，就是机构正在密集调研。上周全市场共有977家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相当于每天近200家公司被摸底了。更关键的是，这些调研股的赚钱效应极强，超过30%实现正收益，60多只个股在周内是创下了近期的新高。金利华电3年板累计涨了72.78%，联讯仪器大涨50%，突破1500元。爱华集团5日3板涨了42.1%。机构调研的动向往往提前3到6个月，预示着行情的主线。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近期机构调研到底有哪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调研热情创阶段新高，资金跟着调研方向走。从热门标的来看，深南电路单周接待138家机构，奥比中光、科威尔分别接待了75家和68家，宁波银行、潍柴重机等更是一周被调研了3次。更重要的是呢，调研和股价表现高度关联。上周涨幅前20的个股中，有16只在近2周接受过100家以上机构调研。第二个特点呢，就是 AI 算力是绝对的核心，调研从下游向上游全链条延伸。和去年只炒光模块算力租赁不同，现在机构的目光已经覆盖了 AI 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最受关注的深南电路，机构问的最多的就是 AI 服务器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和封装基板的产能情况。公司透露，一季度净利润暴涨73.01%，正是因为 AI 加速卡、光模块、高速交换机的需求爆发，工厂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高位。那再往上走了，机器人 3D 视觉和 AI 测试设备成了新热点。奥比中光一周接待了75家机构，核心问题全是人形机器人的适配进度。目前他已经和智源、优必选等头部厂商完成产品落地，佛山基地投产、越南建厂的产能布局更是让机构看到了量产的确定性。科威尔虽然 AI 服务器电源测试业务目前占比还比较小，但是已经给国内主流厂商送样检验，后续订单释放节奏成了机构追问的焦点。更上游的材料环节呢，也被机构盯上了。今年以来，电子布价格涨了29%，普通光纤涨了317%，特种光纤更是暴涨650%，六氟化钨、培育钻石等材料也是纷纷涨价。相关的波纤 PCB 材料公司成了机构调研的新目标。红河科技年内已经大涨了332%。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调研和资金流入形成共振，资金面的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上周融资资金已经连续第7周净买入，合计191亿元，其中电子行业一家就拿走了205亿元，超过其他所有行业的总和。主力资金更是大手笔，电子行业全周净流入1297亿元，京东方 A 单只股票就获得了164亿元的净流入，长电科技、兆易创新也都流入了超过50亿元。调研方向和资金流向契合，说明机构对这些赛道是看好的。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告别概念炒作，更看重真实业绩和产能落地。值得留意的是呢，机构调研关注重点是实际的问题，产能有多少，订单签了多少，什么时候能量产。比如问深南电路产能利用率，问奥比中光的工厂建设进度，问科威尔的订单释放节奏。这说明呢， AI 行情已经从主题炒作阶段正式进入了业绩兑现阶段，只有真正有订单有产能的公司才能获得机构的持续认可。那综合来看呢，个人投资者也需要注意，首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跟风刚被调研的股票，很多标的呢短期已经大涨了，追高风险是很大的。第二呢，就是重点关注那些订单已经落地、产能正在释放的细分龙头。如果不会选股，也可以通过电子、半导体 ETF 来布局，分散个股风险。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47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工程塑料产品市场全线走低，截至5月25日，华东 ABS 市场国产货主流每吨10400到12400元，华东 GPPS 市场主流每吨9700到12200元 ，HIPS 主流每吨10700到12500元，华东 EPS 市场普通料主流每吨10000到10500元。 组燃料报价每吨10700到11200元。BA6 华东常规仿中年有光低端主流每吨12000到12400元。中高端主流每吨12500到12800元。PA66 华东神马 EPR227 爆盘每吨20500到21300元。国内 ABS 市场持续下跌，下游产销薄弱， ABS 厂商出货不畅，库存仍居高位，叠加原油下挫，苯乙烯走低， ABS 石化厂家持续调降，拖累市场重心跌势难止，供需矛盾难以缓解，预计短线国内 ABS 市场维持疲态。国内 PS 市场震荡下滑，近日原油连续下跌，商品期货普跌，施压苯乙烯共振跳水，部分 PS 石化厂家调降，冲击市场氛围。 BA6 市场弱势下滑，原料及内酰胺市场弱稳运行，成本压力仍存，贸易商谨慎观望，下游需求无好转，小单商谈出货，预计 PA6 市场短线高位运行。国内 PA66 市场弱势下行，下游需求持续疲软，且对高价货抵触明显，业者对后市信心不足，获利了结心态明显，快进快出操作为主，出货压力渐增， PA66 厂家开工负荷降低，爆盘下调，故预计 PA66 市场延续弱势。
5: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我们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引资结构看，一到四月，高科技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从更长时间看，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6: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跨省四城联动办赛，东北超如何撬动区域消费新蓝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跨省四城联动办赛，东北超如何撬动区域消费新蓝海。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一场球赛如何拉动一座城。这两天火出圈的东北超给出了生动的答案。19.9元的亲民票价让普通球迷站上 C 位，球迷专列的一站式服务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风尚。
2: 没错，5月23号晚上，随着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的哨声同步吹响，一场名为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的足球盛会拉开了帷幕。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职业联赛，而是辽、吉、黑、蒙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跨省草根足球赛事，也是东北地区首个全域群众体育超级 IP。
1: 和职业联赛完全不同，东北超核心定位就是全民草根，明文禁止职业球员参赛，参赛的选手全部都是快递员、企业职工、在校学生、普通市民等业余爱好者。本届赛事覆盖8座核心城市，共计390名草根球员参赛，全年开展34场正式赛事，同时全部赛事都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超70%比赛监督具备职业联赛从业资质，超60%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
2: 赛场外，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辽宁100多家知名旅游景区推出免票优惠，吉林打造精品文旅线路，黑龙江计划开展5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内蒙古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目前呢，参与赛事配套服务及文旅优惠的商家已经超过10000家，30多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
1: 赛事还推出从500万元首席赞助到5000元超小赞的5级赞助体系，大牌商户、街边烧烤店、猪蹄店悉数纳入，特许商品授权0元扶持计划，让非遗企业、乡村特产共享赛事 IP， 让小微企业成为赛事合伙人，让比赛更接地气、更具人心。
2: 相关数据显示，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的预约人数突破60000人次，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累计播放量破100万，那可以看到啊，一届跨越区域的城超正在撬动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1: 那么对于东北超的火，网友有话要说。网友东北老铁阿凯说，东北超真的太接地气了，没有职业赛事的距离感，上场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到20块钱的票价人人都看得起，这才是属于我们东北人自己的体育赛事，看完真的特别自豪。网友沈阳文旅大刘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东北烟火气，一张球票带动旅游、餐饮、住宿，拉动老百姓消费，带动小微企业就业。
2: 不过呢，也有网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网友理性球迷老周就说了，说实话，这个赛事观赏性一般，球员都是业余的，战术配合都比较的粗糙，现在的热度只是靠玩梗、网络玩梗和引流，那就怕赛事本身的内核撑不起长久的热度啊。那网友财经观察者小梦就说了，现在全是短期流量红利，赞助商大多是阶段性营销，没有长期的产业布局，一旦这个热度退去，没有持续运营支撑，很容易变成昙花一现的网红赛事。
1: 那么东北超走红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各地赛事相互借鉴参考，该怎样规避同质化发展的问题？一张球票闯关东的模式会为东北地区体育文旅产业带来哪些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一起来探讨一下。
2: 张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认为这个东北超从这个地方草根赛事爆红全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和之前比较成熟的这种苏超啊、村超火爆的逻辑是一样的吗？
3: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东北超能够爆火呢，我觉得抓住了两点，一个是回应了热爱，第二句话呢，我叫击中了期待。回应了什么热爱呢？就是这个快乐足球啊，这种烟火足球，这种草根足球，实际上是老百姓最朴素的一种热爱。那么当然另外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就是全民对于振兴东北其实是有一个群体性期待的啊。那么东北超的出现就把这种国民对于振兴东北的这种期待落在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草根性的赛事上。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这种全民的这种期待吧，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东北超开赛前后吧，包括了其他的跨界的体坛名将，比如说这次冬奥会上表现出色的而且那些运动员，还有包括其他的甚至演艺界的一些东北籍的明星啊，都来纷纷的登场，来表达这种朴素的乡情。包括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评论啊，我也特别注意到，比如说像什么东北超让东北的孩子回家呀等等吧，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饱含着一种普通的民众啊对于振兴自己的家乡哈、啊、对于振兴东北的这种热望，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那么其次呢，就是它的这种草根属性，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比赛如果它脱离了草根属性，它的球员啊如果不能够来自于我们普通的这个各行各业的人啊，他就会失去了他的本色。那他这个底色我觉得把握的还是非常的准。当然最后一点就是跟其他的超能相比呢，这是首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跨省联动，是一种整装出征的一种样式哈。当然跟这个我觉得跟苏超啊村超这些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有一致性也有区别。一致性就是这种内核这种故事的内核是一致的啊，包括说体育搭台啊、文旅唱戏啊、创造消费增量啊等等啊、票根经济啊这种底层的打法啊，还有底层的满足刚前面提到的老百姓对于烟火足球啊、群众足球的这种偏好这个底层逻辑是我认为是一致的。那么区别上呢也是有的，就是说前面提到就是它是一个跨省的赛事啊，这种跨省它是其实需要高度的整合能力的啊，应该坦白讲这是一般很难一般的企业很难做得到，只有是说在政府层面着力的推动甚至是跨省联动才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当然相对来说的话它也存在了一些挑战，比如说这种跨省它和一个省内的啊通过高铁啊等等近距离的低成本的这种观赛相比，其实在交通的便利性虽然已经很咱们国家现在发展已经很便捷了，但依然还是有一点距离感，有点距离感。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种东北的包括咱们有内蒙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种 PK 这种竞技之上的 PK 呢，这种文化它和比如说苏超的这个十三太保互相不服气的这种文化呢，相比较起来，它还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
2: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它的那个亲民票价啊，不到20块钱，而且您也多次提到了纯草根的这样一个参赛的模式。您觉得这两项加在一块儿，它会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区域经济的这个发展呢？
3: 我们来看看，就是我注意到官方其实已经披露一些数据，就是它比如首轮的这个四个城市观赛人数呢超过了10万人次，应该说场均超过了2.5万人。而且呢门票都是提前售罄的，这个本身就说明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偏好是就是因为包括低价这也是一个吸引的注意力。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呢有一些地方已经公布了一些数据，就是除了在现场观赛之外呢，第二现场也带来了对应的收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盘锦市啊，我看到的数据是呢，它累计接待的市民的游客呢，超过了将近6万人次吧，啊，综合的收入也都是数百万计啊，而且呢，这个 它带动的城市的夜间经济呢，也是有所这个被引发啊。所以就此而言的话呢，我们觉得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跨城观赛的从经济学讲，我们叫溢出效用啊，就是赛事本身它的收益可能是有限，但是它在赛事之外，它有它的溢出的效用哈，并且呢，就是这种门票带动周边消费的这种乘数效应呢，也正在呢这个显现。比如说像苏超过去的有统计数据是1元门票带动大概7.3块左右的这种周边的消费哈，但东北超我们还没有看到完整的数据，但我们相信这个数倍于门票的这个收入的带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2: 在这次的赛事当中也说到了一张球票啊，闯关东这个赛事呢也是联动了景区的免票啊、消费优惠等等活动，相信会对这个文旅赋能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哈。说到这个比赛呢，普通人上场成为主角，它确实是增加了全民的这种参与热情，但是长久下来可能也有些网友会

0: 种高竞技水平观赏性的赛事，它就不是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在观赏性上是就此而言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呢，我认为像苏超啊、东北超这样的赛事呢，它是带有一定观赏性的，其实更强调体验性，更强调赛场感的这种体验性，尤其是它的这个性价比。我们说你看场中超的门票，你看世界杯的门票，那都是数倍、十倍、百倍计。那以这样低的一个门槛进入，你置身于现场啊，加上整个的氛围感，那么这种体验，我认为是它的相对的差异化。而且呢，我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东北超这种大众赛事，如果一味的去强调竞技性，然后水涨船高，去到一个军备竞赛的地步，它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差异化啊！因为你更高水平，你需要更大的投入，你势必在门票很多方面你都要加大那个成本，那对应就会带来我们消费者的观赛成本。所以我相信，一个买了东北超球票的朋友进到那个赛场里，他要看的就不仅仅是说啊球员之间如何更高水平的竞技，他更多看到的是说这种不同城市之间的这种文化的传递、价值的分享，以及呢置身于赛场内啊，他体会到的这种区域文化带给他的这种乐趣啊，而且这种压力感会低压力下的一种高的情绪的共振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赛事，其实控制办赛成本和观赛成本是同样重要的。
1: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各种超的赛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各地相互借鉴参考啊，但是怎么样去避免这样一个同质化问题呢？
0: 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首先来讲，就一定是要突出，第一是突出地域特色啊。我注意到这次你比如东北超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东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喊麦呀、啊包括我们从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冰雪节我们看到的那样的场景，那这次在我注意到几个特别爆火的短视频都能够听到哦，这些耳熟能详的原来在其他场景下才能听得到看得到的，然后由这个 DJ 带动集体去去有这种情绪的表达，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作为东北超的这种
1: 地方特色。
0: 对，配套这种地域特色，你当然你不单单是在赛场内，还有赛场外，你的整个的这种服务不是说我给了一张票就叫票根经济，那重要的还是要带给消费者这种不能说高品质吧，而是说丝滑一些的这种服务带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消费者能够来得了，能够呢留得住能够呢这个玩得开心。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地域的这种文化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叠加在赛事本身上，也是有机会形成自己差异化。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东北超，您觉得是个短期流量，还是说会成为一个东北地区体育文旅发展关键一环？您怎么评价它的价值？它能不能撬动区域消费的新蓝海？用一两句话来总结发言一下。
0: 第一呢，我觉得东北超是有机会成为东北全面振兴的一个标志性支点的，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事业都需要人气儿，都需要心气儿啊。那我觉得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在巨大的体育场景里头创造出来的这种心气儿和人气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啊。当然，要想实现从流量入口到这种所谓制度杠杆的跃迁呢，它的确需要久久为功。我们看第一年，我们还要看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持续性，需要方方面面的这种
1: 配合。
0: 对，这种配合、这种投入，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不期待一夜爆红，我觉得是期待它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先生带来的分析。
2: 19.9低价票，没有千万年薪的球星，没有资本过度包装，只有隔壁大哥楼下小伙在场上奔跑，这种烟火气、真实感、参与感，恰恰是当下体育市场最稀缺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东北超打破了三省一区的行政壁垒，从冰雪热到东北超的 一票闯关东，东北地区正从重工业底色转向文体赋能、情感共鸣、消费激活的新形象，这是东北发展很珍贵的软力量。当然热度背后更要清醒，草根赛事难在长期主义，如何平衡公益与市场，如何避免明星抢。

0: 场戏，如何夯实青训根基，如何让流量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才是东北超能否走得远的关键。
1: 接下来为您带来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6: 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7: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郑伟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在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创新动能。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航的报道。
8: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

0: 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五六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60%，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1: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举个例子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0: 在离吴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0: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2: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98%以上。
0: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
4: 最近，消费者张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5月份，她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上看中一辆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标价3万多元。张女士和客服人员简单沟通后，支付了2000元定金，下了订单。几天后，这辆车到货，工作人员和她完成了交接。可在张女士支付全款后，对方才提醒这是一辆慢充版领跑汽车。
5: 5月16号去瓜子线下交易中心的时候，我付了全款后才被这个工作人员告知这个是个慢充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扯，初检和复检都是他们瓜子进行，怎么可能两次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呢？
4: 快充版领跑汽车0.6小时就可以充满电，可这辆慢充版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7到8个小时。平台客服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失误了，张女士向平台提出退车退款遭到再三拒绝，理由是这不符合退车条件。平台客服人员表示以交车记录为准，只能将张女士的情况和公司沟通。
6: 咱们这边也看到了交车记录，在交车记录上面的话，交付也跟您说了，这车辆的话只有慢充没有快充，交付环节的话当时已经确实跟您提到了，那我这边再跟公司沟通沟通。
4: 另一方面，二手车交易平台对于取消订单的双标也让消费者很受伤。消费者陈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订购一辆详情页面明确宣称只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可到货后发现真实的车况是这辆车有5处喷漆，汽车表面还有很多疑似被冰雹砸过的小坑。陈先生表示不想要了，被平台告知取消订单会被扣除定金。
7: 我说我不想买了，他说不想买了，就这2000块钱就给你扣了。我说那不行，那就买了吧。取到车了，我一瞅这个车一共是5处喷漆了，加上全车那个冰雹坑，可能下过冰雹啥的，这车被冰雹打过。他们给我协商了，就是给我拿1500块钱。
4: 一方面是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就要扣定金，另一方面却是平台方随意取消订单。消费者李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5月份，他在同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先后2次支付定金下单购买奔驰 E300 汽车，2次都在下单后的几小时内被平台短信通知，由于卖家标错价格，订单被取消。
8: 2026年5月4号，从瓜子二手车上买了一辆奔驰21款的 E300L。写着是 优惠后价格是14.18万，直降10万，交了1000块钱定金，它也显示已经发车了，不到一天平台就把我定金退回来了，他就说这个价格标错了。后来这次是5月15号还是在瓜子平台上交了3000块钱定金，又说价格标错了，什么赔偿也没有，就把订单又给取消了。
4: 普通消费者不懂车况，不懂检测，掌握的信息不足，买二手车如何避开消费陷阱？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提示，
9: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个车况，它的检测情况、维修和保养的情况，也可以专门去委托第三方去做一些检验和检测。第二个呢，就是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去签订书面的合同，而且呢要在沟通的过程中除了硬性的这些检测的条件之外，还要去了解这个车辆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情况，哎，或者说这个车辆的一些使用情况，或者说根据消费者自身的一些需求啊，去进行相应的一对一的这个询问。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一旦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和交易的平台也好，或者是这个销售商也好，及时去沟通，保存证据。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 MLF 恢复加量续作，实现流动性净投放1000亿元，释放了什么信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哎，查啥呢？
1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1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1: 靠谱吗？
1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1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7: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8: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17: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8: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17: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9: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9: 来听详细内容。央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1年期。央行此次操作释放了什么信号？会如何影响市场？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0: MLF 操作也叫中期借贷便利，它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

0: 中期资金的工具，目的是让银行手里有充裕的钱去放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央行在公告中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当月 MLF 到期量是5000亿元，实现流动性净投放1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4月，央行开展了4000亿元 MLF 操作，净回笼2000亿元，为 MLF 连续13个月加量续作后首次转为缩量操作。本次操作意味着5月 MLF 操作将重回净投放。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央行的此次操作超出了市场预期。
1: 上个月我们知道是缩量2000亿，最近呢，央行在公开市场啊，各项操作啊都是在调减，这个背景下，这个月呢 MLF 恢复加量啊，应该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0: 回顾5月份央行的操作，两个期限买断式逆回购都大幅缩量，3个月期、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分别净回笼5000亿元，结合 MLF 净投放1000亿元，共实现9000亿元中长期流动性回笼。近两天，7天期逆回购在连续多日地量操作后重启净投放。5月22号，央行开展15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对冲当天5亿元到期资金，单日净投放1525亿元。本周央行累计开展3045亿元7天期逆回购，实现净投放3015亿元。王青表示，五月央行中期流动性操作属于收短放长操作。
1: 收短主要原因呢，就是五月以来的一段时间呢，资金面还处在一个偏松的状态，无论是D2001还是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等等，这些指标都是偏低。央行呢收短就是将这个短期资金呢进行回笼，它就是要引导啊市场资金呢，避免它过度的向下偏离啊政策利率，来防范资金空转，来稳定市场预期。那么放长啊，也包括这次的 MLF 加量1000亿，主要是来满足啊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比较长期限的资金需求。一个是呢支持银行的信贷投放，第二个就是支持政府债券的啊顺利发行。
0: 那么央行此次实现流动性净投放1000亿元，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说，
2: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层面，中期借贷便利直接为商业银行提供1年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那么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债市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缓解了月末及跨越资金面压力，有利于稳定债券市场利率预期，但在央行收缩短期流动性的意图下，短期利率可能逐步向政策利率靠拢，收益率曲线可能呈现陡峭化的趋势。那么股市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的环境有利于风险偏好提升，尤其是基建、制造业等受益于信贷支持的板块可能获得更多的资金青睐。
3: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农药是必需品。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的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集中整治工作。然而，在多部门强监管、强管控的态势下，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4: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呢？
5: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凌乳油，
4: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6: 这是知情人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凌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凌，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凌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这些商家为躲避国家的监管，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都是躲躲藏藏，十分隐蔽。
7: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次不能发，容易封号。
8: 加微信发给你，
9: 方便留个电话吗？好沟通。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8: 他就没那个店，专门给你送来。
10: 为啥没电呢？
8: 哎呀，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11: 我们老板也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6: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胺硫磷和甲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当记者提出线下提好货再付款时，有的商家直言怀疑记者是检查人员，并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
11: 就是前一段查理了，我也得就是小心眼睛是吧，透露越多越不好。
6: 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1: 你只要在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说关门都关门了，麻烦。
6: 由于担心被监管部门发现，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12: 我就负责送，我都不了解，对我说也没用啊。这是我哥的朋友让我们过来帮他送的，我们打车自己花了50元打过来送过来的。
6: 交易地点是临时安排的，送货人是不知情的年轻人，就连运输工具也是无法跟踪的出租车。记者还发现，这些商户送来的这些农药的外包装盒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等信息。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但并未发现禁用农药。随后记者在八宝农资市场展开蹲点调查，意外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那么这些无任何标识的包装纸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又会被运向何处呢？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55%甲拌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5%，高毒，净含量1000毫升。水胺硫磷有效成分含量40%，新配方杀虫更彻底，中等毒，净含量500毫升。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随后，记者向园区内多家物流公司进行询问，无一例外，对方都拒绝透露发货人信息。但这些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运输这些禁用农药。
13: 下面请听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4: 财经身边事， AI 破局打车难。在不少交通枢纽，短途打车成了旅客和司机的心结。在铁路温州南站，依靠 AI 科技赋能，巧妙地化解了短途打车难题。来听总台记者韩栋的报道。
10: 作为长三角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铁路温州南站年均客流量超3000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车站在站房北侧配套建设专用出租车蓄车场，1200多辆出租车常驻运营，是旅客接驳的核心运力。可近年来，拒载、溢价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旅客投诉量不断增加。
15: 温州铁路南站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伦：
16: 投诉量原来我们每月基本上我觉得都有40来件，基本每天都可能1件到2件以上，还是比较多的。
10: 排了半天的出租车司机只拉了个起步价，觉得很不划算，有的就会在服务质量上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拒载等违规行为。那么如何兼顾乘客和司机的利益，让出行更顺畅，服务更暖心呢？2025年1月，科技公司为铁路部门量身定制的短途无忧绿通智智平台正式上线。通过大数据算法 AI 智能识别、车辆轨迹实时追踪，建立短途订单返场优先通行机制。出租车司机在站内排队后，如果接到5公里内的短途订单，司机送达乘客后返回车站蓄车场，无需重新排队等候。 AI 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核验短途订单资质，直接开通绿色通道，让车辆优先入场，和其他车辆并排在上客区接客。这一改变用技术补平司机的时间成本。
15: 温州铁路南站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伦：
16: 自从这个推出以后，目前我们接单量增长了118%，投诉量降了70%多。
14: 财经身边事，就诊之路更舒心。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已经完成今年首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请听报道。
1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今年首家完成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的医院。曾经这里90%的入院车辆集中于东门，造成附近主干道常年拥堵，人车混行，带来不少安全隐患。今年2月以来，相关部门通过对医院周边实行单向循环改造、增设网约车落客区、人车交通分离等措施，院区周边的通行秩序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15: 患者家属：
18: 以前那个入口那个位置是人车混在一起，全堵在门口，现在明显的进出差不多感觉就是2-3分钟就进来了。
1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季志礼：
19: 我们让网约车到地下东南门到北门之间，我们把那个一块重新做改造，把非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停在那儿，人的交通、车的交通、电动车的交通就有效分开了。
17: 今年2月，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23项措施，推进重点医院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卫健、交通、交管等多部门形成合力，聚焦交通流线优化、停车空间拓展、预约就诊联动、慢行环境提升等核心任务，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15: 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4级调研员王阳：
20: 北京市的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市级统筹、行业牵头、区级落实、医院主体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
17: 今年北京预计将陆续完成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14: 财经身边事，微改造带来大收益。在海南五指山，传统农贸市场经过微改造变身主题演艺街区，不仅为当地市民提供了晚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也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总台记者叶帆报道。
21: 在海南五指山的通杂农贸市场，白天摆满了各种蔬菜摊，前来买菜逛街的人群熙熙攘攘。随着夜幕降临，经典歌曲串烧音乐响起，唱着民歌的当地阿姐与游客们沉浸式互动，吸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每天晚上8点，以上世纪80年代各地闯海人携手奋斗经历为蓝本的原创剧目《闯海街故事》沉浸式演出准时上演。游客孔女士：
22: 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感觉当地的人民啊，生活感觉都很丰富。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21: 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装上了彩色灯牌、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 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再配上多元演出业态，一条复古主题街区就闪亮登场了。运营方负责人曹英桥，
0: 在低成本运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呢，我们也实现了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实现了近30万游客。
21: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十月开街以来，街区以常态化演出超130场，日均客流超4000人次，夜市上近30家特色摊位也成为游客的新晋打卡点，同时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
1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随着中东局势紧张，外溢影响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注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 是的，要知道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Pure Data Centers 近期告诉 CNBC， 该公司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告诉 CNBC，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3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4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
2: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特里莎·雷，中东冲突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几年前在考虑数据中心的风险管理时，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网络攻击、数字系统中断等风险，而不是实体层面的军事打击风险。但随着两座亚马逊云计算平台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人们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1: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仍向 CNBC 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3: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养殖产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肉牛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巴西首位。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牧场养殖成本大幅攀升，牛肉产业遭遇到严峻挑战。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观察报道。
23: 我目前身处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家牧场，当下中东局势紧张，使得当地燃料运输成本大幅度上涨，不仅牛肉出口的物流开支居高不下，本地养殖的各项成本也是水涨船高，牧场收益因此减少， 整条肉牛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4: 牧场主哈里普沙伊特是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大型牧场的负责人。这家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哈里

0: 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农场使用的多种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短期内他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
1: 我们种草用的氮肥价格涨幅达到五成到一倍，牧场距离饲料采购地约200公里，距离牛肉出口港口达到2000到2200公里，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
0: 马托格罗索州位于巴西内陆，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本就偏高，受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柴油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牛肉出口成本。此外，中东地区是当地重要外销市场，目前中东部分地区海运航线受阻，海运保险费用大幅攀升，直接削弱巴西牛肉的出口竞争力。根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的数据，巴西对中东地区的牛肉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专家表示，出口受挫给该州肉牛全产业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1: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肉类研究所分析师瓦尔迪西。
2: O Oriente Médio ali não é mercado marginal do Mato Grosso.
1: 中东市场对于我们而言绝不是小众外销市场，整个中东地区占据本州牛肉出口总量的13%以上，各项成本持续飙升，单个冷藏集装箱运费最高达到$7000，直接大幅削弱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这容易导致肉类加工企业缩减牛肉收购体量，压低活牛采购价格的情况，最终损害上游养殖农户的切身利益。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KBS 电视台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四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近23%，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约65%降至53%。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但当月进口量同比减少37.6%，降至214.6万吨。自美国进口原油量则升至214.5万吨。据美国 CNBC 网站报道，德国外卖服务公司 Delivery Hero 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已收到优步的收购邀约，报价为每股33欧元。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该报价较 Delivery Hero 上周五的收盘价折价约1.76%。该公司早前曾表示，优步已将其持股比例从约7%增至约19.5%，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市场人士认为，这可能并非最终报价。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近日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不过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
5: 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虚假宣传互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二手车交易市场仍需进一步规范。有消费者反映，想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购买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提车后却发现是慢充版，要求退车遭拒。有消费者向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购买宣称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验车后发现实际为5处喷漆，且车身遍布冰雹、杂积、凹坑，提出退车却被告知要扣定金。还有消费者两次在同一二手车交易平台下单购买2021款奔驰 E300 汽车，都在下单后数小时内被平台以卖家标错价格为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天天315本期聚焦，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欢迎您的收听。二手车购买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重要决策，消费者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充分的调查，二手车交易市场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最近消费者张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五月份她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款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标价30000多元。张女士和客服人员简单沟通之后，支付了2000元的定金，下了订单。几天后这辆车到货，工作人员和她完成了交接。可是在张女士支付全款之后，对方才提醒这辆车是慢充版的领跑汽车。
2: 我在五月初的时候在瓜子上搜索了这个领跑快充这个车，搜索到了一辆23年200千米续航的这个领跑T03，然后标注是快充0.6小时。
3: 0.6小时就是半个多小时就能充满的意思，对吗？
2: 啊，是的。然后我就下单购买了。
3: 这当时显示价格是多少钱？
2: 3.24万。然后我谈了价格过后，降价500元成交了。瓜子把这个链接再重新发给我去以确认，然后我说我确认了，我就要这个快充版。实际5月16号去瓜子线下交易中心的时候，我付了全款后，才被这个工作人员告知这个是个慢充车。
1: 张女士当时就傻了眼，她告诉记者，当初在平台搜索车辆的时候，她就把快充作为关键词，她也在这辆二手车的详情页面明确地看到快充两个字，再加上平台反复验车和审核，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快充版领跑汽车宣称0.6小时就可以充满电，可这辆慢充版的电动汽车要充满电需要7到8个小时。
2: 官方显示是至少要4到5个小时，但是我实际体验过后是要7到8个小时。得知了这个噩耗过后，我就给那个他的售后打电话，然后当时售后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要继续核实这样的一个状况，需要派复检来核实，比如说当天无法解决这个事情，但实际上第二天他们并没有人派人来复检。
3: 那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搞错？我明明买的是快充，为什么你要给我慢充的车？
2: 他们那边说就是工作人员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扯，你知道吧？就是初检和复检，它是都是他们瓜子进行，怎么可能两次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呢？
1: 平台客服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失误了。张女士向平台提出退车退款，遭到了再三拒绝，理由是这不符合退车条件。张女士反复与平台客服人员沟通，在她明确自己的退车诉求的情况之下，对方每次都把赔偿金额提高500元。张女士对此哭笑不得，也无法认同。
2: 他们就是说 OK 我知道了这个状况了，然后说要给我补偿1000元，我没有同意。经过了每天就是在不停的催他们，催促过后每天涨价500元，就是我跟他打电话，然后他再给我回电话说 OK 这边1500可不可以，然后后面又过了一天说2000可不可以，说不行，然后他说2500可不可以，我说给我退车退款，他说我这个不符合重大事故水泡车，就是不给我退。
1: 从张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平台客服表示以交车记录为准，只能继续将张女士的情况和公司沟通。
4: 咱们这边也看到了交车记录，在交车记录上面的话，交付也跟您说了，这车辆的话只有慢充，没有快充。这边
2: 交付记录是在多久时候说的呢？是我全款付了的时候说的，然后他才跟我说，啊，这辆车就是没有快充啊。那我说我要联系售后，那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我全款付在前，联系你们在后吗？那你们有完整的视频记录，那你们可以拿出来看。
4: 交付环节的话，当时已经确实跟您提到了，那我这边再跟公司沟通沟通。
1: 另一方面，二手车交易平台对于取消订单的双标也让消费者很受伤。消费者陈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订购一辆详情页面宣称只有三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可是车辆到货之后发现真实的车况是这辆车有五处喷漆，汽车表面还有很多疑似被冰雹砸过的小坑。陈先生表示不想要了，被平台告知取消订单会被扣除定金。
5: 5月7、8号就在平台上看见了一个本田雅阁2018年登记上牌，看他们检测报告上面写着是三处喷漆，56500。
3: 需要交定金吗？
5: 就是我给他上面充的2000元保证金，因为他们这属于刮纸车速拍，看现车又多出来一处喷漆，就变成四处喷漆了。我说这当时我看的是三处喷漆呀，然后你就现在多出一处，我说我不想买了，他说不想买了，就这2000块钱就给你扣了，说不在他们那个差异范围之内的。
3: 他认为这个差异不足以退回你的保证金。
5: 对对，如果车里边要进过水，或者是有那个切割焊接烧焊啥的，就属于事故车了，这个定金可以给你退。那我合计要扣2000，你说我啥没整，你说就没2000块钱，我说那不行，那就买了吧。取到车了，我看见车了，我一瞅这个车就是又多出来一件喷漆，一共是五处喷漆了。我跟他说了，又给沈阳这边又下了一次复检，现在看那个报告就是五处喷漆，加上全车那个冰雹坑，可能下过冰雹啥的，这车被冰雹打过。他们给我协商了，就是给我拿1500块钱。
1: 一方面是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就要扣除定金，另一方面却是平台方随意取消订单。消费者李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的5月份，他在同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先后两次支付定金下单购买奔驰 E300 汽车，两次都在下单之后几个小时被平台短信通知由于卖家标错价格订单被取消。李先生告诉记者，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商家还打出了直降10万元的优惠广告，平台取消订单之后有工作人员致电他，表示可以补偿他200元平台优惠券。这样的处理方式让李先生对平台的诚信产生了很大的质疑。
6: 2026年5月4号从瓜子二手车上买了一辆奔驰21款的E300L， 写着是优惠后价格是14.18万，直降10万，交了1000块钱定金，它也显示已经发车了，就等我确认提车了。不到一天，平台就也没跟我们商量，什么也没有，就直接把我定金退回来了。他就说这个价格标错了。后来这次是5月15号。还是在瓜子平台上，同一个平台，也是奔驰 E321款的，21.49万，交了3000块钱定金，又说价格标错了，2-3个小时之后吧，又什么赔偿也没有，就把订单又给取消了。他也没有解释，第一回还说给200块钱的这优惠券，我说你这么贵的车，你200块钱优惠券，我肯定不接受。可第二次连优惠券都没提。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市场规模突破2000万辆大关，创历史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目前二手车市场呈现跨区域流通趋势持续强化，新能源二手车占比持续提升，二手车交易均价趋于稳定，库存管理水平持续优化等特征。
7: 我们看到呢，在近两年吧，整体的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很多的变化。首先第一个变化呢，我们从这个经营的品种来看， 新能源汽车应该这两年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通道。根据我们协会统计的数据呢，2025年新能源二手车它增长率达到了42.5%，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燃油车的这个增速。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整体市场的这消费者的这种维权意识越来越清晰，很多的经营者在卖车的时候同时呢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第三个点呢，我们看到二手车在经营过程中那这小散弱的情况呢在发生变化，经营资源呢开始向大企业去集中。根据我们也是做的一个调研的数据看到，2024年到2025年，我们排在前100位的这个二手车商呢，它销量的增长啊达到28%。那么第四个点呢，

0: 建议还是到实体店去进行选择、进行交易，这样呢，我们会更容易把握一些风险点。
1: 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进行沉睡味蕾的早餐。
1: 本站可换乘。
0: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乘客提前坐好。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二手车交易市场仍需进一步规范。有消费者反映，想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购买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提车后却发现是慢充版，要求退车遭拒。有消费者向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购买宣称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验车后发现实际为5处喷漆，且车身遍布冰雹杂积凹坑，提出退车却被告知要扣定金。还有消费者两次在同一二手车交易平台下单购买2021款奔驰 E300 汽车，都在下单后数小时内被平台以卖家标错价格为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天天315本期聚焦：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
4: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消费者买快充版的领跑，到手却是慢充版，商家却拒绝退车。那么这种配置造假、货不对版，在法律上到底算不算是欺诈呢？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退一赔三？
15: 首先呢，我们刚才听到消费者呢在选择的时候诉求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是要选这个快充，而且呢这个对他的这个实际选择和车辆的价格应该说是有实际影响的。因此呢，如果说商家并没有把这个真实的情况标注出来，那首先呢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因为这个要素呢或者这个原因呢会影响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第二个呢，就如果商家是存在一个主观故意，然后这里边呢可能在宣传的时候隐藏了这个商品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从而呢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并且呢消费者也实际购买了，但是呢他后来在交付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慢充版，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主观故意在里边，就可能会涉嫌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么当然在法律上认定欺诈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欺诈构成要件的一个审定哈，所以呢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去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持人，
4: 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例当中，二手车宣传只有3处喷

0: 期实际上是五处，而且还带有并包坑，平台呢却要扣定金，隐瞒这类车况是否属于欺诈？2000块钱的定金到底该退还是不该退？
1: 首先我觉得对于喷漆这个事情啊，一般来讲通过简单的这种检测手段是可以去查明的，而且现在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二手车的平台也好，车商也好，他都在这个收车和售车之前呢要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那么究竟是几块喷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宣传是三块，等到这个消费者询问的时候变成四块，等到实际购买的时候变成了五块，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会有一个主观故意隐瞒的这样的情景在里边，包括这个车辆如果说已经有过冰雹坑啊，然后有过相应的这个修复，那么车漆被喷过几块漆，这个对车辆的价格不是一星半点的一个影响，而且呢也会对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主观故意上来讲可能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分哈，就是如果他们明知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却隐瞒了事实来向消费者进行虚假告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首先商家有虚假宣传甚至有涉嫌欺诈的这样一个违约责任。那同时呢，基于这种情况，商家是没有权利去要扣除这个定金的，因为这属于商家在履约过程中存在了明显的违约情况，因此呢他没有权利去扣除消费者的这个金额，相反的消费者还可以去主张商家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主持人，
0: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案例呢，就是同一平台两次买奔驰E300都被以卖家标错价单方面取消订单，平台说取消就取消，消费者完全没有选择权，那么这算不算是霸王条款？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现在呢大家在这个二手车的选购中啊，在平台上购买或者选择应该说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也就涉嫌我们之前所说的在其他领域中的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砍单行为。也就是说，当消费者如果说已经选择好了，而且呢商品的信息已经足够的清晰和明确，消费者下单了，那这个时候呢合同就已经成立了，那作为商家来讲呢就应当去交付产品。那如果说商家说刚才说了价格标错了，那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说确实由于一些黑客攻击啊或者是网络漏洞导致的这个价格出现了问题，那么也需要由商家去举证这是由于客观原因或者是非本人的这个己方的主要的这个主观原因导致的，那么这时候才能去成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司法判例呢？就是如果说商家标出来了之后，消费者基于这样的信任去下单选择了，但是呢他又以种种理由进行了砍单，那么首先这个交易的稳定性和诚信就荡然无存了。其次呢，消费者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一个引流，我看到这个宣传很诱惑，价格很低，进去之后呢然后选了，然后又被砍单了，实际上没有办法去完成消费和交付，那么这有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一个重大的这个交易不稳定的影响。那么商家实现的目的，一个是他实现了一个很有效的引流或者是宣传，那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所以呢这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不公平的。主持人，
0: 二手车交易里面虚假宣传、隐瞒车况、随意取消订单这三类问题反复的出现，那么根源到底是在商家、平台还是监管呢？
1: 我觉得应该说各方都有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哈。首先在二手车交易里边，因为针对于汽车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商品，它的这个交易前的信息包括车况本身的一些复杂的情况，就导致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那么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没有保障的一些情况。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客观原因，确实是没有查出来或者是没有检测出来，那还有可能是一种主观原因，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见的就把表里程数调了不管是你是调多也好还是调少也好，调里程表或者是隐瞒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记录，其实这些情况呢都会对消费者的这个实际的选购会产生影响，同时呢也会对车价产生影响。所以呢从这个里边，一个是本身行业会有这样一个乱象，那么其次呢就是平台介入之后，平台呢可能有的做得好一点，有相应的检测，但是呢也难免会有漏检或者是没有查实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平台本身也疏于一些检测，甚至是故意隐瞒一些检测，那么这样的话呢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无从保障了。 另外呢，从监管上啊，就是因为确实现在二手车的这种交易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那么导致了这个监管这个监管的方式和监管的力度呢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对于线上的这个二手车的销售啊，其实呢监管需要进一步的跟进啊。包括我们可能也是有时候经常看短视频的时候，刷这个抖音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二手车的这个广告。那么这样的一些广告监管谁来去跟进和完成？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对监管提出的要求。主持人，
0: 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不懂车况、不懂检测信息，也掌握的严重的不足。那么买车之前、签合同之前、还有付定金之前，您认为最关键要做哪几件事情才能够避开这些坑呢？
1: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个车况，也就是说这个车的不能说它的前世今生吧，至少要把这个车之前的使用情况、它的检测情况、它之前的这个维修和保养的情况要了解清楚了。那么必要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专门去委托第三方去做一些检验和检测，这样的话呢能够了解到这个车的真实情况。那比如说实际中这个水泡车也好，或者过火车也好，甚至呢是在不同地区使用的这个车辆，它都有可能对这个车况产生一些影响，进而呢会对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购买者呢产生影响。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车况的了解首先是非常重要和当务之急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交易的平台或者是渠道，那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去签订书面的合同，而且呢要在沟通的过程中除了硬性的这些检测的条件之外，还要去了解这个车辆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情况，或者说这个车辆的一些使用情况，或者说根据消费者自身的一些需求啊，去进行相应的一对一的这个询问。因为在二手车里边是一车一况，每个车的这个使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多加询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签订这个书面的合同，把相关的这个信息落实在合同内容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一旦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和交易的平台也好，或者是这个销售商也好，及时去沟通，去这个保存证据。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又是一年毕业季，青春扬帆再起航。2026年毕业季如约而至，高校学子告别校园，奔赴职场人生路口。聚焦当下就业趋势与求职热点，我们重磅推出特别策划《毕业季话求职》。总台记者吉星对话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拆解求职困惑，解读行业机遇，分享择业干货。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都能找准定位，从容求职，奔赴理想前程。今天播出第一集，从单一技能到复合能力，泰型人才更吃香。
1: 本周关注到了就业，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一位是长期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一线的老师，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牧源李老师，欢迎您。
2: 李欣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总台经济之声资深编辑张子宇，欢迎子宇老师。
3: 听众朋友好，吉星好，李老师好。
1: 说就业这个话题概念非常大，范围也非常广，那我们呢今天争取为大家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怎么找工作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话题之上呢，聊一聊15-5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年轻的朋友们如何跟着政策去找机遇，更好的、更清醒的、更有方向性的求职。那我先抛砖引玉哈，就是为什么15-5开局之年一定要聊就业？一是我关注到当下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以及这种焦虑的情绪，确实不容忽视。那我们作为国家级的媒体呢，也需要为他们发发声。那反过来，

0: 来呢，国家一方面也把稳就业包括高质量就业写入了我们的十五规划，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这些行业领域，从中呢找到就业机遇。
1: 那么我们呢在关注到十五五啊，我想对于就业的定位也是达到一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啊。那么对于大学生来说，把握未来的职业风口，我想就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这个一个核心目标，什么是核心目标呢？就是从稳就业到促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并重。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说很简单的一个口号的变化，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稳其实是一个底线，就是要保障咱们的这个就业规模。那高质量就是一个方向，它意味着我们就业的含金量会大幅的提升。其实在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那这就意味着比如说薪酬福利啊、权益保障、工作环境，包括像发展通道，都会成为衡量一个工作的好坏的一个新标准。那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而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关注岗位的长期的成长性还有人文环境啊，而不仅仅是刚刚工作的时候的那个起薪了。那么重点支持的领域是现代产业体系和新式生产力驱动下的一个双引擎啊，我们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其实就是未来就业岗位的一个增长极。那具体的我想可以关注两个大的方向吧。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大国重器和高端制造，这个其实是我们实体经济的一个可以说是根基。那第二个方向我想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和数字服务，那么这个是在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一片蓝海。聚焦到我们大学生朋友们，首先就是从追热门到看潜力啊，也就是说同学们不要只盯着当前的这个互联网大厂啊，我们还可以去关注更多承载国家战略去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这些硬科技和软服务的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可能一开始在起步阶段的薪酬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职业天花板更高，发展也更加具备可持续性。第二个转变呢，我想就是从单一的技能到复合能力的转变。那未来的产业其实是融合的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就需要机械加电子加软件的人才那么人工智能领域也需要算法加金融加农业加医学这样的跨界的专家。所以也建议同学们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也可以去积极的辅修或者说是自学一些跨领域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呢，这个转变我想就是从被动就业到主动创造。那在平台经济像内容创作还有绿色经济等等这些领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就会成为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对于我们的就业地图来说正在进行着一个重构。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帮助同学们看清这张新地图把个人的专业兴趣和国家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轨道去对齐，然后来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职业发展。那目前呢，比如说以我们南京财经大学为例我们也开始来确保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成为时代需要的派型人才。
0: 您提到的这个判刑人才，我理解就是您前面也提到了，比如说像需要一些这个跨学科的跨界的背景和知识，那这个判刑人才跟我们常说的这个复合型人才它有什么区别吗？
1: 那么判刑人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派的这个字母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它下面有两竖，那么这两竖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两个不同领域具备一个纵深的专业能力。比如说我既具备这个技术研发的能力，同时我也具有这个市场营销的才能。那么一横就可以代表跨领域的一个通用的能力。那么最常见的表现就比如说我们具有沟通协作的能力，我们具有领导力，具有项目管理的这些软技能我们把它称为派型人才。
0: 我理解也就是除了有这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背景之外，还要学会融会贯通，包括这种跨领域的跨学科的整合能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子宇老师呢，子宇老师有什么观察？
2: 从数据来看呢，高校毕业生从2021年的909万到了2025年的1222万，规模四年间增长了 超过三成以上。

0: 而经济转型的这个时期，岗位的需求还在调整，所以供求之间的张力增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求职心态和方式都在变化。来自招聘平台的数据可以显示，半数毕业生期待的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但实际情况呢，则是可能要打个7-5折。所以在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这个最高期待当中，多数的年轻人选择了离家近作为第一个优先级。那此外，还有不少人希望考编或者是进入国企，也就是说，求稳成为目前年轻人的一大主流心态。这就跟我们2009年我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太一样啊。当时我们讲的叫骑驴找马，甚至可以先尝试一下一些看起来可能不太靠谱，但是很有发展潜力的这么一些领域。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更希望一开始就找到一匹稳健的大白马。而且呢，年轻人现在似乎是更在乎积累自己的实力，期待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显然跟我们当时的那种先找到一份工作糊口的心态有所区别。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年轻人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现在看得更加重要。前几天我就和咱们这儿新来的年轻同事聊天，这个年轻同事就说到，这个希望能有时间多出去玩儿进行提升。对，这个我想了一下啊，这个他的这个年龄段跟我们当时就业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想的更多的可能是，怎么样更快的融入单位，甚至是在同事和领导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甚至多加班都是 OK 的。这个是很有不同的。另外就是现在有很多情绪价值满这个充足的职业不断在涌现。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咱们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火了这个陪爬泰山，我搜了一下，其实像这一类的工作还有扮宠师、情绪疗愈师、夸夸师、MBTI 分析师，可以说这个真是给年轻人，尤其是那种自身有很高情绪能量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就业思路。那从求职心态来讲，当年的那种拿高学历或者高技能当敲门砖就能包打天下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现在相应的，他们也更多的开始习惯建立终身学习的习惯。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总结得很好，叫做培养硬技能加软实力加适应性的三角能力组合。所以你看，大学学什么专业，对年轻人来说，现在越来越不是限制，按照自身的能力找工作更符合目前的趋势。那比方说，我是学法律的，当时我毕业的时候进入媒体工作，很多同学朋友都觉得非常诧异，因为这个跨度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挺大的。但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完全不是什么事儿哈，就是他们有更广阔的眼光和观察的视角，所以啊，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可以看到更多的活力、韧性以及饱满的生命力。
1: 这个非常生动的观察，这些案例都是比较客观和实际的。其实子宇老师一上来呢，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不好找。李老师，据您的观察，岗位少，但是有没有一些行业和一些具体的岗位，它的需求是在增长的？
2: 其实呢，我想这些年来啊，就是尤其是近2年，我们可以说，不仅是在当下，在未来几年，我想还是有一些需求激增的岗位的。那么它主要呢是来自于2个大的方向吧。那第一个呢，就是代表我们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这个新式生产力的赛道。第二个呢，是能够解决社会刚需的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那首先是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赛道。其实这个赛道的需求可以说啊，用既热又新来形容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那目前其实几乎所有的行业啊，几乎我们目前市面上能够见到的所有行业，都在做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所以像这种啊，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啊，AI 训练师啊这一类的岗位，可以说不管是大厂还是传统企业，都在抢人啊，招聘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还有像啊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啊这一类，我们可能前些年我们都完全没有听过的全新的职业，现在也变得热门起来。那还有低空经济啊，也是刚刚起飞的风口。那随着这个无人机送货，还有像空中交通这些概念啊，由概念变为现实了。那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岗位，比如说像无人机驾驶员啊，这个飞行器运维啊，这些岗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很多公司都在提前布局去进行招聘。那还有就是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也是一个非常稳定增长的引擎啊。我们国家目前在大力的发展先进制造业，像这个 智能制造的系统运维员啊，这种能够操作和维护智能生产线的这种高手啊，还有比如说，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研发人才，其实在各地的这个紧缺人才目录里面，他们都是常客
1: 对，李老师
2: 啊，
1: 提
2: 这
1: 到
2: 个
1: 的这
2: 是
1: 个
2: 一个，
1: 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研发，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咱们的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这个广泛普及之后呢，我关注到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工特别紧缺，也是，前2天我还在这个求职平台上就是浏览了一下，我看大专学历的这个新能源电池的维修工人的话，他的月工资的话，平均也能给到8000到1.5万，但是呢，就要求像李老师前面提到的这种判型人才哈，他不但要有
2: 对
1: 电
2: 对对，
1: 工的资质，也需要有这种三电系统的维修的经验，就是他
2: 是
1: 既要
2: 的，
1: 是一个修车师傅，还是要一个懂电、懂电路系统、懂电控技术的这种修车师傅啊。
2: 对，
1: 李老师您继续吧。
2: 好的啊。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第二个领域啊，就是能够解决社会刚需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需求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实和稳。目前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健康和养老的相关岗位需求是非常扎实的。那优秀的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啊，还有包括像负责评估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还有陪诊师啊，在市场上都是非常紧俏的。那我也曾经在我们学校的招聘会的现场啊，看到过养老服务机构同学们排着长队去投递简历啊，我当时就随机问了两个同学，我说：“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排队投递简历啊？”其实我们的同学们还是能够去看到这些社会的刚需的啊。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是一个朝阳产业啊。那么除了这两个，我想在现代商贸和供应链里面啊，像这个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运营，那么这些围绕着新消费和新零售的岗位，其实需求一直都是很旺盛的。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些基层的岗位其实都在提醒着我们，未来的好工作它越来越需要的是技术加具体行业的这种复合能力。其实不管你是去做AI 人工智能，去开无人机啊，还是去做这种大健康的管理，它都需要既懂硬核技术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能够懂具体的应用场景的人才啊。所以哪怕不是技术岗位，学会运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去提升效率，也正在变成一项求职或者说是这个就业的基本功。
1: 所以说，我们当下年轻人面临的这些就业压力，并不完全是岗位少造成的。因为我作为这个95后哈，在情绪上，包括思想上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能共情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失业，也就是说。刚才子玉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市场上供给的这些岗位，包括这些岗位背后的待遇、福利、社会保障，和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预期并不匹配，所以说导致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的失业。那子玉老师，您的观察，当下我们这些年轻的求职者们，他们更关注哪些社会保障呀、待遇呀和政策福利方面的内容？
0: 我把这总结为6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社保公积金的足额保障。在日常的工资绩效之外，对于年轻人来说，五险一金，甚至是现在这个六险二金，就是五险一金加上长户险和这个企业年金的这么一个升级版啊，它的作用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的，但是大家一算账就能明白，这里面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住的比较舒心。年轻人就业地点，如果不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前导且首选离家近的话，那就势必涉及到一个租房的问题。住的不好，可以说会明显的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感受，进而影响到工作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地方，为了迎接高校毕业生，会专门发放这个生活补贴、租房补贴，甚至有一些地方提供人才公寓，部分的企业还会提供一次性的安家费。这些做法可以说都是瞄准了求职者，尤其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这个刚性需求。第三个就是绩效奖金要比较满意，加班费和调休是不是比较符合预期？ 刚才说到了，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比较在意的，虽然他们不是完全的抗拒加班，但是完全靠个人奉献精神支撑的这个加班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于他们来说，

0: 这个加班费也是对于自己付出的这么样一种很直观的一种证明。所以，这个加班费和绩效奖金相关的这些报酬，包括所谓一些我们在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看到的这个加班参补加打车报销加调休的这些做法，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求职加分的时候企业的加分项。那么第四个呢，接着上面我们来说，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长期加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而且现在年轻人还在积极的在业余时间，刚才咱们说到了进行自我提升，所以充足的休息时间，更加弹性灵活的工作方式，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弹性工时、远程办公这些措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五方面呢，就是个人发展与培训。比方说，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这个系统的岗前培训、轮岗机会、导师带教这些做法，一方面能提升年轻人本身的职业价值，同时实际上也是快速对职场实践进行的预热。那么最后一个，也是这几年逐渐热起来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心理健康。最近几年，我们可以听到不少新闻说到了这个。比方说35岁危机，此外还有职场的 PUA 等等，这些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的印象。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提到，年轻人专门说到，希望企业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无限制的带薪心理健康假、压力培训等等。我想这些内容也会逐渐的从可选项走向一种刚需。
1: 确实，除了向外求，自我优化、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呢，留给两位老师的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心仪的岗位，或者是锚定了一个就业的方向，那有没有一些在短期内可以低成本的提高我们求职竞争力的方法？但肯定不是教大家去所谓的学历造假、证书造假，我们说的是一些技术性的，比如说。简历的优化呀，刷一些相关的项目，包括刷一些实习经验，这种基础性的问题。好。
0: 从我的这个感受而言呢，我觉得，可能最基础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实习，因为实习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一方面是从实际的实操方面，我们可以实际的感受到这个行业它的运作方式、人的这个相关合作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心仪的行业它相关的一些取舍原则。那么对于我们进一步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优化自己的简历，最终能够有机会进入我们心仪的这个岗位是有直接的作用的。其次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稍微相对来说比较有体系化的培训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岗位它所需要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程序员啊，他可能需要你系统的掌握一些这个技术栈的整体的架构，包括一些算法的这个知识。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培训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排斥，就是稍微慢下脚步进行一些培训。那么通过一些培训，我们能够直接的从我们书本知识对接到企业最终的需求，这个是非常这个直观，而且实际上更加经济的一种做法。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盲目的去尝试的这么一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大学毕业生来说，短期内提升竞争力啊，我们如何去提升这个求职竞争力？我想核心在于策略，而不是时间。那首先呢，就是结合刚才子瑜老师提到的，我想第一点就是一图胜千言，一定要去优化你的简历。我们可以去花个半天的时间，用一些现在的专业的模板非常的多啊，我们可以运用一些专业的模板去把我们的简历排版去调整清晰。啊，确保你的核心技能和成果可以在10秒之内被 HR 抓住。那针对不同的岗位呢，也要去调整关键词。刚才体育老师其实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也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同学会写啊，会写我会使用 Python 啊，会使用 Python 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把它提炼为啊，我可以运用 Python 分析某个领域的数据，优化了某个环节，使效率提升80%。那就比单纯的写我会使用 Python 要有利得多啊，这个我们可以把

0: 才运用到我们的简历优化方面。那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聚焦一个核心技能去进行靶向的学习啊，而且不要贪多啊。最重要的是根据你的目标岗位的要求啊，去选择一个可以验证并且能够速成的硬技能去猛攻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学说我想去做新媒体运营，那我们可以集中个几天，3到5天的时间，去突击性的学习一下，比如我如何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生成文件和图片。啊，然后能够立刻去做出一个作品集。那如果说我想去做数据分析的话，我就可以去主攻一下，比如说 Excel 透视表啊，或者是一些可视化的工具，用它来分析一个公开的数据集，把这个过程和结论去写到我们的简历里面。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去进行模拟的面试，去形成我们的肌肉记忆。那么这个是在啊，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要主动展示，去创造一个增量的价值。其实，在面试之前，我强烈的建议同学们，对于你要去应聘的公司或者是岗位啊，去做一份背调。那么这个背调其实就是一个简要的分析报告，或者说哪怕是只有一页 PPT 的一个改进的建议啊。我想这个是能够立刻把你和啊90%甚至95%的这个候选人去区分开来的，去足够证明你对于心仪公司和岗位的一个诚意，以及啊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刻。其实我们最终呢，还是要去看一看雇主他到底想招聘什么样的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啊，很多用人单位或者说雇主，他招聘的是真正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所以说，你的所有的求职准备，我想都应该围绕着我要如何去证明我能够为你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啊而展开，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我学过什么课程啊，我有什么样的证书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1: 李老师最后提到的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会有这样的误区，他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学生思维，就是我只说我学过什么，对，不是说李老师说的这种去解决问题，利用什么软件或者是什么技能去帮助这个岗位，实现什么样的增量价值。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学生思维，初入职场已经有2、3年的这个职场人士身上还是有。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方向性的这种务虚的内容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聚焦本期的核心话题：如何更好的求职，有哪些实际的落地的这种政策红利，包括机遇到底在哪里？我们稍后见。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3: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始终觉得邂逅一本直抵心灵的好书便是难得的幸福，浮生六记便是这样一部意蕴悠长的传世佳作。清代文人沈复以自传散文落笔，娓娓诉说自己与芸娘相伴相守的日常烟火，还有游历四方的风土见闻。两个人家境清贫，生活里不乏窘迫难处，也曾与家人生出隔阂纷扰，可纵使日子平淡朴素，他们依旧把寻常岁月经营得雅致鲜活，温情满满。赏花品茶，闲话朝夕，这些琐碎日常跨越岁月长河，至今读来依旧触动人心。由此我们便能懂得，在文字里邂逅真挚情感，体悟生活本真，书页赋予内心的平静与慰藉格外珍贵动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作者梁红。

2025年11月，著名作家、学者梁鸿的人文演讲及访谈集《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出版。梁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理想的小说并非一种类型，而是通往各个方向。我脑子里瞬间涌进来的是福楼拜的三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是一本通往各个方向的书，故乡、远方、生活、文学、写作、传统、未来、死亡、女性意识、生命哲学、阅读记忆等等，凝聚了作家多年来关于诸多议题的所思所感。在这部作品中，梁鸿以作家的视角带领读者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与多彩的文学世界中壮游，从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鲁迅的《故乡》，到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梁鸿结合个人的文学阅读与创作体验，阐明了他眼中写作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他认为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相，其实却是由无数面相组成的关系。贾平凹的商周乡村，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老庄，故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原乡。对于梁鸿而言，故乡梁庄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与精神坐标，也因此他在书中称自己是站在梁庄村头的那个人。自2007年以来，梁鸿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创作了颇具影响力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出梁庄记》，记录了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对个体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乡村问题、社会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如果说《梁庄三部曲》是台前的正剧与大戏，那么《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这本书，则揭示了文学创作幕后的故事和花絮。阅读这本书，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文学现场的梁庄是如何一步步在作家笔下落地生根的。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去世，这样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梁鸿是这样说的。梁鸿认为，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他说，我想写出长河般浩浩荡荡的生命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这些话语是梁鸿创作的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从这一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出发，我们当保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阅读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置身文学创作与书写的室内，感受那温热的在场感，揭开并触摸那一层层鲜活、清晰、富有质感的肌理与脉络。

0: 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我想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放松点，你先接受这个事实，读不下去也无妨。好，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张家玮的文章《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堂吉诃德经典与否？大诗人科勒律治认为，这本书只通读一遍就够了。毛姆自称崇拜普鲁斯特，但他读过三遍《追忆似水年华》以后，承认这本书并非每个部分都很有价值。托尔斯泰年轻时喜欢莎士比亚，年长后却时常对其加以批评。哪怕是所谓的名著，也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大师们相互讨厌彼此的名著，甚至觉得味同嚼蜡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作为读者，挑自己喜欢的读就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有个观点，小说应该含有当代社会的逻辑。他还认为每个作者或多或少都写到了当代，写到了自己。毛姆则更进一步，他认为每个小说家所写的内容都是个性的流露与内心的体现。博尔赫斯说得更直白，他说每个小说家其实都在写自传。热情的小说家往往有强烈的表达欲，不满足于讲故事，还要宣扬自己的观点。雨果的《悲惨世界》便是如此，令福楼拜觉得读着很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极为精彩，但结尾大段评述也被一些评论家视为白璧微瑕。毛姆认为小说不该成为课堂，他身体力行，叙事流畅而不掺杂过多理念，所以喜欢读的人都觉得他的故事真好看。读书如读人，没有一本书能让所有人喜欢，遵从内心选择就可以了。读者对作品的喜好也与年龄和阅历相关。朱学勤先生曾说，他年轻时喜爱鲁迅，后来热情渐渐淡了，等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才重新读懂了鲁迅。一本好书也要在合适的时间地点遇到，才更能体会它的好。所以找契合自己当下状态的书去读吧，至于是不是名著，可能不那么重要。世上本没有非读不可的书，读书前一定别让自己产生我要读书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样的念头，读自己喜欢的书就好。至于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我有个办法，按图索骥，读自己喜欢的作者所喜爱的作品，或者是读与自己正在读的书相关的作品。喜欢王小波的话，他推崇奥威尔、昆德拉、卡尔维诺、杜拉斯、马尔库塞，不妨将他们的作品一一读来。而昆德拉喜爱好兵帅克与没有个性的人，杜拉斯欣赏福楼拜，这不就找到了阅读的线索吗？喜欢马尔克斯的话，马尔克斯认可的文学导师包括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福，海明威又偏爱托尔斯泰和舍伍德·安德森。如果喜欢金庸，金庸深受大仲马的影响，大可顺势一读。喜欢古龙，古龙特别喜欢毛姆，也不妨找来看看。喜欢毛姆，毛姆认为狄更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是最好的小说家，顺着这份书单读下去就可以了。喜欢余华，余华对霍桑、卡夫卡、马尔克斯都很喜爱，不妨去试着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总而言之，不停地寻找感兴趣的书去读就行了，兴趣才是最强大的阅读动力。

能真正无法忍受的是他自己。好的孤独就是给自己一方空间，安心做自己，安然地释放自由。我想他为孤独者提出了一条逻辑自洽的明路，好的孤独让你更懂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的好书分享呢，就一起来品读陈果的著作《好的孤独》中的精彩章节，应对孤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群拥挤所带来的喧闹，驱散了我们所惧斥的寂寞，却也扰乱了我们所渴望的内心的宁静与闲情，使人变得心烦意乱，心浮气躁。宁静与闲情赋予了我们发现他人之美、阅读自我之美、欣赏生活之美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内心安宁、沉静、善于独处的孤独者，不一定特别偏好旅游，似乎他并不需要通过四海云游来发掘生活的新奇。即使在看似最平淡而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他一样能够窥见新的美感，找到新的欢乐。对他而言，日新月异是日常生活的本相。乍一看单调而千篇一律的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并不让他感到乏味。他能在自己所熟知的环境中敏锐地感知今日之不同于昨日，此刻之不同于往昔的一些微妙与新奇，并饱含生趣的一世一家。就像一双特别敏感的耳朵，即使在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一样能听见一根绣花针落地时那一声清脆的叮而微微一笑。他们对生活的热忱无需太多外部环境新鲜事物的刺激，因为他们内生新鲜的眼光，自带清新的心灵，能通过个人情趣的介入，把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用自己的方式过出心意。我认识的一位老者便是过着如此的生活。老先生退休后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鸟笼去公园，在他专心致志打几套太极拳的功夫，他的鸟就在一旁的树枝上左顾右盼，自说自话，啾啾鸣叫，或者和隔壁枝头上的鸟合唱几曲。上午的时间，他常常与一众亲朋老友相约，拉拉胡琴，开开嗓子。中午在家吃完饭，看会儿报纸，戴上睡帽小憩片刻。午觉结束，换上遮阳的巴拿马草帽，戴上厚实的劳动手套，侍弄花花草草。而他的花花草草也因为他的精心养护，长得格外漂亮迷人。到了下午茶时间，老人的夫人端上一些外卖或自制的茶点，两人同坐在花草边，吃吃聊聊，赏赏花。偶尔他也摊开文房四宝，练练字画，逢年过节时自用或赠人。等到吃过晚饭，他去散步，顺道买些菜、点心或者生活用品，之后回家与妻子一起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说说话、吃点夜宵，夜深了洗澡睡觉。可能因为长期练太极，这位老先生腿脚灵便，身手敏捷，常常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有过一次公园里协助抓小偷的行侠仗义之举。只字片语道不尽这侠骨柔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我曾在某一个月夜读到过一本书，书里那位92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面对月亮几十载，可每每当他置身于广阔天地间，抬头仰望苍穹，仍会不由自主深情感叹：今夕何夕，月出皎兮。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可是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人贤哲追求乐群的同时，还格外讲究慎独，将它视为个人修养的崇高境界呢？就是两种互相无法替代的快乐，古人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立且平衡的关系。所谓乐群，以诚待人。

宽厚包容，享受人群中多元多极的碰撞与交流，从他者的观点思想中得到灵感，关照自己，从相互的尊重与关爱中汲取真情，彼此滋养。同时，当我们从人群中抽身而出，在喧哗里隐遁，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我们能如实地看待自己，认真地听自己的心声，即便一个人也能用心生活，是为慎独，以诚对己，能直面自己内心生活的喜怒哀乐，能享受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简而言之，乐群，当在人群中你好好地与人相处，做一个不错的同伴；慎独，当单独一人的时候，就好好地与自己相处，留一点闲情，安心做自己。一个人真正能给自己的独处时间其实并不多，一个人若不是在忙于吃喝拉撒睡等自然本能，便是在繁忙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应接不暇地应对各式各类的人或者各种各样的任务。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远近各异、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专属于自己，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给你，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做你喜欢的事，以你感到舒服的方式度过时间。客观上越是没时间，主观上就越要珍惜那些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刻，重新与自己对话，恢复对自我的探索。当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好处，也会更加珍惜人群的美好。体验孤独其实就是在感受自我，你学会享受孤独的这一刻，其实是你做回自己、安于自我的那一刻。你以为这只是孤独，最多是一种好的孤独，不，当你做到了好的孤独，其实你是做回了好的自己，你所获得的是一种自处自为的智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尽力两全的一种平衡艺术。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提到杜甫，我们不禁要问，杜甫的人生真的只能用苦字来形容吗？我们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就一起来分享赵瑞才的文章，杜甫的人生只有苦吗？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杜甫是名妥妥的官三代。他生于名门，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大诗人，父亲虽然声名不显，却也是一方官员，母亲则出自名门望族清河崔氏。家族积累不仅给年少的杜甫带来富足安逸的生活，也让他有机会结交名士。杜甫很早就出游翰墨场，所谓翰墨场就是当时的文坛，他经常参加文学聚会，向老一辈学者请教，与新锐诗人交流，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助力。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七岁时，杜甫就能吟诗作赋。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胸中要有多少豪气和底气，才能说出“诗是吾家事”之言呀？从中足见他的自信与对家族的骄傲。十年游历，裘马轻狂。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与才学，学成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急去考取功名，而是给自己规划了说走就走的旅行。19岁那年，他背上行囊，走出家门，漫游四海。古代的读书人，尤其是盛唐的知识分子，在读书之外非常热衷行万里路，一来扩充眼界，丰富阅历，更主要的是希望遇到达官贵人赏识并举荐他们。当然，对于杜甫来说，他不需要在仕途这件事情上浪费精力，他的出行就是为了看看大唐繁华，享受当下的生活。晚年他写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壮游是这样说的：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意思是说，少年时他放纵游历于齐国赵国之间，过着富裕且潇洒的生活。那时的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十年的远游生活成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忆。遇到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李白和杜甫于公元745年初相识于洛阳，这是一次文学史上的伟大相遇。二人不仅一见如故，还三度携手同游。很多年以后，杜甫还时常回想着与李白曾经共游的快意时光，他们白天纵马围猎，游仙访道，晚上则喝酒吟诗，逍遥自在。二人携手游遍梁宋的山山水水，就是今天开封、商丘，感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杜甫要西去长安寻找发展机会，李白要南下入吴，于是二人各奔东西，不复相见。但杜甫对李白的情谊却始终未断，思念李白便成为杜甫接下来的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比如到长安不久，他就写出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思念是一种病，春天他在想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冬天他还在想李白：短鹤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路门期。 对杜甫来说，和李白在一起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世界上，能遇到李白这样一个朋友，让他发自内心的崇敬、欣赏、牵挂，是一种幸福和幸运。哪怕历经千辛万苦，有一人陪他到白头。公元741年，30岁的杜甫与小自己10余岁的妻子杨氏喜结连理。杨氏也是出身官宦世家，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感情融洽。但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苦难就接踵而至，饥饿、疾病、贫穷、离别，不断摧毁着这个小家庭。杜甫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均未及第，迟迟不能找到工作也就罢了，父亲又去世了，家境开始一落千丈。没有了生活来源的杜氏夫妻开始过起了食不果腹的贫苦日子。面对生活的窘迫，杨氏却没有抱怨，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着一切。在饥肠辘辘、捉襟见肘的日子里，他放下千金之躯，跟普通人一样外出劳作，勉力维持家庭生计。安史之乱爆发后，公元756年，唐肃宗登基，杜甫把妻儿安顿在福州，只身投奔唐肃宗，想为时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料在途中被叛军发现，被俘至长安，关押了整整一年。期间他思念远在福州的妻儿，挥笔写下了一首《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试问一个日夜操劳的贫苦妇女，又何来云鬟玉臂？但在杜甫眼里，妻子就是这么美丽清雅，也许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一首《月夜》可谓是将他的思念和缠绵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年过去了，杜甫才得以脱身。经过千里迢迢的辛苦跋涉，他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违的家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儿，一家团圆，夫妻团聚，喜极而泣。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过上了安定平和的日子。生活虽然依旧不宽裕，但是有了一丝平淡的幸福。一声老妻充满了深情和希望白头偕老的意味，这一生他的生命因为妻子的陪伴变得不那么悲凉。不少人说失意之时应读杜甫，感受他的坎坷，品读他的艰辛，从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其实苦闷沉郁的杜甫也不乏快意时光。朋友，如果有时间，不妨读一读他的诗，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位总是眉头紧锁的苦味老人，从他的诗文里品味出回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聊聊天。我们先请周老师和梁老师分别给我们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矛盾故居。首先要向矛盾先生表示敬意。
1: 好，谢谢，谢谢周老师。梁老师。
4: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来到这里感到非常的亲切。因为矛盾呢，他是文艺报的这个创办者，因为我在文艺报工作了9年。
1: 所以也是很亲切。
4: 非常亲切。
1: 那两位老师之前有没有来过毛公北京的这个故居？
3: 我是第一次来。
1: 您是第一次。梁老师。
4: 这个我好像忘了，应该是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啊。现在的陈设大格局还跟原来一样，可能有一些地方在这个修缮。周老师，刚才第二句的时候咱就出来降您了啊。那可得停出来了。周老师平常在就是日常生活里面还是习惯用这老乡老家话说，是吧？
3: 我不会说普通话，所以我尽量减少在北京讲课。因为人家听普通话我说不了。
1: 但是很好呀，很亲切。对于我们来说，您是河南郑州人是吗？
3: 河南南阳人。
1: 南阳人。
3: 对，诸葛亮躬耕的地方。
1: 诸葛亮躬耕的地方。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两位老师，这个咱们矛盾文学奖就是截止到第11届，这个获奖作者籍贯占比最高的好像就是河南的作家。
4: 对，
1: 大概有10位吧，有10位左右的作家。像来过咱节目的李尔老师，包括乔叶老师，包括没来过的像刘震云老师，还有姚雪银老师，是吧？
4: 对，
1: 宗璞老师。对对对，都是
4: 宗璞。还有那个谁，李准。
1: 对，
4: 黄河东流去嘛。
1: 对对对对对。
3: 李培甫。
1: 对对对对对，都是都是咱河南嘞。您觉得为什么周老师河南会孕育出这么多咱们文坛的大家？
3: 要说官话嘛，那就是河南文化积淀丰厚。要说这个普通的，那就是河南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要比沿海落后一些。很多识字人、读书人呢，愿意用写作呢。就我来说，就想赚取一点稿费，最初的动机就是补贴生活。所以这个后来慢慢的，这个知道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他还有其他的任务。这以后才意识到。最初呢，应该就是大家都想成为别人知道的人，都想赚取一点稿费生活，大概是这样。
1: 周老师，我听说您这个人实诚，没想到您实诚成这样。谢谢周老师。还有一种说法啊，梁老师。就是我在今天得知要采访周大新老师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说周老师呢有一种在咱们文坛有一种公认的说法，说周老师是这个当代文坛当中最善良 最温和的作家之一，
4: 最谦虚。
1: 对对对，您怎么来看这个评价？
4: 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就是，我那个作家因为见的也很多，各种性格，各种那个评那个什么吧，但是对那个朱大新老师，我确实是，就是你见第一面，你就觉得和你始终就是说他都是如一的，
1: 对对，
4: 谦和。往后呢，就是说那种善于学习，
1: 对啊，
4: 就是并且都是鼓励别人，
1: 对对对，
4: 我觉得这些品格都是在作家身上是非常好的品格。
1: 对对，我今天反正是第一时间见证了这个周老师的谦和。温柔善良，因为今天来毛公故居录节目，毛公故居所在的是后园恩寺胡同很窄，周老师是自己开车来的，当温和善良的周老师遇到恪尽职守的保安大哥，就是一个寸步不让，一个是柔声细语，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幸亏我眼尖认出了周老师，不然周老师就在那儿也不跟人家说他是谁。我说这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宾，保安大哥啊，这才给我们行了一个方便。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事情，真的就可以见到，因为当时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我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就是周老师完全可以用比较强硬的这种方式，至少给栏目组打个电话，弄啥来进不来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周老师对我们工作的这个体恤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周老师的湖光山色，聊一聊两位老师的创作。周老师，您军旅生涯是在您的这个前半生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然后也听说您当时就说想在部队的时候就有想法想写一本书
3: 啊，
1: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个部队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除了稿费的事儿。
3: 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对读书人呢特别尊敬，对识字人，小的时候就是父母都教育你得好多书书，你要识字儿，成为这个如果能在报纸上写个东西，那是最棒的事情。
1: 对，
3: 我记得我看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谁扔掉是在村里这个一张河南日报。我们从小就对写书人有一种憧憬。对书籍觉得他很神秘，有一种敬畏感。等到高中毕业当了兵以后，因为这个写书它是一个要求你没有生活牵挂，没有生活拖累的，这样以后你才能进行的事情。我当了兵以后，这个吃穿不用愁了，都是国家在管的。这个这时候开始想到，哎呀，那个写书是最好。我一开始呢就写经济学啊，那是因为我们河南发展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老百姓生活状况不是很好，我就想琢磨怎么会将大家富起来，是吧？我就写了一些经济学研究的论文，然后寄给那个当时的经济研究，啊，都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以后，我就这个路走不通，以后我就想，我从事的是那种次第兵的这种。在部队炮兵的次第兵这个业务，就是用那三脚架那个警卫仪给炮兵提供高程方向和距离这个事情，
1: 测算算是
3: 对对对，
1: 测算兵，
3: 给炮兵提供射击支援的。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地测量的书，但这个书呢，后来也没写成，是因为我的工作变化
1: 啊，
3: 也不得接触这个专业，也写不成。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这个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这个书当时我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叫《复活》，因为我们在乡下读到的书很少。我看我的班长在读一本没有书籍、没有书面、没有这个
4: 封
3: 底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书，他读得非常认真，也非常聚精会神。然后他走的时候，他把它收到褥子下边，我就觉得很新奇，我就要不然摸过来，
1: 摸过来，对
3: 对，他出去了，我再摸过来一看，很吸引我，我就把它，只要他出去，我就拿过来看，结果把它读完了， 对这本书很对我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震撼。嗯，马斯洛娃那个爱情必须啊。嗯，特别是涅黑鲁道夫，他对人一开始不负责任，到最后良心发现，那么一直跟着他，到西伯利亚去，这个精神良心的复活、啊、给我很大的冲击震动。嗯，我想这个故事写得真好，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写的。嗯我想我将来要能写一本这样的书，我这一生就满足了。嗯，所以从那以后，我接触文学书多了。后来我当了文书，我负责保管那个我们连队的那个储藏室，储藏室里有很多供批判用的苏联的小说。嗯，这个小说上面都印的，都是用那个黑体字印的。嗯，我都悄悄把它读，然后我开始接触。当时各个新华书店有内部书，嗯，可以卖，嗯，就是那种书价都很便宜，一毛五两毛的，嗯，我把我的津贴费都拿出来，偷偷到县里内部书店，山东肥城，
1: 没有
3: 卖。后来等我工作调动到泰安，调动到济南，我就也就是先给这些内部书店联系，读到了很用这种办法读到了很多文学书，嗯。最后给了我写作的勇气。一开始不懂，一开始就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以后有个前辈写的，叫我的一个在前文报社的朋友看看，嗯，他一看得我嗤之以鼻，什么狗东西，就完全没有价值，嗯，给我打击的非常厉害。后来我把它烧了，啊、但是写作的这种愿望一直有，嗯。我就开始写电影剧本，嗯，那时候电影一部电影就能让全国人看到，是吧？嗯，我就想写一部电影，先后写了三部电影剧本，也都寄出去，没有消息。嗯，这让我觉得写电影也不好办，
1: 写电影也不好办。
3: 我就重新又回到短篇小说写作上。嗯，一开始在我们《前卫报》上发表。嗯。后来第一个在地方报纸发表是在济南日报，那时候已经到79年，我写了一个前方来信，嗯，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之前济南日报把它整版发表，这是我在地方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觉得有我可以写，给了我8块钱稿费，当时我用几块钱请了朋友们吃饭，那时候吃饭很便宜，
1: 对，
3: 从此我这个写作的信心有了，嗯，就开始从短篇、中篇到长篇，嗯，
1: 所以周老师自己的这个经历啊，都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回述一遍，然后写一部？
3: 没有，我写过散文，
1: 写过散文，
3: 对对对，我小说写不了，
1: 小说写不了。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那我们请教一下梁老师，您觉得周老师他的这个军旅生涯，在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认为留下的这个痕迹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4: 我觉得就是在当代文学，那个当中，那个周大新老师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评价，就是他。不单是他获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嗯，而是呢，我认为他的创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持续在进步，嗯，在这个在探索当中的这样一个创作，是吧？嗯，就是说他，让我比较吃惊的就是说他不愿意重复那个自己，
1: 对，对，
4: 有很多人呢，就写顺了以后，他可能就不断的在重复那个自己，嗯，但是呢，周大新老师，我认为他最可贵这个品格，他就是不愿意重复那个自己，嗯，他呢开始呢，就是一开始呢，应该说他创作主要还是写部队，是吧？写部队生活。嗯，
1: 军旅作家，
4: 那个尤其是他那个汉家女，嗯，然后为代表的这种就是那个农民出身的这种身份的人，然后那个当兵的这种经历。那么其实到后来之后呢，你看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人惊奇，就是第20幕， 嗯，第二是墓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是写我们这个民族资本家的这样一个、一个生活的。那么后来呢，就是他又发展的，就是他还是又回到现实当中来，
1: 湖光山色，
4: 这个湖光山色，那么这样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就是写这个在市场经济波动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的这种这个心理的这种精神的这种这种变化，那么接着呢，就是他又回到了这个，他从这个完了以后，他又有了别的那个
1: 创作的想法，
4: 对，就是他的创作又不同了，他后来的发展就是包括像这个像那个预警，预警呢写的是要是。现在呢，这两年我们提这个国安，就是国家安全，是吧？这两年提的比较，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已经是十几年，那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他就用这个"预警"这两个字，就是说人这国家安全，确实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呢，就让我又比较惊奇的，就是他把个人的这个沉痛的经历写出来，是吧？因为他的写法是用书信体。是用对话的这种方式来写的，也是让大家感觉非常，非常受教益的。那么接着呢，就是他就是让我又没有想到，他又写了《曲终人在》。曲终人在这个书呢，就是说他是写了一个，就是他不单纯是一个说是啊，写一个官员的这种生涯，他想做一个好官而不得的这样一个经历。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你只有就是说你做好你那个你自己，无论是你在什么岗位上，无论是你是是哪个阶层的人，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国家这个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一个国一个时代的进步，国家的民族的兴亡，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1: 对，
4: 就是说这个这个欧阳万同为什么痛苦，是吧？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他很多东西都难以实现，就是因为他遇到的，就是无论是高于他的人也好，低于他的人，或者是有很多人，就实际上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善良发挥出来，就是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进步的这种做就是如果做一个好官，那么必须要挑战一些潜规则，
1: 对，
4: 是吧？一些明规则、潜规则，就多种势力的这种纠结，使得他非常的痛苦。他写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他的形式是非常啊，我觉得是非常对我们有启发的。就是他是用访谈体来写的，就是他对36个人的访谈，完来构成这个作品的主体结构的。而最后呢，就是他有一个把一个。这个欧阳万同的一封信放在一个保险箱里，最后揭幕了他的一些，就是他是一个构思非常巧妙啊。而这个作品出版之后呢，他又有了新的这个什么，这个也让我想，就是他接着又推出了，就是说那个天黑得很慢。这部作品呢，也让我就是觉得他确实是在探索不同的那个什么。那么以往呢，就是说。以往呢，我都是按那个第三人称或者第一人称这样来写，那么这部作品呢，它是用一个保姆的这个一个陈述的这个方式来写的，是吧？因为他住这个玲珑公园比较那个玲珑公园比较近，他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去推销这个那个保健品，那个面向老年人，然后他就接触到很多老年人的这种生活，然后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发现有老人非常的艰难，然后所以他就写这个老年的题材，而这个老年的题材就是一个保姆和一个教授之间的这种他的这种和这个交往共同生活，然后又带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非常疼痛的一些事儿，就是他在写法上他又有新的这个探索，那么到后来呢，他又有科幻的这方面，我还读的不太多啊，所以我还谈不清，就是他总在探索，总在探求有要往上走，在文学的这种可能性上，他有不断有新的拓展，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敬佩的。
1: 对，
4: 而这种探索呢，就是他从来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的。 感受到，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他很少讲自己，那个就是而是默默的去
1: 做一些事情，
4: 去这个实现新的这个文学的突破，所以这个事儿是让我是特别的敬佩的，
1: 哎呦，谢谢梁老师，我觉得。这个周老师遇到梁老师真的也算是知己
3: 哈，知音呢。
1: 对，重点是周老师这么低调谦和，如果不是您这样做一个系统的给我们做一个盘点，我们可能像我认为我对周老师也算足够了解了，但是您今天现场给我查漏补缺，又填补了我很多对周老师作品认知的空白，我真的觉得特别受教。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番对周老师作品的一个介绍综述，我现在此时此刻就想跟大家说小黄车挂一下车，我突然有一种带货的冲动，我想把周老师的作品全部的像梁老师介绍的这样推荐给大家，因为不管是题材还是创作的手段，周老师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在创新，我觉得这点太难得了，
4: 就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给带来新的这种感受，包括他那个洛城
3: 花落，
4: 对，那个是探讨这个爱情和这个婚姻的，就是他在他这个年龄来探索这问题，那也是非常那个得了的。
1: 洛城花落应该是2021年您做完的是吧？哎，我还正好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3: 是，我就写了就不再写长篇了。
1: 为啥呀？
3: 我写不得了，
4: 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1: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3: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3年，
4: 对，太
3: 写得很慢，
4: 太熬人，
3: 太熬人。这3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4: 很长，
3: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
1: 对，
3: 所以我就写短篇，写着散文。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

0: 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风赶来我们身边，涛声替代语言，诉说着我的惦念，淹没在海岸线。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

0: 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卒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4: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6: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
5: 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七八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国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在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着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3: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 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源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5: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正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一万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3: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话嘛，就是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那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

0: 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1: 那这个刘轩谈判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政治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权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个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权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郑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郑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2: 嗯，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1: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2: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1: 事实就是这样，
2: 不用再
1: 打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2: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守，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1: 对对对，
2: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0: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1: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 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

0: 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云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云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侍郎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侍郎比刘国轩要猛，为啥？侍郎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侍郎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1: 康熙22年6月14日，侍郎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穗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穗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2: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0: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蓝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国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1: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2: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的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0: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 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1: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0: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1: 所以人心思变。
0: 对，
1: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0: 对，
1: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0: 对，就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1: 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都被焚毁，这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吗？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郑氏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

0: 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1: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七天破敌，击败刘国轩，正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2: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耗费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都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那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0: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10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1: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 康熙最终拍板，台湾锲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3县，派兵驻守。
0: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

0: 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侍郎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1: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两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支、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司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镶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2: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 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0: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陆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陆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 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

0: 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1: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2: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行伍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那闲居的十三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0: 另外一个十七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1: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2: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征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0: 另外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

0: 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鼎革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是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上古之时，先民结绳记事，绳结的缠绕承载着有限的记忆，难以传递深邃的思想。他们披兽皮，为树叶，仅能遮体御寒，未有礼仪之序。直到黄帝时期，文明的曙光悄然降临。史官仓颉观鸟兽啼爪之际，察山川草木之形，潜心创制文字，让语言有了载体，智慧有了传承。与此同时，雷祖教民养蚕缫丝，胡曹伯鱼创制衣裳，让先民告别了赤身裸体的原始状态，有了上衣下裳的规制。这不仅是御寒蔽体的进步，更蕴含着取诸乾坤的哲学智慧。上衣向天，下裳向地，彰显礼仪秩序，开启了中华民族衣冠文明的序幕。文字是文明的灵魂，让中华历史得以镌刻，思想得以传承，让民族心火历经数千年岁月也从未中断。衣裳是文明的外在形制，承载着礼仪规范与文化认同，成为民族最直观、最易于辨识的文化标志。始至文字乃服衣裳，千字文中的这八个字跨越历史烟云，见证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基。那么，中华先民如何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孕育文字？衣服又是如何从遮体之物升华为文化载体的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二集《始至文字乃服衣裳》。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咱们国家呢很大，各地方言不同，但是呢却有同样的文化，这得益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呢是表意文字，文字符号直接表示语言中的意义，而不是通过语音来表达意义。像我们看到的山，它直接表达的是山的概念，而不是用声音来表达山这个意义。这让我们的文字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受发音变化的影响。表意文字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环境中适用，用符号直接表示意义，容易理解，尤其是象形字和指示字。当然它也有缺点，学习难度很大，符号数量多，需要记忆大量的符号，尤其是书写很复杂。所以呢，汉字从形成那一天起到现在呢，它一直都在简化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千字文中有这样一句，始至文字乃服衣裳，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了解文字信息，再来看文字的产生。始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金文的始呢，左边是一个台字，这个台呢像一个倒的胎儿的形状，这表示怀胎，右边呢加了一个女字的形象，表示母亲，说呢女人第一次怀胎。也有说呢，左边那个台字呢是心旷神怡的怡，表示女人初次怀胎时的喜悦高兴吗？说文解字说，始女之初也，啊，说始呢是女人第一次生育，这是始。至呢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这个甲骨文的至左边是一个果树， 但这个果树呢没有结果，树枝繁茂但没有结果的树。右边呢是刀，表示用刀来修剪树木。古人发现呢，果树的枝叶如果长得太茂盛，会消耗树木的营养，剪下部分树枝能够促进树木开花结果，这是治的本意。为了让树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用刀具修剪果枝，减少营养浪费。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治字呢，它是一个合并的治字，这个字呢在篆书中呢，它上面是我们刚才解释的治，下面呢是表示裁剪的衣服，是个衣字，这个字义呢就表示为裁剪布料，缝制衣服。说文解字说制裁也，说制呢是缝纫裁剪衣服。甲骨文这个文呢是个象形字，字形像很多线条，左边刻几个线条，右边再画几个线条，形成交叉的图案，表示古人呢在岩石上或者在兽骨上刻符号，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用这些符号来记录战争、记录天象、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记录生活中的经验，以便呢把这些内容呢传给后世。这也就是最古老的汉字的雏形。说文解字说文错画也，像交文，说文呢交错的笔画，像交叉的文案。千字文这里呢是表示文字，文呢是用刀刻出来的文字符号，书是用软笔写出来的文字符号。有甲骨文金文之说，没有甲骨书金属之称，有隶书楷书之说，没有隶文楷文之谓。篆书呢它比较独特，它既有用刀刻出来的，也有用笔写出来的，所以既称篆文也称篆书。始至文字，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字我们今天理解的是文字的意思，这个呢跟原始的意思相差很大。说文解字说呢字如也，字呢是生育的意思。在经文中这个字呢它上面是个冕，是个房子，下面呢是子，表示小孩，这个意思呢就是女子女人呢在家里边生养后代。在远古时代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在出嫁的女子身上标识只有丈夫知道的暗号，在新生的婴儿身上标记只有父母知道的暗号，以便在离散后团圆认亲时确认夫妻和亲子关系。由此呢这个字引申出男子成年成家时呢记入族谱的书面名号，再引申为成年礼的一部分。古代孩子一出生，父母会给孩子取名字，用于日常称呼，孩子成年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他走入社会需要有字，这就不能叫他的名字。《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

冠而祀，女子许嫁即而祀，就是男子到了20岁要行冠礼并取一个字表示成年，从此呢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如果犯错家法族法都会伺候，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女子呢到了15岁要行及礼，就是把头发盘起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可以婚配出嫁了。秦汉以前呢贵族女子也取字，字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那冠礼一般是在家族中举行，一旦行冠礼戴上了帽子获得了字，就意味着以前的小屁孩长大了，其他人不能像对待小孩一样随意的戏弄打骂，他有了成人的尊严，一举一动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啊，给人以庄严严肃的感觉。所以行冠礼的那天呢是古人有生以来最不苟言笑的一天，他要向所有的街坊乡亲摆架子放臭脸，用严肃正经的成人样子换取社会尊重。这是史志文字这四个字。千字文呢这里讲文字发明，讲衣服的开创，看起来呢是在讲文化，其实呢是在讲皇帝的贡献。因为在传说中文字服装都发生在皇帝那个时代，因此我们要讲讲皇帝。传说中皇帝定立法，倡导农耕，推广种植五谷，鼓励烧窑造车制衣等，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洪水以前是以皇帝时为最盛之时。这里要说的是呢，皇帝的那些贡献不是一人一时之功，也是远古时代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千字文这里呢，用制文字造衣服来概括皇帝时代的进步。皇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皇帝的夫人雷祖养蚕制衣。那我们呢先说文字。远古时代人们交流呢主要靠声音和手势，记事呢主要靠结绳，为了把本部落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便用不同粗细的绳子在上面打结。这个结呢有大有小，距离是有远有近，绳子也有粗有细。它由专人啊，一般是由酋长或者巫师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记录。结绳虽有大小和形状的区别，但是年久月深难以辨识。就是在皇帝时期呢，有一个名叫仓颉的史官，他很有头脑。他在外面狩猎的时候呢，发现猎人看到地下野兽留下的脚印，就能确定动物的种类、大小、去向和精神状态。它是老虎还是狼，是吧？是饿着肚子呢，还是吃饱了？是悠闲的走着，还是急着赶路？都能从呢脚印中来分辨出来。这让仓颉受到启迪。既然不同的脚印能传达出这么多信息，那是不是可以创造出一些符号来代表世间万物呢？于是他仰观星辰走势，俯瞰龟背纹理，根据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事物的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汉字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了文字，我们可以跨时空交流，可以欣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屈原有那么了不起的想象力，原来唐诗是这样的优美。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孔子、史记来了解古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和审美。有了文字，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记录生产和生活经验，记录历史，并从历史中呢汲取教训。古人创造的无数经典也通过文字呢得以流传千古。汉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分裂，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人文和科学文化典籍，是我们能够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不断地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进一步。
1: 中国汉字作为世界上迄今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表意文字，其诞生与流转从来不是零散符号的随意堆砌，而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文脉的印记。其背后有着一套精妙的造字逻辑，六书造字法。早在9000年前，甲骛遗址的龟甲刻符已现文字雏形，6000-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陶文刻画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生活的朴素认知，3000多年前殷墟甲骨文破土而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兽印方折线条不仅记录着殷商王室的祭祀与征战，更蕴含着六书造字的原始基因，成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那么古人究竟如何归纳出这套精妙的造字规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方式又分别赋予了汉字怎样独特的内涵与生命力呢？
0: 成熟的汉字它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发明出来的，一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今天的考古来看呢，从9000年前的甲骛出现的文字符号到甲骨文的成书文字体系，它经历了几千年。我们的文字起步于象形字，象形呢顾名思义就是象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实物的形体描绘出来。最早像画画，像日月，就是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但是有些字呢不容易画，于是就出现了指示字，就是一看呢大致能认出它的意思，仔细观察就能体会出它要表达的抽象的含义。上下就是这样的字，上下呢它用一横来表示基准线，在这个基准线之上的那是上，在它之下的就是下。再比如这个木字像一棵树，那么我们要表示树根怎么办呢？你不能画个树根，它很简单，就是在代表树的木字下面画上一点就变成了本，这个本呢就是根的意思。然后如果要表示树梢怎么办呢？就在树的上面再加上一点就变成了末字，本末是意义相反的两个字，所以不能本末倒置。很多时候需要有两个字组合才能表达，于是就有了会意字。会意是用两个或多个现成的字排在一起，让它们的意义互相拼合，从而表达一个新的没有办法直接描绘出来的抽象概念。五信就是例子。五由指和歌两字组成，指表示脚，表示行走，歌是武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持歌而行，表示征伐勇武的意思。信呢是用人和言两字并列形成的，人指说话之人，言指所说之话，合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话要真实要可信。象形、指示或会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达的。你比如说这个鱼是整个鱼类的统称，但是鱼类呢有成千上万，你不能为每一个鱼造一个字吧，啊，这样很麻烦，而且鱼长得都很像，文字又不是画画，所以你很难用一个字形来区别，于是就有了形声字。形声字就是根据事物的类别取一个字做形旁表示意义，再取一个读音相近的字作为声旁表示读音，两者结合就成了这个字。江和河就是这样的字啊。我们还说鱼是吧，你用鱼来表示鱼的总称，然后呢再借用原有的字的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鲤鱼呢我们把这个鲤的读音加上去，鲫鱼呢我们把鲫字加在鱼边上，这是形声字。除了上述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之外，还有转注。转注就是把意义相同或相近

0: 的字归为一类，这些字呢通常有相同的偏旁部首，字义相同，可以通用，可以转换。比如考和老，古籍中呢70呢称老，80称考，它都是高寿的意思。考只是在老字上加了一笔，两个字呢在古籍里常混用互助。最后是假借，这个假借呢就是原来呢没有表达这个意思的字，只是把它借用而已，借个读音相同的字。举的例子是汝字，这个汝呢本来是水名，后来呢因为第二人称都是用汝，这个汝字呢就借来表达第二人称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那么这个第二人称的汝和做水名的这个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只是读音相同，所以汝呢是假借字。这是呢史志文字我们造字的几种方式。仓颉造字的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呢却是真实和漫长的。从最初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甲骨文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它主要刻在甲骨和龟背上，用于占卜和记事。由于它是刻在骨头上的，因此笔画呢简单，但线条刚劲，字形保留了很大的象形性，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日和月。这些古老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商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状况，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现存甲骨文中能够被我们辨别出来的有1500字左右，其次呢是周代的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更加粗壮丰满，字形也更加的规整。到了西周晚期，金文的形体逐渐线条化，笔画也更加整齐匀称，这就是大篆。大篆的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写起来呢很繁琐。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变化又比较大，这给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推行书同文，他让丞相李斯对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李斯就以秦国的大篆为基础，简化字形，统一结构，创造了小篆。小篆的笔画呢圆润流畅，结构均匀对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小篆的统一使得全国的文字有了标准规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对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小篆虽然美观，但书写速度很慢，难以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于是在秦代隶书逐渐流行起来。隶书是把篆书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简化了字形结构，提高了书写效率。汉代隶书成为官方的正式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汉字从古文字阶段进入了金文字阶段。南北朝时期，楷书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楷书的笔画规整，结构严谨，结字规范，成为后世书写的标准书体。与此同时，行书和草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行书书写比较快，很实用，草书呢则是自由奔放，它更注重表达的是艺术性和情感性。此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宋体、黑体等各种印刷字体呢相继出现，汉字的字体更加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便于学习和书写，推行了汉字简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字。简体字和繁体字共同构成了我们现代汉字体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史志文字。下面呢乃服衣裳啊，那么乃服衣裳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先看字的信息。甲骨文呢这个乃字是个象形字，有人说呢 它向女性胸部侧视突出的乳房，本意呢是指女子的双乳。这个本意消失以后，篆文呢再加了女字旁，另造了乃字。也有说呢，这个甲骨文这个乃字呢，它这个曲折多从的线条表示发言措辞比较难。说文解字说，乃叶词之难也，像气质出难，就说呢，乃出声说话很艰难，字形像语气出口很难的样子，这是乃。这个福字呢，和我们今天这个福字字形差别比较大。甲骨文的福字左边是一个木枷，中间呢是一个罪人，右边呢这个表示抓捕，就是这几个符号合在一起表示抓捕战俘或罪犯，套上枷锁使之屈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服呢指的是衣服的意思。
1: 周易系辞下有云，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寥寥数语，不仅揭示了上古先民告别赤身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将衣裳二字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乃服衣裳一句是千字文对先民服饰起源的记载，这里的衣裳并非如今泛指的衣物，而是有着明确的形制区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与礼仪文化，是中华服饰文明的起点。作为承载上古文明印记的文字，衣与裳的自行演变也体现着先民对服饰的认知与创造。那么这两个古老汉字的笔画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构型逻辑？他们又如何记录下服饰从遮体之用逐渐走向礼制象征的演变历程呢？
0: 这个衣呢，甲骨文中也有这个字，这个字呢也是个象形字，像上衣，上面是衣领，下面呢有左右袖子，然后呢是衣襟将右覆盖的样子。说文解字说，衣，衣也，上越衣，下越裳，像覆二人之形。人依赖衣物遮蔽身体，衣御寒保暖，上身穿的叫衣，下身穿的叫裳。所有与衣相关的字都用衣做偏旁，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和衣字有关的汉字特别多。《礼记》记载，黄帝时期呢，人类就开始制作上衣下裳的服装，衣指上衣，裳呢指衣裙啊。这个衣裙呢不是裤子，是围起来的。关于衣服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有御寒说，有遮羞说，有本能说。服装呢，它可以防寒、防晒、防风、防雨，还可以防身，所以就有了盔甲。有个故事呢，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白公胜叛乱，叶公率兵来平叛，他带着军队到达城北门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叶公，见他没有戴头盔，就说你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内的百姓盼望您就像盼望自己的父母一样，盗贼的剑如果伤到了您，这就断了百姓的盼望，赶快把头盔戴上。叶公呢就戴上了头盔，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戴上头盔呢？城里的人们盼望您呢就像盼望丰收一样，看到您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奋战之心，而您呢却把脸给折了起来，这就是断了百姓的盼望。叶公呢又把头盔给脱了下来，这呢就是讲究这种特殊的衣服它具有特殊的防护作用。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以后，服装呢成为审美的装饰，人配衣服马配鞍。今天呢咱们买衣服穿衣服首先想到的是审美，自己穿上好不好看。所以李思勉先生认为呢，原始人最初啊找那个树叶啊或兽皮呢遮住前面，它不是遮羞，而是为了审美，为了吸引异性，这是衣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裳，这个字呢有两个读音，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读衣裳，但是在古文中呢它在指下衣的时候读裳。这个字在篆文中上面呢是上，表示高级正式的意思，下面呢加了个衣，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遮蔽下体，乃服衣裳，就才开始穿衣裳。古籍中提到了 皇帝时期胡曹和伯鱼

0: 创造了衣裳。在我国呢，还流传着皇帝的夫人雷祖首创重伤养蚕抽丝编绢之术的传说。相传有一天，雷祖在桑树下休息，偶然间呢，发现一只蚕正在吐丝结茧，洁白的丝线呢，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个蚕茧抽出来的丝呢，坚韧细长。于是呢，他把这些丝线呢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发明了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办法。他把自己的这种技艺传授给部落中的妇女，养蚕缫丝和制作衣裳的技术逐渐传播，雷祖也被后世尊称为先蚕娘娘。这个传说呢，说明皇帝时期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蚕丝技术。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假蚕，外形做饱满的吐丝状。这一发现表明呢，5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养蚕制丝。在距离双槐树一步之遥的河南荥阳市广武镇青苔遗址，则发现了浅绛色的织品，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且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表明呢，丝绸的炼染技术已经形成。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丝绸优于棉、麻、毛等天然纤维，具有散热和保温的双重特性。而且呢，这丝绸的衣服呢，摸上去柔软、光滑、细腻，穿上去呢更是舒适好看，上档次，成为人们的最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不过呢，服装的产生可能要早于皇帝时期，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在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上，就发现了用于缝制衣物的骨针和141件穿孔的石、骨、背、牙装饰品。推论呢，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用动物的皮毛、皮草、树皮等制成简单的衣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明，中华先人开始用纤维材料，像麻、葛、丝等制作衣服。这一时期的服装材料逐渐从原始的兽皮等自然材料向人工织物、向布帛过渡。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阳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的锯织机零件啊，这个锯织机呢是最原始的织布机。江苏吴中区草鞋山遗址发掘出距今6000年的葛布残片，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不同于普通的平纹织布，这些葛布呢有山形和菱形的斜纹，展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这些考古证明，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纺织技术，并且设计出了简单的罐头衣。罐头衣呢，是将一块整布对折，中间呢挖一个洞，头从这个洞里穿过，用绳索呢在腰间把它系牢。这种服装没有袖子，也不需要扣子，在中国史前阶段广泛流行，是中华服饰最早的形态。到了夏商时期，中国的服饰文化呢就逐渐形成了，甲骨文中呢就出现有这个桑、丝、蚕、帛、衣、秋、金等文字。

周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定型阶段，一方面呢，服装材料更加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周代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总的说起来呢，中国古代的服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衣下长，交领右衽。衣是指的上身的衣服，长呢是指下身的裙装，体现了天圆地方、上为阳、下为阴的宇宙观。交领右衽，交领呢就是衣领呢在胸前交叉，形成一个 Y 字的形状；右衽呢就是左衣襟压住右衣襟，在右边固定衣襟。这是华夏服装最核心的标志。左衽呢被认为是夷狄或者死者的穿着。孔子曾经慨叹道：“唯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也。”就是没有管仲呢，我们可能被夷狄所征服，那么我们可能会披发穿左衽的衣服。服饰的第二个特点是整体风格上宽袍大袖，含蓄飘逸。中国古代的服装，尤其是礼服，普遍宽大，它不强调人体的曲线，而是追求包衣薄带的庄重与飘逸感。这与儒家中庸含蓄的审美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体现君子的从容内敛和气度。袖子宽大不仅美观，也让拱手作揖变得好看而大气，体现了非礼勿动的礼仪要求和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三是在社会功能方面，服装是身份与等级的标识。服饰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材质、颜色、纹样、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用于区分尊卑贵贱。像皇帝，隋唐以后，皇帝用黄色，绣龙纹；官员按品级穿不同颜色的官服。唐代，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红色。明清时期呢，官员的补子，所谓补子呢，就是胸前或背后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织物，官位不同，纹样形式也不同。文官用鸟，用飞禽；武官用猛兽来表示品级。到了老百姓，平民只能穿麻、葛等素色布料。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服饰。士人穿深衣，农民穿短褐。士农工商四民的服饰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衣着就可以判断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四是用料的技术方面，材质考究，工艺精湛，主要使用丝、麻、棉、毛等天然纤维。其中丝绸呢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丝绸之路闻名世界。除此之外，帽子、腰带和佩玉也很讲究，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官帽。最后咱们做个总结，古人的服装呢，它不仅是哲体御寒的工具，也是礼制的载体，是身份情感和民族精神的表达，是道德教化的工具，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审美，是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外在体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史至文字乃服衣裳，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语言符号，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方言如何，汉字能够让我们实现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文化的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的精神纽带。服饰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传承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

0: 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职场上总有一些人啊，能力出众，为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这些人都以为自己前程似锦啊，结果呢却被早早优化提前出局了，那肯定是既不服气也委屈嘛。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看一看韩信的职场之路啊，可能还真的会有点启示。进入职场第一步干嘛？投简历啊。韩信一介布衣，父母双亡，家里面穷，自己也没什么好听的德行和名声， 啥事儿也不肯做，游手好闲的，所以没有办法，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只好四处蹭饭。按说这种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应该很有眼力劲儿才对啊，可惜韩信居然连这个也没培养起来。有一段时间，韩信呢到亭长家蹭饭，结果这韩信去蹭饭居然一蹭就是几个月，那这可把亭长老婆给惹毛了，改了家里面吃饭时间。韩信这下去一看人家都吃完了，韩信就没有想过人家凭什么要一直等你吃饭管你吃饭，反而自己气得不得了，大怒而去。你说就这样的人他有眼力劲吗？他有情商吗？凭着这份履历表现，如果你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你敢招他吗？一开始韩信去了项梁的公司，可是什么业绩也没干出来啊！当然这个原因也不在韩信啊，因为韩信的能力就不是当一个普通的军士，所以当项梁兵败，公司重组，老板换成了大名鼎鼎的霸王项羽，韩信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向项羽自荐。可惜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履历，项羽呢又属于自己能力超强又刚愎自用的领导，哪里会相信这么个寂寂无名之辈的高谈阔论啊。所以在项羽这里啊，韩信也就当个郎中，差不多就算是保安级别吧。韩信当然不满意了，跳槽，这下给他跳着了，阴差阳错的居然被推荐给了刘邦。刘邦也是大气啊，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推荐人靠谱，刘总这里那就是求贤若渴，这不直接给韩信的职业生涯来了个火箭式升迁，一步到位，拜了大将。韩信终于坐上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啊，战神的潜能也被激发了出来，用兵如神，在楚汉战争中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功欺骗了对手，帮刘邦打开了通往关中的路。这个时候的老板刘邦啊，却打得很是艰难，被项羽给围困了，然后刘邦赶紧让韩信来替他解围。这个时候的职场大忌是什么？是你千万不能和老板离心离德啊。可是谁知道韩信发现，哦，原来我这么重要啊，居然在刘邦要死要活的时候先给刘邦提要求，刘邦要不你先封我为假齐王，这不就是想要升职涨薪吗？刘邦恨得牙直咬啊，正要破口大骂，被张良陈平给踩了一脚。刘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就指望这个人来救命呢，提什么要求也得答应啊。所以刘邦顺坡下驴，直接给韩信封了真齐王。做什么假齐王，要分就分真齐王，相当于你要升一级，他直接给你升两级。这样的人公司肯用你，那真是公司遇到了难处不得不用你啊。等公司难关一过，效益稳定，大汉江山基业都稳了，您觉得领导会留着你吗？可惜这时候的韩信既没有学会韬光养晦，又没有胆魄跳出来单干，被刘邦找了个事儿给降级了。那这下惹恼了韩信啊，气得班也不上了，各种看不起同事，还犹犹豫豫的想跳槽想单干，结果呢被刘邦的总经理吕后逮了个机会给干掉。说到底啊，韩信的职场悲剧不在于能力强功高震主，而在于他真的只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情商太低，他只知道最浅显的，我做得好你就应该奖励我，却不知道职场最忌讳的就是乏善失劳，居功自傲啊。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始终觉得邂逅一本直抵心灵的好书便是难得的幸福，浮生六记便是这样一部意蕴悠长的传世佳作。清代文人沈复以自传散文落笔，娓娓诉说自己与芸娘相伴相守的日常烟火，还有游历四方的风土见闻。两个人家境清贫，生活里不乏窘迫难处，也曾与家人生出隔阂纷扰，可纵使日子平淡朴素，他们依旧把寻常岁月经营得雅致鲜活，温情满满。赏花品茶，闲话朝夕，这些琐碎日常跨越岁月长河，至今读来依旧触动人心。由此我们便能懂得，在文字里邂逅真挚情感，体悟生活本真，书页赋予内心的平静与慰藉格外珍贵动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作者梁红。

2025年11月，著名作家学者梁鸿的人文演讲及访谈集《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出版。梁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理想的小说并非一种类型，而是通往各个方向。我脑子里瞬间涌进来的是福楼拜的三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是一本通往各个方向的书，故乡、远方、生活、文学、写作、传统、未来、死亡、女性意识、生命哲学、阅读记忆等等，凝聚了作家多年来关于诸多议题的所思所感。在这部作品中，梁鸿以作家的视角带领读者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与多彩的文学世界中壮游，从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鲁迅的《故乡》，到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梁鸿结合个人的文学阅读与创作体验，阐明了他眼中写作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他认为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相，其实却是由无数面相组成的关系。贾平凹的商周乡村，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老庄，故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原乡。对于梁鸿而言，故乡梁庄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与精神坐标，也因此他在书中称自己是站在梁庄村头的那个人。自2007年以来，梁鸿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创作了颇具影响力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出梁庄记》，记录了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对个体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乡村问题、社会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如果说《梁庄三部曲》是台前的正剧与大戏，那么《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这本书则揭示了文学创作幕后的故事和花絮。阅读这本书，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文学现场的梁庄是如何一步步在作家笔下落地生根的。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去世，这样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梁鸿是这样说的。梁鸿认为，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他说，我想写出长河般浩浩荡荡的生命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这些话语是梁鸿创作的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从这一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出发，我们当保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阅读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置身文学创作与书写的室内，感受那温热的在场感，揭开并触摸那一层层鲜活、清晰、富有质感的肌理与脉络。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我想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放松点，你先接受这个事实，读不下去也无妨。好，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张家玮的文章《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堂吉诃德经典与否？大诗人科勒律治认为，这本书只通读一遍就够了。毛姆自称崇拜普鲁斯特，但他读过三遍《追忆似水年华》以后，承认这本书并非每个部分都很有价值。托尔斯泰年轻时喜欢莎士比亚，年长后却时常对其加以批评。哪怕是所谓的名著，也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大师们相互讨厌彼此的名著，甚至觉得味同嚼蜡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作为读者，挑自己喜欢的读就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有个观点，小说应该含有当代社会的逻辑。他还认为每个作者或多或少都写到了当代，写到了自己。毛姆则更进一步，他认为每个小说家所写的内容都是个性的流露与内心的体现。博尔赫斯说得更直白，他说每个小说家其实都在写自传。热情的小说家往往有强烈的表达欲，不满足于讲故事，还要宣扬自己的观点。雨果的《悲惨世界》便是如此，令福楼拜觉得读着很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极为精彩，但结尾大段评述也被一些评论家视为白璧微瑕。毛姆认为小说不该成为课堂，他身体力行，叙事流畅而不掺杂过多理念，所以喜欢读的人都觉得他的故事真好看。读书如读人，没有一本书能让所有人喜欢，遵从内心选择就可以了。读者对作品的喜好也与年龄和阅历相关。朱学勤先生曾说，他年轻时喜爱鲁迅，后来热情渐渐淡了，等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才重新读懂了鲁迅。一本好书也要在合适的时间地点遇到，才更能体会它的好。所以找契合自己当下状态的书去读吧，至于是不是名著可能不那么重要。世上本没有非读不可的书，读书前一定别让自己产生我要读书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样的念头，读自己喜欢的书就好。至于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我有个办法，按图索骥，读自己喜欢的作者所喜爱的作品，或者是读与自己正在读的书相关的作品。喜欢王小波的话，他推崇奥威尔、昆德拉、卡尔维诺、杜拉斯、马尔库塞，不妨将他们的作品一一读来。而昆德拉喜爱好兵帅克与没有个性的人，杜拉斯欣赏福楼拜，这不就找到了阅读的线索吗？喜欢马尔克斯的话，马尔克斯认可的文学导师包括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福，海明威又偏爱托尔斯泰和舍伍德·安德森。如果喜欢金庸，金庸深受大仲马的影响，大可顺势一读。喜欢古龙，古龙特别喜欢毛姆，也不妨找来看看。喜欢毛姆，毛姆认为狄更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是最好的小说家，顺着这份书单读下去就可以了。喜欢余华，余华对霍桑、卡夫卡、马尔克斯都很喜爱，不妨去试着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总而言之，不停地寻找感兴趣的书去读就行了，兴趣才是最强大的阅读动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哲学博士陈果说过一段话，一个人无法忍受独处，很可能真正无法忍受的是他自己。好的孤独就是给自己一方空间，安心做自己，安然地释放自由。我想他为孤独者提出了一条逻辑自洽的明路，好的孤独让你更懂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的好书分享呢，就一起来品读陈果的著作《好的孤独》中的精彩章节，应对孤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群拥挤所带来的喧闹，驱散了我们所惧斥的寂寞，却也扰乱了我们所渴望的内心的宁静与闲情，使人变得心烦意乱，心浮气躁。宁静与闲情赋予了我们发现他人之美、阅读自我之美、欣赏生活之美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内心安宁、沉静、善于独处的孤独者，不一定特别偏好旅游，似乎他并不需要通过四海云游来发掘生活的新奇。

那一声清脆的叮而微微一笑。他们对生活的热忱无需太多外部环境新鲜事物的刺激，因为他们内生新鲜的眼光，自带清新的心灵，能通过个人情趣的介入，把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用自己的方式过出心意。我认识的一位老者便是过着如此的生活。 老先生退休后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鸟笼去公园，在他专心致志打几套太极拳的功夫，他的鸟就在一旁的树枝上左顾右盼，自说自话，啾啾鸣叫，或者和隔壁枝头上的鸟合唱几曲。上午的时间，他常常与一众新朋老友相约，拉拉胡琴，开开嗓子。 中午在家吃完饭，看会儿报纸，戴上睡帽小气片刻，午觉结束换上遮阳的巴拿马草帽，戴上厚实的劳动手套，侍弄花花草草。而他的花花草草也因为他的精心养护长得格外漂亮迷人。到了下午茶时间，老人的夫人端上一些外卖或自制的茶点，两人同坐在花草边吃吃聊聊赏赏花。 偶尔他也摊开文房四宝，练练字画，逢年过节时自用或赠人。等到吃过晚饭，他去散步，顺道买些菜、点心或者生活用品。之后回家与妻子一起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说说话，吃点夜宵。夜深了，洗澡睡觉。可能因为长期练太极，这位老先生腿脚灵便，身手敏捷， 常常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有过一次公园里协助抓小偷的行侠仗义之举，只字片语道不尽这侠骨柔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我曾在某一个月夜读到过一本书，书里那位92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面对月亮几十载，可每每当他置身于广阔天地间，抬头仰望苍穹， 仍会不由自主深情感叹：今夕何夕，月出皎兮。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可是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人贤哲追求乐群的同时还格外讲究慎独，将它视为个人修养的崇高境界呢？就是两种互相无法替代的快乐。 古人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立且平衡的关系。所谓乐群，以承载人宽厚包容，享受人群中多元多极的碰撞与交流，从他者的观点思想中得到灵感，关照自己，从相互的尊重与关爱中汲取真情，彼此滋养。同时，当我们从人群中抽身而出， 在喧哗里隐遁，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我们能如实地看待自己，认真地听自己的心声，即便一个人也能用心生活，视为慎独，以诚对己，能直面自己内心生活的喜怒哀乐，能享受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简而言之，乐群 当在人群中，你好好地与人相处，做一个不错的同伴。慎独 当单独一人的时候，就好好的与自己相处，留一点闲情，安心做自己。一个人真正能给自己的独处时间其实并不多。一个人若不是在忙于吃喝拉撒睡等自然本能，便是在繁忙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应接不暇的应对各式各类的人或者各种各样的任务。 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远近各异、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专属于自己，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给你，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做你喜欢的事，以你感到舒服的方式度过时间。客观上越是没时间，主观上就越要珍惜那些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刻， 重新与自己对话，恢复对自我的探索。当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好处，也会更加珍惜人群的美好。体验孤独，其实就是在感受自我。你学会享受孤独的这一刻，其实是你做回自己。

安于自我的那一刻。你以为这只是孤独，最多是一种好的孤独。不，当你做到了好的孤独，其实你是做回了好的自己。你所获得的是一种自处自为的智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尽力两全的一种平衡艺术。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提到杜甫，我们不禁要问，杜甫的人生真的只能用苦字来形容吗？我们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就一起来分享赵瑞才的文章，杜甫的人生只有苦吗？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杜甫是名妥妥的官三代。他生于名门，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大诗人，父亲虽然声名不显，却也是一方官员，母亲则出自名门望族清河崔氏。家族积累不仅给年少的杜甫带来富足安逸的生活，也让他有机会结交名士。杜甫很早就出游翰墨场，所谓翰墨场就是当时的文坛，他经常参加文学聚会，向老一辈学者请教，与新锐诗人交流，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助力。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七岁时，杜甫就能吟诗作赋。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胸中要有多少豪气和底气，才能说出“诗是吾家事”之言呀？从中足见他的自信与对家族的骄傲。十年游历，裘马轻狂。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与才学，学成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急去考取功名，而是给自己规划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十九岁那年，他背上行囊，走出家门，漫游四海。古代的读书人，尤其是盛唐的知识分子，在读书之外非常热衷行万里路，一来扩充眼界，丰富阅历，更主要的是希望遇到达官贵人赏识并举荐他们。当然，对于杜甫来说，他不需要在仕途这件事情上浪费精力，他的出行就是为了看看大唐繁华，享受当下的生活。晚年他写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壮游是这样说的：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意思是说，少年时他放纵游历于齐国赵国之间，过着富裕且潇洒的生活。那时的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十年的远游生活成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忆。遇到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李白和杜甫于公元745年初相识于洛阳，这是一次文学史上的伟大相遇。二人不仅一见如故，还三度携手同游。很多年以后，杜甫还时常回想着与李白曾经共游的快意时光。他们白天纵马围猎，游仙访道，晚上则喝酒吟诗，逍遥自在。二人携手游遍梁宋的山山水水，就是今天开封、商丘，感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杜甫要西去长安寻找发展机会，李白要南下入吴，于是二人各奔东西，不复相见。但杜甫对李白的情谊却始终未断，思念李白便成为杜甫接下来的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比如到长安不久，他就写出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思念是一种病，春天他在想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冬天他还在想李白：短鹤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路门期。 对杜甫来说，和李白在一起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世界上，能遇到李白这样一个朋友，让他发自内心的崇敬、欣赏、牵挂，是一种幸福和幸运。哪怕历经千辛万苦，有一人陪他到白头。公元741年，30岁的杜甫与小自己10余岁的妻子杨氏喜结连理。杨氏也是出身官宦世家，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感情融洽。但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苦难就接踵而至，饥饿、疾病、贫穷、离别，不断摧毁着这个小家庭。杜甫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均未及第，迟迟不能找到工作也就罢了，父亲又去世了，家境开始一落千丈。没有了生活来源的杜氏夫妻开始过起了食不果腹的贫苦日子。面对生活的窘迫，杨氏却没有抱怨，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着一切。在饥肠辘辘、捉襟见肘的日子里，他放下千金之躯，跟普通人一样外出劳作，勉力维持家庭生计。安史之乱爆发后，公元756年，唐肃宗登基，杜甫把妻儿安顿在福州，只身投奔唐肃宗，想为时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料在途中被叛军发现，被俘至长安，关押了整整一年。期间他思念远在福州的妻儿，挥笔写下了一首《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试问一个日夜操劳的贫苦妇女，又何来云鬟玉臂？但在杜甫眼里，妻子就是这么美丽清雅，也许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一首《月夜》可谓是将他的思念和缠绵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年过去了，杜甫才得以脱身。经过千里迢迢的辛苦跋涉，他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违的家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儿，一家团圆，夫妻团聚，喜极而泣。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过上了安定平和的日子。生活虽然依旧不宽裕，但是有了一丝平淡的幸福。一声老妻，充满了深情和希望白头偕老的意味。这一生，他的生命因为妻子的陪伴变得不那么悲凉。不少人说，失意之时应读杜甫，感受他的坎坷，品读他的艰辛，从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其实苦闷沉郁的杜甫也不乏快意时光。朋友，如果有时间，不妨读一读他的诗，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位总是眉头紧锁的苦味老人，从他的诗文里品味出回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聊聊天儿。我们先请周老师和梁老师分别给我们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矛盾故居。首先要向矛盾先生表示敬意。
1: 好，谢谢，谢谢周老师。梁老师。
4: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来到这里感到非常的亲切。因为矛盾呢，他是文艺报的这个创办者，因为我在文艺报工作了9年。
1: 所以也是很亲切。
4: 非常亲切。
1: 那两位老师之前有没有来过毛公北京的这个故居？
3: 我是第一次来。
1: 您是第一次。梁老师。
4: 这个我好像忘了，应该是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啊。现在的陈设大格局还跟原来一样
4: 啊，
1: 可能有一些地方在这个修缮。周老师，刚才第二句的时候咱就出来降您了啊，那可得停出来了。周老师平常在就是日常生活里面还是习惯用这老乡老家话说是吧？
3: 我不会说普通话。所以我尽量减少在北京讲课。因为人家听普通话我说不了。
1: 但是很好呀，很亲切。对于我们来说。您是河南郑州人是吗？
3: 河南南阳人。
1: 南阳人。
3: 对，诸葛亮躬耕的地方。
1: 诸葛亮躬耕的地方。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两位老师，这个咱们矛盾文学奖就是截止到第11届，这个获奖作者籍贯占比最高的好像就是河南的作家。
4: 河南的。对，
1: 大概有10位吧，有10位左右的作家。像来过咱节目的李尔老师，包括乔叶老师，包括没来过的像刘震云老师，还有姚雪银老师是吧？
4: 对，
1: 是宗璞老师。对对对，都是
4: 宗璞。还有那个谁，李准。
1: 对，
4: 黄河东流去嘛。
1: 对对对对对。
3: 李培甫。
1: 对对对对对，都是咱河南嘞。您觉得为什么周老师河南会孕育出这么多咱们文坛的大家？
3: 要说官话嘛，那就是河南文化积淀丰厚。要说这个普通的，那就是河南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要比沿海落后一些。很多识字人、读书人呢，愿意用写作呢。就我来说，就想赚取一点稿费，最初的动机就是补贴生活。所以这个后来慢慢的，这个知道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他还有其他的任务。这以后才意识到。最初呢，应该就是大家都想成为别人知道的人。都想赚取一点稿费生活，大概是这样。
1: 周老师，我听说您这个人实诚，没想到您实诚成这样。

0: 谢谢周老师。还有一种说法啊，梁老师，就是我在今天得知要采访周大新老师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说周老师呢有一种在咱们文坛有一种公认的说法，说周老师是这个当代文坛当中最善良最温和的作家之一，
1: 最谦虚。
0: 对对对，您怎么来看这个评价？
1: 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就是我那个作家因为见的也很多，各种性格，各种那个评那个什么吧，但是对那个周大新老师，我确实是，就是你见第一面，你就觉得和你始终就是说他都是如一的，
0: 对对，
1: 谦和。往后呢就是说那种善于学习，
0: 对
1: 就是并且都是鼓励别人，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些品格都是在作家身上是非常好的品格。
0: 对对，我今天反正是第一时间见证了这个周老师的谦和温柔善良，因为今天来毛公故居录节目，毛公故居所在的是后园恩寺胡同很窄，周老师是自己开车来的。当温和善良的周老师遇到恪尽职守的保安大哥，就是一个寸步不让，一个是柔声细语，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幸亏我眼尖认出了周老师，不然周老师就在那儿也不跟人家说他是谁。我说这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宾保安大哥啊，这才给我们行了一个方便。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事情真的就可以见到，因为当时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我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就是周老师完全可以用比较强硬的这种方式，至少给栏目组打个电话，弄啥来进不来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周老师对我们工作的这个体恤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周老师的湖光山色，聊一聊两位老师的创作。周老师，您军旅生涯是在您的这个前半生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然后也听说您当时就说想在部队的时候就有想法想写一本书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个部队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除了稿费的事儿？
2: 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对读书人呢特别尊敬，对士子人，小的时候就是父母都教育你得好多书书，要识字儿，成为这个如果能在报纸上写个东西，那是最棒的事情。
0: 对，
2: 我记得我看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谁扔掉是在村里这个一张河南日报。我们从小就对写书人有一种憧憬。对书籍觉得它很神秘，有一种敬畏感。等到高中毕业当了兵以后，因为这个写书它是一个要求你没有生活牵挂，没有生活拖累的，这样以后你才能进行的事情。我当了兵以后，这个吃穿不用愁了，都是国家在管的。这时候开始想到，能写书是最好。我一开始呢就写经济学，那是因为我们河南发展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老百姓生活状况不是很好，我就想琢磨怎么会将大家富起来，是吧？我就写了一些经济学研究的论文，然后寄给那个当时的经济研究，都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以后，我就这个路走不通，以后我就想，我从事的是那种次第兵的这种，在部队炮兵的次第兵这个业务，就是用那三脚架那个警卫仪给炮兵提供高程、方向和距离这个事情。
0: 测算算是一种，
2: 对对对，
0: 测算兵，
2: 给炮兵提供射击支援的。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地测量的书。但这个书呢，后来也没写成，是因为我的工作变化也不得接触这个专业，也写不成。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这个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这个书当时我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叫《复活》。因为我们在乡下读到的书很少。我看我的班长在读一本没有书籍、没有书面、没有这个
1: 没
2: 封
1: 封
2: 底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书，他读得非常认真，也非常聚精会神。然后在搜的时候，他把它收到褥子下边，我就觉得很新奇，我就要不然摸过来，
0: 摸过来，
2: 他出去了，我摸过来一看，很吸引我，我就把它，只要他出去，我就拿过来看，结果把它读完了。这本书很对我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震撼。马斯洛娃那个爱情必须啊，特别是涅黑刘道夫，他对人一开始不负责任，到最后良心发现，那么一直跟着他，到西伯利亚去，这个精神良心的复活给我很大的冲击震动。我想这个故事写得真好，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写的。我想我将来要能写一本这样的书，我这一生就满足了。所以从那以后，我接触文学书多了。后来我当了文书，我负责保管那个我们连队的那个储藏室，储藏室里有很多供批判用的苏联的小说。这个小说上面都印的，都是用那个黑体字印的。我就悄悄把它读，然后我开始接触。当时各个新华书店有内部书，可以卖，就是那种书价都很便宜，1毛5、2毛的，我把我的津贴费都拿出来，偷偷到县的内部书店，山东肥城，
0: 没有
2: 卖。后来等我工作调动到泰安，调动到济南，我就也就是先给这些内部书店联系，读到了很用这种办法读到了很多文学书，最后给了我写作的勇气。一开始不懂，一开始就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以后有前辈写的，叫我的一个在前文报社的朋友看看，他一看得我嗤之以鼻，这什么狗东西，就完全没有价值，给我打击的非常厉害。后来我把它烧了，但是写作的这种愿望一直有，我就开始写电影剧本。那时候电影一部电影就能让全国人看到，是吧？我就想写一部电影，先后写了三部电影剧本，也都寄出去，没有消息。这让我觉得写电影也不好办。
0: 写电影也不好办。
2: 我就重新又回到短篇小说写作了。一开始在我们前卫报上发表。后来第一个在地方报纸发表是在济南日报，那时候已经到79年，我写了一个前方来信，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之前济南日报把它整版发表，这是我在地方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觉得有我可以写，给了我8块钱稿费，当时我用几块钱请了朋友们吃饭，那时候吃饭很便宜，从此我这个写作的信心有了，就开始从短篇、中篇到长篇。
0: 所以周老师自己的这个经历啊，都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回述一遍，然后写一部？
2: 没有，我写过散文。
0: 写过散文。
2: 对对对，小说写不了。
0: 小说写不了。
3: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那我们请教一下梁老师，您觉得周老师他的这个军旅生涯，在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认为留下的这个痕迹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1: 我觉得就是在当代文学，那个当中，那个周大新老师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评价，就是他。不单是他获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而是呢，我认为他的创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持续在进步，在探索当中的这样一个创作，是吧？就是说他，让我比较吃惊的就是说他不愿意重复那个自己，
0: 对，
1: 有很多人呢，就写顺了以后，他可能就不断的在重复那个自己，但是呢，周大新老师，我认为他最可贵这个品格，他就是不愿意重复那个自己， 他呢开始呢，就是一开始呢，应该说他创作主要还是写部队，是吧？写部队生活，
0: 军旅作家。
1: 尤其是他那个汉家女，
0: 嗯，
1: 然后为代表的这种就是。就是那个农民出身的这种身份的人，然后那个当兵的这种经历。那么其实到后来之后呢，你看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人惊奇，就是第二十幕。
0: 嗯，
1: 第二十幕是一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是写我们这个民族资本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那么后来呢，就是他又发展的，就是他还是又回到现实当中来，
0: 湖光山色，
1: 这个湖光山色，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就是写，这个在市场经济波动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的这种这个心理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化，
0: 嗯，
1: 那么接着呢，就是他又回到了这个，他从这个完了以后，他又有了别的那个。
0: 创作的想法，
1: 对，就是他的创作又不同了。他后来的发展，就是包括像这个，像那个预警，
0: 嗯，
1: 预警呢写的实际上是现在呢这两年我们提这个国安，就是国家安全是吧？这两年提的比较，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已经是十几年，那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他就。用这个预警这两个字，就是说人这国家安全确实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呢，就让我又比较惊奇的就是他把个人的这个沉痛的经历写出来，是吧？因为他的写法是用书信体啊，是用对话的这种方式来写的，也是让大家感觉非常非常受教益的。那么接着呢，就是他就是让我又没有想到，他又写了《曲终人在》。曲终人在这个书呢，就是说他是写了一个，就是他不单纯是一个说是啊写一个写一个官员的这种生涯，他想做一个好官而不得的这样一个经历。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你只有就是说你做好你。那个你自己
0: 啊，
1: 无论是你在什么岗位上，无论是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国家这个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一个国一个时代的进步，国家的民族的兴亡，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0: 对，
1: 就是说这个这个欧阳万同为什么痛苦？是吧？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他很多东西都，难以实现？就是因为他遇到的，就是无论是高于他的人也好，低于他的人，或者是有很多人，就实际上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善良，发挥出来。就是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进步的这种做，就是如果做一个好官，那么必须要挑战一些。潜规则，
0: 对，
1: 是吧？一些明规则、潜规则，就多种势力的这种纠结，使得他非常的痛苦。他写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他的形式是非常啊，我觉得是非常对我们有启发的。就是他是用访谈体来写的，就是他对36个人的访谈完来构成这个作品的主体结构的。而最后呢，就是他有一个把一个。这个欧阳万同的一封信放在一个保险箱里，最后揭幕了他的一些，就是他是一个构思非常巧妙啊。而这个作品出版之后呢，他又有了新的这个什么，这个也让我想，就是他接着又推出了，就是说那个天黑得很慢。这部作品呢，也让我就是觉得他确实是在探索不同的那个什么。那么以往呢，就是说。以往呢，我都是按那个第三人称或者第一人称这样来写，那么这部作品呢，它是用一个保姆的这个一个陈述的这个方式来写的，是吧？因为他住这个玲珑公园比较那个玲珑公园比较近，他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去推销这个那个保健品，那个面向老年人，然后他就接触到很多老年人的这种生活，然后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发现有老人非常的艰难，然后所以他就写这个老年的题材。而这个老年的题材就是一个保姆和一个教授之间的这种他的这种和这个交往共同生活，然后又带出了 这个家庭的一些疼非常疼痛的一些事儿、就是他在写法上他又有新的这个探索、那么到后来呢他又有科幻的这方面我还读的不太多、所以我还谈不清，就是他总在探索。

0: 哎，总在探求有要往上走，在文学的这种可能性上，他有不断有新的拓展，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敬佩的。
1: 对，
0: 而这种探索呢，就是他从来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的感受到，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他很少讲自己，就是而是默默的去
1: 做一些事情，
0: 去这个实现新的这个文学的突破，所以这个事儿是让我是特别的敬佩的。
1: 哎呦，谢谢梁老师，我觉得。这个周老师遇到梁老师真的也算是知音哈，
2: 知音呢。
1: 对，重点是周老师这么低调谦和，如果不是您这样做一个系统的给我们做一个盘点，我们可能像我认为我对周老师也算足够了解了，但是您今天现场给我查漏补缺，又填补了我很多对周老师作品认知的空白，我真的觉得特别受教。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番对周老师作品的一个介绍综述，我现在此时此刻就想跟大家说小黄车挂一下车，我突然有一种带货的冲动，我想把周老师的作品全部的像梁老师介绍的这样推荐给大家，因为不管是题材还是创作的手段，周老师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在创新，我觉得这点太难得了。
0: 就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给带来新的这种感受，包括他那个洛城那个
2: 花落，
0: 哎，对，那个是探讨这个爱情和这个婚姻的，就是他在他这个年龄来探索这问题，那也是非常那个得了的。
1: 洛城花落应该是2021年您做完的是吧？哎，我还正好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2: 是，我就写了，我就不再写长篇了。
1: 为啥呀？
2: 我写不得了。
0: 那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1: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2: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3年。
0: 对，太
2: 写得很慢，
0: 太熬人，
2: 太熬人。这3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0: 很长，
2: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
1: 对，
2: 所以我就写短篇，写这散文。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风赶来我们身边，涛声替代语言。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4: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三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音在，但他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出来的。郑经就不同了，到郑经这一代的时候，郑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成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郑经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5: 我同意啊，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1: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4: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5: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明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个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们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细节，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1: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哈，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郑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4: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来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5: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一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儿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1: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4: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

0: 号的旗。至于给那些像朱玄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玄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1: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5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是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2: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0: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说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时候至少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关系的不错一定会随着蛋糕做大之后不够

0: 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得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17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族书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1: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惜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2: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勇，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的。而施琅很显然是各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种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1: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0: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 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龙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

0: 他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授意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 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龙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呀、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 叫海商集团，像施家啊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个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全民，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 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皇家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
1: 我要是侍郎，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皇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生就不行了嘛。
2: 要按照李欣老师的这种分析，那侍郎是绝顶聪明之人。
0: 对啊，
1: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 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家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0: 非常精准。
1: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0: 小丁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1: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 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年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特别不吉利，所以出征一事啊，还请您再多加考虑。郑成功听完，当即收回施琅的兵权，命他回厦门留守。后期施琅在和康熙、李光地讨论收复台湾的时候啊，那都是专业问题，专业分析。在作战方面，郑成功也不是外行啊，怎么来看施琅会用梦境这种理由反对出兵？
3: 肯定不是梦境，开玩笑哪那么准，正好在这两天做了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辞。但这个托辞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郑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那说白了，让郑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这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很有可能侍郎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呀，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施琅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而他又说服不了郑成功，因为郑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施琅当时的心态变化。
4: 托梦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做法哈，一般像这个原来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下，到托梦这一级了，相当于是大略方针的这个意见冲突，就是国本的冲突，比如原来立太子啊，郑成功这个显然也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双方之间对于未来郑氏集团或者要整个他们的这个海上集团未来发展的这个决定性的命运策略的这个出现冲突了，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以施琅这么聪明，他以托梦才能说得出口，要么就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救陆，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施琅他们不是，施琅是郑芝龙第二，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谦谦益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地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 我的力量就在海上，我要通过东南的这种海上贸易要道的控制获得巨力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施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施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救陆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最后变成世仇。
2: 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哈，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
3: 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商家庭出身，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啊，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4: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魁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魁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那施琅家也是，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8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2: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

0: 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婉，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着，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你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市场这件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2: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恃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10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事儿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侍郎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的偷袭呢？那你侍郎再猛，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施琅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名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十八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0: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1: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在之前赏200两银子的那个事情里面，后来没有还他兵权，施琅直接把头发剃了嘛，在那个时候 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郑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要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你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货币。
2: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能，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啊，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事儿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轩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就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0: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1: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势快，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 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的。
2: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他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你们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吗？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之下。那市场机制下，大家有股权啊，有股份啊，有各自此前的这个签的这个契约啊，你能退出，那理论上讲，其实这个市场完备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就找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就是刚才说情商高一些的，能够守成的，能够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这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琪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新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0: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一进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阴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1: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了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2: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和市长，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
0: 嗯，而且还要说一点啊，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郑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怀疑的，
2: 不敢信任
0: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力主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藩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

0: 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7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我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6: 是，我就写了，不再写长篇。
5: 为啥呀？
6: 我写不得了。
7: 那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5: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6: 啊、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3年。
7: 对太
6: 写得很慢，
7: 太熬人，
6: 太熬人、这3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7: 很长，
6: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对对对
5: 对
6: 对，所以我就写短篇，写着散文。
5: 您正好说到这儿了，有也是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 AI 时代对我们作家很不友好呀。说我们过去几年的时间创作一部作品，可能 AI 一天一晚上就写完了。说这个您怎么看现在这种智能化或者 AI 时代对咱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6: 这个 AI 可能对于那个做那个企业做文案什么都很有帮助。但是对文学创作，他叫他创作东西恐怕不太可能。因为创作都是非常独特的，自己写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里边包含着深情感情。他 AI 他可能做不到。对，但是他要是把过去呢我们的古典诗词都输进去，然后他根据这些东西给你输一输诗词出来，这是可能。
5: 这是可能的。那梁老师您怎么看呢？
7: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 AI 呢确实是它的进步非常的快。
5: 对，
7: 这个事儿就是说是很，我昨天在飞机上看那个马斯克有一个访谈，马斯克说这个2026年 AI 超过了超过这个个体，这是完全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2029年这个 AI 做手术会超过全球最好的这个
5: 外科医生。
7: 外科医生。还有是哪一年，就是说这个 AI 会 它的智力会超过全人类。
5: 嗯，
7: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 AI 的这种可能性和对于写作的挑战，我认为是，就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来预测。
5: 嗯，
7: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认识啊，就是 AI 和写作的关系，我认为它最代替不了就是我们作家的这个每个人的不同。
5: 嗯，
7: 就是说，就是作家也是一个有缺点。
5: 嗯嗯
7: 啊，有这个不足，
5: 对，
7: 有他的各种的这种纠结、焦虑的这种东西，就是越是伟大的作家，他可能越是，他有自己的这个
5: 性格的独特面，
7: 他的弱点，他的不完善，
5: 嗯，
7: 而这种不完善，我认为是 AI 难以所拥有的。
5: 对，
7: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所认知的社会生活，
5: 嗯，
7: 就是他不可能代替我们去认识。代替我们去经历，比方说我去采访这个那个周大新老师，是吧？就是我去了解不同阶层的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去每个人都了解到，是吧？就是我所拥有的这种东西，他可能是不一定能够拥有的。他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去这个构思这个结构，是吧？
5: 嗯，
7: 比方说你这个结构应该是有几个高潮。是吧？有几个这个什么，他可能帮你去设计，
5: 对，
7: 是吧？乃至呢，就是说这些那个，比方说小说，他的人物是不是这个那个应该是男主人公几个，女主人公几个，是不是有几个配角，他可能通过大数据是不是能帮你分析？
5: 嗯，
7: 但是就是说人的这种，我作为我个人的这种一个独特的个体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
5: 嗯，
7: 独特的这种语言的这种习惯，
5: 嗯，
7: 思维的这种走向，我认为他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可能还代替不了。
5: 嗯，明白。
7: 是吧？当然呢，就是说哪一天，就是假如我用一个大模型，比方说我就把我训练成的梁红英，把他训练成的梁红英，
5: 嗯，
7: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5: 也许有那么一天啊，但是现在现阶段，
7: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对于尤其是我们个人这种。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我所养成的那些东西和我亲历性的那些东西，我认为它可能还
5: 没错，
7: 不能完全那个代替我。
5: 没错没错，我特别认同梁老师说的，其实 AI 的创作它无非就是一个大数据的汇总，
7: 对，
5: 它可能会汇总出角色 ABCD， 但是它永远汇总不出角色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作家赋予它的我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态度也很鲜明，我是不支持的，我是不看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您看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洋洋洒洒的聊了这么多。
7: 对，但是呢，就是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对我们的诱惑真是太大。
5: 对对对对。
7: 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如果你一上手，你就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
5: 对对。
7: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它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借助这个东西写作呢，就是说也容易养成，人的这种懒惰。你让它输出的东西，输出以后你来用的话，就是会把你沦为一个编辑者。
5: 没
7: 错，是吧？就是说你来修改来完善。
5: 对，
7: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退化。
5: 对，
7: 但是这种退化就是人如果舒适了以后，也这种退化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要特别警惕。
5: 对对对。
7: 对，
5: 那周老师，您平常会用 AI 生活当中会用到吗？
6: 我就是查询事情的时候用 AI
5: 查资料，
6: 快点。
5: 嗯，
6: 我估计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会用它写散文。
5: 哦，写散文，
6: 他这个他把他的几些关键词输给他，写出来，但是他不可能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散文中出类拔萃，对吧？对对，
5: 明白，
6: 他能应付过去。
5: 对，
6: 反正也知道这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最近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写了一个40多万字的一个报告，
5: 嗯，
6: 就是科学研究报告，他用了3天时间，就是借助 AI。
5: 嗯，
6: 你说
7: 3天写完了，
6: 哦，40多万，
5: 嗯，
6: 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它不是文学作品。
5: 对对对，就是它需要一些数据支撑的时候，
6: 对对对，
5: 还是比较有利的，嗯，比较快的。
7: 它这个东西啊，就是说 AI， 就是马斯克就他也有观点，就是将来未来考验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提问能力。
5: 对，
7: 就是说你面对 AI 的时候，如果你的提问能力强，
5: 对，
7: 也许它生成的东西会很强，像这种报告，
6: 对，
7: 是吧？像这种调研报告或者科研的一些报告，社科的报告，如果你提问能力强，反映能够那个体现出你的这种对你的话题这种了解的这种深度，就是可能会它会导致这种质量的

0: 没错没错，这个我也是很认同，就是你看你怎么去喂养它。
1: 对，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今天既然有两位老师在，我底气很足的，反正我用 AI 领导，我就是各种报告都用的 AI 所以我们很好的去利用 AI 为我们服务，更高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但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我特别认同梁老师的话，我们是创作者而不是编辑者。
1: 对，
0: 我们是需要不断地用我们的精力和大脑去赋予作品血肉灵魂。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跟两位老师聊的，到目前为止，两位老师有没有觉得没有聊提纲啊？两位老师就怕聊提纲，一聊提纲我们容易拘谨。但是呢，咱还是得说到，我们既然在毛公故居，我们就一定要说一说我们周老师的获奖作品啊，《湖光山色》。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周老师这个《湖光山色》，猛的一听觉得跟长篇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散文，更有诗意。所以先请教一下周老师，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湖光山色》？
3: 因为我写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它就是在一个大丹江口水库，我叫它丹湖。那个水库很大，是亚洲最大的水库，像一个巨大的湖。
0: 水库
3: 就是四周是山的，湖光山色非常美。我就希望这种美景，田园美景，不要被人们给它折腾坏了。保护这种湖光山色之美。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
0: 所以当时有没有过那个顾虑，比如说用这样的名字会不会让大家一看觉得没有吸引人眼球的那种名字来得更震撼人心，直击人心？比如说湖光山色，您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名字来替代？包括出版的时候编辑有没有给您别的建议？
3: 我别的书有时候给我帮助修改名字，比如说天黑得很慢，这个原来不是这个名字，
1: 是
3: 吧？连那个编辑和那个宋强，他们编辑叫傅如初，
1: 我知道。
0: 原来这个作品名字叫，
3: 我都记不得，反正不是这个名字，
1: 这名非常好。
3: 对对对，不是这个名字。当时我在书稿交给人文社以后，我到重庆去旅游，在那路上告诉我说这个觉得不太理想，我们想换一个，换了几个，他们最后我也觉得不理想。其中我在从那个重庆坐船过三峡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个名字好不好？我一听说太好了，这个非常富有诗意。
0: 对对对，而且很有代入感
3: 啊！
0: 我们原来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说天黑的事儿。
3: 但这部书呢，一开始就叫《湖光山色》，
1: 就没有
3: 变化。
0: 那这个梁老师，您觉得这部书为什么能拿毛奖？
1: 对。因为这是第七届的那个茅盾文学奖的这个
0: 长篇小说奖，
1: 就说呢，这部作品能够获得那个茅盾文学奖呢，它也是一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茅盾文学奖评奖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以往的这个评选当中呢，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历史的这种狂飙突进的那种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战争与人》张居正，你看很多就仅仅是很大的这种题材，当然我们写农村的也有，但是到这一部那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啊，包括我们这些评委，就是他捕捉到了时间那个时代当中一个更隐蔽的这种变化，就是在这个就是资本啊、权力啊。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内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捕捉到了这个东西。他这个作品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他讲的依然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0: 对吧？
1: 就是说，在我们当代文学当中，很多这个讲这个土地与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土地与人的关系当中，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讲的这种关系呢，不再是就是说土地造成我们的贫困，造成我们的这种无奈，我们的饥荒，他不再写这种东西了。土地跟人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资本进入了这种土地上的这种，就是他要开民宿啊，他要去这个办这个旅游点，就是资本进入之后，那么土地和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 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作品呢写了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暖暖。
0: 嗯。
1: 就是暖暖这个人物，身上呢，就是说他，他是一个，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他的一辈子的这个努力，就是要获得一个尊严，
0: 嗯，
1: 是吧？一个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尊严，但是这种尊严的获得，是需要他用很多东西去交换啊，就是他写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写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迁，
0: 嗯，
1: 就是面对这个好日子来了之后，是吧？就是我们游客来了，我们好日子来了，各种食物也那什么，这个时候人其实内心在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以前所确认的那些价值，我们所认可的一些原则，在这时候慢慢在崩塌，
0: 对
1: 啊，这是非常让人痛惜的啊，就是他写的这种，就是人的内在的这种精神变迁啊，我认为是写的也是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的评委，意识到就是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一些新的变化，
0: 嗯嗯，
1: 是值得去保举的，
0: 嗯，保举的，
1: 哎，所以他入选，我认为是那个
0: 实至名归，
1: 哎，对，实至名归的。
0: 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读上两句啊。湖光山色，就着刚才梁老师说的，其实周老师在湖光山色的开篇就已经给暖暖，定了他的人物基调、人物的底色了。第一章水，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块钱，就这一句话已经给这个人物底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缓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10000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当时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儿，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她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接下来这段文字我觉得特别的鲜活。哎呦，周老师，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8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的时候，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直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因为他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儿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她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这是开篇对暖暖的人物的这个交代。其实我在刚刚拿起这本书说到暖暖的人物基调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就有一些动情了。周老师方便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吗？
3: 哎，对，这个人是虽然是我虚构的，他是我接触了一些人的这个化身，他们生活在底层很不容易。
0: 您接触过暖暖这样的群体？
3: 对，我这也接触过一些保洁工，就是那时候装修了房子，就是他们几乎来把它收拾干净，就是一次的收入就几十块钱，
0: 明白，
3: 很不容易， 你娘一样勾起我的回忆，对对对，我这个人又特别爱动感情，一下子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认识的那些。

0: 哎呀，
1: 我
0: 觉得挺好嘞，反正要我一个人哭吧，显得就不太好。咱们两个一起沉浸在您的湖光山色、暖暖的这个身份身上，我觉得其实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的社会都是可能来时路也都是从塔底，就是像我前两天去采访渐冻症患者蔡磊，那个时候我跟蔡磊说的话，我说我们两个同为小镇做题青年，因为蔡磊也是个河南人，河南高考大省，我太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脱颖而出，所以我更理解您作为河南的作家，就是您给角色每一个人他的奋斗经历，他身上要背负的那个重担有多重，所以一开篇就是暖暖的奋斗目标就是10000块钱，眼瞅着就马上存够了，又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基调在这一刻已经拉开大幕了。杨老师，我们让周老师稍微平复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个暖暖这个角色和我们茅盾文学奖很多的这个作品，就是对于小人物和大时代命运的这种勾连？
2: 其实文学有几个特质啊，一个是其实它是由小由小来见大的，
0: 对，
2: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呢，就是说你像这部作品呢，它就是由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乡间的一个女孩，
0: 对，
2: 是吧，她开始是到北京打工，然后再回到家乡之后，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本身呢，就是这个人身上呢，他又链接出很多的关系，
0: 对，
2: 是吧？就是说，他的家乡与这个城市的这种关系，他的父母和这个过去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关系，等等，就是他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当这样一个女性想突破自己的以往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她会遇到各种这个关系的这种对她的束缚，
0: 对，
2: 她要去束缚的，她要冲破这种束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呢，集中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她的一些她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它牵扯到什么呢？就是说传统与这个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传奇传统的这种伦常和这种
0: 现实
2: 这种现实的这种矛盾，
0: 是
2: 吧？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离开和又返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很多就是道德与现实的那种冲突，
0: 对，
2: 它是一个集中点，就是当初呢，其实他在写《湖光山色》的时候，其实到20年前，就是他20多年是哪一年？是2005年开始写。
1: 2005年。
2: 2005年开始写，就20年以前他写的东西，到现在他都没过去。
1: 2005年发表的。
2: 对。
1: 2005年发表的。
2: 都21年吧，就是你21年之后，我再看这部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新山乡巨变也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20年以前都已经写到了，
0: 没错，
2: 就是通过这个暖暖这个人物都体现出来了，他那种他那种挣扎，那种无奈，山水和个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都写得非常的透彻，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1: 打开一扇门，
2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61年毕业季，青春扬帆再起航。2026年毕业季如约而至，高校学子告别校园，奔赴职场人生路口。聚焦当下就业趋势与求职热点，我们重磅推出特别策划毕业季话求职。总台记者吉星对话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拆解求职困惑，解读行业机遇，分享择业干货。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都能找准定位，从容求职，奔赴理想前程。今天播出第二集，行业红利加人才红包，应届生求职先补这门课。
1: 那前面我们聊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个人如何更好的求职的方向性问题。那接下来所谓跟着政策找红利找机遇怎么找，介绍一下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牧原李老师。
2: 吉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本期的观察员嘉宾，总台经济之声资深编辑张子宇，欢迎子宇老师。
3: 听众朋友好，吉星好，李老师好。
1: 我们现在大到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这种人才政策，不但有宽松的落户条件，还有真金白银的补贴。那个别城市呢，也针对应届大学生有安居体系。小到呢，比如某个具体的行业风口和职业机会，对于求职者来说，李老师认为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人才政策？
2: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这个就业指导老师啊，我们每天会接触到很多同学的问题啊，其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有什么好政策能够帮到我。那么确实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在当前和未来的几年，其实我们求职者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些人才支持政策。那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啊，我们知道26年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清晰的啊，这个促就业的政策正在从促就业的这个广度啊，向育人才的深度和保权益的温度升级。那首先就是在赋能成长方面啊，国家启动了技能照亮前程的这个培训行动啊，它是一个免费的培训啊，而且特别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这些刚才咱们前面聊到过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领域。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只要你是属于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群体啊，还有这一类的重点群体，那就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去参加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这个四位一体的项目，你可以去学完啊，还有机会拿到含金量比较高的职业技能证书，然后享受到政府的这种差异化的培训补贴啊。那这其实也说明我们国家在大力投资于每个人的这种终身学习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在成就顶尖方面啊，有七部门联合实施了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育计划。那这个计划的目标是非常宏伟的，从24年到26年，在先进制造业这些重点领域要培育超过 1.5 万名领军人才。那么它的这个信号或者说这个意义就在于为顶尖技能人才的破格晋升，还有用技术成果去换取奖金啊，或者说是股权，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制度的通道。那么第三个就是兜底保障方面，那么政策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啊，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困难家庭的这个群体，他的关注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人社部也是很明确，在26年要加强这部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啊，核心就是支持他们能够参与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把一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推广到全国。那我想对于一些选择新就业形态，比如说自由职业主播啊，

0: 网约车司机等等这些新路径的这个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颗非常重要的定心丸啊，也是让灵活就业不等于裸奔，同样的可以享受这个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这些呢，是从国家的层面啊，顶层设计。那因为我们学校在江苏啊，我就以江苏举例。那比如说江苏在这些政策落地方面啊，我想它是把这个全国的组合拳转化到了更加具象和更加便捷的江苏服务。那针对高校毕业生啊，江苏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啊，基本上覆盖了从安家落户到求职创业到发展保障的一个全链条
1: 发
0: 啊。
1: 挥
0: 比
1: 这
0: 如
1: 个
0: 说以，
1: 经济大省挑
0: 哦，
1: 大梁的
0: 对，
1: 作用，
0: 是的，比如说以我们就是我们以几个不同江苏各地不同的城市来做一个简要的举例啊，就像省会南京，那么南京呢，就是补贴力度非常大，政策覆盖广。首先就是安家落户啊，对于新来南京就业的毕业生，直接按照学历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啊，比如说本科1万，硕士3万，博士10万，然后还有租房的补贴啊。你像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毕业生说，我说咱们在南京工作的同学一定要记得去申请南京的这个啊。本科每个月600块钱的租房补贴啊，我们的硕士研究生是800，博士是2000啊，当然大专生也可以领取啊，他最长可以领到3年。第二个就是安居保障，那南京市也给新来南京求职面试的毕业生提供了最长有应该是有30天，我记得啊，30天的免费住宿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的服务，然后还有创业方面的支持，对于一些大学生的创业项目，最高给予50万。50万的资助和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呢，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扶持。那么这个是省会，那到了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苏州、无锡这样的经济强市，它就更加着眼于生活的细节和精准服务。在这个租房和安家方面啊，比如说苏州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也是有给予每月啊800，硕士1000，博士1500的这个安家补贴。那无锡呢，就提供了人才公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还有就是无锡还为应届毕业生提供7到90天免费住宿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可以说是给去无锡求职的同学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保障的求职缓冲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高地，比如说南通啊、宿迁啊，可以说这些城市的人才政策是门槛优成一族啊。首先就是购房支持。南通是在2026年，今年咱们元旦后新开年，就实施了一个新的人才房票政策。那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购买新房可以直接抵扣房款啊，可以直接抵扣房款，力度非常的大。那宿迁也向这个大学毕业生发放了购房券儿。第二个就是生活补贴啊，比如说像宿迁对于在当地就业和缴纳社保的毕业生。啊，毕业之后在宿迁工作就可以申领2万元的生活补贴啊，包括一些情感连接啊。这个我只是罗列了几个城市
1: 我听
0: 啊，
1: 下
0: 还
1: 来
0: 有
1: 就
0: 更
1: 是，
0: 多的城市。
1: 除了
0: 对，
1: 这种真金白银的补贴之外，这些城市从这个让毕业生能愿意来落脚，到来这儿真正能扎根生活在这儿，从一个金钱的补贴变成了一种全周
0: 情
1: 期
0: 感
1: 的
0: 的
1: 这
0: 关怀，
1: 种，对，
0: 对，
1: 既有安居，还有情感，然后还有生活的这种照料的全周期的一些帮助
0: 是
1: 和支
0: 的，是
1: 持。
0: 的，这是一个全周期的帮助。那我在
1: 好。
0: 这儿也可以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如果说有同学们想要了解江苏省的这个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啊，咱们可以去关注你心仪城市的这个官方的人才网站或者是人社部门的 app，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招就中心的24365的这个大学生智慧就业平台，在当中有一个就业创业在江苏的网页。其中有一个政策计算器的功能啊，因为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县级市，它的引才政策可能都是不同的。你可以在里面去填写你自己的学历、专业，还有你的就业的意向，去进行一个精准的匹配。
1: 除了江苏，建议大家如果在比如说浙江地区，或者是川渝，乃至我们京津冀周边，都可以去这种相关的人才网站，或者是人社部门的 app 去查询人才政策哈。刚刚李老师给我们点了一些人才方面的正向的这种鼓励和支持。那子宇老师，我知道您有法学背景，然后还有这个长期的这个媒体的经历，您觉得除了关注这个正面之外，

0: 反面，比如说要警惕哪些戴着政策帽子的这种套路，包括招聘诈骗，这种求职者面临的这种陷阱。
1: 刚进入职场的这个年轻人呢，对于自我提升有比较多的需求，所以不少人会进行专门的这个培训、考证等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有一些看似诱人的培训，其实后面都是坑。然后有一个很直接的预防的方式呢，其实可以看看总台的一些节目，比方说我下面举到的这个例子啊，就2025年的时候，总台的这个财经调查栏目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曝光，就是有求职者去应聘某公司的司机，被对方以入职前线上培训为由，引导注册 APP 并完成任务。哎，说到这儿，咱们就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这个怎么跟那个电信诈骗有类似啊？确实这儿就已经进入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一个不正常的过程，而且他这个求职者在注册 APP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还有返现，但是涉及到一些金钱的来往，这个最终呢，这位求职者是被骗走了数万元的这个现金。除此之外呢，被媒体曝光的案例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先打出广告急招护士、健康管理师等等，非常急的把人招进来，入职之后或者在入职过程中，就这个招聘方，所谓的这个招聘方就会问啊，你有没有健康管理师的证？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边考证边入职，公司还可以帮你介绍培训机构，交比方说交1000多块钱的培训费就可以去拿证。结果呢，这个所谓的培训机构跟这个公司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关系，在线面试之后呢，就可能最终以缺乏实操经验为由拒绝录用。这个时候呢，求职者该交的这个培训费已经交了，想要要回来，这个招聘方就会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退还。此外，还有一些仿冒的机构收费进行培训之后，会发给求职者一张证书，但是呢，这个证书跟管理部门所认证的那些职业证书名字很相似，但实际上是一张山寨的证书，没有任何的效用和含金量，企业和管理机构根本不会承认。针对这种情况，求职者也要多注意。结合上面的这些案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参加培训获得相关的证书是学习的过程，必然要付出努力，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像有个别情况所说的那种所谓付钱就能拿证、轻松就能合格的这个培训项目，咱们先得打个问号。第二，如果一家公司刚一入职就让求职者交钱参加培训，这究竟是不是一家好企业，大家也要多想一想。第三，就是欲速则不达，前面其实点到了慢就业实际上是一种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求职者的目标是确定的，那就是找一家正规机构真正学到一些本领，那其实咱们不妨多花一些时间去管理部门的网站上认真核验一下相关的信息，确认机构和证书没问题，咱们再考虑开始培训也不迟。其实啊，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这个提个醒，就是咱们不要觉得这个管理部门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很难查，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数据库，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它都有一些非常方便的，比方说微信的公号，这个小程序，独立的 APP 会给大家非常方便的放在手头，咱们摁几下可能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千万不要怕麻烦，查准了咱们再进行培训。
0: 节目开始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求职者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喜欢找钱多事少离家近，尤其是离家近的工作。但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异地求职者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那所以这种不同的地域，包括不同的行业，求职者能发掘的政策机遇有什么不同吗？尤其是我们那个总书记也提出说因地制宜发展性质生产力，那因地制宜我相信各地方会有这种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一些渠道，包括一些政策红利。
2: 简单概括来说啊，就是对于年轻人求职来讲，选对了这个地点，可能就赢在了求职的起跑线上啊。因为我们各地的这个产业政策和人才福利，它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行业机会，去按图索骥啊。比如说你想去投身哪个行业，其实就直接决定了你应该优先关注哪些。

0: 地区啊，比如
1: 您举
0: 说
1: 个例
0: 你
1: 子。
0: 要瞄准啊，比如说你想瞄准这个像智能制造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行业这个产业，那么长三角地区就会是你的主战场啊，因为这些地区它的产业链是最全的，对于这些行业的政策支持也是最密集的。那如果你是对于数字经济、软件、电子信息这些产业行业感兴趣，那么珠三角啊，像还有这个成都、重庆地区，它就是两大高地。在这里呢，企业的聚集度是最高的，创新的氛围也很浓。那么，如果你想进入新能源汽车，还有像这个啊航空航天领域啊，除了长三角地区，同学们同样还可以关注像西安、沈阳这些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他们也有一个转型的新区。那如果是你想关注的是文化创意、金融啊国际业务，那么北京、上海、广州啊，包括长三角的核心地位，我想它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啊，是看行业。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啊咱们刚才提到的异地求职者来说，我觉得就是重点要关注我们的政策红包了。去外地工作啊，现在其实是一个高铁时代啊，我们在国内到哪里其实都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所以我想异地求职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多的一个选择。那么除了关注工资待遇，我想还要算清楚一些就是隐形福利。啊，特别是咱们刚才前面聊到过的这个不同地区的理财政策啊，因为它可以去降低你的这个安家成本。那总结来说，大概就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人才补贴啊，很多城市对于这个大学毕业生都会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或者是租房补贴，那硕士博士这个金额就更高了，而且可能会体现在最直接的现金支持方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安居保障，我们可以去留意不同城市的这个人才公寓，还有购房的补贴的一些优惠政策。那第三个就是落户的政策了。现在有很多这个新一线还有二线城市啊，对于本科毕业生的落户几乎都是零门槛，就是你可以先去落户再去就业。那么这个就关系到你将来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啊，适龄待遇，还有包括像这个购房资格等等。那第四个就是这个便利服务啊。我们现在说前面也提到了，很多城市都设立了这个青年人才驿站。那这个驿站其实就是对于外地的啊来这个城市求职的毕业生，他会提供有的是7天啊到1个月的这个免费或者是很低价的一个住宿，就可以帮你快速的解决这个比较棘手的啊，短期落脚的问题，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建议啊，就是你在投递简历之前，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去搜索一下啊，比如说目标城市加人才政策啊，或者是目标产业园区加扶持政策啊，我们现在这样的 AI 时代，通过网络去搜索这些信息，应该都是不困难的。好政策呢，它不会自动的找上门啊，需要我们求职者主动的去了解和匹配。啊，能够把你的这个学历、专业、你未来的发展目标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安家费和更好的起点。
1: 我突然觉得，毕业前的大学生还真应该补好这一课。应届的大学生的话，还确实对各城市的这种政策福利会了解的比较少，而是紧紧的把目光盯到我想去应聘的这家公司或者是某个岗位上面。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从认知到行动的这种进阶指南，稍后见。

0: 市场上一批企业确实在招聘，但是在抱怨招不到满意的求职者，那一批求职者呢也在应聘，又抱怨岗位太少，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合适的这种岗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错节或者是错配的现象呢？
1: 对，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错配啊，其实就是说现在市场上并不是没有人啊，或者说也不是说没有岗，而是人的这个技能预期和这个岗位的要求以及待遇它对不上啊。就像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就好像是两把钥匙它对不上同一把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看一看啊。我想第一点就是这个核心的矛盾啊，它的核心的矛盾我觉得是一种技能的错配，总结为产业跑得太快，但是教育跟得慢。
0: 对，
1: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产业升级啊，尤其是随着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现在就急需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像这个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系统运维员这样的这种新技能的人才。所以企业会抱怨说我找不到来了就能用的人。但是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大量的毕业生其实还是持有的是传统专业的文凭啊，或者说我们只具备这个通用的技能，没有办法去满足新岗位的具体的技术要求。那么这一点其实就要求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学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啊，它的更新速度要能够跟得上市场的变化。那第二点，我想这个错配可能体现在一个预期的错配啊，也就是我们的心态落差可能会导致双方的这个算盘是不一样的。那从用人单位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啊，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之下，企业用人的需求其实是更加务实的啊，他希望能够用有限的成本去招聘高性价比的员工啊，甚至可能希望一个人干多个人的活。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说，特别是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我和很多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大家不仅仅是看重这个啊刚毕业拿到手的这个工资，而更加看重的是我在工作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感啊，我的企业文化，我在单位里的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岗位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劳动，或者说缺乏职场尊重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使是有缺口，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也会去选择缓就业啊、慢就业，或者说是灵活就业。那第三个，我想就是一个信息差导致的这个信息和地理的错配。那么渠道不同可能会导致好工作和好人才之间互相看不见。
0: 有一个看似宏观但其实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包括当下的企业，他们渴求什么样的人才？您觉得？
2: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当时在我求职的几年，有一种非常流行的面试方式，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就是在一个自组织的这一个体系当中，大家如何去定位自己。面试的方式就是，给你一个课题，然后面试的人自发组织形成小组，在这个小组当中，你愿意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领导还是一个执行者，完全是由你自己来敲定的。我觉得个人的禀赋不同，从宏观层面，企业的需求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我觉得企业需要的是将自己特质发挥到最大，而且能够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这么样的一种人才。那么具体到个人而言呢，我觉得首先有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不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学生心态哈，就是首先要破解学生心态。在这个体系，在这个系统当中，每个人的角色是自己经过探索之后给自己锚定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找事儿干，不能等着别人来指挥自己。等别人来指挥自己，其实自己已经是慢了一步了。其次，就是要在可以尝试的情况下多方的去尝试。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现在的求职者已经不再很这困于自己的这个岗位的定义哈，你在这个岗位上，如果你有这个文艺的爱好呢，可以尽情的发挥，在公司内部进行交流。同时，如果你有技术的优长呢，也可以在企业的这个技术框架内进行一些探索。甚至，如果说你对体育有所爱好，也可以在这个工会的层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全新的一些 团结同事，这个帮助大家锻炼身体的这么一种方法。那么各种的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这是优势。同时在我们凸显自己优势的前提下，没有明显的短板，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一个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比较好的一个人才，也就是咱们之前曾经说过的一个词汇，叫做这个一专多能。当然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有自己优长，可能比一专多能更进了一步，在自己的个性的方面我们可以更多的进行发挥，这是一个层面。其次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这个体会到了所谓人生是旷野。我的亲戚家的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个去年七月份刚刚考上大学。前一段时间我跟他去聊天，他就告诉我说，他上了大学的第一件事是想干嘛呢？想去农村支教。我觉得这就是一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肯定需要一些脚上沾着泥土，手能够接触到第一线实际的这么一些人。如果说年轻人愿意这个俯下身子去农村的一线，去企业的一线，去研发的一线，真真正正进行学习调研，我相信他们所锻炼出来的这个创新和执行的能力肯定是比别人有更高更深层次更的这样的一些水平和更细微的一些感知。一线工作对提升人的这个能力，提升扩展人的视角，提升人的思辨能力，还是有非常独特的作用的。
0: 子玉老师说的这个最后我特别认同，就是你如果想要往上走的话，首先要向下先扎好根。
2: 没错，
0: 李老师是长期这个在学校里从事就业指导，包括用人单位接触交流非常多，从您的经验出发的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也非常赞同子玉老师刚才提到的，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大学生要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能力。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本身呢，我们平时和用人单位啊，这个特别是 HR 包括一些实际的用工部门用人部门接触交流也很多。那我觉得当下的这个结合我们现在的时代的需求和企业的需求，可能企业最渴求或者说最想招聘到的是能够解决复杂的新问题的人。什么是这样的复杂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用三组关键词吧去概括啊。第一个就是一个进化的人，第二呢是一个融合的人，第三就是一个能抗压的人。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3: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七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

0: 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

0: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其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

0: 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25号大幅下跌，布伦特油价跌幅超过7%，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三部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1: 今日财经头条，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为网络售药画红线。
0: 热点财经报道，涉及退休返聘人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
1: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低位震荡，生猪产能调减持续推进。
0: 六季试验品率获批，产业链加速成熟，业内普遍预计六季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影响，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恢复的预期大幅升温，国际油价25号大幅下跌。洲际交易所7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14美元，下跌7.15%。
2: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中老年人合法权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好，经济之声今日财经头条。随着药品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少处方药在网上就能买到，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而网络售药的乱象也不少。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了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们来听报道。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4: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此次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网店和平台都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1: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安全的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 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
6: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加强了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来听报道。
8: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
5: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此次的暂行规定对此有哪些新的安排？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的范围和标准又是怎样规定的？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的解读。
9: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势，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再来关注生猪市场最新变化。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生猪养殖大省河南的调查。
10: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1: 河南宜发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泉水，
12: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1: 牧原股份生产总监段兴海，
13: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0: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1: 袁泉水，
12: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14: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5: 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2026年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
10: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15: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0: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11: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董事会秘书秦军，
16: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南，
17: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0: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1: 王祖立，
15: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1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备受关注的六 G 传来新消息，日前六 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由此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六 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六 G 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解读。
18: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

0: 化处处长王坦。
1: 六 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0: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王坦，
1: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0: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3: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啊，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央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1年期。当月 MLF 到期量5000亿元，实现流动性净投放100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5: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6: 应急管理部日前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1: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18: 报时中国经济。